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锦赛亚琛的三项赛场地障碍赛比赛。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琛世界三项赛的最后一项要比的项目了。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场地赛道设计。这条赛道的障碍高度是1.3米。开始之后呢，先是一个左弯接单杆障碍，然后双重障碍过来之后，需要一个大的左弯来衔接两连跳，这是两个连续的两连跳，继续接左弯，这条赛道它的场地障碍的设计呢，难度不是在高度，因为高度1.3米的相比奥运会的单项的1.6米，1.5米的障碍呢，其实还是高度障碍的这个难度降低了不少。但是呢，因为要求考虑到速度，加上前两天比赛的消耗，所以今天主要看各位选手的稳定性，尽量不要在第三天场地障碍的赛事当中呢出现新的罚分，才能够确保自己在最后啊三项比赛比完之后，在排名上能够有好的成绩。其实整条赛道呢，加速段比较多，弯角呢处理两个急弯要需要注意。总长是565米，高度1.3米，13个障碍16跳，通过的时间限制91秒。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华天的表现。在前两项比赛比完之后，华天目前是在选手当中排在第22位，他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呢没有挤进前10，在越野跑的比赛当中啊也出现了一点分数的损失，所以现在他的起步分数是37.3。障碍的高度适当降低。

之后啊，要想保证行进速度，起跳点呢就需要重新选择了，因为如果起跳点太近的话，自己的赛马呢就有可能要急停急刹，这个对于比赛整个跑下来的匀速其实影响会比较大。360度转过来，向右侧转弯。这条赛道总体来说呢，左侧弯要更多一些，一个没有太大难度的较宽的障碍。这个组合障碍呢还是不太好处理的，因为是带着弯角，两连跳，中间两步，最后有点打杆，完成的还不错。今天呢在场地障碍当中，华天表现非常出色，目前他的分数37.3，给今天的比赛呢开了个好头。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来自爱尔兰的老将奥康纳，51岁的老将奥康纳，在前面的两项比完之后，他的罚分累计是37分，比华天呢要少0.3。奥康纳呢，长期活跃于世界五星级的三项赛啊，他的比赛经验非常丰富。他是爱尔兰队的绝对核心。其实在前面啊已经罚分比较多，导致排名排到后面的选手啊，在场地障碍赛里面首先要做的呢就是不要掉杆，不要出现技术的罚分，然后呢把速度维持好，因为如果他在这项当中自己还有心更进一步的扣分的话，要想往前冲就很困难了，他只能先做好自己，然后等别人失误。可惜掉杆之后，这个技术扣分就比较损失比较大了，一下扣了4分了。又是出现了打杆，节奏要重新稳一稳啊，这个两连跳之前把速度降一降，节奏稳一稳，否则的话跑得太快啊，这两连跳就很容易出事，因为他前面的跑得比较快，所以时间上没问题，所以最后阶段呢把节奏稳一稳还是很有必要的。但即便如此呢，分数仍然挺可惜的，扣了4分，现在是累计41罚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非常重要的冠军级骑手啊，2020年东京奥运会个人金牌得主，他是德国的三项赛女子骑手代表人物克拉耶夫斯基。他和他的坐骑尼克尔在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这两个项目上呢，是他们的强项。

蓝间的节奏很好，这个两连跳的障碍啊，尤其是第二步衔接的时候很丝滑。目前为止过来的状态不错，看看时间。哎呦，刚说完这块可惜了，这个是个简单失误啊，就是因为速度有点慢有点掉，所以呢在过这个栏的时候啊，赛马和骑师呢没有完全飞过去，所以后蹄落下来把上面的障碍给打掉了。所以它整个节奏很好，但是因为这个速度稍微压了一点，所以刚才那个障碍呢就非常可惜，现场的所有观众都发出了一声叹息。目前呢排在第五，布拉耶斯基。然后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法国队的30岁的选手古里，他是法国新生代骑手当中很重要的一名选手。他的这匹马呢是热瓦尔。亚琛的这次比赛呢，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次比赛经验的积累。

这个360度弯转过来之后，稍微有点打杆儿，保持住速度，因为这个障碍呢也需要有速度才能过得干净。干净利落的跑完了场地障碍这一轮啊，目前呢暂时上升到第一位。不过因为啊，这个出场顺序呢是前两项累计罚分多的选手先出来，后面呢其实扣分少的选手呢还没出场，所以呢这个排行榜的位置呢还会不断的变动。啊，目前的古里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他也很兴奋。下面我们要看到荷兰的骑师吉森，他的这匹马西雅图公园 Seattle Park 是一匹纯血马，速度和耐力都非常好。吉森呢在此前越野跑的比赛当中表现就很出色，今年的此前的一个分站呢他闯进过前八，刚才这个吊杆有点可惜了。相对来说吉森这对组合就是他们

速度比较快，但是在今天场地障碍里面节奏不是太好，连续掉杆，等于节奏全乱了，这个影响非常大。

0: 还是前后蹄都打杆，也出现了掉杆，有小一半的障碍啊都出现了打杆掉杆的情况。这对于他们这场比赛来说，其实赛马也很紧张，会越比越紧张，就看看吉森能不能够最后阶段尽量的止损吧，看来很难。现在的节奏已经全乱了，找不准起跳点，最后两连跳。其实这种时候呢，往往就比较担心，赛马不要巨跳或者是紧张，把骑师甩下来，就不要出现一些安全隐患。刚才他们这组确实完成的不是很好。
1: 34.5 points，Frida 13-year-old Holstein mare by Casamento and Heiling, led by H. York and owned by Phoenix Eventing, groomed by Tina Wittmann and Britain.
0: 下面出场的瑞士骑师沃格，看的是瑞士顶尖的三项赛骑师，也是长期参加五星级赛事的选手。现在瑞士队呢排在团体的第三名。需要沃格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出好的表现。沃格呢本身是瑞士队的主力啊，经验很丰富的一名选手。

这个位置还是挺可惜的。其实看起来这个障碍不算难，但是今天不止一位选手在这儿都出现了失误，而且这个障碍出现失误之后呢，接连影响后面的三个障碍的节奏，最后一跳，两连跳。沃格他们也出现了技术罚分。起跳点晚了一点。这样一来呢，瑞士队的总分啊还是受到影响，总罚分继续增加，下降到了第四位。接下来看到是卡罗琳·哈里斯。

英国的哈里斯呢，他是英国队这次相对来说排在第四顺位的选手。他的这匹马登陆日啊 ，D Day 是一匹12岁的成熟的赛马。不过哈里斯呢，是最近这几年的英国的这几名骑师当中啊，进步速度非常快的一位选手。但是他目前呢，还不具备个人去争夺奖牌的实力。

0: 里斯的最后几个上篮一气呵成，除了在技术分上呢还有打磨的空间，技术分呢扣了八分，前半段的节奏不是太好。
1: Artist, the 15-year-old yelling by Guillotine and Fox Art, read by Winter Fox Art, owned by Spencer Vinting. The girl was Grace Harris and the writer Monica Spencer,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And she's starting to score 43.7.
0: 那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斯宾塞。新西兰呢，他们也是世界的三项赛传统强国啊。斯宾塞呢是新西兰在这个项目上的新生代主力骑师，他的这匹坐骑呢是艺术家 artist。去年呢，他也参加了亚琛三项赛的比赛。尤其是他的这匹马 Artist 在越野赛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奔跑能力很强，出现了一个吊杆，需要尽快的把节奏调整回来。感觉 Artist 比到第三项的时候，比到第三天啊，有点累啊。

确实呢，他的这匹马感觉在第三项比赛当中啊，体力状态不是特别好，节奏呢也受了影响。最后这下挺悬的，金帅给自己的搭档及时的扶住了一下，掉了三根杆。确实啊，这个比赛啊，因为是相当于马术的全能赛，三项都比下来，对于马儿来说，这个赛马来说负担很重，有的马明显能感觉出来比到第三项啊就会累。不是说这匹马本身素质怎么样，就是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马其实也存在休息的是否好，或者是饮食状况或者精神状况，毕竟它是个动物，而且是很敏感的小动物，虽然它体型庞大，所以这是马术比赛当中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我们接下来看看克拉克，爱尔兰的明星骑师克拉克呢，在越野赛阶段就表现很突出，一路上升了20位。虽然他在盛装舞步啊第一项表现不是很有优势，

已经跑完一大半障碍了，而且比较有风险的这个单杆啊也顺利的通过了。嗯，可惜啊，最后有点松。像克拉克这组呢也完成了三项比赛。很可惜的是他们其实有很大希望能够零罚分完赛，但是最后呢在这个双杆这儿有点大意，后蹄带了一下掉杆了。本身也说明可能赛马的体力下降啊，飞得不够。汉森·霍托普，他是德国很重要的一位团队型的骑师啊，参加团体赛表现是不错的。在23年的亚琛比赛当中，他曾经也有很出色的发挥。就是他呢，主要是帮助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他可能很难冲击个人奖牌，但是他减少失误的同时呢，在团体赛当中能够作为团队的一个压舱石，把自己的总罚分呢控制在相对少的位置。刚才那个位置啊距离障碍有点近，所以现场观众看着也很紧张，吓了一大跳，发出了惊呼。那反过来呢说明他这匹马近距离的起跳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这样这种能力啊在场地障碍赛当中是很大的优势，就是它不需要在空中腾空飞跃的太远，它就能够完成比较好的起跳过障碍，这样的话它过杆的效率就比较高了。尤其是这种双重障碍，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双重障碍，很安全地完成了这些障碍的跳跃，出色的表现。这样呢，他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位。就算他个人啊不能够最终锁定前面的名次，他这个表现呢，对于德国队的团体分来说呢，有很大的帮助。这真的是像我们介绍的，它能够起到压舱石的作用。接下来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安德鲁·霍伊，已经67岁的老选手了，8次参加奥运会。也是三项赛这项比赛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啊，而且在他8次参加奥运会的过程当中，他在1992年巴塞罗那、96年的亚特兰大和2000年悉尼作为东道主，他都帮助澳大利亚队呢取得了这个项目的团体金牌，确实是澳大利亚马术历史上的传奇。2000年在悉尼呢，他还拿到个人的银牌。其实只要霍伊啊还在比赛，他本身就会成为他参加的比赛的历史啊辉煌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他已经是马术运动当中很了不起的一位选手了。

0: 完成了零八分呐、啊，真是值得全场观众为他欢呼、鼓掌致意。尤其是在几个起跳点很关键的位置啊，他把握得很娴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吃火锅，
5: 安排。
6: 我说我锅好吗？
3: 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7: 岳叔，你要备海呀？
6: 有。
3: 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好，接下来我们来再看看瑞士队的表现。梅洛迪约纳，他是瑞士队在越野赛当中发挥非常出色的选手，是少数啊能够做到越野赛零罚分和规定时间内完赛的选手，是六位之一。但是场地障碍就比较考验他和赛马配合的节奏感了。

有点打杆，尤其是过单个障碍的时候要注意飞行距离，太短的话后蹄容易打杆。

0: 这个转过来大弯360度的弯转过来之后啊，角度有点太小了，切进去的时候这起跳还是比较激进的，很可惜掉杆了。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啊，后踢还是打到杆，这两杆已经扣了8分了。当然这个呢是越野赛强的选手，速度快的选手啊，他有的时候没办法的，因为他的赛马可能习惯了越野赛那种大步流星的跑法，所以在场地赛当中这种节奏不是那么容易调过来。
1: 31.1 Punkte bringen die beiden mit. Starting on score 31.

这是目前各支团体的队伍目前的分数，英国队呢仍然有很大的优势，他们领先德国队20分，团体优势很明显。接下来来看看法国的尼古拉。尼古拉呢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拿到过个人金牌，同时呢还帮助法国队呢赢得了团体的银牌，他属于法国在三项赛当中的黄金一代选手。不过从亚琛今年这届比赛的表现来看呢，法国队的整体发挥啊是有失水准的。看看尼古拉这场跑得怎么样。

0: 要看看接下来最后这两连跳，一二啊，这两步接的节奏不错，尼古拉还是很稳。时间上的稍微慢了一点，技术分的保持的不错。
1: And also from France, from the team with Saragossa, 13-year-old Maya by Gavin and Sarah Sennhill, by Jane Young, owned by Martin Turlo.
0: 老将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啊，节奏的调整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
1: The rider, Gaspar Maxut, representing France.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旭在此前的越野赛当中，他和萨拉戈萨表现的非常的出色了。看看能否延续好的状态，第一下冲的稍微有点猛，要控一下节奏。

有点打肝啊，

0: 最后在这还是要控一控节奏，真是不容易啊。其实这个过程呢还挺悬的，因为有两次打杆本身呢就会影响节奏，最后呢保住了零罚分，而且是在时间线内。属于我们常说的双向零罚分。
1: Group by Diablo Group and Group by

0: by Aaron Zabo and driven by William Coleman。
1: 接下来还是要回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威廉科尔曼。威廉科尔曼呢，在本届目前的个人成绩上是很有竞争力，能够排到前六，是美国顶级的三项赛选手。他的这匹马 Diablo 呢是14岁的善马。善马呢相对来说在三项赛的比赛当中，它既能有母马的协调性韵律感，又能有公马的体能，

这个单杆很多选手在这儿都出现过失误。过了这个单杆之后呢，最后的速度呢就心里有底了。不错，同样做到了双向零罚分。从今天的场地障碍赛来看啊，后出场的选手已经逐渐把比赛的强度给带起来了，现在在个人排行榜上累计罚分的分值已经越来越低，后面呢还会有荣格和坎特他们出场，所以这对于后出场的选手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压力，因为他们一旦有技术失误，很容易呢在现在这个30分罚分的领先线上就被甩出去。看看东道主选手的表现，东道主选手瓦勒

我们已经看到他此前在越野跑当中出色的成绩，看看在障碍赛当中能不能够稳得住。他也是一名三项技能啊都很均衡的选手。稍微有点打杆儿，还是挺可惜的。因为东道主选手啊，观众显然对他们寄予厚望。

有些可惜，在时间和技术分上呢都有损失，所以在排名上呢没有办法挤进前十。

越往后要出场的选手呢，他们对于第一的争夺啊会越激烈。麦克伊文来了，要真正开始对第一名啊开始发起冲击了。

0: 出发之后速度很快，节奏需要稳一稳，因为现在他的累计罚分是28.6，如果出现掉杆技术扣分，他会损失巨大，所以他现在不能一味求快。这个杆过得有点惊险啊，角度找得很极限。这个也没问题，看看接下来的组合杆的情况，还有两连跳的情况。哎呦，在这儿跳晚了，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为这个罚分之后啊，他的分数一下就没法去争前三了，还是非常可惜的。现在排在第四。
1: 32,6 Simpson sind geworden und wir kommen zu den Metallrundringen so langsam. 23,6 auf Rang 3. Und die 3,6 in third place, London, 17,0 auf Sonderbeilande sind wir da.
0: 接下来呢仍然是英国选手，他和队友的成绩很接近啊，上个出场是劳拉·克莱克，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冠军，2022年世锦赛的个人铜牌。他今年呢在世锦赛也再次拿到了个人铜牌。在越野赛的时候，他和他的搭档这匹赛马伦敦52，当时赛后反映说还掉了一只马蹄铁，但仍然是以比最佳时间慢2秒的这个极快的速度啊完赛了。因为他此前累积的罚分很有优势，这场比赛呢他的压力反而没那么大，因为目前的争第一的分数线呢在累积在30分，他现在前两项比完是23.6，也就是说呢他在这项比赛当中他有一定的容错空间，当然他如果能够保证零罚分，那他的成绩呢就会极具争夺金牌的竞争能力。还是太快了，没刹住车，最后两个要稳住，保证27.6目前的分数，也没有时间，可能超了一点，时间超了一点，保持在30以内应该能够暂列第一，对，暂列第一位。临场的调整能力啊还是非常强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和荣格只有0.4分差距的坎特出场。

这场比赛哈迪坎特先出场，目前的情况呢是他要保证自己零罚分，然后看看荣格是否会失误，所以坎特这场比赛最重要的是稳定不出现失误。

360度个弯，转过来之后呢，很注意过杆的姿态，没有用比较斜向的方向，没有切那种小角度啊，所以他很小心，这个杆也要小心。最后三个，嗯，不错，看看两连跳。现在的时间啊，时间也在要求时间内，这样呢，罗萨坎特用极其出色的表现将争冠的分数啊拉到了极限，23.4，目前暂列第一位，压力完全给了荣格，也彻底把比赛推向了高潮。因为本土选手荣格只有在最后出场的时候呢，保证零失误，并且跑在时间线内，才能够锁定冠军，并且是以0.4分的优势锁定冠军。所以最后出场的荣格呢，将会带领现场进入比赛的最高潮。而坎特这场比赛也拿出了自己的最佳状态，将这场比赛的难度啊推向极致了。哈哈哈哈，我想现场所有观众啊，看了一整天的比赛，等到第三项比到现在啊，才真正等来了比赛最精彩、最激烈和最高潮的时刻。下面我们就看看在三项赛当中个人综合能力和稳定性最强的德国的大魔王荣格，看看他最后的表现。嗯，打杆啊，惊出现场观众一身冷汗。这场比赛荣格毫无犯错余地，不知道这位传奇能否捍卫自己的荣誉。连续两个惊险的障碍打杆，现场观众都冒着冷汗。这个360度转过来之后呢，调整了一下，接下来两个障碍还是有风险的，要控制一下速度和起跳点。嗯，这个障碍过得很干脆，时间没问题。组合障碍，好，加速准备两连跳。现在时间很富裕，所以要注意最后的节奏。第一个两杆，哦，哎，感觉荣格最后差一点点要蹭到杆啊，最后是在极限操作情况下，德国的传奇骑师荣格在亚琛这一站的比赛当中锁定最后的冠军啊，以0.4分的优势拿到了2026年国际马联世锦赛三项赛的冠军，再次证明了他在这个领域传奇骑师的地位，尤其是在家乡父老面前拿出这样的表现啊，真是不容易。因为坎特的确把这场比赛的压力难度全都甩给最后

出场的荣格了，坎特自己也拿出了最好的状态，但荣格顶住了压力，奉献了一场完美的演出。在获胜之后，我想荣格这场比赛在自己的荣誉簿上又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这场比赛的获胜过程啊，显然会让他久久难以忘怀，因为他和坎特之间的分差呢实在是太小了，不足一分，仅仅相差0.4分，这就是马术运动的精彩和魅力所在，也是他的困难所在。最终的排名呢，荣格获得了冠军，坎特锁定了银牌，而同样来自英国的克莱特呢获得了铜牌。由于在综合实力上呢，英国队有着明显的优势，他们在团体赛当中最终呢也获得了冠军。中国选手华天凭借着三天的精彩的表现，最终是排在了第12位，他的分数是37.3。

0: 在团体的排名上，英国队获得了冠军，德国队获得银牌，而美国队则是锁定了铜牌。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铜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由中国选手王艺迪来对阵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女单的较量，由日本选手大藤沙月率先发球。
10: Love one。One all。
9: 这场比赛呢是单打上的遭遇战。
10: Two, one。
9: 双方一上来对于对方的发球都不太熟悉，两人各吃了一个发球。

0: You all.
1: 反手站住位置。
0: Three, two.

0: 法伦沙月在今天比赛一开始技战术制定的非常凶狠，都是发完之后就想要侧身。这球王一迪拧的角度非常开，这个球没有发好，一上来感觉王一迪今天这发球的感觉还需要再调整一下。第一是出台，第二也是弧线发的有点冒高。连续的侧身。那以往大唐沙月还是比较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的，但是他今天比赛的一开始都是反手对住就侧身。大唐沙月觉得这个球擦边，看上去确实是一个擦边。三轮发球有三个长球。
1: 4-7，
0: 这阶段相持段王一迪还是觉得不太舒服啊。对方的这种凶狠的变线，包括反手对住了也有侧身球，一上来还是给王一迪很大的压力。一个发球的擦边，还有一个接发球的擦网，这时候比分拉开了。
1: 9-4。
0: 来一个加转，好球。
1: 5-9。

0: 5, 10.
1: Ah. 后半段自己也是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第一局是11-5，大同鲨跃获胜。上来感觉王一迪还是自己没有充分的调整好，显得有一点乱在场上。第二局我想对于王一迪来说要重新的调动，首先呢自己的发球轮还是尽量争取多去上手，另外形成相持段之后还是要有一些变化。第一局还是打得太过于单调了。大同鲨跃今天的侧身很积极。对，有一些变线。好球。
0: One,

0: 第一半反手对完了之后，先压中间，再勒到反手位，吊左压右，把落点打开了。反手位的强对抗，漂亮。
1: One, two.
0: 和大藤沙月的比赛，相持段一定是必争之地啊。好球。
1: Three, one.
0: 能感觉到这几分王一迪更加专注，更加紧凑了啊。上手的速度还有力量也都跟上来了。哎，对于对方的侧身有准备。

0: 漂亮。
1: 完了，发育。
0: 去场抢攻。这几分打得非常的主动啊，也是在开局的几个相持球拿下来之后，整个人在场上的信心就不一样了。
1: Two, five.
0: 要注意大藤沙月的勾手发到王一迪的正手短，能勾出侧上侧下。来一个加转。
1: Five, four,

稍微有点犹豫，感觉脚下上的慢了一点。大灯沙月现在追到5-5。两个球都是台内的反手的挑打失误，比分现在被反超了。大灯沙月今天主要采用的就是自己的侧身进攻，这其实并不是他非常主打的一套这比赛当中的打法套路。也说明他现在在训练和比赛里要更加的突出正手了。5-8。王一迪有接连3分的这种自己主动上手的失误，这会儿比分被拉开了。哎，这球完全被对方算住了。这位是坂本龙介。好球。这局是5-1的开局啊，被对方把比分5-9反超。哎，好球，扛住。这一分有一点惊险，接发球接了一个半高，但好在王一迪扛了一个重板，这个球扛住了，把这一分给纠缠回来。加了一些旋转。要看看这一分，王一迪自己拿发球。发球还是有点晃的。大灯沙月本来要往自己的正手位去动，发到了反手的小三角，打了一个发抢。

0: 目前双方发球轮的得分率38.8%对56.2%，漂亮。这两个球，王艺迪主要是落点意识好。大藤沙月今天整个比赛的进攻战术都围绕着侧身，所以王艺迪一定要去调动他的正手。拧得稍微轻了一些，10-10。发了个死转，但这个球大藤沙月用正手去接，其实显得不那么合理。哦，给小运气，看看能不能够抓住。好球，好球！这样12-10，在跌宕起伏的第二局之后，王艺迪把比分追到了1-1。对，擦网球还是打断了双方的相持的节奏。
1: 这个就比想象中不专业一点，啊，应该挑他，挑他，该跳过来拧他，拧他，非常好，啊，然后就保护到一个白手长球，然后这个长球一提起来跟他对的时候，就在前面就挤着他，挤着他，越挤的旗子转一点。
2: Two love。
0: 扳回一局之后，相信王艺迪现在在场上会踏实很多。今天的场外是正常攻指导。王艺迪这个球也是打得很智慧啊，放慢了一下节奏，起了一个加。

0: One, three.
1: 刚刚稍微这个球也是拔得够转的。
0: One, four.
1: 发球失误。哇。
0: Four, two.
1: 这分双方其实也是落点上啊，互相的调动对方。大鹏沙月他的一个天赋点就在于，虽然看上去个子并不高，但是他退台，尤其退到中台之后，回球的质量也不降，反而中台退下去是他很舒服的一个击球空间。
0: Five, two.
1: 好球，哎，互相都想去调动对方的正手。这一板王一迪护住了，很聪明的打了个重复落点。对住。
0: Three, six.
1: 今天这种退到中台之后的相持对抗一定不会少。两位选手都是女线上啊，这种绝对能力很强的选手。又是攻防的转换。
0: Six, four.
1: 在中性球和防守球的时候，王一迪还是要耐心一些。漂亮
0: ，seven four，
1: 这分一直压住中路，大藤沙月没太能够出速度，王一迪转进攻，顶住中间，把大藤沙月给打退了。你们看到马林指导和。秦日前总教练

0: 嗯，打到现在第三局多，那一点也比较适应大藤沙月他的这种球的质量，包括他的一些发球的变化。哇，这是大藤沙月很大胆的一个设计啊，发到对方正手出台的球去快带，这个目的就是让对方去冲这一板，借力快带回头。
1: 10-5。

0: six, ten. 11-6, game one.
1: 11-6，王一鼎赢下了第三局，目前是大比分2-1反超。与这场比赛，谁能够在相持段站住位？
2: 你改打相持的时候，挤完他中间，
1: 能赢相持啊，就是这场比赛就能够掌握主动。这球变得也很凶啊，那确实和大唐沙月的比赛当中，他常常会打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回球啊。这球变直线变得太坚决了，哎，很聪明，看到对方已经退下去，想要在正手这条斜线等着防守了，王一迪回了一个短。
0: 1-2，
1: 反手这个左半台，王一迪还是很上风的。现在整个人的相持也是渐入佳境。
0: 3-1。4-1，
1: 死转。
0: 5。
1: 海伦沙月接王一迪的这个左侧旋，其实接的不是特别的好，也基本上只有反手拧这一种接法。
0: 1-6，
1: 大唐沙月整体的技战术啊还是偏凶。他会有一些主动发到对方正手的长球。王一迪现在要提防的就是大唐沙月把这个比赛打乱。有一些不按套路出牌的回球，哎，漂亮
0: ！7-2，hold
1: 住了自己的正手位，而且移动当中回球还能够再加质量，这是王一迪的绝对能力。
0: 3-7。3-8，
1: 继续扩大比分领先优势。

0: B8。
1: 8, 又是一分啊！上一局当中也有一个这样的得分。连续的顶住大屠杀月的正手，大屠杀月老想回反手还原，第二板三板都在这个位置。哦，运气球，对反手拧有一些判断不好，旋转拧起来高调也会被王一迪抽，所以这个球大屠杀月选择侧拉一下。这局当中呢，大同沙月有一些发球是发到王一迪的正手长，王一迪起板之后他能够借力一个快带，回球的质量和威胁都很大，所以郑长公指导也是强调了落点啊，主要是在可以蹬到大同沙月的中间，让对方呢有点借不上力，也没有办法两边去反拉反带。这个球大同沙月没太发好啊，弧线发得很高，被王一迪直接冲了，这样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漂亮，发球抢攻，这样王一迪是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获三局胜利，3-1击败了日本选手大同沙月，闯进到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虽然第一局一上来对于对方的技战术打法体系还有这种上来的搏杀比较陌生，但是王一迪也是通过后面几局啊相持段当中稳定的胜率渐入佳境，最终赢下了这场比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
8: First game, white to serve, level.
7: 好，比赛是由款曼率先来发球，款曼在画面的右侧，我们预在画面左侧。

love。Stop two.

0: 上来的非常快的一个发动。
1: 这里正手是王曼玉的一个小机会给拉丢了，
0: 感觉到开局王曼玉打的也挺凶的，一上来就是主动的发抢。
1: 对，
0: 那蒯曼的状态也非常好，前两个球都缠住了王曼玉。
2: 3, 2,

我们又能正中反了。

0: 这个回合很漂亮，对，这板球款慢接的有点冒高了啊，正好在下面守住了这个挑球。
1: 感觉到王曼玉的状态也是慢慢的调整的非常好，而且一上来很积极，打出了自己的一个女子技术男性化的一个风格，一直在抢攻。王曼玉在退台之后，她制造悬着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对，也可以看到她更高一些，身高更高一些。
0: 手也很长，这时候他退下去以后，往上造弧线球非常顶。
1: 嗯。
0: 这个快慢的小机会没拉到。

0: Bet. Six, four.
1: 中局了，王曼玉领先两分。哦，卡曼这球从远台回到了近台。
2: 这分球也完成了每个人的一个攻防转换。
1: 嗯，
2: 卡曼顶上去了。
1: 连追两分，六比六。
2: 今天王曼玉更多的是给到了快曼的反手位，快曼反手呢也是把自己的大斜线顶得很长，这是作为左手的一个特色。那么右手也是一样的，他能够右手能够抽到斜线去，也是一个得分点。
1: 嗯。
2: 嗯，又是一个顶到了快慢的一个高度的球，已经好几个了。
0: Eight, six,

0: 10-6，我们玉拿到了局点。
1: 再翻，
0: 我们发了一个正手位的长球。

0: 第一局的比赛，王曼玉这边确实是状态要更加的饱满一些。
1: 嗯，今天王曼玉在后面抓住了自己一个小侧上旋的一个发抢，抢了好几个。
2: Love one。
1: 本身王曼玉的风格也是比较凶狠的，能够发力的球基本上都在出质量的发力，这也是从小到大她能体现的一个先进性。
2: One all。
0: 第一局到中局之后吧，一些关键分上，王曼玉的进攻上台率还是很高的，关键分把握的要更好一些。哦，连续两个接发球拧拉得分，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赛前提到的，王曼玉肯定是希望把这个球变得简单，打到她的一个大炉球，所以都在拼命的发上旋拧拉变成上旋。王曼玉有点打开了，
0: 对，节奏很快。快慢需要调整了。
1: 哇，这攻防很漂亮，其实快慢已经顶上来了，他想也还是要靠这个反手的速度和大斜线能给自己制造一些机会。
0: 嗯，
1: 那这球
0: 快慢有点打不穿了。
1: 嗯，

0: two, five.
1: 哇，卡曼也是加强了自己反手位的单板质量。

哇，非常精彩啊！6-3。现在感觉王曼玉的这个上手啊，球还是很深很转，所以顶着这个款曼是有点难受。哦，一个擦网，确实像若晨说的，这个第二局感觉王曼玉这边是有点打开了。

0: 今天在相识当中，还是王曼玉的攻防表现得更好一些，
1: 对，
0: 更加有连续性。
1: 王曼出现了失误啊。
2: Nine, four,

0: 这球款慢，拧的质量也很高。
1: 10-4，
0: 王曼玉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4啊，这样的话，王曼玉是2-0领先快慢，接下来要看快慢的调整了。

0: 第二局的比赛是有点一边倒了。
1: 嗯，第二局的中局快慢没有咬住。现在整个打起来相持以后，快慢可能先是要出速度，一直用速度去压制，但是王曼玉作为回手球来说，对这种攻防可能是快慢现在需要加强的，不仅仅是有一波的一个进攻，如果再转回来的话，有多有一些连续性和转换很重要。

0: 哇
1: 哇，非常漂亮。
0: 对，一组强势的进攻啊。
1: 老曼玉一直都是非常凶狠的，可以看到他的连续性和质量，身高臂长，把这个动作幅度加大以后质量非常高，像男子运动员。哦，擦边了，
0: 防了一个擦边啊。

0: two, three。
1: 板曼也是非常的想打短球，把自己的左手的优势啊，又控制球的细腻发挥出来。
2: 嗯，
1: 对，光打上旋的话，他可能也会有点吃力。再看看快慢的一个战术。
0: Three, four。
1: 正短反长的一个牵制。
2: 对，他也有的时候会想，有可能王曼玉会上来反手拧，发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1: 嗯，主动变化了。
2: 嗯，缓慢的接发球拧了。

0: 哇，又是一个擦网。
1: 这两局的擦网比例挺多的，擦网特别考验运动员的一个二次的启动。

0: four, five.
1: 快慢出现失误了，这个节奏还是让快慢打的没有那么的舒服。
0: six, four.

0: 这一下，不管是他发勾手抢上旋还是侧上抢上旋，这板球的命中率是极高的，基本不会丢球。
1: 7-4 4-8

0: 5, 8.
1: 其实像热身指导说的，狂慢首先需要在前端板上占据主动，更快的发动啊。另外就是他的这个上手的这一板球的单板质量非常重要，还有就是自己的连贯。
2: 是的，这三点要同时的做到。
1: 因为王曼玉这场比赛的状态太好了。
0: 8, 6.
2: 而且狂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就是他不仅仅有抽这个斜线，他反手还有一个顶直线，这两条线的威胁是同时存在的。
1: 缓慢追了两分到6-8，王曼玉来发球。而率先上手了，9-6。
2: 这一分结束，王曼玉也是大喊了一声啊，这一局的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哇，10-6，王曼玉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再翻，看。
1: 这板就是刚才提到的定直线。
2: 11-7，我们欲拿下第三局，现在3-0领先快慢。接下来的第四局将是快慢没有退路的一局。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决赛将会和王艺迪来争夺女单冠军。目前这场半决赛我们玉是极其出色的竞技状态啊！比赛节奏很快，现在我们玉是3-0领先快慢，接下来是第四局。
1: 哇！突然的这种提速啊，把这个球连续给到了快慢的正手位，顶住他的正手，然后自己再找机会去反攻。
2: 考曼目前在这场比赛里面确实非常吃力。
1: 这个时候如果还是与王曼玉拼上旋球的话，快曼就会有一点点感觉到压力很大。
2: 对，
1: 还是要改变一些球的旋转，做一个尝试吧。其实这分调起来没有问题。
2: 快慢这边开局不利叫暂停了。

确实这个比赛打到现在，我感觉王曼玉没有给款曼什么机会，他整个人衔接也非常快，然后这个状态的饱满也体现在这个脚下也很快，然后出手非常的果断，

0: 对，其实从第一局打完到第二局的开局的时候，王曼玉的状态已经都出来了。
1: 嗯，另外确实能够看到两位是队友嘛，所以这个球场还是非常熟的。看看这个暂停缓慢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增加了自己的一个直线，包括快慢一上来这个发球没有选择发上旋了，变成下旋，主动的去抢下旋会好一些。

0: 腿摆的不错，
1: 这种脚底下积极主动这种小碎步啊特别的出色。因为看到其实摆短后大概错了两三步小碎步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位置。
0: 嗯，

0: 哇，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王曼玉这两条直线守得非常好，
1: 就是利用他的自己的身高臂长和移动跑动的速度去护住。
0: 嗯，但有的时候你身高高起来之后你还得协调。
1: 对，
0: 嗯，对，他这个条件确实非常好。
1: 哇，今天王曼玉一直从开局到现在脚底下这个非常快啊。
0: 对，所以你要看运动员的状态，你看他这个脚下的移动也能看得出来。
1: 是的，也快慢的进攻。哇，
0: 远台反拉，
1: 反拉回去，非常漂亮。快慢这个也是在做进行的一个调整，
0: 嗯，
1: 对方反拉过来，我也还是要防回去，拉回去。

0: 快慢进攻了。
1: 对，
0: 也是作为左手运动员非常顺的一套组合呀，拧起来顶大脚，然后正手再撇一个大斜线。
1: 比分追到4-6，彭曼这段状态不错。接发球直接拧了。
0: 现在王曼玉不管对方发什么旋转，我都是要给他拧起来。
1: 嗯，
0: 形成自己的这种上旋优势。
1: 其实接下来这两分比较考验快慢的接发球。

0: 还是感觉到王曼玉给对方的压力非常的大，
1: 对，
0: 一直都在发力，没有喘气儿的一个机会，
2: 对，都没有一个单一的，就是单一落点，就直接就把两边落点全部打开，全台调动。

0: 另外还有队内比赛，双方也都比较熟悉了，
1: 对，
0: 对，一上来就直接进入到一个很内核的一个内容里边。
1: 但这局快慢至少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了，不像上一局一下就被拉开了，
0: 也在想办法。
1: 嗯，
0: 好的，
1: 再追一分，7-8。
0: 其实，在快速当中，快慢最有优势的就是这个两条直线，

0: 哇，这个直线的空档被王曼玉抓到了，
1: 这分球太强了，真是最大的一个角度还能发力，用手腕发力的。这分球快慢也尽力了，
0: 是，所以快慢最后也笑了，太厉害了，赛姐。今天对上了一个火力全开的王曼玉，
1: 状态特别好。
0: 11-8，王曼玉拿下第四局，从而以4-0战胜了队友快慢。其实竞技状态非常的出色，这样的话 WTT 欧洲大满贯赛的女单决赛阵容就产生了，将由王曼玉来对阵王艺迪。那若晨指导也简单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
1: 今天王曼玉打得非常的释放，正反手的一个护台非常的大，并且火力全开，也是慢慢调整到自己的一个最佳状态。当然快慢也很有进步，打得也很尽力。那么在中局还会有一些这种上旋球的差距，
0: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女单的决赛吧。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

0: 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上午时段一起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阶段的转播。我们继续把目光对准天津的奥体中心体育馆，来关注巴萨克斯坦跟澳大利亚的这场较量。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在北京的演播室继续请到的是前中国女排队员沈静思，和您一起来欣赏比赛。沈指导您好。
2: 徐文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是第三个比赛日了，我们来看看双方的比赛状态。
3: 今天的第一分来自澳大利亚队。
1: 从开赛以来，两支球队呢也都是刚刚打完第一场比赛，这是双方的第二场比赛了。在首场比赛里呢，澳大利亚是0-3输给了泰国，当时您也参与了解说。那哈萨克斯坦是昨天下午刚刚完成了第一场比赛，是0-3输给了印度尼西亚。
3: 澳大利亚队的，
1: 所以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讲，两场比赛离得比较近，昨天下午和今天早上。这球被网口盯死了。看来澳大利亚是一个3-0的开局，
2: 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一些。
1: 还给接应，造了一个拦网出界。这个暂停来的比较快啊。哈萨克斯坦呢，今天赛前还在跟沈静思指导交流，实际上从双方的过往历史的取得的成绩来看，哈萨克斯坦曾经是获得过亚锦赛的第二名，当然了，距今呢已经是时隔久远，是在2005年的时候，当时决赛输给了中国队。
2: 这两个队伍的打法也比较相似一些。球都比较高，而且战术来讲的话没有那么多花。
1: 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双方的首发球员。澳大利亚呢，在二传位置上是3号的史蒂文斯，接应33号的米尔恩，主攻线8号奥迪跟11号曼，副攻是5号博基特跟10号沃克，自由人4号托尔斯。这边三年回来的哈萨克斯坦终于是拉开到4号位里斯得分。

0: 攻守自己有一个节奏的变化。
1: 嗯，整体来说澳大利亚现在来讲攻打的比较顺一些，
0: 嗯，
1: 而且在拦网节奏也把握的比较好。古兰也很积极啊，形成一个三人拦网。
0: 哈萨克斯坦今天在二传是99号的库兹涅佐娃，接应16号的尼基季纳。主攻线是3号队长别洛娃和14号的瑟洛耶什基纳，副攻线7号弗缅科和8号的乌菲姆采娃，自由人15号别克特。
1: 好球！
0: 现在盯着接应盯得很紧，
1: 机会。
0: 感觉暂停回来之后，哈萨克斯坦还是节奏上调整很快，特别是现在整个二传给球啊，不会特别近网，相对远一点呢，也可以让攻手观察得更清晰。第一场你解说了澳大利亚跟泰国这场比赛，当时泰国直接是0-3，没有太大的这个3-0，直接很轻松的战胜了澳大利亚。你感觉澳大利亚这支球队第一场就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1: 我觉得他们打的还是比较高一些，但整体来讲的话肯定没有泰国这么流畅。但是他们攻上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因为毕竟还是比较高一些。今天他们对这个哈萨克斯坦吧，我觉得两个队伍的高度也差不多。然后呢，进攻上面啊，一些打法呀都比较相似，所以说今天这样的球得看双方就是怎么样能把自己的攻打出来。再一个呢，就是看看怎么减少自己的失误。对，失误上面一定要减少。
0: 第一场球，澳大利亚感觉他的小球处理能力上相对偏弱一点。
1: 对。
0: 表心儿。
1: 你看，包括打泰国的时候的战术比较花一些，他们拦网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优势。
0: 连续4号位进攻，这球被拦了。澳大利亚队暂停回来之后，哈萨克斯坦连续追分，现在是把比分追平了，又迫使澳大利亚请求了暂停。
1: 从慢动作回放来看，这个拦网并得也很齐。
0: Keep swinging high, okay? It is a bigger block, but we're used to that in our own practice. So take that on high.本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是在天津来进行，一共是12支球队参赛，分为了 ABC 3个小组。中国队所在的小组是 A 组，同组呢还有伊朗、中国台北跟伊拉克。在昨天晚间，中国队刚刚是打完了第一场比赛，是3-0战胜了伊拉克，取得了本届赛事的开门红。那 B 组是泰国、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也就是我们现在转播的这场比赛所在的小组。斜线防起来，最后区把机会，有效拦网，开网反击，这球被双人拦网盯住了。
2: 澳大利亚队的一记拦网。
0: 所以感觉虽然这是第一局啊，但是看了这6-7分之后，感觉双方还是五五开啊。
1: 对。
0: 哇，副攻球有了。
1: 巴萨克斯坦队立刻一记快攻。看看今天谁能把这个发球冲出来。

0: 的一个打手。
1: 比分八比七。
0: 在有机会的时候，哈萨克斯坦这边还是有在积极的啊复工调动起来。
1: The ball out of bounds， 比分再度追平，来到八比八。
2: 然后回合球目前来看比较少啊，考验的是双方这个地板的质量。
0: 快攻！
1: 啊 ！Heavy hand， 一记迅猛的进攻。哈萨克斯坦队再得一分。
2: 哈萨克斯坦十四号是瑟罗耶什基纳，又是一个发球失误啊！这一局哈萨克斯坦发球失误有点多，
0: 对，
2: 九比九，
0: 还是想拼发球，但是可能刚开始上来还没有适应。
2: 澳大利亚发球的是十号沃克。一传不错，直接组织后攻。
0: 球，
2: 哈萨克斯坦的进攻多样性好像更好一点。前后排的调动啊，包括这个两边拉开、中间加压，都是在全力的去调动。
0: 对，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二传这个节奏还是不错。
2: 啊，这边也有了，快攻。
1: 迅速还颜色，澳大利亚队的
2: 组织了一个进体快。这轮是澳大利亚前排三点对上哈萨克斯坦两点攻，
1: 球弹在澳大利亚队员的身上难以招架，比分来到十一比十。
0: 入前区，
2: 防起来了，
0: 机会球，
2: 还给二号位。连续的两次二号位的直线，第二次得分了。
1: 哈萨克斯坦队打得也非常顽强。
0: 比分一直咬得很紧。调攻。
2: 有效拦网。抓反击。非常信任接应二号位的进攻啊！
1: 打手出现，澳大利亚队得分，他们重新反超比分。
2: 发球质量一般，好球！
0: 还是利用短平拉开打。
2: 这球给的不错啊。
0: 哈萨克斯坦
1: 队十三号的一个集锦，
0: 因为刚才一开始上来的打了几个快攻以后，那么这边的这个复攻拦网的人就不敢提前走，他会看一下再去，就网出了一个一对一。这个球资源防守踢得太靠上了。
2: 这是一个破坏性拦网啊！双方你一分我一分，目前比分就是很焦灼，十三平。
1: 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2: 哈萨克斯坦呢，其实也

0: 不容易啊。昨天呢，虽然是0-3，没有能够取得开门红，输给印度尼西亚，但是他这三局比赛，三局比分呢都很接近啊，前两局都是22-25输的球，第三局是23-25，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种比分一看就是关键分没咬住。
1: 对，所以他们也是要尽快调整自己。
0: 澳大利亚第一场实力呢就不太一样，基本上都是得分比较困难。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4平。因为呢，在小组赛，三个小组每组40球队，前两名直接进入到8强，剩余两个席位呢，要是去三个小组第三名最好的两个第三名进入到8强，所以说这个小分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你像这两支球队，他们一定是要在小分上多拼一分。哇，这个球是界内球，也沈日朗今天在刚开局的时候就说这个发球看看谁先能冲出来。
1: 对，
0: 现在来看哈萨克斯坦好像是要更主动的一方，
1: 他们一直在拼发球。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失误也会比较多一些，慢慢的他找到感觉以后，他可能就会手上有一些控制。
0: 换了一个主攻，39号穆泽尔一传稳住了，上来就接了一个一传。
1: 这比较明显的二次。
0: 好防守，没保护起来。
2: 澳大利亚队展现出他们1.8米的身高优势，将进攻拦于网下。
0: 这副攻10号沃克是1.91米的高度，也是全队最高的一个点。
1: 要上网了，
0: 脚下还是慢。
1: 这个球其实不要用垫的比较好，因为他这个已经到了啊，倒地救球，看拿手垫一下打到胳膊上了。
0: 澳大利亚又请求了暂停啊！这段时间，哈萨克斯坦整个发球的威胁一直在提升，他们的一传稳定性受到了考验。
3: Look for any serves off the tape. We don't want to give up any more of those. Other than that, in our attack, keep backing ourselves, but be patient on our block. Our position is generally good. We've let a few come down the front by going a fraction early. All right, but this is time to fight right now. Okay, one side out. Hit the target on serve. Here we go.
4: Yes!
0: 中国队将会在明天晚上，迎来本届亚锦赛的第二个对手伊朗队。那么在26号的晚间呢，将会迎来的是第三个小组赛的对手中国台北。那这个球也处理过去了。
2: 暂停回来，澳大利亚队迅速调整。
0: 其实二传这球感觉马上要传过网了。
1: 对。还是副攻弥补了一下。全到位，好，
0: 又拦了一个。
2: 澳大利亚队。

0: 看哈萨克斯坦这边的保护阵型做的不是很好，有一些其实拿回来不是特别快的球他都没有保护起来，这四号一扣球人前面都没有人跟。
1: 嗯，
2: 机会啊，
1: 后三的扣球得分。
0: 嗯，
1: 哈萨克斯坦在第一局率先来到了20分。
0: 这段时间他们自己的一传保证还是不错的。
1: 篮网出界，
3: 好，大家队再追一分，20-18。
1: 刚刚换上场的主攻手穆泽尔，一传到位。
0: 机会球。
1: 打手出界。
0: 嗯。
1: 澳大利亚再追一分，现在比分来到了19-20。
3: 澳大利亚队再追一分，现在分差来到仅差一分。暂停之后呢，澳大利亚队及时调整状态。
1: 上了20号杜森白耶瓦，
0: 进攻国王。
1: 国二吊球，澳大利亚组织后三都没有威胁，反击四号位直线得分了。在连丢两分之后，哈萨克斯坦呢是快速组织起的有效的反击，这是一个
0: 起伏比较大。
1: 嗯，
3: 来自13号队长的一记直线进攻，
1: 打了一个20线。
3: Substitution of Team Kazakhstan number 99 is back, number 20 is up.
1: 来换回99号库兹涅佐吧。一传过了，好防守，
0: 机会球，好球。
1: 嗯，双人篮网得分。
0: 这第一局上来双方的篮网都有很多得分。
1: 嗯，你说这种篮网得分是篮的好还是进攻质量不高啊？
0: 嗯，我觉得一个是这种高球本身就比较好篮，再一个我觉得他如果扣球没什么变化的话，这个都打在他手里面。因为我看了一下刚才这个篮网，也不是说直接那种特别快的篮网然后去把他罩住球，基本上都是好像打到他手里了这种感觉的。但是你看也有很多这种篮网破坏，所以说也可能不是所有都是扣得特别好，也不是说篮特别好，就正好是打他手上了。
3: 33号的一个前锋，安达夫。
1: 澳大利亚呢在局末阶段啊，现在又是连续追分。
0: 嗯，追分都是靠乒乓球起来。

0: я уже...
1: Кристина, тоже близко слишком. Сзади, сзади ловите. Смотрите по нападающему. Хорошо? Рано прыгаем, я говорю, позже на блоке.
2: 从双方的世界排名来看，哈萨克斯坦是排到第42位，澳大利亚是86位，双方的整个积分还是差的不少，差的将近一半。今天替补登场的主攻手穆泽尔。
3: 他打手落地，第一局比赛结束了，25比21，哈萨克斯坦呢在今天这场比赛是先赢下了第一局，1比0领先澳大利亚。25比21的比分。Let's
4: welcome XG。
2: 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在今天呢，是进入到了本届赛事的第三比赛日。在昨天晚间呢，中国队也已经亮相了，他们是战胜了伊拉克队，取得了本届赛事的开门红。今天上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就是澳大利亚和哈萨克斯坦这场比赛。实际上，第一局比赛和史密斯知道整体的这种观感上看下来，双方实力还是非常接近的。
5: 对，
2: 我们先不管。
5: 双方过往在亚锦赛取得的成绩，以及目前的世界排名，光看今天这个比赛的过程来讲，是不是这个比赛确实很难去提前下结论，谁能够获得主动？
2: 对，
5: 因为这两场比赛吧，这场比赛对他们俩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他们也都是各输给各自的对手了，所以说呢，今天这场比赛肯定也是在想办法去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双方就实力差不多，然后包括在网口啊，包括他们打法都很相似，咱们刚才也都讲了。然后我就看。
2: 主要还是看今天发球吧，还有一个在关键分的这个自身环节上面，我看谁能做得更好的话，肯定就能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因为呢，在整个新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是拿这两支球队跟亚洲的第一梯队相比，肯定是有不小的差距，这是实事求是的。但是就是实力接近的情况之下，那谁能够？ 把这些基础的内容做好啊，包括甚至到刚才所说的这种发球啊，包括一些不必要的失误，这些细节可以做好的话，可能就会获得比赛的主动。两支球队呢是分在了本届赛事的 B 组 ，B 组呢另外两支球队还有印度尼西亚跟泰国，应该说在B组里泰国的实力是更为突出的，其他三支呢比较接近啊，印尼虽然昨天。 赢球，但是他也是每一局小分跟哈萨克斯坦比较接近。另外呢 ，C 组呢是日本、韩国、越南跟中国香港，所以说 A、B、C 三个小组按照种子球队拆分开来，就是 A 组实力最强的肯定是中国队，B 组呢是泰国，C 组是日本，所以打到最后可能也是这三支球队是属于争冠的球队。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再回归到本场比赛，哈萨克斯坦跟澳大利亚他为什么说打的是这么焦灼呢？ 实力接近的情况之下，因为小组赛，三场比赛打完之后，主要是要进行一个大排名。
5: 对，
2: 小组前两名是直接进入到八强，然后再取三个小组最好的两个第三名，然后进入到八强。那如果这些球队想要去再多打一些比赛，或者说更往前一步走的话，那必须得把这个小分的主动权攥回到自己手里。
5: 对，
2: 那展望一下吧，我们再展望这场比赛。 双方可能还会存在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实际上，哈萨克斯坦，第一局比赛呢，他所展现出的就是他的进攻多样性比澳大利亚要强。澳大利亚的身体素质要更好一点，他的网口上面几次拦防的效果还不错。
5: 就是我觉得，澳大利亚这边还是要多打一些快攻。再一个，我觉得他自己的进攻上面要减少一些失误。然后咱们刚才看，其实有很多球都是这种一传失误啊，包括一些不必要的这种失误。所以我觉得这一局他们要在这方面做更好一些。

0: 好，下面我们再把视线切回到天津奥体中心，来关注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的第二局比赛。斜线出界了，
1: 切的太斜了，
2: 没有打手。
1: 嗯，澳大利亚开始拼发球了，然后球速也比较快一些，
0: 而且现在是以发带篮。
1: 嗯，
3: 澳大利亚队迅速野兽篮网。比分来到1-3，渐渐拉开差距。
1: 嗯，掉前区，还是有一个主动的变化。
3: Substitution Team Kazakhstan.Number 14 is replaced by number 10.
1: Now, to the show, you are. Good
0: job.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
1: 对，调攻他没有一个充分的起跳高度啊，他要往外平打的话，其实一个炮弧线可能不太容易打到手。
0: 嗯。
3: Time out Team Kazakhstan，哈萨克斯坦队请求暂停。
0: 第二局上来的澳大利亚是打出了一个5-1的开局，让哈萨克斯坦陷入到了被动。
1: 其实第一局哈萨克斯坦赢得也不太容易。
0: 嗯。刚刚呢，哈萨克斯坦是在主攻线上做了一个换人调整，换上了10号的比尔琴科。
1: 传到位，防守，
0: 探头，
3: 连续的进攻，哈萨克斯坦队8号波利娜。
0: 嗯，这球防起来了，但还差一点。这种球呢，还不能算是有效撑起，他只是带了一下篮网手。
1: 对。
0: 啊，他并没有说给后排的防守。

0: 这一球可惜了。A nice attack。
1: 再追一分，比分来到3-6。
2: 四米线的一个开网进攻，转化成了得分。
0: 其实他特别没有充分起跳的情况下，肯定就拍过来球，其实也不用双人去拦网。
2: 嗯。这两分哈萨克赞还是追得很快啊，4-6。
0: 这个就是一个中线啊。嗯，打高了。
1: 球碰标志杆，哈萨克斯坦队得分，比分来到5-6，哈萨克斯坦队奋起直追。
0: 这球太可惜了、
2: 嗯、
0: 这球应该是中间复工过去接应了、啊、主攻一般都是要重复工的。你喜欢顶得比较好啊，
2: 双人拦网，这球防应该是吹连击了吧。
0: 嗯
2: 嗯，失球了。
1: 澳大利亚队失球，哈萨克斯坦队得分。
0: 嗯，无功过网了，机会。
2: 嗯，直接一个二次球。在第二局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哈萨克斯坦呢现在是把比分追平了。
0: 一传一直顶的还不错。
2: 嗯。
0: 嗯，这球可惜了。
2: 根据就这次亚比赛的官网给的一些资料，
0: 嗯，
2: 澳大利亚呢这些球员的组成，它有一些是澳大利亚的一些像排球学院，有一些呢是在这个美国的大学里打球的球员，还有一些排球俱乐部，澳大利亚排球俱乐部输送的队员。
0: 嗯，
2: 所以说整体来看，他们的风格和比赛呈现确实是就是更像是
0: 大学球
2: 大学球员。
0: 对
2: 啊，
1: 哈萨克斯坦队一个长线的进攻，
0: 他的这个攻防转换没有那么的快。
2: 嗯
0: 嗯，包括有一些球的处理上面觉得还是不是特别熟。
2: 嗯，对，就像沈少刚才所说的，有一些球那就那种结合部的球，
0: 嗯，
2: 谁来接的时候他们还会卡顿一下，
0: 对，
2: 会去考虑一下，可能像你们就是可能都是下意识的直接就把这球打起来了，放起来。
0: 排球其实很多都是结合部的球、
2: 嗯、
0: 那你谁来这个球，谁去组织进攻、
2: 嗯、
0: 谁去准备防守，谁去扣球，觉得都还是比较明确的。
2: 嗯，就看似是说每个球员有自己所属的位置和场上的区域划分，
0: 嗯，
2: 但实际上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一些
0: 结合部
2: 的球。
0: 对，
2: 如果大量这种结合部很模糊的球处理的有些犹豫的话，那就错过很多的机会。
0: 嗯，这个就是要通过平时训练，
2: 嗯，
0: 来达到这种默契。
2: 3人拦网，面对三人拦网，一个打手出界。
1: Timeout Team Australia， 澳大利亚队请求暂停。
2: 澳大利亚叫暂停了。在第二局开局对他们来讲非常有利的情况之下，哈萨克斯坦的调整很及时。
0: 嗯。
3: We probably got, it seemed like we got a little rattled by the bad call before. That was excellent cover. But we refocus now, bring our minds back into the moment. One good pass, we're siding out better. All right, keep backing yourself.
2: 明天晚间的19:30，中国队将会

0: 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26号的晚间19:30是面对的是中国台北啊，这是中国队三场小组赛的三个对手。
1: 机会，好防守，
2: 非常强势的进攻，
1: 挑战一下。

0: 都看得出来呢，双方队员还是比较享受比赛。在挑战暂停的时候呢，整个状态还是非常的松弛。看看有没有打到手啊，慢动作回放是并没有带到哈萨克斯坦队员的小拇指，澳大利亚队员觉得打到了。
1: 挑战失败。
0: 比尔琴科的发球，
2: 要进网了。
0: 二号位好球啊，这是一跑动进攻，七号福缅科。
1: 哈萨克斯坦队一记火球得分。
2: 澳大利亚这边的进攻还是偏单一一些，所以看到现在就是这个进攻感觉总是卡轮不下球。
0: 两个人又抢了。哈萨克斯坦这个副攻跟二传配合的不错，
2: 对
0: 这个上步的节奏启动啊，还是非常的连贯。
1: 澳大利亚队请求暂停。
2: 其实刚才这个球防起来挺好的，二传跟这个自由人之间，这个球还抢了一下。
3: Scoreboard now is irrelevant. We focus one point at a time, the way we talked about it, okay? One point. We need this one. Come on.
0: This is 哈萨克斯坦的接应十六号的尼基季纳。一传是没有问题。
2: 四次了。
0: 一传呢稍微有一点点冲网，二传呢调整就有一点吃力。一传心态有比较大的问题了。
2: 他总卡轮的话，后排一传压力还是比较大，
0: 对，
2: 总在点一传。

0: 其实还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这种结合部的球，刚才队员他一让，
1: 对，
0: 也干扰了接球队员。对，澳大利亚在这局被打的会比较被动。
1: 嗯，就一开始上来的时候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情绪也比较高涨，然后打着打着自己攻这边出问题，下不去球以后，他的这边一传也开始出问题，
0: 没错，
1: 然后自食也开始多起来了。
0: 对，
1: 这是打成一个二位高球了。
0: 澳大利亚队员呢，你看在整个年龄的构成上基本上都是零零后啊，零五零六年的占比更大一些。
1: 一传到位，
0: 哈萨克斯坦的自失。
1: 这局球其实拼得不错，这也应该也是第一个失误。
0: 是打到界外。
2: 哈萨克斯坦队仍然持有着七分的领先优势。
1: 如果要是切小线的话，其实对这个身体素质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你整个人需要腾在空中。一传到位。
0: 哈萨克斯坦这几个球打得有点
1: 随
0: 意了。
1: 这个球二传是传了有点到，但是他这个处理球过去的时候也是比较随意一些。想调个前区
2: 发球下网。
0: 排球比赛里很多球啊，就是可能并不是说那么舒服的球。
1: 对，
0: 第一是对方给你制造的困难，另外就是队友之间的这种传接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太舒服，但是难就难在，或者说你厉害的厉害在于能把这些困难球处理好。
1: 对，要相互弥补。
0: 有打手出界，
2: 有打手，哈萨克斯坦队拿到第20分。
1: 因为有时候这个二传传的球没有那么舒服的情况下，不能说有一点点不舒服我就给他失误了，就很随意的处理。
0: 对，
1: 然后给处理好了以后，二传下一个更有信心了。
0: 没错，这是信心上的一个支撑。
1: 对，这个二传压力会越来越大，我必须得给他传好，没传好他就要失误。
0: 对。这就是排球相较于足篮球的区别，排球呢一个人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
1: 对，
0: 足篮球呢可能他通过一个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球员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1: 对，
0: 但是排球一个人在场上确实根据规则要求是没有办法从接到进攻完成所有的工作，
1: 还得靠团队。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出现一些瑕疵和失误呢要弥补。
1: Substitution by Team Australia
0: number 11 now number 33 in. 防起来了，
1: 好球！
0: 这是澳大利亚的机会，又没传好。
2: 澳大利亚队不断调整进攻的节奏，
0: 球呢因为也是一直是没有定下来，所以是直接就近组织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被拦死了。
1: 对，这两边

0: 二传在给攻手球，有时候一些不太好的球的时候，他传的不是很舒服。
1: 嗯。过网击球了。
2: 澳大利亚队过网击球，哈萨克斯坦队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
1: 这局确实没有想到，澳大利亚是一个高开低走啊。
0: 对。
1: 上来的大比分领先，之后就连续出问题。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手里握有九个局点。这球没有保护起来，澳大利亚通过拦网再追一分。
0: 打了个中线啊！
1: 澳大利亚这两个副攻实际上拦网还是不错，
0: 高度也比较高。
2: 澳大利亚队再追一分。Time out in Kazakhstan。
1: 哈萨克斯坦也是。保险起见啊，现在就是手里握有多个局点，但是也是不敢怠慢。当然在第二局比赛确实哈萨克斯坦有几个球处理的相对随意一些，
0: 对，
1: 有更好更有威胁的选择，但是他们就是处理的相对简单了。
0: 其实像刚才这个球他也没有多想跳，但是他这个球就应该往上打一点，还直接往下扣，所以肯定就是看起来就会比较随意。
1: 所以可能这种它不是主观意愿上的随意，只是处理技术上面值得需要再调整一下。
0: 它其实这种都是无功球的，你就传过去，因为对方也不是说实力多强，传过去让对方组织进攻，这边再组织拦防嘛。
1: 这一传也出问题了。先把一传稳住，五十二号位进攻啊，球在界内，这样的话呢，哈萨克斯坦是终于兑现了这个局点，25-18赢下了第二局，目前在总比分上是2-0领先澳大利亚。下面进入由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刚刚我们一起欣赏了前两局比赛，看得出来呢，哈萨克斯坦的状态呢也在不断的提升。第二局呢给人的观感是澳大利亚高开低走，特别是他们在有不错开局的情况下，后续的发挥是出现了快速的下降。我们利用局间时间呢也简短的跟史金斯指导来聊一聊这一局的一个观感。澳大利亚你觉得他们主要的问题出现在哪些方面？
1: 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讲攻还是比较单一一些。咱们看其实他第二局出现问题就是在攻上面。咱们看也没有快攻球，然后呢两边球的话也基本上都是被撑起，要不然你被拦死。其实以前我们在打这种队的时候也挺困难的，因为他没有什么套路，就是这一会儿打给你打一个，那边打一个，然后吧，就是你在打他们的时候，就是不在你自己的节奏里面的时候就比较难打。但是咱们看刚才这个球吧，两边失误也比较多一些，起伏也很大，所以你也没有说就我能一下就能拿住对手，我能打下这个拿下这个比赛，所以说就刚才这个球打的咱们看其实有来回，但是失误也多，起伏也大。
0: 因为在同样的一届赛会制的比赛里，很多球队呢实际上有实力争冠的球队毕竟还是少数，更多的时候呢大家是以体育相聚在这一些大赛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球队他确实的不具备争冠的实力，但是他们也在为着自己可以获取的那个目标去做努力，这是我们在关注体育赛事当中最宝贵的一种价值啊，不是所有球队都是来争夺冠军的。那么在回归到这场比赛，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哈萨克斯坦他的整个技术相对来讲呢要比澳大利亚更多样化一些，虽然在一些细节上的处理呢还没有那么高的质量，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比赛的变化选择要更丰富一些，所以在整个观感上啊，哈萨克斯坦打得要更主动。所以我们也看一看吧，这第三局比赛作为澳大利亚这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啊，如果说想要争取进入到前八的话，那这场比赛是不能够失利的啊，或者他们想要去再争取更多的一些积分上的主动。澳大利亚第三局是没有退路的一局，那我们局间呢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就回到哈萨克斯坦跟澳大利亚队的第三局比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以蓬勃之志，赴山海之远，渤海银行。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
1: 他袭，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他袭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阶段的转播。哈萨克斯坦跟澳大利亚的第三局比赛开始了，目前哈萨克斯坦是手握2-0的优势。澳大利亚上来的先是快速得分，
7: 一个拦网跳走了。

0: 打一个长线。
1: 嗯，这球防守比较顺利了。
0: 进攻啊！第二次是造成篮网出界。
1: 这两个球啊，传球传球节奏看起来比较顺
0: 手。对。今天呢，在发球得分上，哈萨克斯坦还是明显占优的啊。两局过后呢，是6-3的发球得分。但今天从失误送分上来看，哈萨克斯坦也是要更多一点。
1: 回传。
0: 啊，这个球让二号位推了一个直线，长直线。
2: 快速的一推，打了澳大利亚队一个措手不及。来自16号选手。
0: 六号尼基基纳，
1: 刚才两个发球失误，还想拼发球，
0: 被接应尼基基纳呢是哈萨克斯坦今天的第一进攻点。这时候拦住了。
2: 澳大利亚队的一记野兽拦网，发挥1-9-1的身高优势。
1: 好防守，
0: 打进四号位。他又还了一个篮网得分。这攻守如果说进攻破球不稳定的话，对于二传传球要求就更高。
1: 对，
0: 必须得给他把球立得稳稳的，让他去选择。
1: 嗯，
0: 但凡这个球没有完全立住，比较上网的话，或者是斜着给过来，他就需要去追着球打，那他的稳定性肯定会下降的。
2: 澳大利亚队篮网出界，澳大利亚队再下一分。
3: 八点一，进！
1: 走，
0: 也是一个背飞。
1: 嗯，阿泽丁坦这边整个节奏看起来还是比较流畅一点。
0: 对。今天的这个接应这个助攻啊，七号福冕哥一直跟二传这个节奏配得很好。
1: 嗯，
0: 前驱助攻有准备。
1: 嗯，太到了。哎呀，
0: 你看他就特别，两个人就是他跟助攻，两个助攻之间的配合特别的娴熟。
1: 对，

0: 个是七号妇产科，一个是八号的乌菲姆采娃啊，这两个护工跑贝飞还是跑得很积极。界外，这球比赛直接判了界外，从这种观感上好像也挺接近的。
1: 回传，
2: 拦网出界，澳大利亚队。
1: 机会球。
0: 澳大利亚的拦网得分，这一局还是又是恢复到一个很焦灼的状态之下。
1: 你这个球太明显了，就明显跳了直线打出去。
0: 前面，
2: 澳大利亚队八号的一个长线的进攻，看对主攻为主。
0: 上一个球就是澳大利亚扣到了自由人跟后排攻守那个结合部是大斜线，一般这种大斜线应该是谁来防御？
1: 大斜线球那就要看你队伍的布置战术布置，因为如果你要说让自由人下去防的话，那小斜线贴球其实也要自由人来防。
0: 对，
1: 所以说就看你这个拦网跟防守的布置。如果你把中线定上的情况下呢，那六号文件可能就是要往可以往大脚这边摆一点，然后自由人往上提。如果说你这个整体是往这个直线放住，然后拦中斜线的话，那么这个球那个自由人就可以往下来一点。所以不一样，要根据你这个拦网来取位。而且有时候在场上没有那么的绝对，有时候你布置的时候是拦中直，那么在场上的时候他那个球短总是短，那中直很少的情况下，你就要离场做出硬点。阿
0: 萨克斯队员在场上要赶紧调。
1: 一般的话，所有人都会根据你这个拦网的取位，然后他来防你这个是腰线啊，还是小斜线，或者是往下再撤一点。
3: 赴山海之远。
4: Куда? Перенести просто в ту сторону. Я вот стою, смотрю вот здесь, да, вот четко видно, да, четко видно. Чуть-чуть руку, все, можно, есть там запас. Девчонки, давай, не отпускаемся. Эй!
2: A powerful attack. 暂停回来，阿萨克斯坦队迅速调整。

0: 他就弹网弹直接得分了。阿萨克斯坦又是连续追分，比分来到10-11。
1: 就是压得比较平，他压得比较平的情况下就已经跨到网带。
0: 发球还是有效果，先拍拍一个心儿，再给二号位，没有打到篮网手，
2: 没有
0: 12-10。
2: 澳大利亚队得分。
0: 这个球打得不错，
1: 嗯，
0: 稍微有点圆网的情况下朝着篮网手打。
2: 阿萨克斯坦队输了一分。
0: 我们接应也还了一个米尔恩。
1: 这局哈萨克斯坦看起来还是有点想法了，打得没有上一个那么放松，
0: 缺乏了更果断的执行，
1: 嗯，包括他这些战术也没有了。
0: 这球没有落地啊，澳大利亚抓机会，再给四号位，篮网出界了，
2: 非常精彩的一回合，最后篮网出界，澳大利亚队拿下这分。 The ball is out。
0: 其实体育比赛里很多项目是一样的，它有的时候稳定性和起伏，稳定性更强的就是高手，起伏少，因为好球其实在各个项目里好球或者好的执行谁都偶尔会打出来一些，那就是高手呢，就是他这个长期稳定在一个高水平，偶尔出现起伏，那水平相对低一点就是起伏是常态，打好是偶然啊。
1: 你出了问题以后，你的自我调整能力也要强。
0: 对，你就是掰了一个小斜线。
2: 澳大利亚队发号了一个斜线进攻 ，Ever Age Cast Play for Day。
0: 反倒是现在0-2落后的澳大利亚队啊，在这一局显得是更果断了。
1: 对。
0: 奥迪。就是强攻，轻拍过度，澳大利亚再抓机会，后三，
1: 不巧，
0: 反击四号位斜线，再次防守起球，阿萨克斯坦的机会，四号位进攻被拦，
1: 后排这个保护人吓一跳，
2: 精彩的长回合，最后一记野兽篮网，得分属于澳大利亚队。
0: 这几个救球是不错的
2: 啊。嗯。阿萨克斯坦队请求暂停。
0: 阿萨克斯坦呢赶紧请求了暂停，也是用掉了这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1: 就是他上一局打得好的地方都没有延续，无论他这个好动攻，上一局背后球打得很好，这一局其实也有机会，但都没有打。再一个，上一局的发球发得也不错。
0: 对。沃克的扣球成功率是60%。
2: Substitution of Team Kazakhstan，哈萨克斯坦队换人。

0: 就是重新做了一下换人调整。也是第二次球。
1: 精彩的二次球。阿萨克斯坦队再追一分。
0: 一传不到位，
2: 球未过网。
1: 暂停回来之后呢，阿萨克斯坦队也是连下两分。
0: 之后比尔琴科的发球，
3: 他是从平发球开始了，
0: 三米线上组织，算是一个有效拦网。
3: 嗯，
0: 来给后二。这个球可惜了，
1: 球落界外，得分属于澳大利亚队。
0: 再次有一个细节，还是想向沈指导请教啊，就是在这个回合里，
3: 嗯，
0: 刚刚哈萨克斯坦那个球的明显已经是掉到了自由人的可以覆盖的区域内，
3: 嗯，
0: 然后二传呢还跑向了自由人的这个位置，这种情况是应该这样的。
3: 对，一般来讲的话，二传如果是没有失去重心，他没有防守情况下，所有球都是二传来。
0: 嗯。
3: 但是有一些情况就是二传，比如说拦网，转身慢了一点，或者是这个球，被副攻挡了一下。
0: 嗯。
3: 但是基本上如果在那个位置的球呢，会喊一下。
0: 嗯。
3: 自由人也可以来情况下，二传可以来情况下，
0: 嗯，
3: 都会喊一声，就避免说造成这种两个人互相让球，或者是两个人都来这种情况。
0: 嗯。
3: 二传来的球比较倾向于二传来的球，是因为二传传或者垫都会比较有节奏。
0: 嗯
3: 嗯，自由人的话不可能给你垫个快攻。
0: 嗯，没错。嗯，拉克赞抓住机会，又是再拿一分。
2: 纳德篮下连续进攻。
0: 一传不错，给他开四号位。
3: 两边都没上好啊。
0: 嗯。
1: 澳大利亚队39号 ，39 Sylvia Wilson。
0: 澳大利亚发球直接出界，17-18。
1: 阿萨克斯坦队再争一分，
0: 看看谁先能够更早的来到20分。嗯，发球质量很高啊，这个球有一个过往的急坠，
2: 比分追平。
0: 澳大利亚叫暂停了。
2: 澳大利亚队已经
4: job's still the same, be short enough. That one dropped real quick. Okay, so just be up, ready to take it. People at the net, ready for the net towards one. Okay, we don't want to get. Other than that, we keep our mindset and focus on the next play. We're working really hard. We're working well to win those points. Right? This side out now, and then back on the job. Keep waiting on block.Okay, here we go, guys. Come on.
0: 还是没有接好一传，强攻，
5: 谢谢谢谢

0: 防起来。
1: 球
0: 要保护，高球送过去，澳大利亚的机会。啊，这个球呢是助攻的掩护啊，先拉开了四号位，打手出界。
2: 澳大利亚队再下一分。
0: 其实感觉哈萨克斯坦也好，澳大利亚也好的攻守呢，他们好像就是进攻线路变化少一些，
1: 对
0: 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好像借手的选择尝试少一些。
1: 嗯，借手的话其实要还是要身体素质来支撑、
0: 啊、嗯，
1: 首先你要跳起来等着这个球，
0: 嗯，
1: 等着这个拦网手，然后能看见的情况下你照着他的手往外打。
0: 嗯，就是如果只是就是闷着头打，可能就
1: 闷头打容易打界外。
0: 嗯，哈萨克斯坦在进入到关键的阶段呢，反超了比分啊，先来到了二十分。
1: 这个直线就把得太直了。
0: 嗯，澳大利亚换了一个攻手啊，把今天首发的十一号曼换上来。
1: 嗯，
2: 澳大利亚队请求暂停。
0: 澳大利亚又请求了暂停啊，现在是19-21，比赛呢非常微妙，只有两分的分差，但是呢已经是来到二十分上下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每一分都很重要。
1: 这段时间他们自己自失也比较多一些了。Keep backing yourself. If it gets out wide, they're not always getting to the line. You can tool. That was a great tool. Otherwise, the sharp angle, high off hands. We've got all those options. We've got to keep focused and fight from this here. All right, nothing else. Come on. Here we go. Yeah. Oh, here we go. Here we go, sir. Come on, guys. Come on. Come on, Ella.
0: 这场比赛的重要性呢，主要就是体现在可能就是争小组第三。当然，因为现在才刚打了一个比赛日啊，就是这两个球队之前各打了一场比赛，还没有办法说提前去确定最后的排名。但大概率泰国肯定是这个小组的第一。
1: 嗯，
0: 然后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这三支球队要再争二三，大概率是这么一个比赛的。所以说，因为印度尼西亚昨天是刚赢了哈萨克斯坦，那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这就是关乎到小组，起码是目前想要去稳住第三名的一场比赛。
1: 嗯，哈萨克斯坦昨天零比三输了以后就比较被动。
0: 嗯，
2: 球最后破了网，哈萨克斯坦队得分。
0: 嗯，这个线路打得不错。
2: 澳大利亚队的一个斜线进攻，
1: 这个五号位防守的话，这个球就你看就压得太低了。
0: 嗯，
1: 他等于是站这个位置是副攻的拦网区域，他要错开他这个拦网区域，在他的左手的边上去防这个球。
0: 所以说就是您就回答了刚才我之前那个提问，
1: 对，正好打了一个这样的球。
0: 如果说前排副攻拦网这条线路他漏过来，但没办法，
1: 对，
0: 但你总得有这个防守的重心。
1: 嗯，
0: 赛点出现了。

0: 错。
1: 哦，这个球是直接判了发球得分，哈萨克斯坦。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比赛哈萨克斯坦在第三局啊，是杀到了最后，是以3-0的比分战胜了澳大利亚，他们取得了本届亚锦赛的胜利，这也是他们第一场胜利，也取得了和澳大利亚目前来看第三名卡位战的一场关键比赛。首先要恭喜哈萨克斯坦，也期待着双方在后边的比赛还能够打出更加精彩的表现。今天是本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第三比赛日，比赛也会越来越精彩，希望您继续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赛事转播，也感谢沈静思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赛事转播再见。
2: 首先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澳大利亚队，感谢他们今天的拼搏。

0: 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又来我家吃饭，
7: 烧烤
6: 吃火锅，
8: 安排。
6: 我说你们锅好，肉串来喽。
9: 大片毛肚，
6: 这也太大了！
10: 岳叔，你要备海肉。
6: 走，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11: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首先呢，我们要在竞赛跑道上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来自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萨洛瓦创造的。先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这是巴拿马选手詹娜伍德拉夫。詹娜伍德拉夫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第七道的选手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安娜·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从布达佩斯世锦赛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之一。第五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斯洛伐克的埃玛·扎普莱塔洛娃。52秒30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6月19号多哈站创造。第四道的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斯敏·琼斯。第三道来自葡萄牙的选手迪亚洛。迪亚洛在今年呢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53秒55，同时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最佳。第二道来自巴林的选手凯米·阿德科亚。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比利时选手波林·考克伊特。洛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52秒25，仅比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要快0.05，是由荷兰的名将菲姆克·波尔创造的。但是现在波尔呢，因为已经转战到了女子800米的赛场，所以赛会记录也有可能被其他人去打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一般来说，不管400还是400栏，不管男子女子项目，都会是单战钻石联赛的第一枪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许多反应，扎普莱德洛娃的状态不错。同时呢，在他相邻赛道的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也给了他一定的压力。前半程啊，对于两位美国选手来说，科克雷尔和贾斯敏·琼斯冲得非常的凶，不知道到了后程还能不能保持住他们的优势。科克雷尔现在是保持在第一位，贾斯敏·琼斯处在第二位，扎普莱特洛娃处在前三。科克雷尔现在前面这个300米啊有些跑冒了，体能的消耗有些过大，下了弯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看看扎普莱塔洛娃，贾斯敏·琼斯现在已经处在第五位了，扎普莱塔洛娃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让他最后撞线成绩52秒41，毕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扎普莱塔洛娃最终是收获洛桑站的冠军，美国的名将科克雷尔是收获第二名。科克雷尔的成绩是53秒15。

第三名属于比利时选手考科伊克。下面来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葡萄牙选手佩德罗皮查多。

这跳17.44米。第二跳之后能够让他上到第一。下面来关注一下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上板最后起跳，漂亮，这跳也有17米以上，上一跳呢接近17米，这一跳是17.21米。特里基比较有特点的是他的每一跳其实都是向前的势头比较好，这下上板呢是没问题，但还是留了一定的空间。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皮查多、特里基和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看看是否有机会，后面两位能完成逆转。六跳能不能去突破自我，这也是钻石联赛比赛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只有前三名才能跳最后一跳。不跑，把速度冲起来，节奏保持好，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继续刷新自己的17.44米了。17.26米，能够看出来的一点呢是皮查多其实他的身体状态现在非常的出色，脚下呢就像是安了弹簧一样，动作可以说非常轻盈，但这下上板呢脚步还是留了比较大的预留量，预留空间。他的第一跳跳完了，第六跳第一个跳的队员已经完成，还剩后面两个。接下来呢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去冲击皮查多的位置。速度冲得很快，看上板有起跳，这一下漂亮，这下非常的接近了。要看他的位置，要看他的成绩测量，17.43米，有点可惜，只差1厘米，0.01啊。这下上板，要是能够稍微往前探点脚尖儿，或者落地的时候再稍微往前探一下，可能这个决赛就会发生排名上的逆转，所以现场会有观众发出叹气的声音。很遗憾，17.43米，只差那么一点点。好，下面来关注意大利选手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他还有机会去逆转比赛，他是今年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8.15米，在今年的8月15号在伯明翰创造的这个成绩。这是欧锦赛上表现很出色，看他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线路有点偏，自己冲起来之后线路偏了之后自己起跳呢也受到了影响，信心不足，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国桑站的钻石联赛男子110米栏呢不是钻石项目，但是呢也有不少名将来参赛。第二道这是日本的选手全谷俊介，本赛季呢还是跑出了13秒整的个人最佳成绩。第三道古巴的选手梅嫩德斯，赛季最好成绩13秒01。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选手贾麦勒布里克，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稳定参赛选手，非常的有竞争力。第五道，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贾森约瑟夫，他的目标呢也是在本土作战，同时冲击前三。第六道，美国的选手贾科比·萨普，今年创造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世界纪录的选手，他在美国尤金6月10号创造的12秒75。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八道是另一位日本选手阿布隆西。同时呢，洛桑站的赛会记录还是属于刘翔在2006年的7月11号创造的12秒88。这站当时呢也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比赛，美国选手萨普还能不能继续他的神奇，冲击他的12秒75，今年的世界最佳和世界纪录。好的，比赛开始，选手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萨普和布里特两人几乎是并驾齐驱。同时呢，古巴选手梅嫩德斯和布里特两个人在竞争，梅嫩德斯稍稍领先，这时候布里特完成逆转，13秒14的撞线成绩。最后呢，布里特收获冠军，修正之后的成绩应该是13秒13。梅嫩德斯稍稍落后13秒20，收获亚军。瑞士选手贾森约瑟夫呢，他是第三个撞线，他的成绩是13秒29。出发之后呢，萨普还不错，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就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梅嫩德斯这时候也是非常有竞争力，这几步呢梅嫩德斯上来了，完成了超越，超越了布里特，但最后呢有些松懈。贾麦勒布里特最后还是更有经验，而且他在过栏的时候更干净。最后两个栏呢，梅嫩德斯是出现打栏的情况，损失了速度，萨普是干脆放弃了这一枪，甚至是没有跑进14秒。

最后一跳的成绩是17米07，这样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定格在17米20。也要祝贺葡萄牙选手皮查多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优势呢比较微弱，最后也是赢得比较惊险。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先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瑞士选手维罗妮卡·万卡尔多和他身旁的领跑员来自荷兰的米尔特·范德舒特。在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雷·维罗，维罗主场作战，也是欧锦赛的冠军，在伯明翰夺金一周之后是来到洛桑。第六道荷兰的名将布鲁德斯·波尔，曾经的400栏名将，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在结婚之后呢，也是把夫姓冠上，所以呢，也需要田径迷和观众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他的新名字、新的姓氏。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莉莲·奥迪拉，第四道南非的选手普鲁登斯·塞格迪索，第三道两位选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塞伊达特塞哈耶和瑞士的选手瓦伦蒂娜罗塞米利亚，第二道两位选手来自美国的选手爱迪生怀利和博茨瓦纳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最内道美国的选手赫尔塔克莱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就是属于瑞士选手维罗，跑出了1分53秒80，在巴黎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在这站比赛，奥德雷维罗呢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连续的刷新钻石联赛纪录之后，已经成为历史第三快的女子800米选手，非常希望能够在洛桑取得连胜，并且锁定总决赛的出场资格，同时也延续他在欧锦赛上的火热状态。这站比赛的洛桑站记录是属于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5秒69，也是去年的8月20号跑出来的成绩。范德舒特这一枪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配速非常快，在他的身后就是维罗，而布鲁德斯波尔这时候是处在第二位。布鲁德斯波尔他的身高非常高，差不多得有1米85，所以对于他来说呢，一个中长距离也需要时间去适应，原来是跑400和400栏以及4×400接力的。维罗仍旧是处在第一位，今天他会不会全程领先，完全不给身后的选手机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处在第二位，马上要跑完最后一个弯道。布鲁德斯·波尔对特塞哈耶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二位，能不能再去冲一下维罗的位置？现在看还是有点难，但是他的步幅非常的大，甩开大步要在后程去全力追赶，就像他在跑4×400米接力那样。维罗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撞线只差一点点啊！赛会记录被刷新，1分55秒33。如果说在前面几站比赛，在巴黎站，在斯德哥尔摩站，布德斯波尔距离维罗、距离霍奇金森还非常远的话，到了洛桑站，他可能已经非常适应自己在800米的这个项目了。我们来看，维罗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55秒33；布鲁德斯·波尔全新的荷兰纪录，1分55秒41。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从400米栏、4×400米的接力，到800米的比赛，他在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自我。最后，费姆克·波尔还是非常积极的再去撞线，但是现在我们要适应他的新名字布鲁德斯波尔，他最后是完全有机会去反超维罗，可能再有2米就能够完成逆转，就像他在4×400接力那样。

比赛女子800米可以说是质量很高，前三名都是突破了自己此前的个人极限，有赛会纪录，有国家纪录，同时也有个人的 PB。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场比赛也是名将云集。先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瑞士选手穆门塔勒，也是奥运会世锦赛稳定的参赛选手。在第七道的是波斯瓦纳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特伯哥。第六道的是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他在奥运会也能够有闯进半决赛的实力。第五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第四道，这是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三道，英国选手扎内尔修斯，绰号英国机长，平时呢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二道，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一道是属于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本赛季呢，我们也看一看特伯哥能不能继续去跑进19秒80以内。丹比莱曾经跑出过19秒74，菲格罗亚呢也是19秒76的赛季最好成绩。第八道，这是瑞士的名将穆门塔勒，也是欧洲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启动反应，穆门塔勒和特伯哥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了出去。在第五道的南非选手丹比莱下了弯道之后，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看看能不能和特伯哥形成一定的僵持。贝克罗亚也在拼命的往前追，但是后程还是特伯哥的实力更强一些，边踩刹车边完成撞线。这场比赛特伯哥也是赢得很轻松，最终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9秒87。特伯哥摘下了自己的号码布，应该送给场边的小朋友。丹比莱19秒98也打开了20秒大关，查兰巴20秒14收获第三，费格罗亚最终是20秒16掉到第四去了。特伯哥这一枪真是前半程遇到点冲击，可以说前半程呢是对手给了他一点小压力，到了后程冲起来了之后，确立自己的领先地位，又开始踩刹车。这一枪的跑法呢，也像极了奥运会和世锦赛这样大赛上，在小组赛和半决赛那样的战术选择。我们看，这里查兰巴和丹比莱都在给他压力，尤其是丹比莱。但特伯哥在还剩20米的时候，看了一眼对手，没人在我旁边，那我干脆踩刹车好了。看着计时器，看着终点线去跑。这枪呢，也是展示了特伯哥非常强的这种控制能力。

0: 和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容错率调整能力，就像他的偶像博尔特那样，擅长踩刹车去完成撞线。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这是吃火锅
3: 安排。不是吗，锅宝？肉串来喽，
5: 大片毛肚，
3: 这也太大了。
6: 岳叔，你要备海药。
3: 行，锅宝，快点。加油，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

0: 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京揭幕，王芷怡止步世锦赛女单半决赛，中国女排收获亚锦赛开门红。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隆重揭幕。本次比赛不只是机器人技能的比拼，更是前沿科技的迭代突破。
2: 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最终，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这个成绩超越了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而在去年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百米最好成绩仅为21秒50。在原地跳高项目展示里，来自北京的天宫机器人跳出的高度为2.8843米，同样超越了人类纪录。而丁宁、郑洁、杨晨等体育名将也来到开幕式现场，并参与了各自项目的机器人展示活动。
3: 给自己的搭档挖了个小坑，
4: 因为没想到这种之前我们接触的都是那种固定的发球机，固定在那儿送球，像这种能够自主移动然后自主判断回球的这种完全的人形的机器人，我是第一次对打。我觉得在打的过程中，我觉得有点穿越了，有点像小时候看电影看那种机器人电影那种似的，没想到能成为现实。
2: 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次比赛共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将有2056台机器人同场竞技。
5: 在中国的科技，就是觉得发展挺快的，因为可能前些年看这个机器人好像还是处于很就是起步很萌芽的状态，然后今年发现这个技术啊，包括那个协调性，整个机器人就是发现很大的一个进步，我觉得挺欣慰的，就为祖国的这个强盛感到自豪啊。
1: 三星堆机器人拉拉操，想象一下把这三样东西组合到一起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呢？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我们就见到了这样奇幻的组合。
2: 在国家速滑馆的内场，我们见到一堆像是出土文物的东西躺在那里，粗看上去它们身着铠甲，像是兵马俑，仔细看才发现这是身穿三星堆青铜

0: 人像的机器人。
1: 这个三星堆机器人啊，身高是1米1到我的腰这儿，它的体重呢，我单手是拎不起来，精确的数字是54斤。我们再来看它的长相，浓眉大眼，但是仔细看，原来每个机器人的长相都不一样。你看，所以他们是完全有着不同长相、不同个性、不同名字的机器人。
0: 像这个机器人的名字叫鼠药，他和其他11个队友一起来参加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啦啦操竞技比赛。他们的青铜外壳实际是由 3D 打印的塑料材质，他们的整身行头和才艺背后都是来自各高校团队的专业贡献。
2: 我们这12台机器人是由那个清华医科基地的，就是清华美院的学生团队来给我们作为设计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啦啦操的这个舞蹈是由北京舞蹈学院的师生团队跟我们共同来去设计的。
0: 三星堆机器人将在比赛中自主展示名为青铜华章的啦啦操，时长1分50秒。当然除了比赛，三星堆机器人有着更大的抱负。
2: 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文化复活的项目。我们的想法就是通过这种现代的机器人，在全世界不光是就是传播咱们国家先进的这种科技，也同时把咱们国家的这种传统文化和历史底蕴传播到全世界去。
3: 昨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展开多项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王芷怡0-2不敌头号种子韩国选手安喜莹，无缘决赛。
4: 身穿红色球衣的王芷怡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安喜莹，第一局双方打得十分焦灼，两人缠斗至局末阶段，安喜莹在关键分上把握更佳，从而以24-22赢下第一局。第二局两人在多拍相持下都出现体能下滑的状况，王芷怡在局末被对手拉开分差，以16-21输掉第二局，无缘决赛。赛后落泪的王芷怡也直言已经拼尽全力，不留遗憾。
5: 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两个人可能也算是都拼尽全力了吧，在关键分需要更处理得更果断吧，然后我觉得也是通过今天比赛每一次和他交手都能够收获到很多。
4: 这场比赛打得太累了。王芷怡打得很不错，我们俩都很疲惫，我专注于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另一场女单半决赛，日本选手山口茜2-0战胜泰国选手李美妙晋级决赛。
3: 男双半决赛，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晋级决赛。
4: 世界排名第三位的梁伟铿王昶和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此前共6次交手，两王组合取得5胜1负的战绩。第一局梁伟铿王昶开局以3-6落后，不过两王组合很快进入状态，这一次多拍较量，王昶和梁伟铿上演了精彩的极限救球和防守反击，将比赛节奏掌控的同时也迫使对手出现失误。攻势凌厉的两王组合以21-18赢下首局。第二局开局阶段，两王组合衔接迅速，进攻果断，最终以21-14大比分2-0战胜中国台北组合。男双决赛，两王组合将对阵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
6: 拼了嘛，要到打到这份上了，所以最后两场球，其实打到半决赛，其实都是五五开的球，然后所以说我们更好的是发挥自己吧，我觉得就拼尽全力哦。
3: 女双半决赛，刘胜书、谭宁组合在首局不敌对手的情况下，2-1逆转击败了印度组合乔丽、格雅特利，连续两年打进世锦赛的女双决赛。
4: 首局比赛，局末双方战至18平，印度组合加快了进攻节奏，杀球增多，连得3分，拿下首局。第二局，圣坛组合在比分来到12平后迎来爆发，仅让对手得到1分，以21-13拿下第二局。 决胜局圣坛组合稳扎稳打，以21-8强势赢下决胜局，最终以大比分2-1获胜，连续两年晋级女双决赛。
7: 我们地域其实打的是正常的，只是他们发挥的特别好，然后我们也是会

0: 不断去改变我们在场上的一些细节吗？
1: 你没有想着是这个比分，因为我们开局就是做好我们战术，就真正投入到就是那种我们两个人眼里只有就是战术上和我们两个人要怎么去配合去打这一分的感觉。
2: 刘胜书谭宁决赛的对手是韩国组合白河娜李昭熙，他们以2-0战胜中国组合李怡静罗旭敏晋级决赛。
3: 混双赛场两对中国组合出战半决赛，其中冯彦哲黄东平晋级决赛，蒋振邦魏亚欣则遗憾出局。
2: 冯彦哲黄东平对阵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中国组合在丢掉首局的情况下及时调整战术，以21-14拿下第二局，扳平大比分。决胜局双方再度战至20-0，关键时刻冯彦哲高质量直线得分，帮助中国组合拿到赛点。下一分印尼组合回球下网，冯彦哲黄东平22-20艰难拿下决胜局胜利，职业生涯首次打入世锦赛混双决赛。
4: 第一局如果拿下可能会场面好一些，但是我们赛前做足了困难的准备，对手也非常顽强，并不是我们打得不好，其实是对手打得非常好，他们超水平发挥，或者是说他们比我们更加严谨。
5: 我觉得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也完成得不错，因为面对对手的这种冲击或者是给压力，我们顶住了。我觉得这就跟我们赛前说的，我用冲击者的姿态还迎接冲击者。
2: 另一对中国组合蒋振邦魏亚欣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被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逆转，无缘晋级决赛。
3: 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展开决赛争夺，中国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平、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以及男双的梁伟铿王昶先后登场。我台体育频道将在下午3:30和晚上6:30两个时段直播比赛，也欢迎您到时收看。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又来我家吃饭？
9: 烧烤
10: 火锅，
11: 安排。
12: 我说你们过好。
13: 肉串来喽，
14: 大片毛肚，
13: 这也太大了。
15: 岳叔，你要备海药。
12: 有。
16: 锅板，快点。
1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颅骨剂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昨天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继续在天津进行，位于 A 组的中国女排以3-0完胜伊拉克，收获小组赛开门红。
1: 世界排名第7位的中国女排主场作战，首场小组赛迎战世界排名第223位的伊拉克，双方整体实力差距明显，中国队14名队员均获得了上场机会，既有首次参加亚锦赛的二传谢胜玉，也有伤愈归队的主攻吴梦洁。本场比赛吴梦洁状态恢复良好，她在第2局首发登场，4扣4中拿到4分。最终中国女排仅耗时52分钟，以25-4、25-6和25-6连胜3局，收获开门红，全场仅让对手拿到16分。中国队主攻庄宇珊拿到全场最高的13分。明晚中国女排将迎战小组赛第2个对手伊朗女排。
2: 虽然我们今天的比赛可能不是那么的激烈，但是还是能感觉到大家非常享受，然后我觉得我们在场上也是非常享受的。
3: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就心情有点紧张，然后还是通过在场上慢慢的去释放吧。
4: 就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适应场地，然后适应一个比赛环境的一场比赛，然后也是为我们后面比赛打下一个基础吧。
5: 迫切的想要在场上能够展现自己，然后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其实没有想过其他的杂念嘛，然后更多的是专注于在比赛本身。
6: 整体达到了赛前我们制定的这种目标吧，因为一个是要磨合自己的阵容，再是调整整个运营员自身包括整个队伍的这种比赛状态，我认为达到了这个目的吧。
0: 在昨天进行的国际篮联 U18 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的小伙子们传来了好消息，他们以79-66战胜新西兰队，时隔12年再度挺进决赛。此役中国队可谓统治了攻防两端，最多领先对手22分。11号张晨志外线手感火热，得到全队最高的18分。这支中国队打法凌厉，心态也沉着冷静，在面对对手第4节的反扑时，小伙子们立足防守，依靠转换进攻稳住局面，保住了胜利。今晚他们将在决赛中迎战卫冕冠军澳大利亚队。再来看中超联赛，中超联赛第24轮，领头羊成都蓉城主场与上海申花展开进球大战，申花队最终5-4取胜。
7: 成都蓉城近期状态不佳，此前7轮联赛只获得了1场胜利。不过此役刚刚开场2分钟，主场作战的他们利用边线球制造出的混乱，由无人盯防的贺一然远射建功，为成都队取得领先。第21分钟，申花队打出快速反击，阿苏埃冷静的左脚兜射，1-1平。第35分钟，主队前场的逼抢收到成效，席尔瓦小角度射球门远角，帮助成都队半场2-1领先。申花上一轮完败给了国安，球队需要用一场胜利来扭转颓势。他们打出了极为高效的进攻，连进4球，取得5-2的领先。尽管成都队没有放弃，费利佩接连2次罚中点球，但成都最终仍以4-5失利，难求一胜。成都蓉城虽然输球，在积分榜上仍然手握12分的领先优势，没有受到身后球队的冲击。排名联赛第2的北京国安主场对阵第3的云南玉坤，本场比赛两队不断冲击对方的球门，当联赛头号射手奥斯卡接到队友的突破传中，打入了个人的第19粒联赛进球后，双方战成2-2平。5分钟后，达万助攻塞尔吉尼奥头球破网，国安队取得3-2的领先。伤停补时阶段，约尼查抓住国安中路防守的空档，一脚远射球进，最终两队3-3战平。青岛西海岸主场对阵山东泰山，比赛开场仅5分钟，身穿黄色球衣的青岛西海岸率先打破僵局，阿奇兹倚住防守球员后推射空门得手，西海岸取得梦幻开局。上半场西海岸控球率只有37%，但他们凭借防守反击屡次创造机会。第82分钟，戴维森开出任意球，皮球在空中画出精妙弧线，急速下坠飞入网中，最终青岛西海岸主场2-0获胜，升至积分榜第3。
0: 再来关注欧洲。

0: 足坛，英超联赛首轮昨天爆出冷门，升班马赫尔城主场2-0击败曼联，取得开门红。
1: 曼联新赛季的主要引援都在中场，桑托斯和蒂勒曼斯双双首发，但是红魔的防线漏洞百出，他们多次出现盯人不紧，而曼联最忙碌的就是他们的门将拉门斯了。第15分钟，他将麦克伯尼的头球攻门奋力挡出，但是2分钟之后，他还是没能阻止赫尔城进球。麦克伯尼的打门被拉门斯扑出，但皮球击中立柱反弹，阿贾伊门前补射建功，赫尔城1-0领先。第38分钟，赫尔城抓住任意球机会，由门迪完成头球破门，最终赫尔城2-0爆冷击败曼联，取得开门红。西甲第二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身穿白色球衣的皇家马德里客场对阵西班牙人，这也是穆里尼奥重掌皇马教鞭后的联赛首秀。开场不到10分钟，祖德贝林厄姆接居莱尔助攻头锤破门，给主帅送上了见面礼。不过第30分钟，皇马后防失守，他们漏掉了门前的卡拉特拉瓦，比分就此被扳平。穆里尼奥下半场的临场换人成为关键，他先后换上新援迪奥曼德和埃斯皮，双中锋的配置起了奇效。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迪奥曼德传中，姆巴佩接球强行突破，在乱作一团的禁区里，埃斯皮强点破门，帮助银河战舰以2-1绝杀西班牙人。德国超级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上演，拜仁慕尼黑客场对阵身穿黄色球衣的多特蒙德。第28分钟，基米希后场长传，奥利塞赶在对方解围前将球传出，皮球落到布朗脚下，这名新援抽射得手。半场补时阶段，乔布贝林厄姆中场传球失误，奥利塞快速带球推进，突入禁区后打远角得手，拜仁2-0领先。一边再战，多特蒙德加强攻势，他们后场断球发动反击，斯文松左路横传，席尔瓦不停球推射得手，最终拜仁慕尼黑在客场以2-1战胜多特蒙德，完成卫冕。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 认准质证员。
0: 欢迎回来，继续看新闻。正在奥体中心备战亚运会的中国拳击队昨天进行了实战训练，从赛前准备到比赛的很多环节，甚至是赛后采访，都按照亚运会的流程进行。吴瑜、包子怡等队员也是通过实战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和不足。
11: 第一场实战是女子51公斤级，由奥运冠军吴瑜对阵小将甘云曼。甘云曼曾在今年巴西站世界杯上获得金牌，而且比吴瑜大一个级别，身高臂长也占优势，因此这场实战他还是给吴瑜带来一定的压力。
12: 他的拳手就是控的比较多，然后要说让我试一下那个中近距离的那个感觉，就是他打完了我就防，再防再防，到最后一回合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距离做的不是很好。
13: 跟吴瑜姐打实战给我的压迫性很大，男子运动员跟我打的那种感觉就是让我压力特别大，有但也会让我很投入的去跟他去打这场实战。
11: 甘云曼中远距离的防守反击很出色，不过吴瑜利用自己灵活的步伐和突然启动等变化距离打击对手，三回合战罢，吴瑜在局面上还是占据优势。
14: 不用进不用进啊，快把去。
12: 最后一回合有点被动，然后老想着对手来了再抓，应该我也可以先抢先做，老教练讲的时候你没有就一下子你没有结合上，这个就是训练的时候嘛，但是这个还有时间去磨，我觉得可以的。
11: 随后进行的女子65和75公斤级的两场实战争夺更激烈，台上裁判韩博是亚拳联的执委，对于规则掌握得很透彻，判罚也相对严格，希望通过实战让队员们更了解规则，吃透判罚尺度。
15: 在和这个外教的沟通过程中呢，我们也认为甚至在这个原有的尺度上更加的严厉一些，特别是对我们参加亚运会和备战奥运会的运动员，就让他们适应这种高压的这种环境在这个判罚上，在规则上我们绝对不能吃这个亏。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6: 中午好，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颖凡。今日进入处暑节气，老话讲处暑初伏，秋凉将至，不过南北方天气差异比较大，在南方暑热难以消退，而在北方多地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易显。像是位于陕西关中平原中部的咸阳，常年立秋时节白天依然裹挟着盛夏的热度，来到处暑天气才算真正开启由热转凉的节奏，中午尚且暖意融融，可清晨和夜晚已经吹来阵阵凉风了，平均最低气温不足19度。这个时节来咸阳游玩倒是刚刚好，这里遍地是历史印记，地下文物众多，走在原上脚下就是千年岁月，厚重的过往是咸阳独有的历史画卷。那第二个独有的体验就是在咸阳市的淳化县，这里是秦直道的起点，留存着千年前古代高速公路的遗址。来到咸阳的淳化还有精彩比赛可以看，2026陕西省自行车联赛8月30号在咸阳淳化开赛，这条赛道就是沿着千年秦直道遗址展开的。8月下旬的咸阳会时有雨水到来，所以无论是游玩或是观看比赛都要注意带好雨具了。通常处暑时节华西一带就多阴雨，而华南沿海等地则要小心台风的影响。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以及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影响，今明两天浙江到华南多地多强降雨天气，其中在浙江东南部、台湾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的西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特别是在广西南部等地需注意防范暴雨可能诱发的次生灾害，近期大家就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区域了。好了，我们再会。北京阴，24到33摄氏度，太原小雨，22到33度，无锡晴，28到33度，重庆多云，27到36度，泰州小雨，26到31度，来凤阵雨，24到37度，绍兴小雨，27到33度，永州中雨，

0: 16到34度，昆明阴18到25度，楚雄小雨19到28度，泸州雷阵雨25到37度，运城阴25到36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昭通多云17到27度，晋中小雨20到33度，襄阳阵雨26到34度，亳州小雨25到30度，青岛小雨27到30度，宝鸡小雨24到31度，深圳雷阵雨26到32度，台山雷阵雨26到34度，万宁多云27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F1 荷兰大奖赛正赛排位赛昨天结束，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以1分11秒163的成绩拿到杆位。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F1 赛场上的精彩时刻，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2: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黄，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1: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个
2: 很重要，就是
1: 圆融。
2: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舞肖野老师他们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啊，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3: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

0: 10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源里边相生的。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语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武和武，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武和武它是同一个音，
2: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1: 对，
2: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一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照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
1: 啊，汉唐乐舞，
2: 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小野老师前一段那个作品叫绝，也是在一个圆上，一盏灯，一个人。
0: 对，我的那个作品是一个荷花奖的获奖作品，叫《绝》，是在一个非常有限定下的表演。整个的表演空间大概也就我们这个舞台这么大，框在这样一个圆形的轨道设置里边去表演。那么在轨道之上有两盏烛台。
1: 这些动作的设计其实跟我们说武术，尤其像太极拳当中很多都几乎是一样的。
2: 他专门学了太极。
0: 我自己可能也从小学习古典舞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一些浸润吧，我喜欢学传统武术。我学陈氏太极，我学打木人桩，还学八卦和八卦剑。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剑，但我们的那个剑花呢，有点像戏曲和竞技型的这种剑法。我学八卦剑呢，是更讲究身法性的，它的剑更长更硬，然后它的身法就不一样。
1: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2: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太极图就是当时是为了这个东盟整个跟着国务院出去做的叫文化外交的一个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其实太极最重要，最后它是一个平衡 balance， 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1: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来被周星驰先生拿去了，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2: 小刀会，
1: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现武术，
2: 公舞，
1: 公舞。
0: 我跳过呢，当当当当当。
1: 您先从您跳过的这个感受来跟我们讲讲。
0: 我小时候很小，那个时候附中2年级必跳的剧目，不理解呀，这些动作就是非常的传统，动作没有大幅度的。以前我们小时候射雁是要求大腿根要上去的，你的幅度要大，你要展，这个里边不可以，你要在那个框定的语境下射雁，就是在90度的位置上，腿不可以伸过去，你的动作只能到这儿，是有限制的。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那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的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最后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对，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这里边啊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

0: 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
1: 豆豆的这个，
0: 对，
1: 他的师兄，
0: 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1: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在当年，可能在男演员没有一个节目能超过醉鼓的。他后面去参与的跟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演出，他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0: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了？
1: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原场就走。它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也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鹰拳虎拳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移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0: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向华老师请教的，就是在您舞蹈的过程当中，这个气韵是如何来转化的？
2: 这气韵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从我自己做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就是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你认为的身体的圆跟你这个情绪的圆是不是相匹配的，你能不能感受到？首先你要自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通过自己的训练去感受到它，你才能去支配，才有意识。就是所谓的这个气韵，还是要回归到文化本身的立足点，你对于这个东西有没有最根本的理解，你才能够达到哦，我对这个人物有没有塑造，我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有没有入木三分，有没有气韵，我站在台上有没有气场。

0: 对，所以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它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合，对吧？叫跨于西合，然后演于星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合，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这个五千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那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合，啊，它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了。
0: 所以他创这个拳种，那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他其实后边的那个数字可能是一种，但后边他体会的就是您刚讲到的，他有更深刻的哲思在其中，他就不仅仅是一种技击的行为了。
1: 这个为什么把萧一叫来？最后万物归一，就在那个一上，是吧？
0: 所以萧老师怎么理解武术和舞蹈的这样的深度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带来的这种表现力、感染力，您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它打破了某种边界感，打破了舞蹈与会的一种边界。我有三个作品吧，是跟这个舞武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意蕴的东西，一个是武侠，还有绝，还有一个见自己。我通过这样的肢体与会，想打破我本有的一种身体所持有的语汇啊，让我的身体更丰富。当我的语汇丰富了之后，我所能够表达的故事和情绪就会更丰满。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这样子的武术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后的转换吧，要么我要转换成舞蹈的语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想用武术这样的刚柔并济这样的筋骨去诠释中国文化下的传统女性内在的筋骨和精神。女性的美它并不是柔弱的，它可以是自我的，可以是冲破枷锁的，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语言的表达魅力。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8: 问美团都安排。
1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c， 小米鹏程。
15: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 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

0: 则，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是一场 WBA 次中量级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罗兰多·罗梅罗和特奥菲莫·洛佩斯。在拳台上穿着白色和金色相间短裤，带着白色拳套的呢，这是罗兰多·罗梅罗，30岁，身高1米73，臂展1米73。这场比赛呢是在他的家门口作战，因为罗兰多·罗梅罗呢就出生于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而这场比赛是在拉斯维加斯的 T-Mobile 竞技场来进行的。而他本场比赛的对手特奥菲莫·洛佩斯呢，29岁，身高1米73，臂展1米74。两名拳手都是来自于美国的拳手，而罗兰多·罗梅罗目前呢，他是 WBA 次中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的拥有者。当然呢，对于 WBA 的在次中量级的他的这个拳王分布呢，目前的这条腰带，有的朋友喜欢叫正式冠军，有的呢叫超级冠军，因为呢，在 WBA 的这个序列当中还有一个常规冠军。在此前的罗兰多·罗梅罗啊，叫普通冠军。在此前的罗兰多·罗梅罗是在自己的最近一场比赛当中，也就是去年的5月1号，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击败了瑞安·加西亚，拿到了 WBA 次中量级147磅的普通拳王金腰带。而在去年的6月份，随着当时 WBA 和 IBF 次中量级的正式冠军贾隆·恩尼斯呢是升到了154磅，所以罗兰多·罗梅罗被 WBA 正式的晋升为了这个正式世界冠军，也叫超级冠军。而他本场比赛的对手特奥菲莫·洛佩斯呢，曾经也是轻量级的四小天王之一，此前呢拿到过这个轻量级的 IBF WBA 和 WBO 以及 WBC 特许冠军的金腰带。那场比赛他是在2020年的10月份击败了洛马琴科，打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但是呢随后是输给了小坎波索斯。当然在升级之后，在23年的时候，特奥菲莫·洛佩斯呢是击败了前超轻量级的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乔什·泰勒，拿到了 WBO 140磅的世界冠军，也就是自己的第二个级别世界冠军。在完成了3次卫冕之后，在最近的一场比赛当中，今年的1月份，面对升入到超轻量级的前 WBC 的轻量级世界冠军，也是美国的名将沙奎尔·史蒂文森，12回合一致判定告负。这样的话丢掉了自己的 WBO 的超轻量级世界冠军头衔。而在随后特奥菲莫·洛佩斯呢现在又是升到了147磅，这也是特奥菲莫·洛佩斯啊追逐自己的第三个级别的世界冠军的一场比赛，当然这也是他升入到147磅之后的第一场比赛。两名选手呢他们的特点还是不尽相同的。罗兰多·罗梅罗呢此前给人的特点呢就是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非常依靠自己的重拳，打得非常的凶悍。当然了，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呢，他的比赛方式确实还是有一些变化的，特别是从对阵瑞安·加西亚的那场比赛来看呢，他在进攻端会稍稍的有一些收敛。而这场比赛第一回合开始之后，明显感觉到洛佩斯他的进攻更加的主动，更具有侵略性一些。罗梅罗呢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好像是在刻意的和洛佩斯保持着距离。其实罗梅罗呢他在23年的时候也拿到过空缺 WBA 超轻量级，也就是140磅的世界冠军的头衔，当时呢是击败了伊斯梅尔巴罗索。在那之前他是冲击 WBA 轻量级的世界冠军，输给了格翁塔戴维斯。但是击败巴罗索之后，他的第一场卫冕战呢又是被这个墨西哥的拳手伊萨克克鲁斯，也就是斗牛犬TKO 给击败，所以说呢在冠军的宝座上时间并不长。当然在此前呢他也曾经在20年拿到过 WBA 轻量级的过渡冠军的头衔。洛佩斯刚才连续的上步，这两个人之间的比赛呢其实在之前有很多的预测。当然更多人呢认为罗梅罗会在比赛当中把自己的重拳呢尽量的在前半程发挥出来，争取呢能够在前半程建立自己的领先优势，特别是对于洛佩斯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压力，进而呢控制比赛。而还有很多的观点呢认为，尽管罗梅罗的重拳确实是他的杀手锏，但是呢他并不是一个非常擅长于磨点的拳手。所以说从技术的层面上来看，尽管洛佩斯呢是称不上这种大师级别的技术型拳手，但是依旧还是要比罗梅罗呢更加的细腻一些。洛佩斯刚才又是突然间上步之后的一个1-2连击，之后再侧身打一个前手的上勾，整个的动作衔接非常顺畅。
前面这两回合打下来呢，能够看得出来罗梅罗他似乎呢是在有意的延续着自己上一场对加西亚时候的这种比赛的方式，让自己呢别再那么的凶猛，那么的具有侵略性，同时呢让自己更加安全一些，抓住机会去打反击。这可能也是罗梅罗呢在这一年过程当中他对自己的一次在技术层面上的改造。漂亮，刚才前手拳迎击打中。这两个人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熟悉，因为两个人也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并且呢经常在一起打实战，对于对手的这个技术特点啊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当然其实也有人提到过，就是是否会因为两个人之间那么熟悉而手下留情，但是两个人呢都是给予了否定，他们都认为呢是要在拳台上真正的展现出拳击运动的魅力来，而不是在拳台上啊展现出人情世故。可能对于这场比赛呢，很多人会期待着罗梅罗啊能够像之前一样打得那么火爆，但是显然从比赛的备战状况来看，罗梅罗呢在比赛打得好看和争取赢下比赛之间选择了后者。漂亮，又是打完后手上勾迎击之后的摇闪，罗佩斯的后手重击，罗梅罗再次通过自己灵巧的躲闪避开。罗梅罗呢他的个人的这种躲闪能力啊还是不错的，特别是自己的这种摇闪能力，今天呢他更多采用这种费城壳的防守，利用自己的腰部躲闪，再加上进一步脚下技术的提升。但是呢从这两回合来看呢，洛佩斯还是打得比较主动，从侵略性上比罗梅罗要更胜一筹。保罗多罗梅罗呢此前他的职业生涯是17胜2负，17场胜利当中呢13场比赛 KO 对手，2场失利分别是2022年5月输给了格蒙塔戴维斯，那是在6回合被格蒙塔戴维斯呢 TKO 击败，第二次失利呢是24年3月份，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输给了斗牛犬伊萨克克鲁斯。而特奥菲莫洛佩斯呢是22胜2负，22场胜利当中也是13场比赛 KO 对手，两个人的 KO 数是一样的。那么2场失利呢，一场是21年，当时是输给了小乔治坎波索斯，另外就是最近一场输给了沙克尔史蒂文森。当然那场比赛之后啊，在这场比赛之前，洛佩斯也说了，说这个你看，当时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洛佩斯呢，并没有达到的人们期待的高度啊。但是洛佩斯说，当时是谁击败了这个巅峰时期在 P4P 上排第一的洛马琴科呢？是他自己。另外就是谁让沙克尔史蒂文森打出了职业生涯最经典的一场比赛呢？也是他自己。这是洛佩斯对于自己的评价。所以说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带着自己说是带着一种复仇的心理，但是呢这个复仇并不是针对对手罗梅罗的，而是针对外界啊对他的一些不太好的评价。罗梅罗一直把自己的重心啊放在后脚上，随时呢准备做后撤。这样的话呢也使得罗梅罗他的头部距离洛佩斯相对来说比较远，所以洛佩斯开局之后想要单手刺拳击中对方头部，在对方呈防守事态的时候不容易，所以说他很多的时候呢是选择做身体的击打。罗梅罗前手的刺拳控制一下距离再向后撤，哎，到了拳台的

脚上，罗梅罗横向滑步出来，洛佩斯呢也没有去追。你相信洛佩斯呢对于罗梅罗的他的这个重拳啊也是有一定的忌惮的。这两个人呢都是有拉丁裔的血统，这个罗梅罗他的父亲呢是古巴人，而洛佩斯他的祖父呢是西班牙人，随后呢他的祖父带领着全家一起移居到了洪都拉斯，所以罗梅罗呢曾经在里约奥运会期间是代表洪都拉斯参加了奥运会的比赛。罗梅罗依旧是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后脚上，身体的重心非常靠后，随时呢准备做后撤步的躲闪。一旦洛佩斯扑上来，罗梅罗呢会有很小的一个身体角度的调整，分不开之后呢，两个人就做贴靠和搂抱。罗梅罗这整个的身体啊，全都侧向侧过来了。洛佩斯连续的上步穷追，但是由于罗梅罗本身他采取的这个比赛的策略就是一个游走型的策略，他的身体的站位包括他的这个前后脚的位置关系非常利于呢他的后撤步或者是横向移动的躲闪。这洛佩斯啊，真是想完全的抓住对手也不容易。那么现在洛佩斯如果要说想把比赛的节奏提起来给对方以重击的话呢，还是需要先抓住对手。洛佩斯刚才呢是连续的上步，以身体击打做铺垫，然后呢后手上头。罗梅罗还是采用自己的前手反击，尝试着打了一下后手，但是并没有完全的发力。漂亮，刚才罗梅罗突然间的一个上步的前手摆拳，当然洛佩斯防住了之后迅速做反击呢，罗梅罗躲得也很快。从出拳上来看，洛佩斯是占据着明显的优势的。罗梅罗打完一个后手拳之后立刻做摇闪防止对方的反击。这场比赛这前面几回合啊，罗梅罗打得确实非常的谨慎，这跟之前人们对于他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呢在目前这场比赛之前，在拳击档案网上，罗梅罗他的状态呢是属于非活跃状态，这也就意味着他已经超过一年的时间没有打比赛了。当然呢并不是罗梅罗他自己主观不想去打，他在击败了瑞安加西亚之后，像这个德文哈尼包括帕奎奥康纳本全都发出过比赛的邀约，但是呢全都被拒绝，所以说呢导致他远离了拳台一年的时间。漂亮，刚才这一下洛佩斯上去之后后前手的衔接，火勾加前直，罗梅罗的正面迎击。这一下的反击打得漂亮啊，这是在第四回合还剩下28秒的时候，洛佩斯呢连续的前冲，连续的前冲，冲得比较凶，罗梅罗一直不还手，结果洛佩斯刚才这一下冲上去之后好像有点重心过于靠前了，罗梅罗呢一个侧闪之后挂一个前手摆，非常经典的一个反击打法，再来一个前手摆拳，后手的身体击打。哎，还别说这回合罗梅罗的这几拳打得还是挺漂亮的，特别是刚才的那次向侧向调整角度移动之后的前手摆拳反击，那一拳打的应该是挺重的。

先是闪，有角度出来，这是罗梅罗呢，他的这个站姿啊，使得自己呢可以减小对方击打自己的面积，等于给了对方一个侧面，而且呢，正是在这样站姿的情况下，他可以很好的向侧向去做移动。但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罗梅罗他的左侧腰部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他暴露在对手面前的最主要的一个区域啊，现在这个皮肤已经成红色了，这也是洛佩斯非常重要的击打的一个目标，因为别的地儿确实洛佩斯也不太好打，两个人距离拉得开之后呢，别的地儿抓不到。当然对于洛佩斯来说呢，身体击打虽然说是目前他更多的命中的位置啊，但是他的目标肯定是不仅仅限于身体击打，这只是一个铺垫，或者说设下的一个进攻防守习惯的陷阱。罗梅罗今天就是不跟对方去打内围、打近战，不打纠缠啊，包括打重拳也是打完就走，打完就走。感觉他也是在之前吃过亏之后，现在变得谨小慎微起来。但是说你不可能指望着一个拳手呢，他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和短板之后不改啊，纯是为了让大家觉得好看。你像罗梅罗这样的拳手，现在也已经30岁了，他肯定呢还是希望能够在世界冠军的位置上待的时间更长一些。上一次是拿到这个轻量级的过渡世界冠军之后，结果输给了正式冠军坦克戴维斯，然后呢拿到超轻量级的 WBA 冠军腰带之后呢，第一场卫冕战就输了，而这场比赛也是他拿到147磅这个正式世界冠军金腰带之后的第一场卫冕战。前手的摆拳能够听得出来，只要呢罗梅罗能够有效的打中的话，现场的欢呼声就会更高一些，包括开场的时候现场高呼着他的绰号罗莉罗莉，实际上呢这就是因为罗梅罗啊在自己的主场作战。随着比赛的进行呢，其实现在罗梅罗退的已经没有那么深了，很多的时候哟，这一下洛佩斯吃了一记重拳，罗梅罗上去之后连续的重击，他的重击得到了发挥的机会，把洛佩斯逼到了拳台的脚上，这回合还剩下50秒的时间，但是这一下呢裁判示意应该是并不是击倒而是带倒，但是之前这一串狂风暴雨般的重击进攻其实已经让洛佩斯啊有点摇摇欲坠了。这回合罗梅罗应该是能够拿到胜利的，如果说前面几回合比赛当中除了这个之前他的这个侧闪加摆拳的那击重击能够为自己带来优势一些的话，其实在进攻的主动性上、侵略性上、有效拳上，洛佩斯呢虽然说并没有那么多的明显的重击，但是他的击打有效拳明显要更多一些。但是这回合啊，罗梅罗明显是获胜啊，这个时候洛佩斯脸上已经挂彩了，右脸的眉弓处已经开了。而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呢，确实很难分辨这一下是撞出来的还是被拳套打开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回合的比赛让现场的气氛呢达到了一个高潮，不像前面的四回合一样，罗梅罗呢一直在压着节奏，当然压着节奏对于他自己来讲并没有好处啊，因为从进攻的主动性上包括从比赛的这个侵略性上来讲呢不会得到裁判更多的青睐，但是这回合可能会让后面的比赛变得有些不同。而这个时候呢，洛佩斯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进攻，同时呢他也需要在进攻的过程当中保持足够的防守意识，是不是刚才就是罗梅罗架胳膊肘这一下啊，把这个洛佩斯的眉弓给顶开了，这一连串的进攻确实差一点让洛佩斯被击倒。也在比赛之前还有朋友问这个克劳迪奥洛佩斯，而这个特奥菲莫洛佩斯说，如果对手受伤的话自己会不会手下留情，洛佩斯的回应呢是相信就算是这个自己受伤，对方呢也会全力的完成比赛，言下之意就是自己不会手下留情，结果果然这场比赛他出现了这个受伤的情况。但其实这也正印证了两个人的在这场比赛之前的说法，就是虽然说两个人是朋友，但是上了台之后啊，打个引号来说就是这个友情就分文不值了，朋友这事儿下了比赛再说，

0: 这也是体现了两个人对于拳击比赛的一种态度吧。那经过了伤口的处理之后呢，在这回合又回到了洛佩斯主动进攻上来，突然间上步的前后手有上下的交叉，洛佩斯依旧在做前手刺拳的身体击打，似乎呢还是在养这个罗梅罗的防守习惯。哎，罗梅罗现在又回到了自己的防守反击的事态当中。洛佩斯上来之后一连串的猛攻打到内围之后，罗梅罗迅速的做贴靠。After he jabbed, the lead hand is down, and that's how Rolly was able to get the right hand in. He still hadn't learned his lesson with that lead hand from his fights with Shakur and his fights with Barboza when the right hands was getting through. 而两个选手呢，越是熟悉，可能在对抗的过程当中啊，越少会出现那种极其激烈的场面，因为他们都能够设想到自己如果出一招的话，对方大致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呢做出回应。罗梅罗呢是。这场比赛现在确实是他的这个策略跟原来是不一样的，但重拳的力量还在。而洛佩斯呢，虽然他是进攻的主导一方，但是也没有让自己一头扎到进攻的这个漩涡当中，因为就在之前，就在这个前面几回合啊，他吃过这个一头扎到进攻漩涡当中的亏啊。漂亮，这一下洛佩斯躲的和脚底下的步伐都极其精彩，罗梅罗后手的大砸拳洛佩斯挡住。嗯，连续出拳能力洛佩斯是真强。哇，这一下前脚还是冲得太猛了。这回合结束，这回合呢洛佩斯自己的调整还是不错的，虽然上回合呢是吃了个亏，但是在经过了伤口治疗之后并没有给对方太多的反击迎击的机会。这场比赛之前的称重呢两个人也差不多，罗梅罗是 146.5， 洛佩斯呢是正好147，当然真正到了比赛的时候可能大概会有十磅左右的回弹。
1: back up, there you go。
0: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有消息说他们之间的胜者将会在11月中旬之前要签订和这个英国选手，也是目前 WBA 的这个普通冠军杰克卡特拉尔的对阵。卡特拉尔呢，他是在今年的5月份击败了吉亚索夫，拿到了 WBA 的这个普通冠军。而目前在这个级别当中，另外三条金腰带 WBC 呢是归属于瑞安加西亚，他是2月份击败了马里奥巴里奥斯。拿到了那条腰带，将会在9月份迎战康纳本。IBF 的腰带呢是归属于亚姆帕罗，也是在今年拿到的，在今年的6月底击败了克洛克尔。而 WBO 的腰带呢是属于德文哈尼，德文哈尼是去年的11月份击败了小布里安诺曼，拿到了自己的第三个级别的世界冠军。但是呢，什么时候打这个第一场卫冕战，现在还没有定。嗯，洛佩斯现在开始啊增加自己的这个进攻的节奏之后，把两个人的距离尽量的缩短，单位时间内快速出击，并且呢在他的进攻过程当中会钳制对方的这个前手，破坏对方的防守体系。哦，漂亮，这一下罗梅罗的后闪之后加后手重拳的反击打出来了，但是第二下的重击跟得有点慢，给了洛佩斯足够的后撤时间，这说明呢罗梅罗其实也是有忌惮啊，不敢像之前那样疯狂的投入。其实在之前呢有媒体形容这个罗兰多罗梅罗就是对自己的重拳有这种近乎疯狂的自信，但是呢经过了输给了坦克，输给了斗牛犬克鲁斯两场比赛之后啊，他也在做着自我的修正。反而呢罗梅罗变成了一个游走型的选手，

0: 嗯，漂亮，洛佩斯这一下正好封堵到了对方的下潜的这个空间当中，两个人近距离对抗。主裁判场裁哈维多克也是提示呢，双方不要打得太低。这比赛再一次回到了洛佩斯在不停的进攻，而罗梅罗抓机会打反击的节奏当中。这拳击比赛，它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场场比赛都要看到两个人疯狂的对轰，那只是拳击魅力展现的一种形式。每个人有不同的对应的策略，有不同的方式，所以说呢，经常会有人把拳击比赛比作下国际象棋。刚才罗梅罗再一次啊，采用了自己横向小滑步调整角度之后的前手摆反击，又是一下。这回合罗梅罗在最后的这几十秒啊，打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啊，他这种调整角度之后的反击，然后再追后手，这是会让洛佩斯呢有一些忌惮。当然洛佩斯也是自己进攻比较上头之后，整个的重心扔出去打完了之后，中间是门户大开，没有做防守的动作。对于洛佩斯来说呢，这场比赛他的一个考验是，这是他147磅的第一场比赛，他跟罗梅罗这样已经在147磅待了一年多的选手，对于这个级别的适应，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力量储备，可能呢不像罗梅罗似的那么充分，所以这场比赛能够看到，就是曾经在轻量级打得非常的疯狂，打得很有野性的洛佩斯，虽然说保持着自己的侵略性，但是他的权重在这个级别相较之下，已经没有在轻量级时候的那种优势。罗梅罗的两次反击速度有点慢，洛佩斯很轻松地躲开。就这么看下来的话，如果两个人拼速度、拼技术，确实呢，洛佩斯还是占据着一些优势。他的优势呢，还是能够在场上体现得出来，在擂台上体现得出来。罗梅罗啊，这场比赛似乎比较吝啬出自己的后手一直在藏着，当然了，他也是在等待着反击的机会，让自己呢争取变成一条水面下的鳄鱼，争取能够趁对手不备啊，突然间窜出来撕咬。现在变成了罗梅罗向前顶，而洛佩斯呢在做诱敌深入。拼脚下的话，洛佩斯也是有优势的。如果赛后统计一下出拳的次数的话，这场比赛下来啊，洛佩斯可能得是罗梅罗的4-5倍。嗯，漂亮，洛佩斯刚才一个后手的过肩其实是一个虚招，然后利用重心前压打前手的上勾，而罗梅罗的防守呢基本上也算是防住了。现在洛佩斯就是需要想办法怎么能够让自己的重拳发挥出来，在中近距离捕捉到对手，这是他这场比赛一直需要去研究的一个课题。好，这回合结束。从整体来看，打到现在呢，应该是道菲莫·洛佩斯会占据着一些优势，而罗梅罗呢，至少应该有2个回合的胜利。 现在进入到双方第九回合的交手当中。罗梅罗依旧是采用几乎是完全侧身的这样的姿态。洛佩斯的后手拳落点也很准，尽管罗梅罗用费城壳的防守，手肘呢是压在自己的肋部上啊，但是他的这个手肘后侧的这个区域被特奥菲莫·洛佩斯多次非常精准的打到。洛佩斯在不停地尝试找进攻的角度，罗梅罗呢就是等待着你进来的那一瞬间。这回合罗梅罗的进攻减少了很多，洛佩斯这边呢也不敢连续的进攻打得太过的冒进，所以这回合相较来说呢是比较的平淡一些，没有出现那种非常激烈的对抗。当然还剩下50秒钟的时间，看看罗梅罗有没有可能像之前一样啊，在回合的尾声突然间爆发一下。洛佩斯依旧是后手拳对于对方左侧这个腰部的这个击打，每次都能精准的绕开罗梅罗的前手手肘的防护区域。罗梅罗刚才这一下角度调整过来了，但是前手摆没有打出去。好，这回合的比赛也结束了。这回合罗梅罗呢没有太明显的反击成功，如果说从进攻的主动性和出拳数上来看呢，还是洛佩斯占据着优势。那如果这样打下去的话，罗梅罗是必须要在剩下的比赛时间当中啊去努力的寻求将对手击倒的，否则以这样的点数累积的话，从现在看来呢，应该是对于洛佩斯相较来说是比较有利的。如果说这场比赛最终的这个胜者接下来要在年底和卡特拉尔打的话，卡特拉尔也是一个比较凶猛的选手啊，在这个英式相对古典的拳击风格之上呢，还增加了一些自己的野性和侵略性。双方的第十回合的较量，洛佩斯连续的两次拍击之后，突然间的前压，
1: that I noticed that Tio, in my opinion, can do a little bit more. We're saying that Rolly is not taking enough chances, and he's not, especially for the guy that hurt the other guy two times. Tio could pick up the pace a little bit too.
0: 洛佩斯再一次做前手拍击，挡住了罗梅罗的前手试探，为自己赢得了向前的空间。上去打一个一二之后，罗梅罗闪得非常的漂亮。罗梅罗呢，至少说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把自己在脚下的修炼，把自己在防守的 这个策略上的修炼呢展现了出来，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自己之前最明显的进攻特征。洛佩斯上来之后连续的几次后手再次扎到一块，这一下后手直接奔头部去了，这时洛佩斯难得的获得了两个人相对距离较近可以直接出后手拳进攻的机会，但罗贝罗要迅速的为自己找突破的空间，洛佩斯这一下封堵了对方向左侧移动的路线，同时呢也占据了对方向右侧移动的空间，这样的话一度是把罗贝罗封在拳台的角上，现在的洛佩斯是需要这样的。这一下罗梅罗差点啊把自己的正面给暴露出来，洛佩斯肯定不会浪费这样的机会，上来之后就紧紧的抓住，躲闪之后立刻扎进去，结果罗梅罗呢再一次形成了搂抱，这样的话本回合也结束了。这回合呢依旧是特奥菲莫洛佩斯掌控着场上的节奏，他在不断的一点一点的积累着自己的优势。如果说在这场比赛当中啊有这种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重击的话，当然是来自于罗梅罗这边，但是呢洛佩斯他就是在细水长流，每一回合累积一点，每一回合呢累积一点。
2: okay, so you got him. Okay,
0: you got him. 当然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也是罗梅罗这场比赛他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给了特奥菲莫洛佩斯可以这样去做的机会。你看在特奥菲莫洛佩斯右侧的眉骨受伤之后，他的这个伤口啊并没有这个多次出现反复，甚至呢很干净，这就说明罗兰多罗梅罗啊他的出拳太少了，甚至呢对于对方已经出现伤情的这个部位都没有形成持续性的威胁。当然你很难说这是出于两个人之间的太过熟悉，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确实比较好，还是说呢罗梅罗现在他这场比赛里面他就是这样。洛佩斯连续的五到六拳，罗梅罗只有一拳的回应。曼尼克斯的这个模拟打分呢，现在是98-92，给了罗梅罗两回合。在胜负的预测上，现在有更多的人呢是预测76%的人预测呢特奥菲莫洛佩斯会获胜了。在之前其实两个人呈现的这个局面呢应该是不相上下的，甚至呢在有的平台预测上罗梅罗的胜率预测还稍微的高一点，当然大多数的这个比如说像前拳手啊这样的人的预测呢还是更加看好洛佩斯一些。第11回合还剩下50秒的时间了， 罗梅罗是不是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把自己更加的放飞一些，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呢？如果这样下来的话，一直磨到最后啊，他的获胜的可能性应该不会很大。洛佩斯他一直在进攻的主动性上和侵略性上，相信呢会给裁判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和好感，这是打分的一个重要依据啊。并且他的有效击中，尽管说可能重击没有那么多，但是他的有效击中是绝对要多于罗梅罗的漂亮。刚才这

非常漂亮，刚才一下形成了两个人间的位置交换。洛佩斯的意思上来说，最后时刻咱们拼一下啊！但是罗梅罗呢，好像波澜不惊，丝毫没有想在最后让比赛的节奏啊改变一下，让比赛产生一个更加激烈的对抗收尾的意愿。如果说这场比赛罗梅罗能够获胜，那在接下来如果真的对卡特拉尔的话呢，他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优势啊。卡特拉尔他的这个进攻的特点，包括他的这种冲击力也是很强的。而如果洛佩斯获胜的话呢，可能如果他对战卡特拉尔的话，两个人会打得更加激烈一些。刚才这一下洛佩斯是整个人都冲出去了，打中了一记后手直拳。最后一回合了，两个好朋友先礼后兵，先拥抱一下，然后展开最后一回合的决战。最后一回合决战，罗梅罗他的重心能不能放到自己的前脚上来呢？这回合上来之后，洛佩斯还是在保持着自己主动进攻的节奏，两个人其实体能储备啊看起来都还是相当不错的，一直到最后一回合还在坚持着自己在第一回合的时候的这种身体姿态，没有说出现那种疲态啊，导致自己的这场比赛坚持的这个比赛风格呢出现变形。漂亮，前手刺拳偷得很清楚。洛佩斯再次后闪之后打后手直，反而打到最后一回合感觉应该在总体打分上落后的罗梅罗没有上来要跟对方去拼一下破釜沉舟打一下的这种意愿，他难道还在等着最后一击制胜的机会吗？但是洛佩斯在这个时候可能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哎，漂亮啊，洛佩斯这个三角的躲闪很清楚。而这场比赛感觉呢，打到现在罗梅罗有一点谨慎过头了，而这种谨慎过头啊很可能会让他在比赛最终结果出来的时候付出代价的。他的重拳虽然有，但是呢真正的这种连续出拳的重拳相对来说太少了，跟过去他自己相比。而洛佩斯这样的连续组合打得非常的多，就感觉好像罗梅罗他的这个比赛方式啊，像是自己已经取得了大比分的领先一样啊。但事实相信应该不会是这样。洛佩斯冲上来之后，一个跳步冲上前去，再去找重击的空间。其实从对于提升比赛质量的贡献上来看的话，考菲莫洛佩斯他所做的肯定啊在这场比赛里要比罗兰多罗梅罗贡献要大得多。虽然说在这场比赛赛前罗梅罗说这场比赛会贡献一场年度最佳比赛的候选，但是这个比赛的过程以及他比赛的方式可能很难兑现自己的承诺了。最后的几秒钟，双方的十二回合比赛结束了。考菲莫洛佩斯呢高举起了自己的双手，他曾经拿到过轻量级和超轻量级世界冠军的头衔，看看最终的结果出来之后他是否能够拿到自己的第三个级别世界冠军头衔，而罗梅罗是否能够第一次在职业生涯当中卫冕自己的正式世界冠军的头衔呢？所以对于罗梅罗来说，先来听一下。最终的结果是一个新的冠军产生。那这样的话，经过裁判的判定，
特奥菲莫·洛佩斯是以优势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拿到了。

0: WBA 次中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也成为了第三个级别的世界冠军头衔，相信接下来如果是他来对阵卡塔拉尔的话，比赛也会非常的好看。好了，感谢您收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烧烤
5: 火锅，
6: 安排。
3: 我说呢，锅好了，这我串儿来喽，大片儿毛肚，这也太大了。
7: 岳叔，你要备海药。
3: 有。锅板，快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12: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
4: 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米32，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米06。转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米58，第二头51米77，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投成绩无效。苏奕昕第一投59米32，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一投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米22，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哦，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 小区里面

0: 这个眼神啊，58.41，58.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这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加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名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边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鸥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鸥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39米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39米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47米，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47米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39米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预摆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投有机会啊！这一投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投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米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米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佳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

0: 约，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玉欣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选手陈佳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佳伟呢在这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好，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那在昨天晚间呢，事实上已经进行了非常精彩绝伦的开幕式，不仅仅是有正式比赛的进行，同时呢，机器人也进行了一些自己的表演，以及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啊，尤其是从第一届到第二届运动会当中，这一年里边他们所带来的一些突破和飞跃，确实是令人叹为观止。所以在今天的下午时段呢，我们会为您转播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下午的这个比赛时段，下午时段当中呢也有非常多的项目来进行啊，包括像竞技类的田径、足球啊，包括太极拳和自由搏击啊，另外也包括一些技能类的，比如说应急处突的比赛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在演播室是为您邀请到了解说嘉宾，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王硕，一起和我们来进行这一场比赛的转播。王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2: 那么我们作为观众，作为媒体转播，当然，可能关注的角度啊，包括在过去这一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可能知道的这些角度啊、内容啊，没有您这么的丰富，没有您这么的详细。那就在这一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您认为已经进入到第二届的运动会的比赛了，在这一届比赛里边，我们应该着重从哪些方面来关注整个科技和人形机器人的发展？
3: 我觉得呢，这一届特别重要一点就是自主，这个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在做各项运动的时候的话呢，它是依靠自身的传感器自主来做决策，完自主来完成任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一届的话呢，还有好多这个遥控人员的话呢跟在机器人后面跑，
2: 对，
3: 现在的话呢，遥控人员已经完全跟不上机器人的速度了，
2: 是，
3: 所以它只能靠自己的传感器去感知环境，自己来进行决策，自己的话呢来进行自身的一个灵巧的控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也许第二届比第一届带来更精彩的这样一些赛事的原因的话，也来源于这个机器人的自主的能力。
2: 因为昨天呢，我们在开幕式上可能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开幕式结束之后啊，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最广的一个这个比赛项目啊，就是百米跑啊，其实已经超过了人类的百米的世界纪录，最后已经可以压缩到9秒40以内啊，9秒39、9秒38这样的成绩，所以在过去这一年里边的发展，不仅仅是速度上的提升，还有就是像刚才王老师提到的非常关键的一点，除了发令枪响的瞬间需要操作人员告知他们比赛开始，之后所有的比赛流程基本上全是由机器人来自主来完成进行的。所以我想在这样机器人自主控制的比赛当中啊，可能会有更多精彩，也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会儿去到比赛的现场来关注今天下午的比赛时段。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又来我家吃饭，
8: 这是火锅，
9: 安排。
10: 不是吗，锅巴？
7: 肉串来喽，
11: 大片毛肚，
7: 这也太大了。
12: 岳叔，你要配海肉？
10: 行。
7: 锅巴，快点来。
1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儿。

0: 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今天是8月23号下午的比赛单元。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这是在今天下午，将会进行的不同类别的、不同项目的人形机器人的竞争。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太极拳的比赛争夺。那今天呢，为了方便您更好的关注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王硕老师，和我一起来进行解说。王老师你好。
1: 哎，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导播好。
0: 太极拳的比赛呢，是属于武术类别的一项比拼。武术比赛的场地呢，是在10米乘10米的室内的空旷场地当中来进行的。所以呢，对于机器人运动员来说，必须要在这个10乘10的场地之内完成所有的套路动作才算有效。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各个参赛的队伍需要先完成动作的申报，在这其中呢，包括难度动作的申报以及创新难度动作的申报。不同的动作呢，在现场的裁判评分体系当中会有不同的得分展示。而且在太极拳的比赛当中啊。有一些传统太极拳的经典动作啊，是作为必选动作，也就是所有参赛的队伍、所有的机器人运动员啊，都需要完成相应的动作。包括像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啊，左右野马分鬃，包括左右的搂膝腰部，还有揽缺尾、云手啊、白鹤亮翅，还有单鞭等等，这些都是所有机器人必须完成的动作。王老师，这个机器人运动员在完成太极拳相应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们在研发过程当中主要的这个难点是在哪里？
1: 从研发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太极拳的运动吧比较舒缓，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它的重心在不断调整，随着姿态的变化，它要如何来保持自己身体的平衡。另一方面的话，其实在运动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脚步啊，在地面的会有一定的摩擦，所以的话呢，这个过程在轻微的移动过程当中，它可能会造成它重心的一些小的变化，或者是我们这个姿态的变化。所以看到机器人在做动作当中的话呢，这脚步的调整啊还是比较多的。
0: 是的，
1: 像这个单足的金鸡独立的话呢，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它那个静态的平衡能力要做得很好。
0: 所以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传统太极拳当中的标志性的经典动作啊，不仅仅是代表机器人运动员在参加太极拳这个项目啊，更多的其实是在展示从机械的角度来说，从科研的角度来说，不同类别的难点啊，需要这个我们研发团队去攻克。
1: 对，在这个机器人在运动过程呢，它有一些那个全身的动力学，在动力学的控制当中的话呢，由于身体姿态的变化，它要不断地调整它身体各个电机的一些控制量，来保证自己姿态稳定。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细节呢，其实还都在这个最终得分评判的标准之内，就是需要运动员 自主完成这个抱拳拱手礼之后啊，自主再离开场地，这一整套

0: 全部流程完成之后啊，才算他的这个比赛展示环节正式结束。所以不仅仅是在这个现场打完一套太极拳就算可以了啊，更多的还是要看他是不是能够自己进来啊，自己顺畅的离开。最关键的是呢，根据我们拿到的这个信息介绍来看啊，应该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要完成三次的这个抱拳的这个攻守礼，不仅仅是我们刚刚看到结束的之后那一次，像是在检录之后啊，包括在入场之后，其实也都有相应的这个动作展示。
1: 应该看到今年机器人太极打的还是很丝滑的。
0: 对，这个其实我们在昨天如果关注了这个开幕式的话，其实大家应该印象都非常深刻，就是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啊，如果我们只是去看两届运动会所留下来的这个画面啊，其实会发现这两届运动会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啊，不仅仅是从运动员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上来看啊，更多的包括他们的身体姿态啊，包括整个行进的这种丝滑程度，还有这个动作的协调程度，完全不像是一年之内发生的改变啊。
1: 对，随着这个比赛的进展的话呢，可以看到技术水平呢也在持续的提升。
0: 是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竞赛呢，其实就和我们日常的生活场景啊，就更加的贴近了。而且即便是现在啊，可能我们在去到一些地方的时候会已经开始发现啊，陆续的会有一些哪怕不是人形机器人啊，哪怕是一些像机械臂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现代的装置啊，都已经开始逐步的走上他们自己的工作岗位，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开始逐渐的扮演起相应的角色。
1: 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不管是宾馆还是酒店还是我们这个一些零售店，
0: 对，
1: 我们都常会看见这个机器人在我们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
0: 是的。很多在很多朋友在关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疑问，因为我们在关注这个运动会的时候啊，不仅仅它的这个定义是机器人，其实是人形机器人。我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可能和其他的种类和类别的机器人相比较，它应该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区别。那具体王老师，我们在了解人形机器人的时候，它的出现和设置究竟会在未来我们的生活场景里会有怎样的这种参与的程度？
1: 而且呢，
0: 就是说它的意义究竟和其他类型的机器人相比较，究竟真正它的意义在哪里？
1: 人形机器人的话呢，我们主要是考虑人形机器人也跟人比较相似，它在人这个工作环境当中的话呢，可以更好的适应人类的这个环境，因为我们不管是台阶也好啊，还是拔分也好啊，都是为人的这种需求去设计的，那如果一个人形机器人啊跟人的结构类似的话呢，它可以很好的利用人类这样一个公共设施，不需要对我们的基础设施做大规模的改造，而且的话呢，在这种环境中也可以给人提供更多的服务，但人形机器人确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研发难度比较大。
0: 是的，
1: 可以看到呢，我们在比赛竞技场上，有很多的人形机器人，但是可能在服务当中的话呢，我们这些机器人的话呢，可能不一定是双足的，有好多也是有这个移动轮式的，通过双臂的话呢，来给大家，实现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些服务，所以我最后人形机器人应用的话呢，可能并不基于它的移动形态，腿的也好啊，或者轮式的也好的话呢，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机器人能够造福人类，在我们需要机器人帮助的时候呢，它可以随时给我们提供帮助，当我们需要机器人给我们提供各种服务的时候的话呢，它给我们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啊。
0: 也就是说

0: 说这样的设置是为了能够让它人形机器人更好的融入到平时我们已经所熟悉的日常生活的环境里边去，从而能够更好的服务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哎，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好多工具啊，都是按照人的手的结构、人
0: 的
1: 形态去设计的。
0: 是的，
1: 哪怕这个房间的高度，或者是我们这样一个门的宽度，都是按照人的这个需求去设计的。
0: 对，
1: 如果我们设计一个非常大或非常小的话呢，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适应这样一个人类的工作环境。
0: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是，哇，最后两个机器人基本是同时撞线。这个是竞赛单元当中啊，这个大型组的400米的复赛。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还是出现了一些小的状况。
1: 对，奔跑中受到一些干扰。
0: 这001号呢是天宫，148号呢是惊鸿动力队。最后基本上是同时撞线。
2: 机器人的足部，刚刚其实看到有它没有特别站稳的时候，仿佛是我们人类的脚没有摆到一个特别正确的位置。但是当我们感受到
0: 39秒34啊，惊鸿动力队是43秒33，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同时撞线，还要考虑到在整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因为可能会有串道啊，会有影响其他运动员发挥的情况出现，可能还会有一些罚时，所以根据整个最后的规则来看啊。即便是同时撞线也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这个竞赛成绩。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太极拳的决赛。这一下失去平衡了，
1: 这个在静态运动时候呢，这个抬脚可能比较低，跟地面的产生一些这种摩擦磕绊，
0: 根据规则呢，这个第一次比赛如果因为故障啊，或者是其他的情况，失误的话呢，其实算是用掉了一次比赛机会。如果30分钟之内，能够调整好重新回来的话，根据规则还是会获得第二次的比赛机会。但是第二次比赛开始的时候，必须还是完整的呈现这个成套动作。
1: 这是需要他完整的通过自主的方式来实现所有的动作。
0: 是的。好，接下来是400米的大型组的决赛。
3: 来识别来看，就是机器人实际上每个机器人上面都配有相应的视觉传感器，根据视觉传感器来去进行相应的判断。
0: 我们看到在2道到5道啊，4支队伍将会参加到最终的决赛的比拼。
2: 瘦，感觉好像有一点点骨架的感觉，但实际上他们力道应该是很重。
0: 第2道荣耀双持战队，092号。第3道惊鸿动力队。
2: 看到这两位机器人打的是如火如荼啊。
0: 第4道088号追风仔仔。就在第5道出发的天宫，这大型组呢，其实对于机器人运动员的身高，是有要求，以1米4为界，1米4以上的就是要参加大型组，而这个1米4以下也包括1米4整，就要参加小型组的比赛。
2: 04道追风仔仔队，05道天宫队。我们的决赛
4: 即将开始。

0: 这次的竞赛呢，就是采取机器人运动员完全自主的方式啊，操作人员只能向他们来下达开始的指令，跑起来之后就完全是机器人运动员自己的事儿了。好，现在比赛开始了，最爱到的是天宫。哇，一上来这个速度确实非常快啊，感觉上已经像是把其他的运动员要甩在身后了。
1: 大家可以看看他那个压弯的动作。
0: 嗯，这一方面是快啊，另一方面呢要比较好的保证在自己的道次里。
1: 对
0: 啊，因为串道的话呢可能会被罚时。啊，这个弯道跑到右侧外边是没问题啊，因为算是距离相对远了一些。如果压弯压到自己靠左侧的内道去了，那就要罚时了。啊，这一整圈下来，天空完成的确实相当的稳定啊。而且从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包括撞线之后这个刹车，因为大家这几天可能看撞线之后的情况，反倒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刹下车来，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停住自己？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接下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1: 对，这个也是自主的一种体现。
0: 对，
1: 其实这两天也在观看比赛，感觉百米赛的这个平均速度的话呢，跟四百米赛的平均速度，跟四百米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嗯。现场的计时定格在38秒16啊，最终应该是天宫第一个撞线。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啊，有没有在途中其他违规或者是需要罚时的情况。最后呢，再来看一个总的成绩排名。赛道上现在还有两位机器人运动员，看上去是比较恋战啊，好像还不太想走。这会儿应该已经是我们遥控介入了。来发送指令，告诉他们可以离场了啊！
1: 对对。这种高速的状况，他们是如
2: 何去做团队的配合？这个就考验的是一个综合能力。对对，就
0: 是王老师，除了天宫之外，剩下的三个队伍，他们的机器人形态看上去是比较近似的。
1: 对对对。应该是采用的同一款，
0: 是，就是虽然是不同的队伍，但是从机器人的这个型号上来看，应该是同一款。
1: 对，大家可能采用的不同算法，对这个机器人做的训练。
0: 是的。
3: 你看到我们四百米的
0: 两个弯道啊，可以说，天宫完成的是相当的稳定，
1: 对，非常出色，
0: 非常棒。
3: 来自我们天宫队的运动员，我们把掌声送给天宫队的运动员。
0: 对，我们在看人类田径比赛的时候啊，像这样的四百米包括一百米这样的短跑，主要你看他是否在一个比较好的行进的状态下啊，一个是看他的步幅步频，另外一个其实要看他上半身的这个摆臂以及整体躯干是否稳定，这个是裁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好，我们看天宫最后的成绩是38秒15。基本上四支队伍都是在40秒以里，哪怕是这个荣耀双持战队也是在40秒08，稍稍多了一点点啊。但是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的发展已经让这一项比赛具备了极强的竞争力。根据规则来看，我们的要求是400米限时5分钟必须完赛，但是现在基本上40秒就全部都结束了。
1: 应该我们低估了机器人的能力。
0: 真的是，真的是啊。所以现在虽然我们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刚刚是第一个时段的转播，
3: 没错，
0: 我已经开始畅想明年的这个时候啊，到第三届会发展到怎样的地步，现在感觉已经有点要超乎我们的想象了。包括昨天的这个开幕式上的百米，也包括这个双足原地立定跳高啊，已经跳到将近3米的这样的高度，2米88。
1: 嗯嗯，
0: 这个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0: 刚刚我们看到239号啊，完成了这一套太极拳的现场展示。这个难度看上去好像比我们刚刚之前看到的要难度上稍微可能低一些。
1: 对，也可以看到它单足的这种独立的这种运动，静态运动可能比较少，缓慢运动比较少。
0: 嗯，
1: 基本双足坐着地，在保持姿态的平衡。
0: 嗯。好，我们来到足球场地啊，这是足球3-3的1/4决赛。3-3呢，其实对于参赛队伍的这个研发人员呢是有年龄限制，是 U19，也就是19岁以下，就相当于基本上是给全国的中学生来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一会儿我们应该还会看到5-5的比赛啊，那个5-5的比赛呢就没有任何的限制。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是蓝方啊。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来对阵红方，斯托基甲。现在的比分已经是来到3-2啊，红方领先。上半场比赛呢还有半分钟结束，
1: 你可以看机器人在不断的摇头，在搜索这个球在哪儿啊，
0: 嗯，
1: 然后再做好决策。
0: 是的。对于这个机器人在足球比赛当中的这个要求啊，其实是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啊，头、四肢、躯干啊，其实在他们头部啊，像是这个传感器啊，包括摄像头的这个安装啊，也要尽可能的来还原我们人类自身的这种观察，比如说这个在180度的平面之内，包括转头的幅度也要在180度的这个角度之内，所以就是尽可能的还原我们一切人类所能够达到的极限身体姿态。好，上半场比赛结束啊，两支队伍打的可以说是难分伯仲啊，3-3的比分确实是很焦灼。中场休息应该是有5分钟的时间。好，继续来关注太极拳的比赛。

0: 应该感觉机器人的这个重心跟人的重心的变化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它在浮现人的动作过程当中的话呢，那有些动作做起来会相对的困难一点，
1: 嗯，有的动作确实看上去是比较吃力。那这个吃力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他在不断的通过计算来调整自己的一个过程。
0: 对，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特写，对于每个机器人来说，他们的这个足部的设计和最终的这个设置，包括关节啊，包括一些零件，应该也是有它每支队伍不同的构思在里边。
1: 对，但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足部的话呢，感觉它应该是分在前后的两节，应该模仿人的脚步的话呢，有这个前脚掌、足弓和后边的这个足跟，所以的话呢，它会有一定的弯曲。
0: 嗯，
1: 有些机器人的话呢，足部就是类似一块像有弹性的平板来替代的啊，所以在设计上呢，都有各自的特点。

0: 这是一个单腿动作啊。
1: 对，单腿动作在快速身体姿态变化时呢，它本身这个姿态的调整能力也是很快的。
0: 嗯，刚刚这两个单腿动作完成的感觉是还挺稳定的，
1: 对，质量比较高。
0: 是的。而且这一整套动作展示的这个时长也不短，根据规则呢，需要每一位运动员至少展示1分钟啊，上限是5分钟。所以这套动作无论是时长上还是动作的丰富性、难度上啊，其实都覆盖到了。
1: 可以看到参赛队针对机器人的动作设计和控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0: 嗯。

0: 套动作我们感觉完成的还是相当的出色，
1: 很好，
0: 非常的完整，也非常的流畅。王老师，根据您的了解，是不是不同的队伍他们其实在不同的项目里面会有一些侧重，就是比如说某些队伍他擅长某些项目，还是说这个在日常研发当中他们自己本身就已经有了这种想要去专注的方向？
1: 每支队伍的话呢，确实有自己的擅长的一些方向，因为现在很多工作是通过一些不同的数据的采集，有些团队的话呢，对某些任务的话有大量的数据的积累，所以他会这方面的工作会相对比较有优势，他可能会重点的去关注，但其他方向的任务的话，他也会去参与，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不同领域的这样一些工作的数据，为他那个开发更通用型的机器人呢做好储备，
0: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比赛是灵巧手专项啊，积木搭建，这一项比赛呢是可以选择全自主啊，也可以选择来遥控完成，但是呢在最后的这个得分计算上啊，权重系数就会不一样啊，如果是遥控来完成的话呢，最后你的总得分会除以二，如果是自主完成的话呢，就是完整的总得分。这个是需要机器人在5分钟之内啊，来在指定的操作区域之内完成抓取积木块啊，同时呢要按照样例来逐层堆叠和搭建，而且呢要看你的这个整体是否比如说边线是不是基本对齐啊，或者说是不完成坍塌，整体结构稳定啊，这些都是评判的标准。
1: 因为这个操作过程中的话呢，我看操作人员主要是靠视觉来看，但是人在搭积木的时候啊，不只是视觉，他在接触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是否会有倾倒，
0: 对，
1: 所以的话呢，人只能看要不要倾倒，但是没有办法直接感知到要是否要倾倒，
0: 少一层触感，
1: 对，缺了这种触感之后的话呢，好多工作做起来就会非常的困难了，
0: 对对。

0: 凤凰。
1: 哎，其实我们现场能够听到一些
0: 像刚才这样的这种极为细节操控的这种比赛，尤其是灵巧手，它完全需要来还原和模拟我们人类的手的这种活动方式。
2: 嗯，
0: 是不是想让他们完全实现这种自主的操控，还是比较困难？
2: 它需要更多的感知能力。
0: 嗯，
2: 我们要知道这个力的感知能力，在接触到物体时候呢，在放置过程中的话呢。有些震动、摆动，还有接触力，它都要感知到的时候才能做一个很全面的判断。
0: 嗯，
2: 但现在吧，可能从摇操作来说，更多是基于视觉来看的。
0: 嗯，
2: 由于缺少一些模态，所以在操作当中就面临极大的一些困难。但机器人自己做的话呢，它是可以增加一些不同的模态的传感器，让机器人能够复现一些人类的操作能力。
0: 嗯。
3: 四道。Lane Four 天卓队，五道 Lane Five 天晓队。好的，我们的比赛即将开始，请保持安静。
0: 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又是田径比赛啊，这个是400米小型组的预赛。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这个大型组和小型组主要的这个身高上的差别呢，就是以1.40米为界。没有超过1.40米的啊，都要参加这个。小型组的比赛，这跑步的姿态，这两天相信大家在互联网上已经看到很多啊，十分羞涩的一种奔跑方式，确实很有意思。这样的姿态，王老师，这样的姿态，它更多的是从哪个角度来考量，让他用这样的姿态来奔跑呢？
2: 我
0: 看着反而还真挺稳定的啊。
2: 他这个一般人在奔跑上也很多都是重心朝前，这样的话那个会使得向前的速度更快一点。
0: 你们的呐喊声在哪里？集中出去。好，撞线的成绩，44.80秒。这个姿态确实是让这个比赛呢又多了一层观赏性，确实很有意思。不仅快啊，还有自己独特的韵味和方式。
2: 应该团队也是针对这个跑步姿态可能做了大量的仿真。感觉这种姿态的话呢应该是最有效的。
0: 是的，44.80秒啊。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大型组的最终决赛，基本上4支队伍都能够跑进到40秒。这个现在我们看这小型组的预赛，44.80秒的这个表现啊，一会儿我们要看一看其他的这几个组啊，横向来对比一下。
4: 为了让他的整个的过程呢更明显，
0: 他这个弯道其实跑得也很好，也很稳定。
2: 小型组的话呢，相对来说重心比较低，
0: 是，
2: 比大型组的话呢，在这种稳定上更好保持一些。
0: 对，
4: 估计这个动作啊，这个娇羞的动作，可能是为他整体的能够拿到更好成绩啊，在不断总结和完善的情况下，得到这样的一个动作。
3: 没错，我们看到这个动作真是跑得特别花枝招展，但这种可爱的背后蕴含的就是日复一日的科研的成果，是努力和智慧的一个结晶。再次把掌声。
4: 是考虑一个散热，还有就是油耗啊，当然我相信咱们这比赛的时间是时长的。对于能耗的影响，就能耗就是它电池的电能量下降，有可能对它的整个。但现在的技术呢，一般会弥补一些能量下降。
0: 好，接下来我将进行另外一组的比拼。
4: 太低的话，有可能会影响这个电池，就是机器人整体的一些运作这个能力。
3: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在于，你看，虽然我们机器人偶尔会撞到这个网的边上。但是他们还是能够主要保持在场中间去进行这种搏击。那么他们，您刚刚说了他们有眼睛，但是眼睛是判断前方，还是说他全场都会有这样的观察的眼睛？
0: 比赛开始了，但是呢应该是有一些故障的这个情况存在啊，有的机器人应该是没有得到这个出发开始的指令啊，所以还站在原地。
3: 我们现在的组别啊，是我们的小型组。我们看到小型组的机器人虽然个子不高，但是能量非常满足，非常大，而且跑步起来特别快。你看，又是这个我们有一点稍微娇羞的姿态，来进入到了直道的冲刺。这个手摆的，
0: 这一组我感觉跑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在孤独的奋战啊。

0: 看一看最后的撞线的情况啊，49秒7，49秒7，这个比上一组呢要稍微慢一些。这个也是之前我们说，其实是相同的这个款式和型号的机器人啊，但是因为在不同队伍的这种调教的这个方式还有思路之下，它最后展现出来的这个情况应该还是略有些区别，
1: 对，能力会有些差异。
0: 嗯，
2: 是的，他们的虽然速度相对比较慢，但是跑起来特别稳啊，特别自信啊，能看得出他这种比较冷静的气质。好，进入直道，这位机器人看起来更像人类位置。
0: 刚刚第一个撞线的应该是天骄队，现在我们看到这个168号应该是 GMO Robots。
2: 最后的重现，把掌声送给这位也坚持着完赛的运动员，非常的可爱。让我们一起喊一声加油！感谢你们，也感谢我们这位一直坚持到底的运动员。
0: 这一圈下来感觉很累啊，最终因体能不支倒在地上。
2: 真得躺下来歇会儿。
0: 哎呀，这应该还需要一些维修了啊！
1: 啊，
0: 有
1: 这上面一些设备有掉落了，
0: 哎，部件已经脱落了，单价进场啊。
1: 可以看到机器人的竞争很激烈。
0: 是的，是的。嗯，自由搏击80公斤级的1/4决赛，也已经在进行当中啊。032号应该是高擎动力啊，刚刚一直现在还迟迟的在这个出发点，没有进行这个比赛，比较遗憾，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进了。好，现在我们看到这是自由搏击啊，80公斤级的1/4决赛。这自由搏击呢是需要看有效的这个击打部位啊，包括头部，包括躯干，以及两个大腿的这个范围啊，都是有效的击打得分区域。另外呢也包括像这个将对手击倒直接获得比赛胜利的这种情况出现。就像刚才这样，红方突然转身，王老师，这是通过什么来实现呢？好像就像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人类像是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脑后长眼啊，能够准确预知自己身后的情况。像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来实现的呢？
1: 应该是在前方视觉没有发现这个对手，因为它前面走了一段了，没有发现对手，它自我判断的话呢，应该是在后面，所以产生这样一个动作。
0: 刚刚这个突然转身真的很及时啊，要不然对方已经从背后迂回过来了，很危险啊。
1: 但是这些机器人啊，它的这个视觉传感器啊有一定的这个视觉的死角，如果在死角进入的话呢，有可能会发现不到对方。
0: 是的，我们看到他们不仅仅是有这种简单的一些出拳动作啊，其实也有一些组合技，昨天在开幕式上其实也有展示，当时为了完成一个回旋旋风回旋踢啊，基本上像是和对方同归于尽一样那种感觉啊。完成这个组合技之后，自己也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1: 是。他每次应该都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动作，基本上是或者连续几拳、连续出拳，他都是有一些特定的这个技巧。
0: 就是最后击打到对方的躯干这两下，但刚好应该是发生在这一回合结束锣声响起之后啊，所以这个严格来说应该也不会被裁判记录到这个评分的范围之内。像这样的机器人，我们看他们的这个身高啊，其实在1米8到1米9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身高的高度啊。当我们真正站在他旁边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王老师？ 应该也会有比较强的压迫感吧。
1: 对我来说是有压迫感的。
0: 而且尤其是他，你像他举着双拳就这样的姿势向你走来的时候，我感觉应该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这种压迫感啊，应该还
1: 是
0: 很刺激。
1: 是 是, 是，因为现在击拳的话呢，它本身在损伤之下呢，它是没有这个痛觉的。
0: 嗯，
1: 所以的话呢，它可能在自我保护上面的话，由于没有这痛觉的话呢，它可能就更勇往无前一些。
0: 是，
1: 但人的话呢，他会采取不同的防御策略和这个攻击策略，
0: 对，
1: 来既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又能很好的攻击到对手。
0: 嗯。好，现在我们还是再次回到啊，这是凌霄手专项积木搭建的比赛。感觉绝大多数应该还是在采用这种遥控方式来进行比赛。
1: 对，这种任务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0: 嗯。

0: 在摇操作机器人每次抓这个金块的时候抓的位置并不完全一样，
1: 嗯，
0: 而且抓起来之后的话呢，在手里这个姿态也会有稍有的偏差，
1: 嗯，
0: 可能一些微小的偏差的话呢，就会造成那个一旦放松，金块可能就会倾斜或倾倒，
1: 嗯，
0: 或者这个重心的变化呢，保证它很难的稳定的立住，
1: 嗯。那像这样的人形机器人，它在，就是说，在我们遥控操作它的时候，它自己的这个视觉观察系统还会起到作用吗？
0: 应该是以人的遥操作为主。
1: 嗯。
0: 可以看到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利用一些机器人自身的视觉。
1: 嗯。
0: 另一方面的话呢，主要还是靠人的这个第三视角，
1: 嗯，
0: 来操作它去完成这个任务。
1: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啊，是我们这个操控人员就在人形机器人的旁边，但是我想这个技术的应用在未来应该很多的时候不具备像现在这样的条件，更多的时候应该是我们可能距离我们需要处理的这个事发地点相对比较远，在相对比较安全或者是相对比较稳定的环境里，这种时候是不是就需要完全来使用人形机器人自己的这个视觉系统来进行观察？
0: 是这样的。至于现在有些技术的话呢，是把人的遥操作的决策能力和机器人的自主操作能力结合起来。
1: 嗯，
0: 在一些微小的调整当中的话呢，让机器人去做一些微小的调整。而在宏观的决策的步骤上的话呢，人帮他做一些大规模的这样一些个判断。
1: 嗯，
0: 然后把他做一些宏观上动作的话做到位，然后在微观上的话呢，机器人通过现场的实际情况再做具体的微调，
1: 嗯，
0: 它会利用自身的传感器来做一些局部的决策。
1: 哎，画面左侧这个卓越战队啊，应该是非常好的啊，又快又稳的完成了这个积木搭建的任务啊。另外一侧是齿吻队啊，刚刚在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应该是有一些小问题啊，所以现在整个进行的这个节奏还是比较慢。
0: 这摇操作最后也要做到人机合一，
1: 是，
0: 操作员的话呢，对机器人的性能非常了解，对机器人的动作的话呢，他的预判也非常的清晰，
1: 嗯，这个也是有所谓的，我们说这个手感存在的啊，
0: 对，
1: 手感非常关键啊，
0: 对。好像很多这种打游戏的时候的话，他会有他的感觉，实际在摇操作的时候也是一样，
1: 对对对。这个应该是已经到了比赛的这个限时啊，因为我们说5分钟之内如果能够完成的话，应该是裁判过来会记成绩，如果一旦到了5分钟还没有完成比赛。

0: 在呢，那么也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了啊。我们看旁边的这个比赛呢，还是在继续，计时框上显示刚刚过两分钟，但感觉已经要完成了啊。Turmihan 这是这一支队伍，哦，这个真是又快又稳啊，感觉。最后最关键的位置，哇，漂亮啊！
1: 人机协作做得很好。
0: 对，基本是在2:20左右啊，哇，这个太厉害了。哎，我们看操作人员，他是还戴着这个，
1: 有 VR 眼镜，是个 VR 眼镜，但他并没有用。
0: 嗯，如果他戴上的话，是不是应该呈现就是完全机器人的这个主观视角？
1: 机器人的第一视角。
0: 嗯，
1: 第一视角的话呢，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困难一些。
0: 啊。刚刚这个基本上在2:20完赛的成绩，好像是我们在转播窗口里边啊看到的应该是最好表现，
1: 最好的表现了。
0: 嗯，确实非常的稳定。好，太极拳的决赛还在继续的进行。这个是开场的姿态，感觉是别出心裁啊，
1: 起手势不太一样。
0: 对，哦，
1: 打挺
0: 漂亮，哦，厉害！中国移动灵犀机器人，哎，不仅仅是他这个起身，我觉得在正式开始之前啊，
1: 嗯，
0: 他从站立一直到卧倒，这个过程其实也已经和人类的这个躺倒过程是非常接近了。他先有一个盘腿的坐下的姿态，然后通过自己手臂的支撑一点一点的躺下去。
1: 是这样，是这样。
0: 王老师，他的这个，你看他需要重心调整的时候啊，一般是在哪一个位置传感器告诉他可能需要调整了，是在脚下吗？还是在这个躯干核心位置？
1: 有的是在脚上会有这个压力传感器，它会检测压力的变化，再一个他自身的姿态也会判断。
0: 嗯，
1: 因为他在做的过程中的话，每个部分的这个重心都有一定的计算。他会考虑我如何把我的重心的话呢放在我的支撑腿上，或者支撑脚这个稳定区域之内。所以当他那个不太稳定的时候，可以看到轻轻的在窜动这个支撑脚，他是为了保持重心的话呢能够很好的支撑住。
0: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每一个人形机器人其实他自己明确的知道他在做什么动作，而不仅仅是得到的分开的指令，比如说手臂需要做什么，腿部需要做什么，而是他有一个完整的动作认知。
1: 对，他是要做一个完整的全身控制，整个自己的控制，自己的手在哪儿，自己的每条腿在哪儿，然后哪一个是他这个支撑点，他都在不断的在做计算。

0: 整体来看，其实调整能力还是不错的。虽然我们看上去他好像总是在这个将倒不倒的这个极限姿态范围，但是每次他都能调整回来。
1: 对，很好的控制能力很强。
0: 是的，一上来这个鲤鱼打挺也非常的有观赏性啊。
1: 对，
0: 但整体看下来，这套动作有点像，醉太极拳啊，像醉拳。脚下确实踉跄的时候多一些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而且感觉好像他整体身体的这个姿态，当他站直的时候，躯干好像总是有这个后倾后仰的这个感觉在。
1: 这个可能要看他在学习训练的时候用的哪些个算法在做这个调整。
0: 呼，这个更有醉拳的意味。
1: 有动有静。
0: 对，演到高兴的地方啊，再来一套空翻。最后是抱拳礼，确实也很有观赏性啊。这个也属于动作相对比较复杂的一套呈现，
1: 是这样的。
0: 好，这个是足球3对319岁以下中型机器人组的1/4决赛。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个3对3的比赛呢，其实是给全国的中学生朋友们啊来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红方是齐溪者，蓝方是巴中石景山。因为这个5对5和3对3啊，它进行的场地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对于3对3的比赛来说呢，场上的这个处理球和跑动的空间啊，自然就更大一些，因为它人没那么多，所以呢，可能进球也会相对比较容易出现。刚才我们看到的上一场1/4决赛，光踢了上半场就已经打成3比3哈，
1: 谢谢。
0: 进球确实还是很多的。那在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足球赛事领域啊，可以说中国绝对是走在世界的领先位置，应该是连续2届世界杯都拿到最后的冠军，很厉害。
1: 这里不光是机器人本身的个人的运动能力，也是包含了多个机器人之间相互如何协调协作的能力。
0: 对，
1: 它存在一定的战术。
0: 对。这是个好机会啊，齐溪者。这已经是面对空门了，
1: 对不上，
0: 好球啊！比赛刚开始没有多长时间，基本是齐溪者第一次进攻啊，就已经破门得分了。这个也和我们去年看到第一届运动会的时候，当时足球比赛，我感觉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包括这个5对5的这个比赛，机器人它的跑动啊。他的射门动作啊，以及像刚才王老师提到非常关键的地点，因为这是个团队运动啊，所以相互之间要有协作，不是一听见哨声所有人一起奔着球去了，这肯定是不对。
1: 对，
0: 肯定是有人拿球的时候呢还需要有人观察，自己要进行无球跑动，制造接球的空间，这个才是团队运动它的真正的意义所在啊。所以在这一年的发展里，我觉得这方面其实是有很大的进步。
1: 对的，有的机器人做防守，有的机器人做进攻，
0: 对，
1: 有的机器人的话做这个中间的传递。
0: 不再像是之前看到哨声一响啊，所有人全奔着球去了，谁踢到算谁的，
1: 对，挤成一堆。
0: 对，好漂亮，
1: 一个远射啊，
0: 这是在自己这本方半场啊，直接八脚怒射，2-0了。齐溪者。一上来给了对方一个下马威啊，这个半场比赛是15分钟，踢到现在刚2分多钟，进了2个球了。哇，这一脚真是厉害。
1: 往届比赛的话，这个小型组机器人每次踢球踢的都不太远，
0: 是
1: 这次的话呢出现这样一个远射，
0: 而且感觉他应该在起脚之前呢早就是观察好了可以这样来处理球，
1: 对，他有一定的判断了。
0: 是的， 这个栖息者每一个机器人感觉他们这个脚头都很硬啊，直接这一脚都能踢出很远去，力量也很大。
1: 应该是在小型组机器人那种射门技巧上面，还有这种那个长传的这种技巧上面，
0: 嗯，
1: 通过控制算法做了很多的优化，
0: 嗯。应该还是个边线球，嗯，变成了蓝队的球权。哎哎，要去发球的路上啊，发生碰撞。哎，这个也是足球比赛里边啊，我们指的人形机器人足球比赛里边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运动员倒地之后啊，他要有自主起身的能力，这也是很关键的。球门球，每一个运动员呢，他应该是在比赛过程当中，通过一个叫裁判盒来得到这个裁判的判罚以及比赛进行的这个情况啊，包括比分、自己是不是落后啊，包括这个比赛的时间，应该是通过这样的联网的方式来获取信息的啊。这红队很愤怒啊，感觉全是大脚把球开出去。
1: 这应该也是他们一种战术或者一种策略。
0: 嗯。在这个足球比赛里，不仅仅是对身高和体重有要求啊，其实对于每一个运动员的 BMI， 就是大家现在其实我们平时生活里边也关注我们自己每个人的 BMI， 它会让你尽可能的保证你的身材的均匀。对机器人来说，参加比赛也是如此，就是要避免出现这种，比如说这种矮墩型啊，或者是又高但是纸片型。基本上它要确保控制 BMI 来确定每一个机器人的身材是匀称合理的，所以这样的话最大限度的也能确保比赛的这种公平的竞争，这样的话呢也能确保机器人相对协调啊，尤其是当他们在运动起来之后。哎，红方栖息者应该是有一个机器人出了一点故障，踢错边了，角球啊！哎，蓝方来罚角球，应该是啊。
1: 出现小的故障。
0: 对，应该是没有明确的解读好裁判的这个指令啊，那这样的话变成三打一了。你三对三的比赛呢，是允许每方有一个设置一个替补。
1: 这个机器也出现了小的问题。
0: 对，场上人越来越少啊。这种时候呢，比赛是也没停表。哎，
1: 啊，它是办在那个网上面。
0: 对，现在是不是场地内都各自只剩一个人了？这是蓝方的三号。 啊，一号二号也都先离场了，
1: 重新复位一下啊。
0: 是，应该裁判应该是先暂停了比赛啊，因为现在变成单挑了啊，还是需要判断需要还是这个让场上人数多一些。比赛恢复，重新开始了。现在场上看上去像是二打一啊！哎，奇袭者这个二号已经离开自己球门，给对方留了一个空门啊！这脚射门也很漂亮啊！这个感觉真是瞄准了打的，
1: 这踢得很正啊！
0: 是。但是奇袭者看了是不是能赶紧紧急处理一下啊？这总是二打一，那肯定很吃亏啊！你看他这个姿态啊，真的就是这个人射门的时候的，包括摆臂啊，包括这个支撑脚踏下去之后，重心还稍稍有一点点偏移，最后这个射门脚把球踢出去。好，
1: 应急
0: 处突感。这个我相信是大家可能比较关注，尤其是和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感觉是有紧密联系的一个项目啊。这个应急处突感呢，是需要在20分钟之内啊，机器人需要来20分钟之内完成比赛。同样呢，也是可以选择自主来完成，也可以选择遥控来完成，只不过最后这个得分的权重系数上啊，会有一些区别。包括这个逃生通道的清理，我们看到现在地上呢其实是贴了一个逃生通道的框架啊，需要这个机器人呢把这个逃生通道首先先清理出来。另外呢还有一个环节是开窗通风，现场呢应该是有两扇窗户啊，需要机器人来打开。另外呢还有这个隔离带的布设。在现场有两个这个隔离带的立柱，不仅要把这个隔离带的立柱摆放好，同时呢还要把中间的这个隔离带拉开，完成两个立柱的这个连接。所以整个的这个三个环节全部完成之后啊，才算是完成了这一套的这个任务。每一个环节呢相应的这个得分也是不一样的，像是这个逃生通道的这个清理啊，总分是80分，一共是有4个障碍。刚才我们看到像这个办公椅啊，包括现在地上还有桶，还有这个盒子箱子，这些都是要清理掉。每清理掉一个障碍物呢是20分，总分呢就是80分。王老师，这个任务它的难点主要是在哪里？从这个研发的角度来说，
1: 这个任务的话呢，主要在这种非结构环境下的话，如何来对物体进行一些准确的识别？像对物体操作的话呢，它要抓到准确的位置，才能够对这种椅子实现很好的操作。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策略的话，它是抓到椅子这个正中间。可能有的机器人的话呢，也许会采用这个双臂拉着这个椅子去走的一些动作。但不同动作的话呢，它的效率和最终实现的这种效果的话并不完全一样。而且这个椅子大家可以看到，你在波动时候吧，它在转的，转动之后的状态会发生变化。所以说机器人能不能适应这些状态的变化，而且还顺利的完成任务，这对机器人来说是一个考验。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手的话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设计。
0: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项目啊，它和其他刚才我们看到的项目相比，相对没有那么的人形，是吧？因为它是
1: 因为在
0: 这个形态上啊，还是有点区别。
1: 对，特殊环境下的话呢，以完成这种救援任务为最高要求，
0: 是。
1: 所以至于具体形态的话呢，还是能把任务做得又快又好。
0: 对，
1: 这是最关键的。
0: 对，因为它毕竟是应急啊，处理突发状况啊，这个还是完成的这种成功率啊，包括你的完成的这种效率是第一位的，
1: 是这样。
0: 不同的这种姿态在平时的这种训练上面有什么区别吗？
1: 这种姿态的话，实际最核心的就是说，机器人能观测到视角，跟你手臂的这样一个位置能不能很好的协调起来，就像人家打羽毛球一样，看到球之后呢，很好的进行挥拍，然后进行一个判断。但在这种环境下的话呢，它完全只能靠机器人自身的一些传感器，但传感器呢会有一些，视觉的死角，它需要通过不断的旋转，不断的来调整，来看到物品。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实际手和眼之间如何很好的协调，就是很关键的问题。
0: 这个四个障碍物啊，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清理出去了，包括办公转椅啊，包括箱子呀、纸箱，还有这刚才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处理掉的这个文件盒。每完成一项任务呢，他都要去到一个这个评判点啊，由裁判完成评判之后才可以进行下一个环节。整体来看这一项啊，感觉完成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尤其是他在处理的方式上啊，因为他第二次处理的时候一边拿着垃圾桶啊，一边用自己的这个底座推着纸箱就走了啊，相当于是一次处理掉了两个障碍物啊。这个是他自己的预判吗？还是怎么来做出这样的决策？
1: 这些应该是有一些预定的一些策略。
0: 他
1: 在训练当中的话会有一些不同的策略，对于不同物体会有一样策略。如果这个箱子很沉的推不动，我估计他就会用两个手去搬了，会进行绕障，然后的话呢一个物品一个物品的来进行一个实现。
0: 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场景赛的餐饮场景，餐饮制售岗。这个就是刚刚转播开始的时候我们当时提到的，像这个零售服务啊、餐饮制售啊，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啊等等，这些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进行日常应用了。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手上上面有一个很小的摄像头，可以让机器人呢观测手部是否很好的把物体做好抓瓷了，这样的话呢会增加这个安全性和可靠性。
0: 是的，我现在印象里啊，在4年前当时我们去报道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在这个媒体村的食堂里边、餐厅里边啊，就有一个当时说是机器人来进行烹饪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啊，当时大家还去排队去看，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处理方式？现在4年过去了，里边真的是一个人在这站着，在给你做啊，一个人形机器人在站着给你做饭。这个和当时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简单的，像是机械臂啊，像是其他的一些，这个非常简单的这个设施和装置在给你烹饪，已经完全不同的观感。
1: 是这样。
0: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400米小型组的预赛的第7组。 这么来看，这款这个型号的小型机器人应该是，感觉使用很普遍的一款、啊、这个型号。我们看到这几组里边呢，其实都有它的身影，只是各个队伍它的这种调教不太一样。
1: 这机器人的结构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0: 嗯。应该是在45秒之内。
2: 那么我们看到，在对面的指导依然有一位朋友在坚持着他的比赛，稍显闲庭信步，但也是自信满满。啊，是两位。
0: 后面这还有一遛弯的，这但是这个姿态呢，感觉反倒是最贴合实际人类行走姿态了哈，
1: 因为他没跑。
0: 对，
1: 应该是在算法调教的时候，应该没有针对这个，400米啊做优化。
0: 嗯。
2: 现在的观众朋友们，
0: 快出去了。但他整体，你看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包括即便是撞到场边之后，他调整那一下的步态，
1: 嗯，
0: 真的也很像人类正常的这种。
1: 但是他跑出场了，
0: 对、
1: 啊，可能他对这个环境和赛道的判断的话呢，
0: 嗯，
1: 可能有些偏差，
0: 哎、
1: 所以话越往外走了，越找不着这个赛道在哪儿了。
0: 是的，
2: 在去年的时候，我们400米的记录总计是88秒03分，88秒03。但是在今年，其实昨天的比赛也大幅的刷新了这个。正在迈着更快，一旦开步之后，看到跳出了2米3米的距离更高的这种表现。那么在运动员的，在机器人运动员的进步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奥林匹克精神。
0: 0916号，这是行者泰山，好，也坚持到了最后，完成了比赛。嗯，画面右侧自由搏击的80公斤级1/4决赛还在继续进行。
2: 下一组，
0: 哎，这一下应该是命中啊！现在我感觉我们看自由搏击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比赛啊，他们的出拳的动作，包括这种组合技，都已经很丝滑了。
1: 嗯，
0: 感觉。最终真正能决定谁能得分、谁能赢下比赛的，还是观察。
1: 对，能准确的判断出对手的位置。
0: 对，
1: 然后的话，在最适当时机的话呢，把组合技使出来，
0: 嗯，
1: 才能够获分。
0: 是的，不然的话，只是这种挥空拳啊，现在来看挥空拳是相对多一些，还是要更好的观察和判断，才能最终决定这个比赛是否能得分、能赢下来。
1: 可能如果这个机器人身上来增加更多的一些传感器，
0: 嗯，
1: 让它能够检测的范围更大，它可能会更有效的来进行攻击。
0: 是，来这一下应该是踢到，但是这个回合的时间应该也到了啊，也听到了锣声，

0: 对80公斤级的比赛啊，要求机器人运动员的身高也要在至少1米5以上才可以。而且呢，根据这个得分表来看啊，常规的这些击打击中有效部位呢是得1分，高难度的击打呢是得到3分。这个过程呢就要求腿脚要清晰，不是像刚才这种缠斗啊，近身肉搏，哎，需要有这样的这种清晰的动作，击中有效部位才可以啊。有效部位就是，头部、躯干以及大腿。另外呢，像击倒就是这个 knockdown 是有6分啊 ，KO 就是 knockout 就有直接拿下这一回合的这个胜利，得到10分。所以这是四个评判的积分评判的标准。哎，这块是短兵相接啊，这观察预判啊确实不那么容易，因为如果你要使出组合技，哎，像这样如果你要上腿，那肯定不能是等你看到对手再上啊，那离得比较近的时候是没有空间来施展这样的技法的。所以当你观察好了空间适合来上腿来飞踢的时候，这个决策到动作实施的过程，有可能对方又已经离开了，所以这个，如何能缩小他判断、决策到最后完成动作的这个时间，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1: 有的时候，这个机器人本身所带的计算能力，它就决定了这个判断的速度。
0: 是。赛呢是2分钟的时间，每场比赛呢是有3个回合，这3个回合之后，回合数多的，也就是胜场数多的一方获胜，就相当于是3局2胜。现在应该是结束了第3个回合的较量啊。裁判员在现场呢，要公布成绩。另外一边呢，400米的小型组的预赛啊，也将继续进行。组应该是只有一位运动员在进行比赛。稍有踉跄啊，有点串道，但是调整的很及时。122号，这应该是南科大、北京人行还有星辰3个队伍的联队。
2: 武警致谢队。比华坦蓝方华电铁甲钢拳队3-2，红方获得了胜利。我们把掌声送给刚刚获胜的浦井致谢队。比赛还是非常精彩，像刚刚说的，我在看的仿佛是科幻电影当中的铁甲钢拳队，甚至是变形金刚的场景在逐渐的变成时候的现
3: 实。这个，而且这个比赛啊，是靠机器人自己去反应做好这个这个判断。去做决策、做运动、做各种动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和这个电影里面是一样，这个是操作的时候才能把机器人区别。
0: 马上也要撞线了。
2: 可能有一点，
0: 这个应该是刚刚在自己预赛当中，获得了一次这种补赛的机会啊，因为这一组只有这一个队伍在参加比赛， 好，各位观众，由于转播时长的原因呢，我们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就先告一段落。这个时段包括晚间7点钟的比赛时段，都欢迎您继续通过央视频以及央视体育客户端继续来关注。好，感谢各位的收看，也再一次感谢王硕老师今天为大家做出精彩的点评，我们下次的转播再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糖专业品牌。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观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频道，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现场直播。这是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的精彩赛事。今天呢是2026年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的最后一天，也是决赛日。那么今年的世锦赛呢意义非常的重大，是现行的21分制规则的最后一届世锦赛了，所以说呢它必将呢在羽毛球赛的历史上呢留下一个特殊的篇章。在今天的5个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呢在3个双打项目当中呢都有选手呢有机会来争夺金牌。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世界羽坛的格局。那么在亚洲呢依旧呢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呢，欧洲呢也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法国队呢就有2个单项呢都有球员进入到决赛。在近几年呢，法国羽毛球的发展非常的迅速，大有取代丹麦成为欧洲领头羊的势头，而亚洲呢继续保持着百花齐放的局面。到目前为止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呢可以说是在垄断的地位上面。今天呢中国队参加的这3个有中国选手参加的双打项目，首先将要进行的是混合双打的决赛，然后呢是女双，最后一场比赛呢将有这个中国队的王昶和梁伟铿呢来参加的是男双的比赛。那么第一场混双比赛呢，这是凤凰组合在他们两个搭档之后呢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因此呢意义非常重大。此前呢凤凰组合呢在世锦赛的最好成绩就是8强，这是他们第一次呢有机会呢向冠军发起冲击。第二场比赛呢是女双的比赛，那么谭宁和刘胜书呢是作为卫冕冠军的身份呢来参战。去年呢是这对年轻的小将呢首次参加世锦赛就一举拿到了冠军，也成为了中国队呢在女双世锦赛当中4连冠的功臣。今年呢他们都是有机会来卫冕啊，可以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呢这对组合的状态保持得非常的出色。这2场比赛呢从过往的交手记录来看，无论是混双对阵法国的吉尔凯德尔吕，还是说呢这个女双比赛呢对阵韩国的李少熙和白荷娜，从交手记录上来看呢都是国羽组合呢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是在世锦赛这样的赛场上呢，对手肯定呢实力也不容小觑，他们毕竟呢都是过五关斩六将才打到了决赛阶段的比赛，也有非常深厚的积淀。因此呢2场比赛呢我们都希望呢国羽球员呢能够保持着积极的心态和很好的状态，为我们带来比赛的开门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同把目光呢聚集到印度的新德里英吉拉甘地体育馆，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的决赛。
3: 为运动健儿助威，赖毛酒邀您共享世锦赛盛宴。举信赖，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毛酒。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又来我家吃饭，
8: 这是
7: 吃火锅
9: 安排。
7: 我说我郭宝，肉串来喽，
10: 大片毛肚，
7: 这也太大了，
11: 岳叔，刘备
7: 中。锅板，快点啊！加油！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更硬气，月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月林制药，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在印度新德里进行的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的比赛。今天已经来到了这项赛事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也将会决出全部

刘胜书和谭宁将会来迎战白河娜和李少熙。第三场和第四场要进行的是男单和女单的较量，而第五场要进行的是男子双打决赛的争夺。届时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谢定锋和苏伟毅。国羽在这一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是在三个双打项目当中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现在进场的是来自于法国队的吉凯尔和德尔吕，他们也帮助法国队创造了在世锦赛双打上的历史，他们也成为了第一队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双打决赛的法国组合。这也是冯彦哲和黄东平这对凤凰组合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混双决赛当中。

双方在此之前一共是有过四场比赛的交手，四场比赛冯彦哲和黄东萍是取得了对于对方全部四场比赛的胜利。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锋就是在一个月之前在中国进行的羽毛球公开赛超级一千的比赛，当时两队组合是相遇在半决赛，冯彦哲和黄东萍是耗时44分钟21比19、21比14战胜了这对法国组合。所以一个月之前的这一次交锋啊，对于两队组合如今的相遇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冯彦哲，他是2001年2月份出生的选手，来自于天津。目前和黄东萍的混双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一位，他是世界羽联第一位00后的世界冠军，2021年10月份拿到苏杯冠军，成为了世界冠军。这是冯彦哲第三次来参加世锦赛的比赛，三次都是搭档黄东萍。黄东萍是1995年4月份出生的选手，来自于福建，今年31岁，身高1米65。他此前是搭档王一律，也登顶过混双的世界第一。这是黄东萍第七次参加世锦赛的混双比赛，第二次打入到世锦赛的混双决赛。2018年，当时在南京世锦赛，他当时是搭档王一律，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是输给了郑思维和黄雅琼。冯彦哲、黄东萍整个的晋级情况，首轮轮空，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一对加拿大组合，1/8决赛是战胜了赛会的16号种子日本组合渡边勇大和广口真彩，1/4决赛战胜了赛会的8号种子，也是自己的队友程星和张弛，半决赛赢得比较艰难，耗时97分钟战胜了一对印尼组合马尔瓦和西亚纳维。法国选手托姆·吉凯尔，1999年1月份出生，今年27岁，身高1米86。去年的世锦赛，他和德尔吕是进入到了半决赛，也成为了首对能够在世锦赛获得奖牌的法国双打组合。而今年呢，他们更进一步进入到了最后的冠军争夺战。他的搭档德尔菲娜·德尔吕是1998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7岁，身高1米70。这是这对法国组合第八次参加世锦赛的比赛，连续两年他们都有出色的状态。这对法国混双组合同样是首轮轮空，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丹麦组合科丁和维尔格，1/8决赛战胜了贾世贤和盖洛，1/4决赛不战而胜，因为赛会的4号种子泰国的组合德查波和苏皮萨拉是退赛了。半决赛他们苦战超过1小时，战胜了另外一对中国组合蒋振邦和魏亚新，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混双决赛。

0: 目前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混双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五位，这也是他们获得的最高的世界排名。冯彦哲、黄东平是目前的混双世界第一。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Huang Yanzhi and Huang Dongping, China.
0: 作为混双世界第一，无论在哪一项赛事，他们都需要面对着各种对手的冲击。也希望今天这一场决赛，凤凰组合能够有出色的表现，能够抵挡住对方的攻势。好球！第一分，冯彦哲也是依靠自己在网口的高度去抢网。调给对方，接杀挡远网，也要注意对方的软挡软放啊。推直线，抽一拍，挡网，这个球选择了点掉。平出挡，还是要注意对方往前的落点。吉凯尔发球，冯彦哲来接发，推直线，拦一拍，杀一拍，收掉直线，两个人抢到了一块儿啊！注意下拍连接，这个球还是让德尔吕在前场啊找到了提速进攻的机会。前场的一个抽压，开局的这四分啊，双方打的都很激烈，能够看到比赛一开始啊，两队组合的状态就提得很快啊，进入比赛的状态都很快。抢网，再抢，这个球是成功推到了对方的中间啊，推到了对方的身后。因为能够看到这对法国组合，就是他们整个的重心啊还是比较靠前的。

分对角挡网，现在没有好的机会，两个人也判断准确，杨明指导。发一号区，这个球是让吉凯尔在中前场啊连续出球，这个球稍微有一点发高了啊，所以接发球也被吉凯尔快推了出去。他的这个平推的接发还是比较有威胁性的。接杀弹底线，再弹挑球挡网，连续收掉抢网，分对角劈掉斜线，杀一拍平出挡，傅炎哲这边快速起身多拍继续，球，好球！哇，刚才这一分啊，两队组合的速度连接都很快。当然，冯彦哲也是在蹲低重心救球的过程当中，啊，第一时间有点没太起来。但是接下来啊，冯彦哲这边快速起身啊，进入到多拍相持过程当中。其实刚才也听到杨明指导在提示冯彦哲啊，这个重心可能还是需要再降一些。多拍过后4-4，黄东平来发球，德尔吕来接发。发后场，好球，发球端的一个变化。刚才这个发球也是发到了对方的四号区。推到对方身后，注意往前的连接。其实冯彦哲这个球啊，推到对方的身后啊，这个落点分得很好，但也要注意对方啊过度往前的这一拍。法国队的两位教练啊，左侧身穿白色外套的，这是他们的单打教练。抢网，这个球是被对方抢到了中间，打在了冯彦哲的身上。冯彦哲的后场效果一般，杀一拍半场，好球！这种机会冯彦哲是肯定不会浪费的，他有身高的优势，也有这样杀球的能力。发对方四号区，这个球反手的线路有点被对方盯上了，没能摆脱出来。
法德尔旅的后场啊，效果会更好一些。接发强网，这个球挑的还是太低平了啊！画面右侧的这位女士是法国队的双打教练蒂娜·卢德维格森。

0: 嗯，这个球对于范晓哲来说有点可惜啊，其实已经准备到这儿了，把拍子举到头顶上方啊，这一拍抽压是抽在了网带上。好球，提速，漂亮，还是先把球分到对方的后场。刚才这一拍啊，也是大角度的一个变线，打向了对方的正手底线。就能够看到吉凯尔和德尔吕这对法国组合，就是他们整个的重心扑的还是非常的靠前，所以我们可以多去挑啊，多去推对方的身后。挡网，强网，好球！冯彦哲中场的一个主动提速，黄东平发球，吉凯尔来接发，注意接杀。两个人这一分啊，都为了就往前的落点啊，两个人的球拍打到一块儿了。
1: 哎，第一拍
0: 发黄东平的后场，黄东平处理的不错，抢，形成了双压的态势。这个球啊，两个人都在中前场。发一号区，调给对方，接杀接的不错，再调，这球救起来了。嗯，但是下一拍半场就很难接了。11-9，法国组合是带着2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卢德维格森啊，这也是现在法国队的双打教练，他也是主要负责吉凯尔和德尔吕这一对混双组合。接发之前，冯彦哲、黄东平两个人在商量一下战术。接下来是黄东平来接发，啊，接下来是冯彦哲来接发。好球！黄东平这边杀上网的一个连贯。先杀直线，然后到往前的封网。抢网，推直线，这球救得不错。刚才也是在救球过程当中， 冯彦哲啊，这个反手是推开了直线的角度，这条线路让对方有点没太想到啊，而且这个球又推得这么深。11-11，黄东平这边也是非常的有经验，刚才又发了德尔吕的一个后场。其实通过发球端的变化，我们能够看到冯彦哲、黄东平无论谁发球啊，发对方女选手德尔吕的后场，这个效果要更好一些。分对角，这个球推的有点力量大了，但其实从线路上我们也能够看到黄东平是希望能够过对方的往前一点，就是推的更高一些啊，把对方在往前想要抢网的这个人的高度给越过去，然后把球推到对方的身后。

其实刚才这一分啊，对于冯彦哲来说也有点险，但刚才抢接发的这一拍啊，抢得非常快，平推的一个出手啊，也导致对方第三拍连接没有拿准球，13-13，但还是要注意身后的一个保护，挡一下，抢网，挑球，接杀转斜线，再抢。黄东平判断准确。这四个人当中，黄东平的经验啊是最丰富的。在快节奏的对抗当中啊，还是要保持冷静的头脑，要对于对方的力量线路落点啊有一个精确的判断。32拍的多拍，中国组合将比分反超。这个第三拍拿球是回到了冯彦哲的反手，这个球没有他想的那么高。发冯彦哲的后场，然后再吊他往前，救得不错。但这个球还是被对方抓住了线路，抽到了冯彦哲的反拍位。这个反拍再想抽回来啊，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这对法国组合在中前场的节奏连贯啊，确实是比较快。好球，发黄东平的后场没有得手。黄东平脚下的移动，后撤步还是非常迅速的。比分再一次持平。对方回了一个滚网，

0: 做好接发，抢网，再杀。这个球杀的有一些偏了。这个球黄东平还是希望能够杀开角度啊，杀一个大斜线，但是出现了失误。两分的分差，好球！第四拍上，黄东平是实现了对于这一拍的下压，把这个球啊抽得非常低。中前场的争夺啊，就是看哪一队组合哪一方能够先把这个球给压下来。还是发一号区，中国组合这边也还了一个弹网。接杀弹底线，反击，两个人第一时间啊有一个非常好的沟通，都觉得这个球是要出界的，所以两个人之间也相互提醒一番。已经来到了第一局啊最为要劲儿的阶段，冯彦哲和黄东平现在是反超一分，18-17。这个球还是有点让了啊。其实这个球距离出界还比较远。推直线，好球。这个球黄东平是把球平推到了中间。双方都不想起球。而且刚才黄东平推到中间的这个方向啊也是偏向对方的头顶区。19-18，黄东平来发球。挑起来，救得不错，但是一旦被吉凯尔啊盯住了下一拍的进攻，这个对于中国组合来说确实是挺难摆脱出来了。就是第一拍啊接杀弹底线救起来，救的是德尔吕的出手，但是下一拍啊吉凯尔来攻就有点防不住了。19-19。抢网，救身后。冯彦哲刚才这个背身的救球救的确实是挺精彩的，但是中间的回球也没有更高的质量。这拍的反应已经非常迅速了，身后的一个救球，但通过这种方式也很难抽出角度。 法国组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还是要做好发接发。杀一拍半场，再杀，好球！只要接发球接得好，能够直接推出去，就能够给对方带来非常大的威胁。刚才接发球就是冯彦哲的一个平推。中国组合挽救了对方的一个局点，20-20。刚才这一分接发球是吉凯尔接发的一个平推。双方争夺的重点啊，依旧是发接发。接下来这一分，德尔吕来发球，黄东平来接发。这个时候要保持专注。强网，刚才接发球的这个强网出界了，这样第一局比赛结束，法国组合是22-20，拿下了双方第一局的较量。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5: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4: 我吃太极甜宝。
6: 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双方第一局的较量，整个的竞争也确实是非常的激烈，最后的胜负也是在毫厘之间。第二局啊，两队组合交换场地。接杀弹底线，反击，杀上网，再杀。黄东平在中前场的连续封网啊，在最后一拍的进攻上出现了失误。黄东平这边顶得不错，平手挡

刚才这一分冯彦哲在中前场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拿球的机会啊，

0: 第二局一上来啊，我们这边是有两次在网前的抢攻失误。还是要保持冷静啊。调给对方，抢网，好球。对方这一拍的出球啊，节奏明显放慢了，节奏的下降啊，也被冯彦哲在中前场非常敏锐的捕捉到了。这场比赛的比分啊，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这个球发得非常好，非常的贴网，而且过网之后这个球头就直接往下走了。有小飞虫，这个球是连续顶到对方的后场。其实吉凯尔每一次在后场救完之后，你看他都是迅速的向中前场来移动，所以我们可以多顶一顶对方的后场，打乱一下对方的这种中前场的站位。
1: No delay, okay? Play.
0: 3-3。虽然这一局一上来我们0-3落后啊，但是我们及时调整状态，连追了四分，将比分反超。让德尔吕在后场杀了一个长直线。这球我们运气不错，回了一个滚网，但其实能够看到现在双方都不愿意在中前场先把球挑起来，因为只要先挑球啊，在中前场的争夺当中啊，就会暂时的落下风了。这个球没有发进去，再挑，救得不错，抢网，平手挡，这个球还是被对方挡网挡到了网前。其实刚才这一分啊，节奏是不在我们的手里的。29拍的多拍。

0: 现在我们要想办法在中前场的争夺当中啊，多去拿球。过对角，保持专注度，好球，好球。但刚才这一分啊，其实也给范建哲、黄东平两个人提了一个醒，就是在救球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保持好专注度，保持好沟通。6-6。
1: Play。
0: 反手就一拍，挡放网。这个球，冯彦哲啊是想拦一下的，但这个角度、这条线路对于他的正手来说也是非常的别扭啊。这个球有点低平，他也希望能够通过主动的拦啊，主动的在中场的抢网，来减轻黄东平后场的一个压力。这个球是吉凯尔发球出现了失误，都不想让对方在接发球上来抢啊，所以都想把这个球发得更低平，这就有了出现失误的风险。抢搓，这个球没摆脱出来啊。
1: 8-7

0: 这个球发完之后，德尔吕第三拍的拿球还是显得有点太着急了啊，太着急摆开角度了。球，这个球冯彦哲的抽压啊，瞄的就非常准，而且出手也比较从容，就说明对方的这个线路是在他的预料之内的，这就证明之前两个人整个的做球啊都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来进行的。半场的进攻机会，10-8，冯彦哲、黄东平现在领先对方两分。好球！这个球，冯彦哲并没有慌乱。非常清楚地把球啊抽向了对方的身后，快速救球移动过程当中，冯彦哲这边依旧是有冷静的头脑。11-8，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是带着3分的领先进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1: 你要把你的不擅长的黄金带完以后，我的连贯前半场就给他飞起了，打完一拍每个人他每一拍都是你赔下来，你没有给你调整的时间。做你控制的三层，第一个你要去把这些球要控制控制，对不对？不有了，是不是？
2: 万一第一球扔
1: 掉，哪里是第二、第三拍？
3: 明白明白啊，
1: 对吧？不然你都没有等到，不给你时间去，就是这样，这样的球你怎么办？
3: 好。

0: 中前场的节奏，包括整个出球的速度确实是比较快，所以他不会给我们中前场更多的反应时间。这也就意味着每一拍啊，冯彦哲和黄东平都需要快速的回位，快速的来连接。就随时需要把拍子举在头顶上方，准备下一拍的连贯啊！刚才也是有小飞虫攻击了一下冯彦哲。好球，反击，再杀。挑给对方，这个接杀对于黄东平来说确实是很难摆脱出来了。对方跳杀的线路是自己的反拍，而且还是吉凯尔的进攻。带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黄东平这一侧的线路也是被对方连续来攻啊。
1: When I say thank you to the line judge, you will be back to work. Okay?
0: Fa Huang Dongping 后场，黄东平来到网前抢网，好球。刚才接发球黄东平的准备非常充分，然后两个人刚好在这一拍啊形成了一个轮转。这个球也是被对方啊挡网挡得比较低。还是要看住对方的发球。接下来冯彦哲来接发，德尔吕发球，好球。这个球接发啊几乎没有什么弧度，推过去啊对方就已经很难接了。接发球正手的直接推扑，当然这个球羽毛也有点挂到了网带上，产生了一点小的变线。这个球还是球没发好，就给了对方在半场特别轻松的一个进攻机会。发球被对方抢了，然后对方在第四拍啊直接进攻了。 抓好中前场的节奏，连续下压，拦掉一拍，挡一拍。因为节奏非常快啊，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往前德尔吕想要去抢，想要分一个大对角，在快节奏的连贯过程当中啊，他也出现了失误。凤凰组合继续保有两分的领先。啊，刚才这一分已经连击了。杀一拍，其实冯彦哲的这一拍突击啊是很有威胁性的，这个球杀的落点也比较尖，球杀的也比较低，但德尔吕降低重心之后啊，把这个球挡过来，挡了一个滚网。法国组合的运气分，出界了，想发冯彦哲的后场，想要发冯彦哲的四号区啊，这个球直接发球出界。接发球，吉凯尔还是太着急，想推扑了。接下来还是黄东平来发球，争取在这个时间段啊，就把比分，把整个的分差啊再拉大一些。还是抢中前场。快速连贯，分对角，这个斜线还是没有推开角度。其实之前的连贯都很好，但冯彦哲这个反拍的抽球啊，没有抽开角度，抽到对方的中间，这个球刚好是吉凯尔正手抽压的方向。刚才这一分德尔吕在第三拍还是挺敢抢的。中国组合现在第二局还保有着两分的领先。好球，这一拍在中场冯彦哲连续两拍高质量的抽压，快节奏的抽压啊，都是打向德尔吕站位的方向。
1: Thank you。
0: 19-16，第二局比赛，冯彦哲和黄东平现在是领先对方三分。冯彦哲来发球，德尔吕来接发，两个人刚才的重心啊都特别靠近中前场，就都准备来扑左半场。 抢网。点掉直线，再挡一拍，还是吊球，反手过渡，注意连贯，好球啊！这个球其实在节奏上包括在线路上的变化已经很好了，就是到最后推球的这一下力量稍微有一点足啊，推出去了。其实这个球能够推到直线，推到对方身后，确实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整个组合现在还保持一分的领先，保持好发接发的专注度。黄东平判断准确，对方的发球出现了失误，没有发进来。刚才这一分黄东平其实本能的扑的比较靠前啊，但是躲的也很及时，脚下真的很灵活呀。20-18，冯彦哲、黄东平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发一号区，挡方网。因为对方的回球确实是比较低，而且拍与拍的节奏比较快。因为冯彦哲的身高也比较高，所以他在往前降低重心连续救球就已经很难起身了。中国组合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冯彦哲来接发，吉凯尔发球，好球！在第二个局点上，冯彦哲接发直接推扑到了对方的中间，这样21-19，双方第二局的比赛结束，中国组合赢下第二局，将大比分追到了1-1。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早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1: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0: 我吃太极甜宝。

0: 比分战胜了对方，那也是之前的四次交手啊，双方唯一一次三局比赛。当然，在这一届世锦赛，我们也能够看到这对法国组合的进步。进入到决胜局，冯彦哲、黄东平还是要保持好发接发的专注度。这个球力量大了。决胜局上来的前两分啊，都是发接发。抢网，好球！刚才这一分啊，接发我们还是快速的推开了角度，然后连续的斜线的变线，打乱了两个人的站位。好球！冯彦哲这球是平抽出了直线的方向，这个球黄东平到往前来救球，脚下还是差了半步啊，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
1: 王东
0: 场内有小飞虫啊。三分的分差。都不想起球，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先推开了直线的角度。这是黄东平在头顶上方的一个下意识的防御。因为中前场双方的节奏都很快啊，所以能够看到球员们都是在一拍打完之后，下一拍啊，这个球拍都要快速的举在头顶上方，这样才能够快速的连贯下一拍。这对于球员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习惯。罚后场，罚杰克尔的后场，目前来看效果一般。法国组合这边也是打了一个攻锋的配合，这个时候对于冯彦哲、黄东平两个人来说啊，要想办法把比分给咬住。

0: 这个三四分的分差啊，对于冯建哲、黄东萍来说还算是可控，落后的幅度不大，但是这个分差不能够再被对方带开了。抢网，这个球已经有点被动了。
1: Thank you。
0: 决胜局，现在冯建哲、黄东萍暂时落后对方五分，一定要咬住比分。这个球对方想发冯建哲的后场，直接发出了底线，发球失误。抽起来，再调给对方，防住对方的收掉，抢网，中国组合轮转，分对角，再轮转，好球！哇，这一分，冯建哲、黄东萍两个人的配合啊，非常的默契，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在出球的线路上啊，都能够调动到对方的身后。你看这个球就是给到对方的头顶区，直接把球推到对方的身后。分差重回三分，要保持好追分的势头。平手挡，这个球反手，冯彦哲想要加质量再去抢，但是回球的弧度太低平了。这个球冯建哲也是连续被对方盯上了，连续来攻击他这一侧。接发球虽然推扑了出去啊，但是这一步也没回来。黄东萍的后场，攻防转换，这个球是让吉凯尔抽了一个滚网。11-5，法国组合是带着6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

0: Players on court. Play.
1: 决胜局技术间歇回来的这几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一定要把握好，要想办法快速的把分差给追上来。好球，想发冯彦哲的后场，冯彦哲的身高臂展啊，可不是摆设。黄东平来接发，往前平手挡，依旧是通过快速的节奏来给对方的中前场施压。黄东平再往前连续拿球，连续抽压，半场好球。一定要保持好这一段的追分势头。调给对方，这个球对方想拦一拍啊，但是没能过网。这就说明冯彦哲刚才的这一拍接杀啊，接出了比较好的质量。分差重回三分。一号区这个球发得非常接近，接发球吉凯尔的判断出现了失误，我们的发球落点在界内，10-12。要把法国组合叫过来再嘱咐一番，因为他们有拖延比赛的嫌疑。闪开，好球，就是主抓前三拍，让对方在被动过程当中把球调给我们，然后冯彦哲在中场再去跳杀，只要之前的球做到位，跳杀的得分这一拍就水到渠成，11-12。

0: 黄东平第三拍是在网前的一个抢搓，但这个球稍微搓得有点冒高了。刚才这球有点弹网，保持优势，连续抽压。过去八分，方言哲和黄东平打了对方一个6-2，现在只有一分的分差。要知道，在决胜局最多的时候，方言哲和黄东平一度落后对方6分。打放网，注意斜线。这个斜线救完下一拍，对方就把球抽到了冯彦哲的反拍位，把这个球抽到了场地的中间。刚才这一分还是法国组合连续在中前场能够把球压下来。3分的分差，好球！这个接发球被冯彦哲的正拍啊直接推扑了，而且这个球出的又非常快。要尽快把2分的分差给追上，这样到了局末阶段啊，这个压力才不会那么大。在第三拍啊，这个球还是成功的抽过了在网前的德尔吕。再接再厉啊，争取拿下这一分。
1: 好，
0: 卡后场，从整个的发球情况来看啊，发德尔吕的后场效果一般啊，可能需要中国组合在这一方面再去调整一下发球的策略，而且刚才这个球啊发的也不够高。下一拍中路，这个球力量抽大了。其实现在对于冯彦哲在中前场的拿球，这个力度有的时候确实挺难拿捏的。抽一拍直线，保持好连贯。这个球黄东平是捕捉到了一个斜线的空当位，但这个球没有推过去。

0: 四分的分差。抢网，推斜线，两个人抢到了一块儿。好球，换一把球拍。这个球黄东平啊，也是到场下换了一把球拍，回来之后对方就把落点啊回到了他的正手直线上。因为两个人刚才有一拍啊撞到了一起，就是球拍撞到了一起，所以刚才球拍黄东平直接撞变形了。也希望刚才这一分啊，能够再给冯玉哲、黄东平两个人再去提一提士气。这个球也是有点发高了，让接发的吉凯尔直接完成了推扑的下压。20-15，法国组合吉凯尔和德尔吕也拿到了冠军点。这样在第一个冠军点上，法国组合就成功兑现21-15的比分，他们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战胜了中国的名将冯彦哲和黄东平。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吉凯尔和德尔吕也帮助法国羽毛球队啊创造了全新的历史，他们成为了第一队能够在世锦赛舞台拿到双打冠军的法国组合。当然也要把更多的掌声送给冯彦哲、黄东平，他们作为混双的世界第一啊，作为赛会的一号种子，每一队和他们对决的组合都渴望冲击他们。俗话说这个攻城易啊，守城难，现在对于冯彦哲、黄东平来说啊，他们就处在不断的被对方进攻的状态当中，他们的每一场比赛每一次大赛都要被所有对手反复研究，他们的每一次出手啊，都是在对方的放大镜之下，所以这也给冯彦哲、黄东平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我们也希望在今后的赛事当中，冯彦哲、黄东平能够继续进步，帮助中国羽毛球队在混双这条战线上取得更多的荣耀。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混双的比赛我们就暂时为您介绍到这儿，稍后我们将会来关注颁奖仪式。
1: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看，
6: 哇，大哥好厉害，
7: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6: 天然草本原料， 太极炖饮，
8: 圆罐蒸炖，太极炖饮，哦，草本炖饮来一罐，
7: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1: 黄豆、花生、
12: 莲子、桂圆，好丰盛，
1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3: 又来我家吃饭，
14: 烧烤
15: 火锅
16: 安排。
17: 我说呢，锅宝，
13: 这我串儿来喽，大片儿毛肚，
18: 这也太大了。
19: 岳叔，你要带海药。
13: 有，锅宝，快点儿，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8: 草本炖饮来一罐，
7: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0: The bronze medalist from Indonesia, Amrisia Nabi and Nita Wailina Marwa.And Wei Yasin.
0: The 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本届羽毛球世界锦标赛混合双打的颁奖仪式。在这一届羽毛球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冯彦哲、黄东萍啊是收获了银牌。法国组合吉凯尔和德尔吕收获了今年羽毛球世锦赛混合双打的冠军。此外，蒋振邦和魏亚欣以及印尼组合马尔瓦和西亚纳维啊是收获了铜牌，也站上了领奖台。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世界范围之内啊，混双的这条赛场上，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实力优势的，当然我们也面对着对手更强有力的冲击。从混双的世界排名来看，冯彦哲、黄东萍、蒋振邦和魏亚欣这两队中国的混双组合都位居世界的前两位，而且在全年的巡回赛的舞台都有出色的战绩。但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这两队组合也成为了对方不断研究的对象，我们的每一场比赛对方都在不断的反复的研究，所以这也给我们两队混双组合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也希望他们能够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前进。 法国组合吉凯尔和德尔吕也成为了世锦赛历史上第一对啊能够拿到世锦赛双打冠军的法国组合，他们也创造了法国羽毛球全新的历史。世锦赛各单项的冠军也能够拿到今年年底在杭州进行的总决赛的入场券。

这是冯彦哲、黄东萍职业生涯第一次搭档进入到世锦赛的混双决赛，虽然没有得偿所愿拿到最后的冠军，但相信这一届世锦赛过后，两位选手还会有更强的动力去追逐下一个世锦赛的冠军。

0: 冯彦哲、黄东平在这一场混双决赛当中是苦战接近80分钟。
1: Thank you, sir.
0: 这一届世锦赛混双的银牌也是对于两位选手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努力最好的回报。
1: Mr. Puneet Dalmia, MD and CEO of Dalmia Bharat Limited and Dalmia Cement Bharat Limited.

0: 在这一届世锦赛当中，法国羽毛球队确实是取得了连续的突破。混双他们有一对组合进入到了决赛，也最后拿到了冠军。而在男单方面，拉尼尔也进入到了决赛。我们也恭喜所有在本届世锦赛啊站上领奖台的组合，感谢他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备战和付出，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的较量。也希望冯彦哲、黄东平以及蒋申邦、魏亚欣这两队登上领奖台的组合，在今后的比赛备战过程当中能够再接再厉。中国选手也是非常有风度的，恭喜了这对法国组合。我们再次恭喜法国选手吉凯尔和德尔吕，他们也成为了法国羽毛球队史上第一队在世锦赛舞台上拿到混合双打冠军的法国组合。蒂娜·卢德维格森，他们的双打教练也加入到了他们当中。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混合双打的颁奖仪式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将会来关注女子双打的决赛，中国组合刘胜书和谭宁将会来迎战韩国组合白荷娜和李少熙。我们稍后见。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在印度新德里进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的比赛。即将要开始的是本届世锦赛要进行的第二场决赛，女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同样也是世锦赛女双的卫冕冠军中国组合刘胜书和谭宁来出战，他们的对手是韩国组合白河娜和李少熙。

木队的这一对女双组合对中国队来说也是老对手了。更加年轻一些的白和娜走在前面，她是00后，今年25岁。她身后的李少熙啊，今年32岁，94年出生的选手。

0: Hello， 来。
1: 两队组合在此之前也交手过多次啊、交手记录方面，刘胜书和谭宁是11-6领先于对方。
2: Black Hanna, Lee So Hee, Black or Red? What do you choose? Black, Red for you. Black, your choice. Back to serve. You receive which end?
1: 韩国组合赢得了挑边啊，选择了先来发球。之前两队组合的交手，刘胜书和谭宁是11场胜利啊，6场失利。而这场比赛也是两队组合在今年的第6场比赛的交手，在本赛季前5次的交锋当中，刘胜书和谭宁全部获胜。先来关注一下刘胜书，他是04年4月份出生在辽宁的选手，今年22岁，身高1.75米，他目前和谭宁的女双世界排名是排赛第1位。今年只是这一对年轻的圣坛组合第二次参加世锦赛的比赛，去年在巴黎羽毛球世锦赛他们收获了女双的冠军，连续2年世锦赛都进入到了女双的决赛。谭宁是03年4月份出生的选手，身高1.70米，刘胜书和谭宁整个的晋级情况，首轮轮空，第二轮比赛战胜了范世妙丽和范世庆这一对越南组合，1/8决赛战胜了赛会的9号种子保加利亚的姐妹组合加夫列拉和斯蒂法尼，1/4决赛直落2局啊，战胜了杨雅婷和杨佩林这对中国香港队的组合，半决赛苦战了超过70分钟，战胜了印度的本土组合乔丽和格雅特利。

个选手白河娜，2000年9月份出生，现在25岁，身高是1.64米。这是白河娜第四次参加世锦赛的女双的比赛。之前2023年、2025年啊都是搭档李少熙，2022年当时女双她是搭档李幽林。李少熙1994年6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32岁。这是李少熙第11次参加世锦赛的女双的比赛。她在2021年当时在西班牙维尔瓦进行的世锦赛是打入到了女双的决赛。韩国组合整个的晋级情况，第二轮、第三轮啊，都是战胜了日本组合。四分之一决赛，他们是战胜了赛会的13号种子库苏玛和梅丽莎。半决赛，他们耗时45分钟，21-17、21-12，战胜了赛会的8号种子中国组合李怡静和罗虚敏。

0: the court, please.
1: 这对韩国组合当中，李少熙是有过世锦赛女双决赛的经历的。2021年维尔瓦世锦赛收获女双银牌啊，当时她搭档申生赞，决赛他们是输给了陈清晨和贾一凡。在场边的中国队的教练是陶佳明和夏轩泽。
0: And on my left, Yu Shengshu and Tan Ning, China. Back Hanna to serve to Yu Shengshu. Love all. Play.
1: 比赛开始。这分刘尚书想要放一个斜线，球没能过网，也是一个软放的出手。其实这一板软放也是希望能够让对方被动过程当中去挑球。好球，这球接得不错。对方也直接挑球，不给在中前场的刘胜书任何抢攻的机会。杀掉结合抢网，再弹给对方，对方是一个收掉直线的线路。其实两个人第一时间也抢到了一块儿，抢放网，杀一拍，再杀，还是要做好多拍的准备啊！对方的回球在界内。再杀，现在谭宁在前场。开场的这一段时间，对于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来说，还得再去调试调试，因为对方就是摆明了架势要来防守。这一段时间我们在进攻端的失误稍微有点多，劈一拍

0: 好球，这个球谭宁反拍的一个挡网啊，直接挡开了斜线的角度，反抽到了对方的斜线上。罚一号区，连续杀中路，再杀，没有好的机会。注意下一拍连贯，接杀谭底线，中国组合轮转，谭宁在后场，在中后场单点的进攻，无论是刘胜书也好，还是谭宁也好，我们单拍的这一拍质量啊都是很强的。在速度力量方面，刘胜书和谭宁这两位选手在女双的赛场确实是有优势。交给对方，这个球挑出界了，想要深压对方的头顶，力量控制上欠缺了一些。好球，还是单拍杀球的质量非常好，对方接杀啊，非常难接起来。刘胜书来发球，白和娜来接发，调给对方，做好下一拍。这个球感觉没太打准啊。画面左侧的是李静元。李静元也是现在韩国女双的教练。再杀。这球也是有一个杀球的连贯，第三拍在杀的时候已经是杀半场了，这个每一次的拿球点都在往前提一些，这个进攻压制性也会更强一些。平抽挡，中国组合轮转，这个球抽长了啊。
1: 小米秀芳 A 4
0: 分对角，反手过渡到往前，哎，对方就是挑球，就是摆明了要跟我们打消耗战，所以这个时候耐心啊，出球的线路都非常的重要，而且对方也不会有什么重板。啊，更多的线路都是吊球，都是收吊、点吊，再调给对方。这球摆脱出来了吗？这球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在对方啊在中前场连续拿到进攻主动权的情况之下，我们通过顽强的防守抽开了斜线的角度，这个反手抽到斜线非常接近的落点，这个落点上也迷惑到了对方。45拍的多拍，收掉，推直线，

0: 挡到对方的斜线上，抢网，做好连接，好球，杀一拍，这个球还是抽长了。所以在抽球出手的时候，这个力量上我们也需要控制一下。其实刚才这个多拍啊，我们在最后阶段已经形成了对于对方的连续压制，抽球抽到对方的中间啊，这一拍已经准备要拿分了。接杀弹底线，攻防转换，好球！我们这边也是打了一个攻锋的配合。先杀一拍直线，让对方挑球，然后再把这个球抽压下来。而且刚才谭宁这一拍啊，并没有选择那么大的抽压的力量，而是选择抽压一个更靠前的落点。三分的分差，挡网，刚才这一分对方也是把球打到了我们的身上，打到了谭宁的身上。其实这一拍谭宁的速度没太连贯上啊，我感觉有点跳早了，所以下一拍也有点防守失位了。好球，半场挡网，再杀，拦掉一拍，别犹豫，别犹豫，因为对方就是不断的挑球啊，不断的弹我们的底线，所以在分与分连贯过程当中，对于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来说啊，一定要注意沟通，看看这一拍到底谁救，因为对方这种弹底线挑球的球速都不会那么的快，我们是有反应的时间的。11-6，白赫纳和李少熙是带着五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11-6
0: 快推，这个球还是推得偏了。
1: 12-6

做好接杀，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啊其实也是在对方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挑球质量很好，尤其是在连续被对方盯上反手连续挑球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球能够过对方往前的一点，这一点是很难的，但我们很开心啊，刘胜书刚才做到了，这个高度刚好越过了往前的白河娜。

0: 蓝调一拍，再提速，中国组合轮转，接杀弹底线，挡网，反手转直线，前场再提速，但是谭宁下一拍的连贯啊，这个脚下还是有点没太到位。
1: 享受吧。
0: 感觉最后半步啊，向前的这个蹬步啊，有点没太蹬出去。
2: Do not throw sweat. Okay, use your towel or your shirt.
3: 老师，老师。
0: 最长那个多拍啊，46拍。这个球李少熙的反手是想把球快抽出去啊，刘胜书发球，白赫纳来接发，球也被对方给抢扑了，球发的稍微有一点冒高，好球，中国组合轮转，提速，好球，中场快速的抽压，然后来到前场的封网，刘胜书刚才也是抓对方的推球不到位，
2: Ready to receive.
0: 接杀弹底线，弹得比较深。对方是一个强网。劈掉一拍。这个球谭宁正手想要拦掉，但这个球拦在了网带上。弹到对方的身后，攻防转换，这个球底线丝线做出了界内的判罚，我们成功的把这个球啊弹到了对方的底线上。

接下来还是谈底线，挑开对方，挡放网，到往前再挑球，再挑对方正手底线，控对方两底线，再往前的一个挡网。有刚才这一分啊，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打的就很有耐心，最后这一拍的得分啊，也是用一种非常稳妥的方式啊拿下了这个多拍。5分的分差。

防住对方的收掉，挡得不错，再挑，防了对方的一个强网，反手过渡，两个人注意连贯啊，脚下别乱，再推直线，形成多拍，强网，好球，好球！啊，刚才这一分，刘胜书和谭宁在多拍相持过程当中啊，真的太耐心了。然后再强网，谭宁从中后场来到网前，就是要推开角度，角度一推开啊，角度一推开啊，对方想要挑球，这个球挑的也比较偏。刘胜书发球，李少熙来接发，往前平手挡，抽开角度，这个球其实拿球点已经很低了，白赫纳再往前抢网也不想起球，14-17。

0: 这球让网前的白和娜啊抽了一个滚网球。我们既然要把球调给对方啊，还是要注意这个球的弧度，还是要尽可能的挑得更深一些。杀一开直线，谭宁正手的一个长杀直线。刚才这一分啊，也是刘胜书先在前场来提速，然后给身后的谭宁啊创造出一个比较好的杀球机会。双打比赛当中做球是非常重要的。连续收掉，中场加速，又让对方回了一个滚网。
1: Thank you.

0: Leon Sport.
1: 李少熙来发球，谭宁接发，劈拍，还是劈掉的出手，强网。

0: 上一拍，注意连贯。这个球杀完之后，这一拍提完速之后，下一拍没有连贯上。而因为这一拍的球速比较快啊，被对方挡开角度之后，这个对于谭宁的下一拍防守啊，反而是比较困难了。20-15，韩国组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好球！对方杀到直线上，这个球在界内，这样21-15，白赫纳和李少熙啊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Players on board, wipe the board please. Wipe the board please. Thank you.
0: Yeah, 接下来双方第二局。进入到第二局，对于刘胜书和谭宁两位选手来说，还是需要更强的耐心。此外开局阶段啊，一定要抓住。第一局比赛就是一上来0-5落后啊，显得我们有点被动。好球，接发直接推扑。场内有虫子啊。
4: Play.

乒乓球过渡，推直线，这个斜线推的稍微有点慢了，而且也没有完全推开角度，这个高度对于白和娜来说也是比较好拦，这个正手也比较好抽压。强网，平手挡，摆脱出来，再调给对方，好球。挡得不错，杀一拍，好球。这是谭宁在中场的一个提速，也是抓推突击的一拍，49拍的多拍回合，应该是这边又飞进来了一只虫子啊。

0: 反手过渡直线，中国组合轮转，反手推直线，挑球，这个正手挡网没能过网。
1: 下面双方，
2: 哎，这是好两条的。
1: Two O。
0: 几乎每一分啊都是多拍回合，就考验的就是双方的耐心啊，考验他们的体能。这个球想要劈掉到对方的网前，出现了失误。刘胜说谭宁第一时间选择了挑战，边线的线审做出了界内的判罚。这球边线出界，主裁改判，刘胜书和谭宁挑战成功。
1: 下面秀吧 ，three all。
0: 第二局3-3。这个球李少熙刚才发高了啊！

0: 要比秀芳 5 4。
1: 我们俩的房子呢？
2: 再杀，注意杀完之后的连贯性。
0: 6-4，
2: 这球我们也是在场面占尽优势的情况之下啊，出现了进攻端的失误。
0: Thank you。
2: 刘胜书觉得可能碰到对方的球衣了啊，但是主裁并没有判。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注意对方啊，挡到往前的落点。其实刚才白赫纳这个球啊是想挑，但是没挑起来。好球。谭宁这边连续加速，对方挑球啊，长出了底线。发后场，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三拍啊没连接上。挑给对方，抢退直线，出界了。
0: Lee, are you challenging? Lee Sohee challenges.
2: 白赫纳和李绍希这边提出了挑战。这个球球头压在了边线上，就压了一点点，这样主裁改判。挡防网，加快冲前场的节奏。这个球我们也是在防守过程当中啊，没能把球抽挑起来。
0: 10-5，
2: 这都是比较近身的落点，

韩宁也是在比较被动的过程当中，反手把这个球挑给对方，这个球挑的力量没有那么足。这一分是实现了中前场的连续下压，连续抽压来提速。

0: Need to what? Wipe the court, please. Wipe the court, please.
1: 这球李少熙反手想要抽对角啊，出现了失误，也是一个比较冒险、比较激进的出手。
0: Thank you. Players on court.
1: 三分的分差啊，并不大。刘胜书发球，白赫娜来接发。倒放网，连续掉到直线，杀野拍。谭宁在后场这个球是杀出来了，但是刘胜书在前场的封网这一拍出现了失误。11-7，白赫娜和李少熙是带着四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二局的技术间歇。三分四分的分差啊，其实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说，这个分差并不大。但是一直在比分上被对方压着，这也很难受。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组合来说，不能再让这个分差扩大了。对方底线出界。

0: 飘给对方，这球摆脱出来了。刚才这一分是李绍希啊，抢到网前想要抢网出现了失误。在这一分上，两个人韩国组合是有一个轮转，然后李绍希再往前，他刚才的抢网啊出现了失误。因为他们这对组合主要还是靠白和娜啊再往前抢。交给对方，这个球脚下还是差了一些，人和球稍微有点远。底线出界，分差重回三分。其实技术间歇回来之后，韩国组合在挑球过程当中啊，也是多次出现失误，就对方的防守质量也不可能一直那么高。这个球是把球抽压到直线的方向，丝线的判罚是出界了。中国组合提出了挑战，没问题啊，这个球在界内。其实刚才这一分的进攻对于中国组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进一步的缩小了和对方比分方面的差距，11-13，两分的分差。
1: 累，
0: 发一号区，这个接发球，李绍希太着急了啊。他太想把球推到我们的身后了。这一段时间能够看到李绍希这一边的失误会有点多。这个球想要掉到对方的网前，没有过网。刚才这一分啊，对于我们来说就属于简单球的失误了，相当于是在对方没有给足我们压力的情况之下，我们想要调动对方，调动过程当中没有控制好球，然后这一来一回啊，分差又来到了三分。保持好进攻的连贯性，一定要把比分咬住啊！注意往前抢网，弹底线，中国组合轮转，挡网，这球没有打准，挑给对方， 速度再提起来。刚才这个多拍之后啊，谭宁这边感觉也是有一点累了啊。这个球在界内。
1: Eighty one 零零零。
2: 来，中路的阿德拉德拉，中路的唐
0: 德。也希望这个时候刘胜书和谭宁能够咬牙坚持住，只要坚持下去就有机会。好球，杀了一个半场。
1: 小平胜负方 ，30-80。
0: 因为对方就是要打消耗战啊，就是要打多拍。
2: 来，
0: 机会。这个球还是杀长了
1: 啊。90-30 Do not single out before Langer gives his goal.

这个时候需要耐心，需要保持好连贯。下一拍再封，重新组织，在前场刘胜书的封网啊，这个抽压出现了失误。啊，这一段时间啊，对于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的消耗是比较大的。刚才这一分其实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啊，所以体能的消耗也直接影响到了两个人脚下的一个步伐的移动。20-13，白赫纳和李绍希拿到了冠军点。好球。打准球，好球，连续挽救对方的赛点。防了对方的收掉，连续弹对方的底线，耐心，这样两个21-15，韩国组合白赫纳和李绍希12-0战胜了中国组合刘胜书和谭宁。白赫纳和李绍希也拿到了今年世锦赛女子双打的冠军，刘胜书和谭宁收获了亚军。也希望在这场比赛过后，刘胜书和谭宁能够好好休息，好好调整，以更好的面貌备战本赛季其余的赛事。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女子双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那稍后体育频道将会为您带来体育新闻节目。下面进入由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锦标赛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京揭幕。冯彦哲、黄东萍获世锦赛混双亚军。中国女排收获亚锦赛开门红。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隆重揭幕。本次比赛不只是机器人技能的比拼，更是前沿科技的迭代突破。
1: 激烈角逐，第九组
2: 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最终，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这个成绩超越了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而在去年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百米最好成绩仅为21秒50。在原地跳高项目展示里，来自北京的天宫机器人跳出的高度为2.8843米，同样超越了人类纪录。而丁宁、郑洁、杨晨等体育名将也来到开幕式现场，并参与了各自项目的机器人展示活动。
3: 给自己的搭档挖了个小坑，
4: 因为没想到这种之前我们接触的都是那种固定的发球机，固定在那儿送球，像这种能够自主移动然后自主判断回球的这种完全的人形的机器人，我是第一次对打。我觉得在打的过程中，我觉得有点穿越了，有点像小时候看电影看那种机器人电影那种似的，没想到能成为现实。
2: 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次比赛共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将有2056台机器人同场竞技。
5: 在中国的科技，就是觉得发展挺快的，因为可能前些年看这个机器人好像还是处于很就是起步很萌芽的状态，然后今年发现这个技术啊，包括那个协调性，整个机器人就是发现很大的一个进步，我觉得挺欣慰的，就为祖国的这个强盛感到自豪啊。
0: 今天下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继续进行，天宫包揽了田径4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2项冠军。
6: 田径400米大型组的决赛共有4名人形机器人参与角逐，发令枪响，身处第五道的001号天宫一马当先。无论是直道加速、弯道压弯，还是终点前的冲刺，001号天宫都表现得非常稳定。最终，他以38秒15的成绩率先撞线，该成绩快于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的43秒03。田径400米赛项按照机器人高度划分为小型、大型2个组别，大型组机器人身高大于1.4米，小型组机器人身高小于等于1.4米。在随后进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身处3至5道的3位娇羞机器人竞争得特别激烈，而他们高速冲刺的跑步名场面也掀起赛场内外和网络的浪潮。
7: 其实我们的现在的腰部是比较力量比较足的，所以说我们充分利用了这样腰的一个平衡，就是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旋转它的上身，然后来就是尽可能平衡它的快速的这样一个迈步导致的这样一个就是这个竖直方向产生的这样一个偏转。
6: 第五道的天霄队第一个撞线，但根据判罚被罚时，最终第四道的天宫获得400米小型组的冠军。
0: 三星堆机器人拉拉操，想象一下，把这3样东西组合到一起，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我们就见到了这样奇幻的组合。
2: 在国家速滑馆的内场，我们见到一堆像是出土文物的东西躺在那里。粗看上去，他们身着铠甲，像是兵马俑；仔细看才发现，这是身穿三星堆青铜人像的机器人。
8: 这个三星堆机器人啊，身高是1米1到我的腰这儿，它的体重呢，我单手是拎不起来，精确的数字是54斤。我们再来看它的长相。浓眉大眼，但是仔细看，原来每个机器人的长相都不一样。你看，所以他们是完全有着不同长相、不同个性、不同名字的机器人。
2: 像这个机器人的名字叫鼠药，他和其他11个队友一起来参加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拉拉操竞技比赛。他们的青铜外壳实际是由 3D 打印的塑料材质。他们的整身行头和才艺背后，都是来自各高校团队的专业贡献。
9: 我们这12台机器人是由那个清华医科基地的，就是清华美院的学生团队来给我们作为设计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就是拉拉操的这个舞蹈是由北京舞蹈学院的师生团队跟我们共同来去设计的。
2: 三星堆机器人将在比赛中自主展示名为青铜华章的拉拉操，时长1分50秒。当然除了比赛，三星堆机器人有着更大的抱负。
9: 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文化复活的项目。我们的想法就是通过这种现代的机器人，在全世界不光是就是传播咱们国家先进的这种科技，也同时把咱们国家的这种传统文化和历史底蕴传播到全世界去。
0: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展开了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混双决赛中，中组合冯彦哲、黄东萍1-2不敌法国选手吉凯尔·德尔吕，无缘冠军。
6: 闯进世锦赛混双决赛，吉凯尔·德尔吕已经创造了法国羽毛球的历史。他们跟冯彦哲、黄东萍在今年中国公开赛半决赛中有过交手，当时他们以0-2失利。本场比赛，吉凯尔·德尔吕一上来就展现了高昂的斗志，首局以22-20取胜。第二局，法国组合曾经以3-0领先，中国的凤凰组合在中局阶段将比分反超，他们将这个优势保持到了最后，以21-19扳回一局。法国队的男选手吉凯尔后场火力凶猛，女选手德尔吕往前盯得很紧，失误少，他们在决胜局一度领先6分。此后凤凰组合奋力追分，曾经将分差缩小为1分，但是法国组合遏制住了冯彦哲、黄东萍的追分势头，他们以21-15锁定胜局，大比分2-1取胜，夺得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羽毛球世锦赛混双冠军。
10: 在第一局的关键分，我觉得自己处理的不是特别好，然后让对手抓住机会，自己可能在一些细节上面比对手先犯错了。
11: 对手的发业发变化很多，其实特别是在于他们，其实在以往的交手中，他们的发球其实不是特别稳定，但今天他们虽然不稳定，但他们变化很多。
0: 我觉得我们表现得很好，就像昨天一样，我们连续2天打败了世界排名前2位的选手，并成为世锦赛冠军，我们做到了全力以赴。
6: 我们的对手是非常出色的球员，我们之前没赢过他们，我们对这一次交手非常期待。他们很长时间都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他们是最棒的，能击败世界上最好的选手，这真是太好了。
0: 在随后进行的女双的决赛中，中组合刘胜淑、谭宁对阵韩国组合白河娜、李昭熙。开局慢热的中组合以0-5落后，摊牌对手紧盯反手，以15-21丢掉了首局。第二局刘胜淑、谭宁依旧被对手压制，消耗战中他们未能寻求到破解之法，以15-21再丢一局，最终大比分0-2不敌对手，收获女双银牌。
1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6: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8: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17: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 休闲喝简纯。

0: 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2: 好，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正赛直播。昨天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继续在天津进行，位于一组的中国女排以3-0完胜伊拉克队，收获小组赛开门红。
3: 世界排名第7位的中国女排主场作战，首场小组赛迎战世界排名第223位的伊拉克，双方整体实力差距明显，中国队14名队员均获得了上场机会，既有首次参加亚锦赛的二传谢胜玉，也有伤愈归队的主攻吴梦洁。本场比赛吴梦洁状态恢复良好，她在第2局首发登场，4扣4中拿到4分。最终中国女排仅耗时52分钟，以25-4、25-6和25-6连胜3局，收获开门红，全场仅让对手拿到16分。中国队主攻钟雨山拿到全场最高的13分。明晚中国女排将迎战小组赛第2个对手伊朗女排。
4: 虽然我们今天的比赛可能不是那么的激烈，但是还是能感觉到大家非常享受，然后我觉得我们在场上也是非常享受的。
5: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就心情有点紧张，然后还是通过在场上慢慢的去释放吧。
6: 就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适应场地，然后适应个比赛环境的一场比赛，然后也是为我们后面比赛打下一个基础吧。
7: 整体达到了赛前我们制定的这种目标吧，因为一个是要磨合自己的阵容，再是调整整个运营员自身包括整个队伍的这种比赛状态，我认为达到了这个目的吧。
2: 今年5月在漳州集训时，吴梦洁意外地与队友发生碰撞，导致左膝受伤。伤愈归来的吴梦洁昨晚亮相与伊拉克队的比赛，4次扣球全部得分，展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
8: 训练馆内这个形字既是对排球之城天津的认可，也是对吴梦洁的一种激励。伤愈归来的吴梦洁每堂热身训练课都会在腿上缠上皮筋进行接球的训练，虽然训练中小心翼翼，但吴梦洁却目光坚定。根据规定，本届亚锦赛的冠军队伍将直接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因此本届亚锦赛对主场作战的中国女排来说意义重大。作为中国女排的主攻手，吴梦洁深知肩上责任的重大。
5: 因为自己确实非常兴奋，已经很久没有上场了嘛，然后也是迫切的想要在场上能够展现自己，然后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其实没有想过其他的杂念嘛，然后更多的是专注于在比赛本身。
8: 昨天晚上中国队和伊拉克队的第2局比赛，吴梦洁迎来了伤愈归来后的首次亮相，结果吴梦洁单局4次扣球全部得分，探头球力量十足，进攻球速飞快，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吴梦洁的身体状况在逐渐的恢复之中。
5: 自己再一次站到赛场上跟大家一起，其实我是很激动的，然后也是很非常兴奋，听到了这些关注和掌声，我觉得我们会想要更努力的去回馈大家。现在其实我觉得上了场就一切都没有问题，然后相信自己，相信同伴，相信队伍，我觉得就是只要我站在场上，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2: 在 B 组的一场较量中，哈萨克斯坦女排3-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收获本次赛事的首场胜利。
8: 哈萨克斯坦女排和澳大利亚女排小组赛第一场都没能取胜，此役哈萨克斯坦女排身穿蓝白色球衣。第一局哈萨克斯坦队虽然开局落后，但他们积极调整，进攻端多点开花，尤其是16号尼基蒂娜单局拿到9分，25-21哈萨克斯坦队先赢一

0: 局。第二局，哈萨克斯坦队在局中将分差拉开，并以25-18再赢一局。第三局，两队战至19-19，关键时刻还是哈萨克斯坦队把握关键分的能力更强。随着这一次发球直接得分，他们以25-21锁定胜局，大比分3-0获胜。
1: 中超联赛第24轮，领头羊成都荣城主场与上海申花展开了进球大战，申花队最终以5-4取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由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青岛啤酒为您带来的中超战报。
2: 成都荣城近期状态不佳，此前7轮联赛只获得了一场胜利。不过此役刚刚开场2分钟，主场作战的他们利用边线球制造出的混乱，由无人盯防的贺一然远射建功，为成都队取得领先。第21分钟，申花队打出快速反击，阿苏埃冷静的左脚兜射，1-1平。第35分钟，主队前场的逼抢收到成效，席尔瓦小角度射球门远角，帮助成都队半场2-1领先。申花上一轮完败给了国安，球队需要用一场胜利来扭转颓势。他们打出了极为高效的进攻，连进4球，取得5-2的领先。尽管成都队没有放弃，费利佩接连2次罚中点球，但成都最终仍以4-5失利，难求一胜。成都荣城虽然输球，在积分榜上仍然手握12分的领先优势，没有受到身后球队的冲击。排名联赛第二的北京国安主场对阵第三的云南玉坤，本场比赛两队不断冲击对方的球门，当联赛头号射手奥斯卡接到队友的突破传中，打入了个人的第19粒联赛进球后，双方战成2-2平。5分钟后，达万助攻塞尔吉尼奥头球破网，国安队取得3-2的领先。伤停补时阶段，约尼查抓住国安中路防守的空档，一脚远射球进，最终两队3-3战平。青岛西海岸主场对阵山东泰山，比赛开场仅5分钟，身穿黄色球衣的青岛西海岸率先打破僵局，阿奇兹倚住防守球员后推射空门得手，西海岸取得梦幻开局。上半场西海岸控球率只有37%，但他们凭借防守反击屡次创造机会。第82分钟，戴维森开出任意球，皮球在空中画出精妙弧线，急速下坠飞入网中，最终青岛西海岸主场2-0获胜，升至积分榜第三。
1: 我们再来看欧洲足坛，英超联赛首轮昨天爆出冷门，升班马赫尔城主场2-0击败了曼联，取得开门红。
2: 曼联新赛季的主要演员都在中场，桑托斯和蒂勒曼斯双双首发，但是红魔的防线漏洞百出，他们多次出现盯人不紧，而曼联最忙碌的就是他们的门将拉门斯了。第15分钟，他将麦克伯尼的头球攻门奋力挡出，但是2分钟之后，他还是没能阻止赫尔城进球。麦克伯尼的打门被拉门斯扑出，但皮球击中立柱反弹，阿贾伊门前补射建功，赫尔城1-0领先。第38分钟，赫尔城抓住任意球机会，由门迪完成头球破门，最终赫尔城2-0爆冷击败曼联，取得开门红。西甲第二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身穿白色球衣的皇家马德里客场对阵西班牙人，这也是穆里尼奥重掌皇马教鞭后的联赛首秀。开场不到10分钟，祖德贝林厄姆接居莱尔助攻头锤破门，给主帅送上了见面礼。不过第30分钟，皇马后防失守，他们漏掉了门前的卡拉特拉瓦，比分就此被扳平。穆里尼奥下半场的临场换人成为关键，他先后换上新援迪奥曼德和埃斯皮，双中锋的配置起了奇效。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迪奥曼德传中，姆巴佩接球强行突破，在乱作一团的禁区里，埃斯皮强点破门，帮助银河战舰以2-1绝杀西班牙人。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劲更硬气。悦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悦林制药，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

0: 成大事，必有缘。博缘，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好，欢迎回来。郑三奥体育中心备战亚运会的中国拳击队昨天进行了实战训练，从赛前准备到比赛的很多环节，甚至是赛后采访，都按照亚运会的流程进行。吴瑜、包子怡等队员也是通过实战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和不足。
3: 第一场实战是女子51公斤级，由奥运冠军吴瑜对阵小将甘云曼。甘云曼曾在今年巴西站世界杯上获得金牌，而且比吴瑜大一个级别，身高臂长也占优势，因此这场实战他还是给吴瑜带来一定的压力。
4: 他的拳手就是空的比较多，然后有人说让我试一下那个中近距离的那个感觉，就是他打完了我就防，再防再防，到最后一回合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距离做的不是很好。
5: 跟吴瑜姐打实战给我的压迫性很大，男子运动员跟我打的那种感觉就是让我压力特别大，有但也会让我很投入的去跟他去打这场实战。
3: 甘云曼中远距离的防守反击很出色，不过吴瑜利用自己灵活的步伐和突然启动等变化距离打击对手，三回合战罢，吴瑜在局面上还是占据优势。
6: 不用紧啊，快把去。
4: 最后一回合有点被动，然后老想着对手来了再抓，应该我也可以先抢先做。老教练讲的时候，你没有，就一下子你没有结合上，这个就是训练的时候嘛。但是这个还有时间去磨，我觉得可以的。
3: 随后进行的女子65和75公斤级的两场实战，争夺更激烈。台上裁判韩博是亚拳联的执委，对于规则掌握得很透彻，判罚也相对严格。希望通过实战让队员们更了解规则，吃透判罚尺度。
7: 在和这个外教的沟通过程中呢，我们也认为甚至在这个原有的尺度上更加的严厉一些，特别是对我们参加亚运会和备战奥运会的运动员，就让他们适应这种高压的这种环境啊，在这个判罚上，在规则上，我们绝对不能吃这个亏。
2: 为期两天的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暨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今天在山南市浪卡子县落下帷幕。
8: 全新贯通的133.5公里羊卓雍措内湖环湖铺装赛道紧贴湖岸蜿蜒向前，湖光草甸乡野次第铺展，真正实现了可谓骑行入画卷，一步皆胜景。
9: 羊湖呢，这条赛道风景特别震撼，高海拔骑行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我提前做了适应性训练，这次就想全力拼一把，争取冲进前列。
8: 本届赛事是西藏自治区2026年首批纳入全国国家级 C 级赛例的环湖标杆赛事，也是山南市首次承办的国家级自行车骑游系列赛事。赛事设置公路男子精英组、山地男子公开组、山地女子公开组、

0: 山地男子大师组四大组别，共有115名选手参赛。赛事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将专业体育竞技和高原自然景观、特色民俗文化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高海拔骑行体验。
1: 今天，2026年中国摩托艇俱乐部杯赛青岛站在青岛福山湾海域圆满落幕，各项目的冠军均有归属。
0: 作为第18届青岛国际帆船周暨第3届中国青岛国际海洋体育大会的重点赛事，本次赛事竞赛组别设置兼顾专业梯队建设和大众普及，设置立式水上摩托障碍赛、特邀精英组坐式水上摩托竞速赛等九大竞赛项目，吸引了20多支赛队齐聚青岛。比赛期间，福山湾海域海上风力达到4到5级，阵风可达6级，不规则的波浪给参赛选手增加了难度。赛场之上，竞速赛考验选手和海浪博弈的极速能力，障碍赛比拼高速绕标的操控技巧。最终，青岛的张成获得坐式水上摩托原厂3级竞速赛、障碍赛两项冠军，天津的程胜坤夺得坐式水上摩托原厂1级障碍赛冠军。
1: 好，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
2: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9到25度，大连大雨，25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30度，天津雷阵雨，28到35度，永州小雨，25到34度，宜宾阵雨，24到34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佛山中雨，27到33度，淄博雷阵雨，24到33度，日照小雨，27到30度，郑州多云，27到33度，南京阴，27到34度，上海小雨，27到33度，武汉阴，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26到32度，杭州晴，27到35度，绍兴晴，27到35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27到33度，深圳中雨，25到31度。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一起再来欣赏一下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的比赛直播。那在体育新闻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赛场，来关注目前正在进行的男子单打的决赛，由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来迎战法国选手拉尼尔。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由法国选手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当中。

截杀谈底线，反击，两个人的攻防转换的节奏都比较快啊。拉尼尔这边先完成了由守转击，从防守转到进攻，但是下一拍想要跟进到前场没有连贯上，反而是被对方把球回到了自己的头顶区，然后下一拍啊就是奈良刚攻大的一个防守反击。奈良刚攻大是2001年6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25岁，身高1.73米。

刚才这个正手挑球啊，长出了底线。漂亮钢弓大目前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十一位啊，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二。两位选手的世界排名非常接近。拉尼尔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十啊，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过第七。两位选手的打法啊也是完全的不一样，拉尼尔这边要更加的偏于进攻，但是奈良钢弓大这边主要就是打拉吊，他是一个防守能力强于自己进攻能力的球员。9-9，拉尼尔是2005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21岁。调给对方，挡网挡斜线，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能够看到今天这场比赛拉尼尔打的还是非常有耐心的，他也知道奈良钢弓大在防守端的能力很强，你看在没有比较好的进攻的机会的情况之下，就是耐心的和对方打拉吊。奈良钢弓大这边选择了挑战，

0: 确实是尝出了底线啊，将将出界。
1: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0: 奈良高空大挑战失败啊，浪费了一次挑战机会。
1: Nine, play。
0: 最长的一个多拍啊，39拍，推到对方头顶区啊，拉尼尔都不看了，对于自己的判断非常有信心。11-9，法国选手拉尼尔是带着2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在上一轮男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奈良钢工大是苦战超过70分钟啊，逆转战胜了周天成。那由于周天成止步于今年的半决赛，没能进入到最后的决赛，所以在男单的积分方面，乔纳坦啊将会成为新的男单世界第一。两位选手在昨天的男单半决赛啊，都是历经了苦战。但是拉尼尔的男单半决赛结束的时间啊，要比奈良钢工大更早一些。半决赛拉尼尔是苦战超过80分钟啊，战胜了加拿大选手赖浩俊。就赛后，赖浩俊对于拉尼尔的进攻能力啊，也是大加赞赏。刚才这一分拉尼尔也是一个杀上网的连贯。挡网，抢放网。奈良钢工大刚才这一分啊，也是加强了自己的突击。不是说奈良钢工大没有这种进攻突击的能力，而是在很多球的选择上，他可能更偏向于去拉吊，更偏于防守。当然在进攻端的稳定性啊，在这一方面上他确实是不如那些进攻型的球员。抢搓，节奏的一个变化。这一拍拉尼尔并没有选择跳杀，反而是选择了一个点掉到直线的方向，先抢搓控奈良钢工大的往前，然后下一拍继续来吊球。其实奈良钢工大整个人的重心啊，包括他接球的注意力都是在自己的后场。反击，这个球杀到中间，拉尼尔是一个长杀，球在界内，这个落点杀的也比较尖。这个就是拉尼尔的突击能力啊，他的提速非常快。奈良钢工大选择了挑战，看看这一次他挑战的结果啊！他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现在只剩一次挑战机会。

0: 球头压底线啊，没有问题。
1: Challenge unsuccessful. No challenges remaining. 15-10.
0: 这样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奈良刚空大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15-10，第一局法国选手拉尼尔现在是领先着5分。接发球，奈良刚空大直接挑给拉尼尔。这种选择本身就比较被动。发奈良刚空大的后场，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0: 你看在头顶区啊，拉尼尔一点都不着急进攻。我相信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法克队和拉尼尔一定是做好了历经苦战的准备，做好了要多进攻一拍啊，多连贯一拍的准备。杀半场，看整个的提速非常快啊，这也是拉尼尔的比赛风格。接杀党员网，劈拍斜线，来往前抢网，反手过渡，这球过渡的很深，再抢网。你看，这个就是在进攻端拉尼尔的选择，包括节奏的变化。刚才这一拍有快有慢，然后提速啊，只需要一拍，包括跟进来到网前的抢网。第一局比赛当中，拉尼尔现在的比分优势已经很明显了。过去13分，拉尼尔是打了对方一个12-1。接杀接得不错，半场，港方网。斜线的一个点吊，这都是拉尼尔在头顶区的变化。20-10，法国选手拉尼尔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还是发后场，这次再往前，拉尼尔的回搓啊，搓帽高了，感觉这个比分上领先的比较多啊。刚才这一分其实拉尼尔控制的并没有那么的严密。拉尼尔判断准确，这样21-11，法国选手拉尼尔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的胜利。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3: 草本炖饮来一罐，
2: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We'll use that front. We'll use that front. Plus, we

接下来双方第二局，在羽毛球世锦赛的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法国男单选手能够拿到最后的冠军。其实进入到四强，拉尼尔已经帮助法国男单创造了全新的历史。内良高大这边的失误还在继续，这个球回到直线方向，奈良刚攻大的反拍啊，想要快抽出去，但这个节奏显然不是他最擅长的。

0: 杀一排直线，倒往前，再推到奈良钢工大的头顶区，然后下一拍啊，就是突击斜线。画面左侧身穿白色短袖的这位啊，是拉尼尔的教练。坐在场边的这位男士啊，也是目前法国队的单打教练，纳维斯卡斯。
1: Thank you。
0: 就是镜头远端啊，这位男教练。三号区，弹网之后，这个丝线喊得有点犹豫啊。最终做出了出界的判罚，奈良钢工大选择了挑战。这是奈良钢工大第二次进入到世锦赛的男单决赛。2023年哥本哈根世锦赛啊，他也进入到了决赛，最终1-2输给了泰国选手昆拉武特。这个球弹网之后在界内啊，球头压线。
1: Service over. 2-3. Play.
0: 这就是我们此前说过的一点啊，就是奈良钢工大他虽然有一定的突击能力，但是他的进攻稳定性和这些进攻型选手来说啊，不是一个档次的，尤其是头顶区的突击啊，他的失误率会比较高。就他最擅长的节奏还是一拍一拍磨，打多拍，就是一旦这个节奏速度加快啊，这对于他来说不是他的舒适区。所以你看，面对着拉尼尔这种质量比较高的推到他的正手底线或者是头顶区，然后中场提速啊，这个速度一提起来，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个球拉尼尔回了一个滚网，运气分。刚才这个接杀拉尼尔接得很好，然后挡网挡了一个滚死网，

0: Change.
1: 一拍直线，再挑那辆钢光大的头顶区。他也知道那辆钢光大头顶区的突击能力一般啊，就总的来看，那辆钢光大的打法还是太被动了。所以从明年开始，这个世界羽联所有的国际赛事都改为15分制之后，这个对于奈良钢弓大这个类型的防守选手来说啊，其实冲击是非常大的。正手突击，就是奈良钢弓大没有办法从头顶区当中啊找到突击的机会，就是只要这条线路被拉尼尔控制住，他是摆脱不出来的。你看头顶区的这个平高球过渡，直接被拉尼尔在后场给抓了。就是在现在的男子羽坛，有进攻能力的男子球员啊，确实是要掌握更多的主动权。这个球拉尼尔挑的比较浅啊，没有完全挑起来。刚才这个直线的回球对于拉尼尔来说也是有点超深了啊，就是球的线路已经回在他身体后面了。第二局双方现在有4分的分差，奈良钢弓大落后。强网劈拍直线过渡，再抢收掉，抢搓一拍，拉尼尔连贯到往前再攻，连续控制奈良钢弓大两底线。形成多拍，这个其实是奈良钢弓大的节奏啊，他就特别擅长在这种多拍当中啊，一拍一拍和你磨，一拍一拍和你拖。所以从比赛的观赏性来说啊，就是他的比赛总会给人一种较为拖沓的感觉。最长的一个多拍40拍，带停顿的放网，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拉尼尔也知道要快速的出球往他的身后弹。

抢搓啊，这个球没有过网。戴良刚攻大在拼下刚才啊最长的一个多拍之后，又连追了两分。第二局双方现在只有一分的分差。杀一拍中路，现在对于拉尼尔来说要注意身后球的保护啊。接杀挡远网，再挑球，快出球，刚才这几个多拍啊，其实对于奈良钢工大的步伐移动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因为他这边确实需要付出更多的体能代价。刚才这一分脚下也是有点不太到位，所以这个人和球侧开的这个角度有点太大了。反击，进入到第二局，奈良钢工大现在整个的回球深度啊，保持的要比第一局出色的多。你看，就是他有很多的这种平高球的过渡，包括挑球的过渡啊，都能够挑到拉尼尔非常近底线的落点。所以这也导致拉尼尔向后移动过程当中，所有的出手啊都显得有点犹豫啊，判断不准这个球的落点。但只要中前场这个速度一提上来，奈良钢工大就有点难跟上。坐在场边的是奈良钢工大的爸爸奈良钢浩，另外还有现在日本队的男单教练佐佐木翔。

杀一派中路。突袭完到往前的连贯，又形成了多拍。拉尼尔这边也不着急攻啊，现在就考验双方体能了。杀一拍，再杀，杀上网的连贯。这一番打完之后，奈良刚大已经非常累了。11-8，拉尼尔是带着3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二局的技术间歇。拉尼尔这边进攻能力啊，确实是要比奈良刚大出色的多。所以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他出手之后，主动权啊就完全在他的手里，打的还是要更主动。这就是现在法国队的单打教练海斯图蒂斯纳维茨卡斯，也是前立陶宛的羽毛球运动员。他最高的时候男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38，但是自从他执教法国队之后啊，这个男单的这条战线法国队的实力是急速提升。当然这也源自于像小波波夫啊，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拉尼尔这两位年轻选手的快速成长。

好球。反手过渡到往前，又是杀上网，同样是抓推突击的上手。画面右侧这位女教练，我们在第一场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啊，已经是介绍过了，蒂娜·卢德维格森啊，她现在是法国队的双打教练。这届世锦赛，法国队也是收获颇丰，混双和男单都是创造历史的，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杰凯尔和德尔吕啊，也拿到了今年羽毛球世锦赛混双的冠军。

劈拍直线过渡。你看这个球就是奈良高光大在正手位的突击啊，就是他的突击准确率没有那么高，这个成功性不理想。尤其是有的时候他为了节省体能缩短回合强行来进攻啊，这个失误率会比较高，因为毕竟他不是一位进攻型的选手。

突击直线到往前推直线，这个球就是杀完之后连贯啊，这两拍没有下分之后啊，下一拍拉尼尔就有点慌了。你看，就是这两拍没得分之后，他第一时间啊，就是站在前场，脚下没有什么移动。继续加强中前场的连贯，长杀直线，就只要中前场拉尼尔率先提速，奈良高工大这一拍是很难摆脱出来的。就你哪怕把球挑得比较深啊，你面对拉尼尔这种进攻型球员的突击，下一拍他都很难防。

0: 其实奈良高工大现在也在想办法提速，因为比赛打到现在，他这边体能消耗的确实比较多。那既然付出了这么多的体能，付出了这么多的防守，都没有在比分上取得领先。
1: Thank you。
0: 所以奈良高工大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再去提一提节奏，多抓一抓反击。

0: 杀一拍斜线，这个多拍打完啊，率先出现疲劳迹象的依旧是奈良观光大。因为如果两个人纯拼多拍啊，拼体能的话，拉尼尔这一边也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啊，因为他比奈良刚刚大要更年轻一些，他的体能也非常出色。接杀接的不错，拉尼尔提速抢网，还是在中前场。就拉尼尔这位球员，除了有后场的杀球能力之外，这个中前场的连贯速度也很快。你看他的抢网这一拍有极高的质量，能够看到他确实是一位很全面的球员。随着年纪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啊，他现在也越来越稳定啊，越来越有信心。17-11，第二局比赛，拉尼尔现在领先对方6分，距离创造法国队啊在世锦赛上单打的历史越来越近了。
1: Thank you。
0: 因为在这一届世锦赛之前啊，是没有法国男单选手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四强的。进入到四强，拉尼尔已经帮助法国队在男单这条战线上创造了最好成绩。而今天他将向着最后的冠军发起冲击。出界了。奈良刚工大选择了挑战啊，可能更多的还是想让自己喘口气，缓一缓。这个球明显出界。
1: 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18-11. Play.
0: 杀一拍直线，接杀挡圆网。这个球拉尼尔挑球挑得非常深啊，挑得很到位。奈良刚工大犹豫之间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击球点。其实这个时候奈良刚工大的体能下降之后啊，他的专注度精力都在下降。19-11。

0: 20-11，法国选手拉尼尔也拿到了冠军点。感觉法国队的教练啊已经成竹在胸了。这样两个21-11、2-0的比分，法国年轻的后起之秀拉尼尔2-0战胜了日本选手奈良钢工大，也为法国队创造了全新的历史。他成为了第一位能够在世锦赛男子单打比赛当中问鼎夺冠的法国球员。我们恭喜年轻的拉尼尔在本届新德里羽毛球世锦赛大放异彩。今年对于法国队来说确实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记录。在今年的汤姆斯杯的比赛当中，法国队是创造历史的拿到了银牌啊，打入到了最后的决赛。而在今年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法国队现在已经是拿到了混合双打的冠军和男单的冠军。年轻的新科世锦赛冠军，2005年出生的拉尼尔今年只有21岁。在新的奥运周期里，拉尼尔绝对是不可忽略的一股力量。我们也恭喜拉尼尔。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等一会儿我们将会来关注男单的颁奖仪式。
1: 为运动健儿助威，赖毛酒邀您共享世锦赛盛宴。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毛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为运动健儿助威，赖毛酒邀您共享世锦赛盛宴。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毛酒。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8: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浑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9: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8: 我吃太极甜宝。
10: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7: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3: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
1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
13: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 就找郭圈。
15: And now our men single world champion 2026 from France.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本届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的颁奖仪式。在这一届世锦赛当中，加拿大的选手赖浩俊和中国台北老将周天成。

是收获了铜牌，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收获了银牌，最后的冠军归属于法国的后起之秀，年仅21岁的拉尼尔。给四位运动员颁奖的是目前国际羽联现任主席丽斯达特拉女士。

0: 拉尼尔也是一位成名非常早的选手，他12岁就拿到了欧洲 U15 的冠军，然后15岁也进入到了法国国家体育学院训练，而且他进入到成年赛场也很早，他年仅15岁的时候就辗转欧洲各地去参赛，去挑战那些远比自己成熟、身体能力远在自己之上的对手，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成长会非常的迅速。包括在2022年，17岁的拉尼尔啊，就拿到了国际羽联巡回赛的冠军。
1: Thank you, ma'am。
0: 世锦赛的男单冠军啊，仅是拉尼尔职业生涯拿到的第六个国际赛事的冠军头衔。
1: Mr. Suvin Siri, Badminton World Federation Council Member, Acting Chair, Events Committee。
0: 其中两个冠军啊是来自于750级别的赛事，他也是第一位啊赢得超级750冠军的法国选手。2024年的日本公开赛，当时他在决赛啊就是战胜了周天成。他现在是帮助法国男单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新纪录。这仅仅是拉尼尔第二次参加世锦赛的比赛。去年世锦赛他是止步于1/8决赛啊，输给了中国选手翁虹洋，但今年啊就拿到了冠军。
1: Presenting the mascots to the medalist will be Mr. Pulela Gopichand, Vice President, Badminton Association of India。
0: 接下来颁发吉祥物的是戈比昌德。他现在也是印度羽毛球队的总教练。

我们再次恭喜亚历克斯·拉尼尔收获了2026年新德里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冠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男单的颁奖仪式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决赛，由安喜莹来迎战山口茜，稍后见。

0: 好学 Ultra， 等你出发。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哇，大哥好厉害，
3: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全关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鼎，
2: 天然草本原料，泰奇炖饮，
4: 原罐蒸炖，泰奇炖饮。哦，
5: 草本炖饮来一罐，
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又来我家吃饭，
11: 烤烤
12: 吃火锅，
13: 安排。
14: 我说你们不好，
10: 给我串儿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15: 岳叔，你要带海呀？
10: 行，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龙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端蒸炖，好喝。
5: 草本炖饮来一罐，
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好吃又健康，
1: 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有骨气更硬气，悦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悦林制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又来我家吃饭，
6: 这是烧烤
7: 火锅，
8: 安排。
5: 不是吗，锅巴？肉串来喽，
9: 大片毛肚。
5: 这也太大了，
10: 岳叔，你要拍海肉？
5: 行，锅板快点儿，加油！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有料有实力，我选海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12: 草本炖鼎来一罐，
1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海奇炖鼎。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
14: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1: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在印度新德里进行的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的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韩国选手安喜莹来迎战日本选手山口茜。画面当中呢，就是安喜莹，她是2002年2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4岁，身高1米70，女单世界排名目前是排在女单的世界第一。2023年哥本哈根羽毛球世锦赛，安喜莹是收获了最后的女单冠军。安喜莹整个的晋级情况，首轮比赛战胜了卡罗亚娜，第二轮战胜了塔利塔，1/8决赛战胜了米亚布里奇菲尔特，1/4决赛淘汰了中国选手韩莹，半决赛战胜了王芷怡，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山口茜，1997年6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身高1米56，目前女单世界排名她是排在女单的世界第二位，2018年4月份的时候也登顶过女单的世界第一。在世锦赛当中，她的表现非常出色，她是3届世锦赛女子单打的冠军头衔拥有者，2021年西班牙维尔瓦，2022年东京，以及2025年去年的巴黎世锦赛，3次她都获得了女单的冠军。山口茜整个的晋级情况，首轮比赛战胜了阮翠玲，第二轮比赛战胜了黄玲清，1/8决赛淘汰了沈友镇，1/4决赛淘汰了13号种子加拿大选手李文山，半决赛耗时40分钟淘汰了赛会的10号种子泰国选手李美妙，进入到了决赛。

在之前的交手记录当中，安行是19胜，山口茜是15胜，有着4个胜场的差距。总体来看啊，两个人的交手还是比较的接近。那双方最近的一次交锋是安行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在今年6月份进行的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当中啊，同样是在女单决赛，安行是23-21、21-12，耗时39分钟战胜了山口茜。这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在今年的3次交锋。今年之前2次的交手啊，都是安行获胜。

0: 安幸福这边还是通过拉吊来调动山口县。分对角，劈掉一拍斜线，安行提速。这个球安行在往前的处理啊，非常的仔细。看他是先提速的一方，然后对方接杀质量很好。
1: Thank you。
0: 连贯到往前那一拍救的也不错。看这一拍杀完之后快速的向前进，低点把这个球救完之后，下一拍还是守在网口，把这个球啊推向了对方的身后。弹网，哦，刚才这一分啊，其实弹网之后帮到了山口健，本身已经是非常被动的一个局面，弹网之后给了他喘息的机会。

0: 安兴这边还是四方球来调动山口茜，来吊一拍，还是拉吊，尤其是吊到网前的这个落点啊，对于安兴来说，这个质量是非常好的。
1: 冲冲。

山口茜的突击进攻。其实今天更多的也是要看山口茜能不能在进攻端更多的上手，就是他自己的进攻节奏能不能打得出来。再推到安喜盈身后，杀一拍斜线，山口茜这边又是

0: 运气分啊，回了一个滚网。安行的突击，突击完之后啊，来到网前，安行这一拍是推直线，把球推到山口茜的头顶区。第一局5-5。杀一拍直线，好球！杀掉结合的节奏变化。前一次在头顶区这一边，山口茜是直接突击，然后下一拍啊，在正手底线是一个收掉直线。你看这一拍安行的更多注意力啊，包括他整个站位的重心都是偏后的，是准备接杀的。安行的突击，这个球对于山口茜来说挑的不到位啊。
1: 6-6 Thank you.

想搓。这次安喜盈还是在头顶区域啊，选择了强行的来下压突击直线。归根结底还是山口茜挑到头顶区方向的球不到位，这个球挑的落点没有那么的深，

0: 上一派中路，安行是连续在中场加速，但最后点杀直线的这一拍稍微偏了一些。上一派中路追身，劈掉到往前，劈掉斜线，收掉直线，但这一次上口线的节奏变化，球没能过网。
1: Thank you.

还是形成四方球啊，两个人都是相互调动。好球，这个球山口茜也是在多拍行进的过程当中啊，挑球出了浅球。就是这一拍啊，挑得太浅了，挑了一个半场。在停顿的一个放网，四线的判罚是底线出界，安喜盈选择了挑战。

0: 确实出界了。
1: 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0: 景田惠子和佐藤祥志啊，这现在都是日本女单组的教练。这个球被山口茜抽长了啊，这个球没压下来。韩国队在场边的两位教练是朴柱凤和李炫一。

放网。连续钓直线。安行，请放网。

0: 还有，哇，超长多拍啊！11-8，安行是带着3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歇。刚才这一分啊，两个人都没有大力的杀球啊，都是选择劈吊和收吊，全都是拉吊来控制线路。安行现在左侧的这就是李炫一，右侧的是朴树凤。朴树凤在2002年开始啊，一直到2024年，接近22年的时间啊，一直都执教日本队，所以他对于日本队的这些选手是比较熟悉的。朴树凤现在也是韩国羽毛球队的主教练。发后场，啊，这球山口茜脚下的反应是非常快的，这脚下像踩了弹簧一样。抢搓，杀一拍斜线，
1: Thank you.
0: 安行先挑球，这个球其实是安行的一个先手啊，他的进攻机会，但是直线的长杀啊，这个球杀偏了一些。

0: 传，来给我。
1: 还行，刚才接发球带停顿的一个推球啊，这条线路和意图也被山口茜给判断出来了。
0: Thank you。
1: 双方现在只有一分的分差。直线啊，又杀偏了。在第一局当中，安行已经有这样杀直线的三次失误了，两次是在左侧的这条直线上，刚才是右侧的这条直线上。这个球落点在界内啊，球落点回到山口茜的反拍啊，第一时间他接的比较犹豫。接发球想要直接把球推到安喜勇的身后，山口茜的出手力量也大了，14-12，第一局安行现在领先两分。杀一拍直线，安行的反击，这一拍杀球的速度也超过了300公里。换一颗新球，前往接杀没有接起来。山口茜刚才这个杀球也是杀向安喜勇的中路追身的角度。
0: Thank you。
1: 前往，这个球在中前场，安行是连续两拍啊快节奏的抽压，但是第二拍这个球没有压下来，抽长了，又是在山口茜左半场，也就是头顶区的一个突击。抓推突击的一拍，发完球之后第三拍啊就拿下了这一分。现在感觉安行显得有一点累啊，15-15。半场往前平手挡，杀一拍斜线，连贯道往前再推安行头顶区，再挑球，平高球过渡，掉到斜线，再推直线，抢放网，啊，这球出界了。山口茜不甘心啊，选择了挑战。

0: 佐藤祥志，他之前是男双的运动员。哇，山口茜的回球压在了边线上，就压了一点儿。这就是佐藤祥志，他现在也是女单组的教练啊，日本羽毛球队女单组的教练。山口茜挑战成功，也抢到了一分的比分领先。啊，这个球杀偏了，头顶区强行拿球。这个接发球被安行抓了，刚好是安行在中间位这个正手往下抽压的方向。山口茜点到斜线，杀也拍直线，杀上网的连贯。山口茜这边脚下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17-17。放网，杀一拍斜线，安行刚才这一拍啊也是挺敢出手的，几乎就是瞄着边线来攻的，就是很相信自己的进攻状态。同样是头顶区的一个突击，这一拍进攻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停手挡，山口茜抽长了，没有把球压下来。17-17平之后啊，连续的两分都是安行这边主动的提速，先是一个头顶区的点杀，然后刚才这一拍又是在中前场的平抽快挡把节奏又带起来了。
1: Wait, and wait, and say, she landed on board. Can you play?
0: 比赛继续，19-17。突然提速，杀上网的连贯，就是十七比十七平之后，连续的三分。

0: 安行都是主动的提速，都是中前场快速的连贯，尤其是过去两分全都是在中场先提速，然后连接到往前的连贯。20-17，安行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追求边线出界，但是山口茜选择了挑战。刚才这一拍的球速没有那么快啊，这个边线的线程看的应该会比较准。嗯，确实出界了。这样在第一局17-17平之后，安行这边是连拿了四分，21-17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的比赛。
1: 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焕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3: 双方第二局，其实在第一局当中啊，两位选手的比分咬的也是非常紧，就到最后阶段啊，感觉山口健这边稍微有点降速的情况之下，安行还是能够把这个节奏保持的比较快。这个局末阶段一口气连拿了4分，就直接把第一局的胜利收入囊中了。带停顿的放网，抢搓一拍，挑球，提速。但是这一拍提完速之后，来到网前的连贯，对于安行来说，这一拍的救球距离确实是有点长啊。山口健刚才连续的救球，高阶低档啊都有比较好的质量。这个球在界内。带停顿的放网，安行反手放网的一个假动作。
4: One, three,

0: Wait, wait. Coach, do not coach when the play is ready.
1: This 球底线的线审做出界内的判罚。伤口线的判断失误，这球球头就压在了底线上。嗯，这个球出界了。
0: 三分钟。
1: 蓝调一拍，接着来蓝啊！但是刚才这一分对于伤口线的正手位来说有点超深了，就是这个高度有点超出了他的身体覆盖范围。伤口线又抢了安行的一个发球，反手接发啊，直接推开了斜线的角度。半场，但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压下来啊。
0: Four, five.
1: 带停顿的放网，安行再往前带停顿的放网，也是逼迫伤口剑啊来主动的挑球，这个球也挑长了。这一时间段双方的失误都有点多啊。而且回合也没有打出来，推直线，这个球推身之后还是在半场安行的率先上手提速。在头顶区的一个抽压加快了出手的速度，这段时间两个人中前场的争夺会比较多，还是半场的提速，就这段时间安行连续提速啊，都是在半场的位置。这个其实也说明伤口剑在控球方面啊，现在这个球有点推不出去。推直线，勾对角，抢搓。反手的一个斩搓，安行来到网前，反手的这个斩搓没能把球搓过网。弹网之后并没有落在伤口欠的半场。

0: 3分。
1: 还行，还是先让山口健啊被动把球调给自己，然后下一拍自己上手来主动突击。国家安行这条斜线的突击啊，基本上就是瞄着边线来打的，这个进攻角度是完全撕开了。抓腿突击，连环到网前，把这个球啊抽向山口健的身后。
0: 9-7。
1: 目前来看啊，山口健这一时间段在场上显得比较被动，就主要没有什么上手进攻的机会啊。而且也是跟着安喜盈的进攻节奏来，就在场上他现在拿不到主动权。发一号区，这个球安喜盈发的不错，然后在第三拍啊直接抓推突击，后退过程当中脚下的步伐移动也很到位啊，点杀直线的得分。这球安行救得不错啊，最终也导致了快节奏的中前场对抗当中山口健出现了失误。11-7，安行带着4分的领先进入到两个人第二局的技术间歇。现在在安行身旁的就是李炫一，他是前男单的世界第一，2006年在马德里进行的世锦赛啊，他是进入到了半决赛，收获过世锦赛男单的铜牌。李炫一现在是韩国队的单打教练，然后旁边的朴柱凤啊，现在是韩国羽毛球队的主教练。
0: 11-7 play。
1: 接杀挡圆网，现在山口健也在努力提速嘛，杀一拍直线，杀了一个弹网。
0: 3-11。
1: 这个球还是弹网，连续2分，这个运气都有点偏向山口健。被动过程当中安喜盈反拍的挑球，这个球出了底线。杀一拍直线，到网前放网，反手过渡，还有。这个球先来看看挑战结果吧。山口健这边选择挑战啊，丝线的判罚是长出了底线，

0: 确实长了。第二局现在山口茜还剩一次挑战机会。第二局安行现在是领先山口茜两分，12-10。两个人都往前，现在来看就是中前场的争夺啊，这个山口茜占不到什么便宜。你看刚才两个人也都是回搓回放，也是山口茜这一边啊被动的先把球挑起来。杀一拍斜线，哇，这个球被山口茜防回来了，安行有点大意了，就他觉得先杀一拍啊，然后下一拍提速打向另外一个方向，这两拍足可以帮助自己拉开角度，但是没有想到被山口茜在中场这个反手快推了一个直线，这个球直接推到了安行的身后。还是斗往前，山口茜再一次犯错。这个抢劫发，山口茜还是太着急了啊。这个击球点没有抢准，分差被安行这一边拉大到4分。这个乒乓球的过渡也比较到位啊，已经过了山口茜的头顶，但还是山口茜先被动挑球。他这一挑，主动权啊就给到了安行这一边。他刚才这个平高球啊也是回得比较深。在头顶区的突击，安行这边也打丢了。进入到第二局啊，双方的失误都不少。是在正手底线一侧，安行率先完成了突击，点杀直线。进入到第二局啊，山口茜的进攻打的确实是略有一些沉闷，就感觉这个速度啊，他这边带不起来。第二局安行现在17-12，领先山口茜5分。安行再挑球，接杀挡圆网，头顶区突击直线，倒往前啊，再推直线，头顶区的平高球，这个球打长了。
1: 三分， 17

杀一拍直线到往前放网，平高球过渡带停顿的放网，拦掉一拍，再推到山口茜的头顶区，中场提速，山口茜这边反击，连贯道往前推对角，还有安行最后这一拍啊，是在头顶区的一个蓝调直线。刚才这个托拍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有着很大的体能消耗，但安行的过人之处啊，就是在你马上要坚持不下去的情况之下，他还能多坚持一拍，就在体能方面他确实是有优势的。而且就是他这边救完球之后啊，整个人的身体能够快速的回位啊，能够快速的回到场地中间的位置，然后准备下一拍的连接。33拍，刚才也是一个比较精彩的多拍回合，分差重回5分。安行在头顶区平高球，这个力量再一次打长了。推直线，安行这边也是有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包括这个球回推直线，继续来压制山口茜的正手底线。中前场的出球，安行还是比较细腻的。

0: 两个人再度往前，反手斩搓一拍，杀一拍直线，劈到直线过渡提速，你看还是在中场安行突然提速，这样的变速啊，其实在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当中，对于安行来说还是非常奏效的。这一拍他相当于是付出了更小的风险。就相比较在中后场的突击啊，这一拍的风险要明显低不少。
1: Leon
0: 20-14，安喜盈也拿到了冠军点。剑的回球长出了底线，这样21-17、21-14，韩国选手安喜盈也拿到了今年世锦赛女子单打的冠军，继2023年哥本哈根羽毛球世锦赛之后，安喜盈第二次在世锦赛的舞台笑到了最后啊，拿到了女子单打的冠军。这是山口茜职业生涯第四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女单决赛，之前三次她全赢了，但今年的世锦赛女单决赛她输给了安喜盈。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我们将会为您带来女子单打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5: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4: 我吃太极甜宝。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And now, our women's single world champion 2026, 佟浩然。
9: 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一届羽毛球世界锦标赛女子单打的颁奖仪式。在这一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泰国选手李美妙和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铜牌，日本选手山口茜收获了银牌，冠军归属于韩国选手安喜盈。

今年的世锦赛对于王芷怡来说也已经是刷新了自己征战世锦赛以来的一个最好成绩啊，站上了领奖台。为选手们颁发奖牌的依旧是国际羽联现任主席，来自于泰国的丽斯达特拉女士。

也希望在今年世锦赛结束之后啊，中国选手王芷怡能够继续保持前进的势头，继续来冲击安喜营。在今年的全英公开赛的女单决赛，王芷怡是战胜过安喜营。现在所有的女单选手啊，都在不断的冲击着安喜营。

0: Presenting the mascots to the medalist will be Mr. Abdul Bari Siddiqui, former Minister, Government of Bihar.
1: 安行上一次夺得世锦赛女单冠军是在2023年哥本哈根羽毛球世锦赛，当时夺冠道路上他就丢了一局。23年当时在女单决赛，安行是战胜了马林，而今年世锦赛六场未丢一局。 我们也希望这一届世锦赛对于王芷怡来说登上领奖台是一个新的开始，希望这枚铜牌能够给王芷怡带来更多的信心，因为今年对于王芷怡来说除了剩余的世界羽联巡回赛的比赛之外，更重要的还有亚运会的争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ise if you can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of Korea.

0: Thank you.
1: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届世锦赛女单的颁奖仪式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四个单项的冠军都已经产生了，那接下来要进行的最后一个单项的角逐，男子双打的决赛，将会在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和苏伟毅以及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之间来进行。我们也期待着中国组合能够在男双决赛当中有出色的表现。我们稍后见，一会儿再来关注男双的决赛。
2: 热度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5: 每天9:39
4: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3: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6: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哇，大哥好厉害，
4: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玄关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12: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9: 玄关蒸炖太极炖饮。哦，草本炖饮来一罐，
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3: 又来我家吃饭，
14: 这是
13: 吃火锅安排。我说你们锅好，这我串儿来喽，
15: 大片毛肚，
13: 这也太大了。
16: 岳叔，你要备海药。
13: 行，锅板快点。加油，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碎山。龙骨剂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印度新德里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的比赛直播。接下来我们将会来关注本届世锦赛的最后一项决赛，男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组合梁伟坤和王昶搭档来出战，他们的对手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组合谢定锋和苏伟毅。这也是梁伟坤和王昶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男子双打的决赛，也希望两个人不要有压力，能够有好的表现。

因为目前我们正在为您进行羽毛球世锦赛的转播，所以原定在北京时间21点为您带来的英超联赛第一轮曼城和伯恩茅斯的比赛将会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再为您转播。今天这场比赛也是两队组合职业生涯的第15场比赛的交手，之前的14场交锋当中，梁伟坑和王昶是11胜3负，而且今年双方组合已经是交手过2次了，在今年的汤姆斯杯1/4决赛和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的1/4决赛，2次交手，梁伟坑和王昶都是2-0战胜了对方。

0: 谢霆锋，1997年2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身高1米68。2022年东京羽毛球世锦赛，谢霆锋和苏伟毅是最后的男双冠军啊！当时在决赛，他们是21比19、21比14战胜了阿山和塞提亚万。苏伟毅，1998年2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身高1米85。两位选手的男双世界排名最高的时候啊，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二。那目前谢霆锋和苏伟毅这对男双啊是排在世界第四位。马来西亚组合整个的晋级情况，第一轮轮空，第二轮比赛战胜了佩拉查伊和帕克卡波的泰国组合，1/8决赛啊是轮空，啊1/8决赛是由于自己的队友退赛，1/4决赛他们是2比0战胜了中国队的年轻组合胡科源和林祥义，半决赛耗时超过40分钟，21比17、21比18战胜了赛会的一号种子韩国的金元浩和徐成宰。中国选手梁伟铿，2000年10月份出生，今年25岁。王昶是2001年5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也是25岁。那目前梁伟铿和王昶的男双的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三位，在2023年10月份啊，两个人是登顶了男子双打的世界第一。这是梁伟铿和王昶第三次啊参加世锦赛的比赛，2023年首次参加世锦赛，他们当时是进入到了4强，也登上了领奖台。梁伟铿和王昶整个的晋级情况，首轮轮空，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英格兰组合亚历克斯和鲁斯，1/8决赛淘汰了丹麦组合阿斯特鲁普和安德斯，1/4决赛21比18、21比9战胜了印度本土的组合兰杰雷迪和谢提，半决赛他们耗时30分钟，21比18、21比14战胜了中国台北队的组合李哲辉和杨博轩，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男双决赛当中。
1: 王昶 and 梁伟铿 China. Everyone here to show to 王昶 level play.
0: 上来第一分，王昶就抢了对方的一个发球，接发直接推扑。挡方网，往前平手挡。这一分，谢霆锋在往前还是抽开了角度。
1: One more.
0: 杀也拍对方的中间。
1: Service over.
0: 陈其九指导。
1: Two, one.
0: 好球！这个球梁伟铿正手快速把球抽到了直线的方向，对方的一个防守空当的方向。做好接杀。再分球，这个球是推到对方的身后，球在界内。还是抓中前场，中前场的平抽挡，我们的节奏要更快。王昶来发球，苏伟毅来接发。接发球，苏伟毅是直接平推过来。 发梁伟铿的后场，两个人救得不错啊。但是再往前，这个球没有挑起来啊，挑球过程当中被网带拦下来了。继续来抢网，弹对方后场，攻守转换，注意连接，接杀弹底线，再抢网。这个球还是让谢霆锋啊在网前实现了连续的封网。挡方网，这个反手的软挡球没能过网。第一局开局啊，双方战至5-5。好球！这个球对方也是不愿意起球。我们连续的软挡软放。挑球，接杀弹底线，做好防守，挑给对方。这个球挑出界了。

0: 杀一派斜线，后杀前锋，好球。梁伟坤和王长两个人攻锋的配合。
1: 7-6。
0: 接杀弹底线，力量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啊。
1: Service over. 7-0。
0: 好球！这个球在前场，我们实现了对于球头连续的下压。这个球没有发禁区，8-8，还是要做好发接发。好球，杀一拍中路，再杀。这次王场是选择换一个角度来进攻，之前连续两拍都是打向对方的中间，然后调整过后一个斜线的长杀，漂亮。发完球之后，王场快速把球拍举在头顶的方向，很好的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直线空当上。这个球还是在发完球之后第三拍上没有连贯上。对方刚才这个发球发的也比较的贴网，10-10。杀一拍中路，再杀。继续来进攻，漂亮。王场在前场的封网成功拿下这一分，这样11-10，中国组合梁伟坑和王场是带着一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歇。由于我们现在正在为您进行世锦赛男子双打决赛的转播，原定在北京时间21:00直播的英超联赛第一轮曼城对阵伯恩茅斯的比赛将会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再为您直播，也欢迎您届时留意关注。在男双比赛当中这个节奏是非常快的，所以要求选手从头到尾保持好极好的专注度，尤其是做好发接发这个前三拍至关重要。分对角，保住对方的收掉，再挑球，克雷西、麦纳基和彭伟信两个人也是马来西亚队的教练，这其中麦克西、雷克西、麦纳基是双打的教练。拦掉一拍，杀一拍直线，好球， 这球的线路也是杀向对方的反拍。中国组合现在领先对方两分，是13-11，还是发一号区。这个球是让对方把球的线路抽到了我们的结合部，抽到了我们的中间。比三，13-13啊，比分再次持平。强网，先是梁伟铿在中前场的一个强网，把这个节奏提上来，让对方挑球没有一个很充分的空间。然后下一拍，王昶在身后来封网，夏轩泽和陈其球。中国组合轮转强网，杀一拍斜线，后杀前锋，漂亮攻锋的配合。而且在进攻线路和落点上我们也有变化，先是梁伟铿杀斜线，然后王昶下一拍的封网，再打向对方的结合部。所以刚才这个球点杀的还是比较快的啊。苏伟一发球，王昶来接发，控制好中前场，好球，在头顶区啊，王昶点杀直线得手，就是我们在中前场主动来拿球，被对方防回来啊，没有关系，我们再重新组织。这球丝线的判罚是边线出界，马来西亚组合选择了挑战。这届世锦赛对于马来西亚组合谢霆锋和苏伟毅来说，能够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确实是意外之喜，因为原本在世锦赛比赛结束之后，这对组合是要被马来西亚羽协拆队的。两个人原本是要被拆分然后重组的，但是现在他们进入了世锦赛的决赛。抢放网，杀一拍，后杀前锋，漂亮。王昶和梁伟铿现在保持好啊这样的进攻节奏，保持好这样的进攻侵略性。挡一拍，推直线，节奏再提起来，反击。这个反手的推挑啊，长出了底线。18-15，梁伟铿王昶领先3分。再把球抽。

0: 起来，这个平抽啊也抽开了一些斜线的角度。我们继续在第一局啊保有对于对方四分的领先。发一号区，在第三拍上我们就能够打开这个斜线的方向，20-15，梁伟铿和王昶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杀一拍啊，这个球杀在网带上了，有点可惜。
1: Service over 16-20。
0: 接下来这一分，苏伟毅来发球，梁伟铿来接发。这个球梁伟铿反手还是想再往前啊，再去抢推一下，想要再往前快速出球。接下来王昶来接发，杀一拍，漂亮！这次杀球啊是点杀到了对方的反手位，这样21-17，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拿下了双方第一局的胜利。因为现在我们为您带来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决赛的转播，原定在北京时间21点为您带来的英超联赛第一轮曼城对阵伯恩茅斯的比赛，将会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再为您直播，欢迎您届时留意关注。
2: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3: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那么点板呢，如果在individu ini dia bagus, tempat tengah lo udah lo agak ganggu. Dan bisa kalau si yang penting si uang itu sekali-sekali ganggu. Nah, depannya udah bener nih, tentang kayak main 3-3 itu tak masalah, kita bisa tempat depan bisa main 3-3. Tembak sudah bener banyak ke tengah.
1: 20 seconds. Ya,
5: lagi lagi. Nama
1: defense-nya jangan lupa.
5: Rip boleh.
1: Ayo, come on.
0: 接下来双方第二局，在第二局开始之前啊，其实中国队的教练员啊也在提示两位选手，就是说这是第二局，一切就重新开始了。还是保持好中前场的侵略性。做好接杀。
1: Service over. One all.
0: 刚才这一分谢定锋再往前是一个软挡，这球应该是在下手位啊，在低点谢定锋已经碰到球了
1: 啊。I called the fault wrong. It wasn't the fault. So it's my fault. I'm sorry. We have to flip that point again. Right? Okay. No. You have to flip.

0: 力。
1: 来来，
2: 刚才这一分要重打。
3: 前方准备好，前方准备好。
2: 好球，没有受到刚才这一分重打的影响。我们还是能够抓住前三拍。球，就现在在落点和线路上，确实打的对方有点站不住。发球的一个变化，但是对方接发回了一个滚网，这是一个随机球。苏伟一来发球，王昶来接发。重杀一拍，这个球梁伟康也是快速抽向了直线的方向。哇，漂亮！这个球我们也是在对方先进攻的情况之下成功摆脱了出来，而且还非常快速地完成了一个反击。能够看到梁伟坑和王昶现在两个人的专注度啊都非常高。这个球马来西亚组合第一时间有点愣在了原地啊，王昶是反拍啊，快速地推开了斜线的方向。调给对方，防住对方的收掉，平手挡，再弹起来。
1: 3-7。
2: 弹对方的后场，一定要过对方在往前的第一人的高度。别着急，两个人轮转，这个球轮转的真快啊！王昶轮转到往前，然后下一拍就是一个往前的封网，快速的轮转，坚决的抢网。这个球又是一个随机球啊，对方的运气分。其实在场面上我们已经占据优势了，但是对方的一个弹网球啊，打乱了王昶在往前的连接。再擦一擦场内的汗水。第二局现在梁伟坑和王昶是8-4啊，领先对方4分。杀一拍半场，再杀，连续两拍啊，强有力的进攻。一号区

0: 刚才这一分前三拍我们没有控制住啊。然后这个球谢霆锋在往前的抢网啊，又抢了一个滚网球，发了我们一个三号区。再往前，这个软放也没有过网。这个时候要把节奏再稳一稳。比分中国队还是领先的。好球！杨伟铿接发啊，直接推开了斜线的角度，然后在第四拍上，王昶就完成了突击。把球挑给对方，注意挑球的质量。接杀弹底线，这个球还是让苏伟毅完成了进攻的连贯。因为这个球也有点半场啊，所以我们没有摆脱出来。好球！接杀我们直接弹到了对方的斜线上，弹到了对方的防守空当上。四线的判罚是在界内，马来西亚组合提出了挑战。
1: 防守好，马上加大距离啊！回来接发球，大腿要注意他。
0: 这球没问题，完全在界内。这样11-8，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是带着三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那在这个时段，原定为您带来比赛播出的是英超联赛第一轮曼城对阵伯恩茅斯的比赛。那这场英超首轮的比赛，我们将会在本场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结束之后再为您带来比赛的转播，也欢迎您届时留意关注。
2: Defendnya lebih berani lagi.
3: 20 seconds.
2: Ya, tepat
3: belakang. 20 seconds. Ya.
4: 这一分钟关键球啊，加油！加油！
3: 11 minutes. Play.
0: 技术间歇回来，梁伟铿来发球。
3: Go.
0: 这个球还想发我们的三号区，之前我们已经吃过一次亏了，但这一次梁伟铿没有让对方的战术得逞。接杀弹底线，由手转攻漂亮，王昶在往前的拿球，这个球拿球点啊也比较低。再往前啊，正手王昶的一个抽压，发对方后场，继续抢网。这个球抢到了对方的直线上，球推得非常深。陈希球知道对于刚刚弟子的表现还是非常满意的啊。这球有点弹网，漂亮！虽然面对对方的弹网球，王昶在往前救的比较狼狈， 但在接下来他调整过后，这个强网出手的太坚决了。你看提前的判断，然后提前的一个移动，还是要把节奏控制在我们的手里啊，尤其是前三拍的节奏。陈其久指导一直在场下提示着梁伟坑和王昶，接下来是梁伟坑来接发，苏伟毅来发球，漂亮。其实对方这个球啊回得非常低平，但是王昶在往前把自己的重心啊降得也比较低，但是球拍已经举在头顶的方向，准备下一拍的连接了，非常顺利的一个抽压出手。你像这种球接不起来很正常，因为对方是半场的杀球，杀球的时速也超过了400公里。16-11，梁伟坑和王昶第二局还领先着5分。
3: Play。
0: 梁伟坑在正手一侧主动的抢网，现在中前场我们的成功率，我们的出球是非常有质量的，成功率也高。这个球梁伟坑抽得非常快啊，18-11，梁伟坑王昶第二局领先对方7分。苏伟毅发球，王昶来接发，这个反拍没有把球抽过网。王昶来接发，后场杀球的失误啊，梁伟坑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别着急，之前比分的领先啊，现在也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容错空间。现在中国组合还领先着3分，做好发接发。漂亮！再往前，王昶正手的一个抽压。刚才这一分还是抢到了对方的发球。 然后再往前啊，王昶连续的提速，

0: 19-16。后场杀一拍，再杀，平戳挡，漂亮！这个球王场还是在中前场先完成了对于球头的下压。20-16，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场也拿到了冠军点。交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漂亮！在中前场，王场快速的把球给推了出去，这样21-17、21-16，直落两局，耗时35分钟。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场问鼎了今年世锦赛男子双打的冠军。我们恭喜梁伟铿和王场成为了世锦赛的男子双打的冠军，他们也成为了第五队在世锦赛当中获得男子双打冠军的中国组合。继2018年南京世锦赛之后，中国队再一次拿到了世锦赛的男双冠军。王场和梁伟铿用一座金牌，用一个冠军，完成了这一届世锦赛的收尾。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男双决赛的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场就如愿收获了冠军，我们恭喜他们。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心情，等一会儿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男子双打决赛的颁奖仪式，我们稍后见。
1: 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8: 草本炖饮来一罐，
7: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又来我家吃饭，
11: 这是
12: 火锅
13: 安排。
10: 不是我们锅好吗？
14: 肉串来喽。

0: 所，这也太大了。
1: 岳叔，你要带孩子？
2: 行。
3: 锅板，快点啊！
4: 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From Chinese Taipei, Li Jiahui and Yang Po Swan.

0: 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的颁奖仪式。在这一届世锦赛的比赛当中，韩国组合金元昊和徐承宰以及中国台北的组合李哲辉和杨博轩是获得了铜牌，马来西亚组合谢霆锋和苏伟毅获得了银牌，最后的冠军金牌归属于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这是他们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男双决赛，就如愿登顶，获得了冠军。
1: President Badminton World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member to present the medals to the champions and all the medalists.
0: 为选手们颁发奖牌的，依旧是来自于泰国的国际羽联现任主席丽斯达特拉女士。

在男双的半决赛啊，夺冠呼声非常高的韩国选手金元浩和徐承宰的这对组合啊，是被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和苏伟毅淘汰。而在本届世锦赛过后，谢定峰和苏伟毅这对搭档还能不能继续，仍然悬而未决。 原本这两个人是已经准备拆队重组了，但是这届世锦赛他们打入到了决赛，又有一个非常出色的表现。

0: 中国队也在2018年南京羽毛球世锦赛之后重新拿到了世锦赛男子双打的冠军。2018年南京世锦赛男子双打的冠军啊，当时是被中国选手李俊慧和刘雨辰拿到。
1: Deputy President Badminton World Federation to present the Etihad tokens to the players.

0: 连续两年的羽毛球世锦赛在男双的这条战线上都有中国组合进入到决赛的身影。去年是陈博洋和刘毅啊进入到了男双的决赛当中，梁伟铿和王昶也把2023年哥本哈根羽毛球世锦赛的铜牌，他们通过努力啊变成了今年印度新德里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的金牌。
1: Presenting the silver plate to the medalist will be Mr. Sanjay Mishra, General Secretary, Badminton Association of India.

0: 我们再次恭喜梁伟铿和王昶拿到了今年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双打的冠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本届新德里羽毛球世界锦标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那稍后体育频道将会为您带来英超第一轮曼城对阵伯恩茅斯的比赛，也欢迎您持续收看。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1: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一壶一吸前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5: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派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派奇八宝粥，吃太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奇八宝粥。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良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奇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2: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 我吃太奇甜宝。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

0: 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增强免疫力，认准脂正元，脂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脂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脂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转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头。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头成绩无效。苏奕昕第一头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头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哦，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米，58.41米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米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32米，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所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 旋转出手，这边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边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预摆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投有机会啊！这一投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投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米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米18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米16的成绩。79米16的成绩，陈佳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米16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了金牌。79米16的成绩，陈佳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米39，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PB。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2: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3: 草本炖饮来一罐，
2: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又来我家吃饭，
6: 好吃火锅，
7: 安排。
5: 你说我过好吗？串儿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8: 岳叔，你要带海呀？
5: 走，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欢迎各位呢，在这个时段呢继续关注体育频道。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英超联赛首轮曼城队和伯恩茅斯队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在两队呢上半场比赛的争夺当中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伯恩茅斯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面对曼城队打进的进球过程。这个球呢，胡桑诺夫拖在曼城队防线的最后，结果呢他的落点判断失误之后，伯恩茅斯队的埃瓦尼尔松抢到了落点，将球传给了远端的队友塔福尼。塔福尼在远端非常冷静的推射之后，用他的高尔夫铁杆击球动作啊，来庆祝这个得分，帮助伯恩茅斯队1-0在客场目前是领先的。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马雷斯卡呢相比一周前社区盾杯

曼城队的战术呢又做了调整。这场比赛在中场啊，曼城队感觉是排了一个3-2-4-1的结构，但是呢中场运转其实并不顺利，而在防线上今天三名后卫搭档的时候呢还是出现了混乱和失误。拉扬做给了埃瓦尼尔松，然后在后点位置的塔夫尼耶帮助伯茅斯队完成了新赛季首轮比赛的首个进球。这场比赛是在英国的当地时间下午的2点钟开球的。曼城队呢原本以为他们经过一周的准备，在联赛的首轮面对在联赛的以往战绩当中啊，伯茅斯队堪称是曼城的积分提款机，因为在过去的24次交手当中，曼城队面对伯茅斯队有22场比赛都拿到了胜利。但是上个赛季倒数第二轮正是伯茅斯队1-1逼平曼城队，使得他们在争冠当中失去了最后关键的动力。没想到新赛季的首轮比赛又是伯茅斯队面对曼城队，给他们制造了大麻烦。现在0-1的比分，中场休息过后呢，看看曼城队本赛季的新帅马雷斯卡现在有没有办法。其实今天回到阿提哈德球场主场啊，马雷斯卡在现场已经得到了现场球迷的欢迎，而且呢今天在主场还赛前呢有大型的巨型的 TIFO 欢迎马雷斯卡回归。哈兰德呢为了迎接新的赛季换了发型啊，剪了个板寸，是他刚出道的时候踢球的发型。但这场比赛上半场来看啊，曼城队今天中场运转的情况还是没有让哈兰德得到足够的支持。上半场比赛曼城队整体的进攻两个边路打得也不顺，在防守当中呢退防情况下，曼城队排出的变阵是4-1-4-1，但是这个盯人效果啊，坚持了30分钟也没有发挥出马拉斯卡想要的效果。反倒是换帅之后，伯茅斯队的新帅马尔克罗斯还是把之前伊拉拉留下的这种前场压迫快速抢逼围的战术呢延续到了新的赛季。虽然这个赛季伯茅斯队的整体阵容变化幅度不是太大，但是这场比赛呢可以让人看到上个赛季伯茅斯队比赛的特点。两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开始，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贾里德吉列。上半场比赛呢他是给埃瓦尼尔松掏出了一张黄牌，这是两队球员上半场比赛唯一的一张黄牌。从上半场的技术统计来看，曼城队的控球优势将近70%，但是创造的机会并不多，6脚射门只有2脚是打在门框范围里面。伯茅斯队呢只有4脚射门，但是他们有3脚打在了门框范围里。可以看得出来上半场比赛伯茅斯队的反击啊很有针对性，而且今天面对曼城队运转没有太多控制力的中场，伯茅斯的球员呢踢得也很从容啊，很自信。看看下半场比赛曼城队自己的调整能不能够把场上的局面重新扭转过来。刘易斯和奥莱利今天都被马雷斯卡推到了中场，安德森新援安德森仍然是在拖后后腰的位置。今天呢格伊也被推到中场，和安德森搭档双后腰。两个边路呢则是福登和塞梅尼奥，这边是刘易斯，福登现在往中间去了，这是要解决上半场比赛福登拉边之后中路创造力不足的问题。看看下半场比赛这个换边能不能够起到的效果。因为先进球了，所以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伯茅斯队全队的队形啊回收的非常深，但这样的阵地战曼城队以现在的配置来讲能不能够找到机会还真的不好说。因为今天上半场比赛哈兰德在伯茅斯的禁区腹地能够获得的机会就相对有限。算上社区盾的比赛，曼城队从赛前的季前热身赛啊，到赛季的揭幕战，然后到今天联赛的首轮，他们已经有7场比赛未能零封对手。所以马雷斯卡来到球队接手瓜迪奥拉留下的曼城班底之后，新赛季对他来说现在恐怕让防线和整个体系尽快完成防守的重组，这是第一要务。今天面对伯茅斯队的反击，曼城队的防守重组啊，看来是任重道远。安德森，曼城队是防线啊
高位持球，所以伯恩茅斯队呢逐渐把他们前场的压迫位置也顶上来了，不让曼城的队员能够轻松拿球去观察向前传球的线路。从上半场比赛来看，曼城队在中场今天隔伊安德森这个双后腰，最大问题是他们身前没有能够完成穿透破线啊纵向传球的好的角色，在少了罗德里然后又缺少贝尔纳多席尔瓦的情况下，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曼城队的中场创造力现在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左路伯恩茅斯队的特里菲尔今天面对福登，在上半场比赛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不错。在马雷斯卡身后现在看着屏幕的是他今天教练席上的助手丹尼尔沃克，他是马雷斯卡新的团队当中的技术助教啊，另外两个助教呢则是阿根廷人卡瓦列罗还有丹尼斯希尔瓦。从马雷斯卡新的阵容结构来看，他没有设立专门的定位球教练，更多的是技术分析师在团队里，这个和伯恩茅斯的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组建的团队呢有相似的地方。两位主教练的工作团队当中呢都有比较多的岗位是留给技术分析的。在上半场后半段啊，刘易斯有过好几次边路传中的尝试，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把他直接放到右边了，但塞维尼奥今天把他放到左路啊踢的其实不太成功。在这侧塞维尼奥面对亚当史密斯的防守，突破的效率非常有限，虽然能够过人但是有威胁的传球给不出来。福登面对贴身的防守，最后这个传球没处理好，在力量对抗过程当中让福登做这个大范围转移就会影响他的精度，因为中场大量技术好的球员流失，加上今天首发的选择科瓦基奇社区盾杯的首发感觉球队这个配置不成功，也没有让他上，切尔基也没有首发，所以曼城队在中场的今天整个中后场啊，都是以强调对抗的球员为主，但是反过来的问题呢就是面对阵地战的时候他们的传球精细度不够，没有办法破密集防守。安德森摆了摆手发现没有人接他，交给格伊，这是哈兰德回做，然后塞维尼奥在边路强突，这个球防守的伯恩茅斯的球员很有经验，先上去封住了塞维尼奥往前的线路啊，先上去封了塞维尼奥往前的线路，这样呢就算他想变线这个身体位置呢也比较难受。这次突破呢帮助曼城队拿到一个角球，安德森是今年曼城队转会市场的标王，身价超过了1亿欧，后点头球哈哈，这个球格伊跳得很早，跳起来也很高，但是感觉启动还是早了一点，球还没过来，等落点出现的时候呢他身体已经往下落了。塞维尼奥哈兰德还有罗恩迪亚斯呢都被看住，格伊没有被看住，但这个球呢格伊好像就是在空中啊滞空时候最后这个脚下的调整也很快了，但是落点还是没吃准，这个球的位置完全跑出来了，完全放空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球门后面刚才曼城主场的球迷都在惊呼认为这球必进呢，没想到没处理好，塞维尼奥再扣一下，这个新的组合不太成功，球员之间的默契啊也不够，戈瓦迪奥以为塞维尼奥会反插身后，这球塞维尼奥也没跑，而且他应该是觉得自己会越位的。今天马雷斯卡的战术啊应该是想把戈伊解放，和安德森组成双后腰，刚才这个定位球位置跑得非常好，而且做好了在空中控制落点的准备，但没想到这个球阴差阳错的蹭到头皮之后薄薄的滑了出去，没有顶进球门。
这段时间啊，曼城队两个边路频繁起球，对博。

马斯队的阵地防空有比较大的压力，刚才画面对准了博恩茅斯队后防线的心源安东尼奥肖瓦，这是本菲卡队培养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中后卫，很多豪门球队已经盯了几个赛季了，这个赛季是被博恩茅斯队网罗到帐下，花费了俱乐部2500万欧。今天作为新援安东尼奥肖瓦进入首发阵容，他的任务就是盯住哈兰德。多纳鲁马把球交给格瓦迪奥尔，找格伊，这球又是两个人配合出现了失误。前场埃瓦尼尔松抢下来，横敲给的稍微大了一点，还有奥莱利。哈兰德身旁没有帮手，转身控制以后，曼城队三个人才开始推进，还是塞梅尼奥这侧，能不能够改变一下思路往里横切呢？塞梅尼奥这侧开始横切了，此前几次呢他都是下底，今天他在左边踢得磕磕绊绊的，突破没法提速，往里横切啊，他是右脚踢左边，他的这个踢球习惯，横切的时候打配合呢就比较别扭，他如果内切不选择射门再变线，他向前的通道会更窄，这两次都被伯恩茅斯队的亚当史密斯挡在了身后。虽然塞梅尼奥足够强壮，但是史密斯的经验也很丰富，这两次呢都提前把他的行进线路给斩断了。这是想快发，特里菲尔今天状态非常不错，开场之后跑上跑下，注意力也很集中。上赛季呢俱乐部是花费了1335万欧把他从法甲的雷恩队引进。这个赛季总体来说，马克罗斯接手球队留下的阵容呢还是伊劳拉过去三年打造出来打磨出来，而且因为两位主帅呢虽然在一些战术细节上可能有不同，但是总体上伯恩茅斯先后的这两任主教练呢都很强调跑动以及盯人的抢断转换。而马克罗斯之前执教莱比锡，当时呢他就培养出像莱莫、扎比策这些球员，包括哈兰德啊，最开始刚出道的时候呢是他在萨尔茨堡队曾经带过的，曼城队现在后防线的格瓦迪奥尔呢是他在莱比锡队合作过的。所以至少从上半场比赛来看，博茅斯队换帅之后呢对他们整个阵型的影响幅度要比曼城这边要相对要小一些，看看曼城队接下来在中场的调整能不能够带来积极的变化。这是要换下刘易斯，换上努内斯，马雷斯卡今天的第一个调整。努内斯呢在此前训练的时候有伤，在第一轮比赛赛前体检的时候他的身体状态已经恢复了，因为是训练当中的撞伤，问题不太大，但是多库这场比赛没有进入大名单，因为多库的小腿肌肉啊现在还是有些问题，社区盾杯当时踢了半场，所以今天面对伯恩茅斯队的低位防守和密集防守，曼城队两个边路实际上有点缺兵少将啊，特别是缺少一对一突破能力强的球员，加上现在在转会传闻当中萨维尼奥状态也不好，所以马雷斯卡在边路能够用的人选非常有限。现在看看努内斯上来以后在中场他和福登之间能不能够多打一些配合。佩特科维奇上个赛季就是伯恩茅斯队门将位置的绝对主力，首发了38轮比赛，格瓦迪奥尔他和塞梅尼奥都已经被挤到边线了，
罗内斯上来之后，福登可以重新回到右边，两个人呢可以打一些套边配合。努内斯传中给后点，这是马雷斯卡这个换人马上给曼城中场带来的变化。努内斯上来之后呢，福登可以去右边，关键是两个人在配合当中呢，他们俩可以换位了，这就比福登回到中路让刘易斯单纯去起传中变化要多一些。格茂斯队啊，今天队员的这个防守哈兰德的方法肯定是得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的研究和布置的，马尔克罗斯他对哈兰德的特点是非常熟悉的，而且从今年世界杯的表现来看，哈兰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第一脚触球到完成射门的比例非常高。哈兰德经常是空跑跑出好的位置，在队友给他传门前机会的时候，他的第一脚触球就能形成射门，所以哈兰德的得分方式呢，往往显得很高效，这也是他聪明的地方。因为以他的身高，如果他在门前多一个动作，可能这机会呢就没了。所以哈兰德经常是利用自己提前观察跑动，扯开空当之后呢，在门前完成一脚触球得分。当然，哈兰德自己的脚下处理球能力也很强啊，不乏对方的防线前提有空间的时候呢，他的单刀处理。但是这个赛季啊，英超赛场有九支球队呢都是新的主教练，而且有很多中游球队从第一轮比赛表现来看，现在都擅长在低位防守控球，然后快速的前场抢断打反击去打转换，包括昨天刚刚升超的伊普斯维奇啊，也是这样的踢法，再算上上个赛季成功的黑猫桑德兰。所以今年曼城要在联赛里遇到的很多对手啊，可能都和今天伯茅斯的踢法会类似。再交给佩特科维奇，这个球在主裁判面前两人是有冲撞的，塔夫尼耶是个蹬踏动作。哎呀，这边努内斯刚上来反倒是要过来理论几句，马上被埃瓦尼尔松给推开了。关键是这下安德森是被冲撞的，而且撞到他的膝关节，不知道安德森这名硬汉能不能够安然无恙。这个球啊，安德森他过来的时候呢，好在他没有完全站住啊，好在大家都是在半空的状态，而且没有完全发力，可能是个硬伤，但问题不大。现在安德森转回来到曼城队之后，由于曼城队今年中场的变动实在太大，所以现在他的最佳位置马雷斯卡也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安德森可能还得等等看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是否真的还能有新员加入，不管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是布阿迪，至少曼城队的中场重组啊，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还远远没有到完成。埃瓦尼尔森过来问一下安德森腿上的感觉到底怎么样，马雷斯卡也发现了现在中场需要有创造力，所以谢尔基被叫了过来。安德森应该是短时间还是觉得关节位置疼，主要刚才碰撞的这一下可能磕到了他的膝关节。科瓦奇奇和谢尔基，不知道安德森会不会出于教练组的保护目的被换下来。这么看，安德森有可能被换下啊。从他走这两步来看，问题应该不会太大。奥莱利和安德森被换下，至少今天这个改动以后的中场布置啊不是很成功，马雷斯卡还得在实战当中继续去摸索和调整。这样呢，通过迅速的三个换人

中场的结构就变成了努内斯搭档着科瓦奇奇还有希尔基，这是一个看起来让人感觉能够踢出瓜迪奥拉时代曼城的中场控制力和细腻度的组合，看看接下来在中场是否能够在有控球优势的情况下打出创造力，因为现在控球比重曼城队还是占优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传接的整体性如果不够强，控制力不强的话，他反而容易丢球被打反击。这也是上半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啊，局面上在主场比较难受、比较被动的主要原因。哈兰德这脚斜传没有穿到防线身后，本来是想找塞维尼奥的。这轮比赛目前踢完以后冷门非常多，除了昨天曼联队输给赫尔城之外，今天从半场的表现来讲，布莱顿上半场比赛就4-0领先阿斯顿维拉队，这个也是本轮非常让人意外的。热刺队昨天也在首轮比赛0-3输球啊，从第一轮比赛目前踢完的场次和正在进行的比赛来看，第一轮的英超这个赛季含义十足。今天晚上还有纽卡斯尔联队对阵利物浦队的比赛，我们在体育频道呢在23点会为大家转播西甲新赛季马德里竞技对阵比利亚雷亚尔的那一场。这个出球意图太明显，伯茅斯的球员很轻易的就判断出来了。格瓦迪奥尔今天状态并不好，他在后场向前出球，下半场比赛已经有2次被预判并且被切断了，他自己要警惕。这次后场往中场的连接速度非常快，领的也不错，一下速度起来了，拉扬，最后拉扬眼看着球出去之前可能是想扣着一下，脚下没控制好，但是伯茅斯的这次从后场出球到中场的转移然后分给拉扬，整个连接速度非常快。上赛季半途加盟之后呢，拉扬在后半程表现就很抢眼，最终赶上了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班车，而且在世界杯赛场表现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哈兰德这次扛住身体给过来，就这一个接应点啊，福登没有抢到身前。今天哈兰德整体上踢得比较沮丧，因为上半场比赛队友给他的传球也有很多不是脚下舒服的地面传球，是要他在人堆当中去起跳争顶对抗去做支点的，没有发挥出他作为前锋的在门前创造机会寻找机会的嗅觉的特点，所以哈兰德踢得比较沮丧。换了新发型，没有换来赛场上新的春风得意的局面啊，尤其是今年在世界杯赛场带领挪威队首次参赛就闯进8强啊，这个对哈兰德来说心态上可能联赛首轮啊有点落差。但是这就是英超的特点，只要新赛季开始啊，场场都是战斗，没有半分松懈的理由和轻敌的空间。再给佩特科维奇，这个后场处理啊非常冷静。这次曼城队抢得不错，塞维尼奥没传过来，塞维尼奥左脚打，佩特科维奇下地很快，左手把这球拖了出来。这是谢尔基上来之后，曼城队在前场开始创造出一些机会了，尤其是就地抢断创造的机会。再给科瓦奇奇，格瓦迪奥尔开始助攻上来，格伊，这个区域曼城队现在只要球能够倒起来，他们在中场的控制力啊才能够踢出威胁。前60分钟曼城队在中路基本上队员很难连续传球，所以对防守一方阵型的拉扯作用啊就近乎于无。以往曼城队是很善于在中路通过自己频繁持续的控球和传递把对方的队形尤其

这是中路这几个队员呢带出来，然后打他们身后，或者是切肋部空当。现在这个能力一旦丧失，那么新赛季曼城队破密集防守啊就会遇到大问题。马雷斯卡还算今天调整的比较快啊，换完人以后，现在中场控制力逐渐的找回来，调整斜切，这是一个空当已经发现了。福登看到内切肋部空当打斜向上角的位置。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曼城队没有打出这样的机会。从趋势上来讲，现在曼城队逐渐在起势了。看看伯恩茅斯队会不会迅速有人员的调整。比赛已经将近70分钟，这个时候呢，需要有生力军呢、上来把体能顶住，把体能顶住的同时，注意力就能跟上。现在持续摸不到球，持续防守，可能有的队员呢位置会有点松动。在埃瓦尼尔森身后，拉扬、库鲁伊维特、塔弗尼耶啊，这几个队员是伯茅斯的反击当中最高效的三个支撑点。希尔基上来以后，他也能够跑到后腰位置控球，能够缓解格伊和克瓦奇奇的压力，他就能把伯茅斯的中场的位置能够带出来一些。至少在哈兰德身后有希尔基、有努内斯、有福登，他们能够把球传起来、轮转起来。但是这个效果得持续啊，你不能打一下突然间又换一个踢法，那对方的防守压力呢就瞬间释放掉了。切尔基这球带着没空间了，格伊直塞稍微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还是有点大了。打后腰格伊可能向前出球的分量还不能没那么精细啊，这一点相比罗德里啊，相比贝尔纳多席尔瓦，这确实是无法替代的。不过今天呢，这套排兵布阵至少在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没有进一步变化的情况下呢，马雷斯卡给了一个新的思路，至于效果呢，只能他踢完比赛再去评估了。中路啊，伯茅斯队这两名后腰库克和斯科特，他们俩上个赛季呢就配合得很默契，所以今天曼城队自己控球情况下给的强度不够呢，库克和斯科特其实就很难受到真正的考验，尤其是上赛季倒数第二轮他们还逼平过曼城队，球队本身呢在阵容变化幅度不大的情况下，这些队员重新面对曼城，这个信心和感觉还在。好球，这球分到右边，福登调整过来了，横敲到中路，再做一下，这传这一下稍微有点多了，第一下有空当的时候没有打，结果传给队友呢，队友已经被三个人扑了过来。福登这一步调整很快，这是他的特点，在极小的空间里面啊，把球控制住，然后是切尔基继续用一个油炸丸子拨给了哈兰德。虽然这几个队员的控球能力都很强，但是你该打的时候不打，机会也就不会那么好了。最后留给哈兰德的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射门位置。在场边，伯茅斯队三名球员都是中前场的，包括杰比森，中场的托特，还有泰勒亚当斯。这三个人里面，特别是泰勒亚当斯非常关键，能跑能冲啊！此前他在利兹联效力一个赛季，更早的时候在莱比锡队踢过四个赛季。他本身和马克罗斯呢都是红牛系这种
跑动型六边

战士踢法培养出来的球员和教练，所以泰勒亚当斯呢，如果替补登场，他应该是能够比较好的理解马尔克罗斯让他上来要完成的任务，增加中场的覆盖能力。现在就看谁在场上，伯恩茅斯队哪些在场上的队员呢，他的身体指标会有下降的趋势，是要换的。因为现在这个区域啊，弧顶区域啊，是伯恩茅斯队现在需要防守队员折返跑最多的区域，注意力得跟得上，同时体能得跟得上，就是福登刚才拿球的这个位置，这是现在伯恩茅斯队弧顶区域比较危险的位置。在防线和中场中间，恰恰是曼城队的谢尔基和福登频繁去要球拿球的位置。所以这个区域现在急需体力好，能够注意力跟得上，防守覆盖面跟得上的队员换上来补充进来。边路还是努内斯，由于克鲁皮呢现在有脚伤啊，这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受伤，这个脚伤大概要养3个月，所以帮伯恩茅斯队在进攻端联赛的初始阶段啊，可能目前的备选方案不会特别强，所以他们在比赛里呢，从今天的策略来看啊，应该在联赛接下来几场比赛都会争取要先得分抢开局啊。这是哈兰德，这球给到身后了，发不上力啊，这球传到哈兰德身后了，传到身后他要射门他就不好转体，他得够着踢，没有转体腿上的力量就带不出来，所以这个射门最后打的也没什么威胁，本身传的时候呢就比较别扭了，隔一传的持球部位也没有吃准，碰到了小腿。球是带着旋转和弹跳，所以这个球的摆腿发力和持球部位都不好拿。今天哈兰德啊踢的确实比较郁闷啊，换下埃瓦尼尔森，杰比森换下了埃瓦尼尔森，在中锋位置有调整，而且埃瓦尼尔森有黄牌在身上，来自加拿大的中锋克鲁伊维特和中场的库克也被换下，库克应该就是被泰勒亚当斯对位顶替了，托特换了克鲁伊维特，托特是上个赛季从东窗的时候从加盟的匈牙利中场。这个调整之后，曼城队就必须把刚才在中场中路所打出来的优势尽量的延续下去，因为伯恩茅斯队在中路已经针对性的加强了，如果曼城队还按刚才的节奏，可能这股劲儿啊就会被抵消掉。现在时间对他们来说呢，还不至于那么被动，所以接下来这5分钟到80分钟左右，这个阶段对曼城来说很关键，还是要保持进攻的节奏和速率，不能降速。控球比重曼城队达到了83%呢，过去10分钟，这是马雷斯卡先换人以后达到的效果，但是马尔克罗斯也看到了这个变化，所以他马上在中场有所加强，有可能在接下来呢曼城队节奏不能够进一步加快的话，伯恩茅斯就会把过去十分钟的被动局面给拽回来一点。费尔福登背身被两个人夹防，很难转过去。福登看来被踢伤之后呢，站起来了，没问题。特里菲尔，现在伯恩茅斯队也不着急控球，之后快速的往前打，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迅速的丢掉球权，现在选择先控一控。现在伯恩茅斯的想法呢，就是一方面在对抗上顶住曼城队的渗透，另一方面呢把速度降下来，不让曼城快起来，所以马雷斯卡还得加磅啊！伯恩茅斯队刚才换了3个人以后，马雷斯卡准备上格里利什了。这赛季他是从埃弗顿重新回到曼城的阵容里。好，这边主裁判吉列掏出了这场比赛的第2张黄牌，

福登在回防的时候有一个脚下的蹬踏动作，踢倒了刚刚替补登场的中锋杰比森。

顶的还不错，杰比森争到了这个头球啊。多纳鲁马一看这个球在前点下坠的非常快，马上往门里缩，守住了前点。这个球如果不是多纳鲁马提前移动这两步啊，他还真不好扑呢。让博茅斯队继续获得角球，斯科特来罚。多纳鲁马哈哈，这是要把杰比森往外推，你别过来影响我。吊门前呢、啊，好在有后卫帮忙。这个球其实在罚出来之前，鲁文迪亚斯如果不抢这下，多纳鲁马那儿还真是不好处理。看着第一个球罚出来的局面，哈兰德也得回来帮忙了，至少防区人得够。哎，多纳鲁马伸过来这下好像这个拳头打到杰比森了，杰比森想投诉。哎，你看这边多纳鲁马就是通过自己倒地这一下啊，要跟裁判去申诉博茅斯的球员动作不干净，对他有很多干扰。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美国球员泰勒亚当斯，泰勒亚当斯一看杰比森被挡在多纳鲁马身后，他干脆过来捣乱吧。跟主裁判沟通态度很好啊，裁判说什么他都 OK， 但是估计 OK 完以后回到门前又不老实了。看看又来了，科瓦奇奇在负责挡拆，在保护多纳鲁马，但是就是这么挡的话，科瓦奇奇他实际也影响了多纳鲁马，反正就是不让多纳鲁马出击。这个球最后没罚好，等了半天最后罚球的队员呢没把球罚好。博茅斯队这套战术啊，弄得曼城队虽然门前没出现险情，但是防守的紧张程度、精神的紧绷程度啊，一度是达到了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现在场上的形势啊，也迫使曼城队最后阶段他不能再出现防守上的失误了。

塞梅尼奥有一段时间没怎么拿到球了，这次撞倒了亚当史密斯。亚当史密斯上个赛季是伯恩茅斯队防线的轮换选手啊，这边格里利什要换下菲尔福登了。在场上，菲尔福登刚才也领到了一张黄牌。马雷斯卡的这几个调整其实主要还是在边路想办法，首先是让努内斯上来把福登解放去边路，和中路能够打配合渗透，随后呢让格里利什上来看看靠他个人能力和盘带能不能够缓解一下塞维尼奥这一个单边的压力，因为现在曼城队在边路办法确实不多，而且以今天后防线采取的中后场采取的策略呢，两个边路也没有太强的套边的能力，把奥莱利前置了。看台上胡歌维亚纳恐怕还会有比较大的引援压力，在他前排坐着是俱乐部的主席穆巴拉克和总监啊和 CEO 索利亚诺，所以这个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现在引援啊还是有很大压力的。哈兰德顶出来一个机会，二点没有了。右路还是交给努内斯，这样格里利什上来，塞维尼奥可能能回到自己更舒服的右路，最后阶段利用他这侧的冲击力去表现表现，毕竟今天

面对着救主啊，塞门尼奥也希望有所表现的。没有传过来。塞门尼奥在博茅斯队效力的最后两个赛季，单赛季的进球数都能超过十个，分别是13个和10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瓜迪奥拉最后时刻看上他，把他作为边路的强援引进。他在博茅斯的时候是球队绝对的大腿啊！中路头球，这是格伊，利用他出色的弹跳，这次没有让机会溜走啊！此前格伊在门前已经跑出了一个完美的空当，但那次没顶好。这次博茅斯的球员好像突然间都走神了，没有再留意格伊，格伊来了个旱地拔葱，原地起跳啊，把这个落点牢牢地控制住，帮助曼城队在最后时刻顶进了扳平比分的进球。再来看一下，格伊突然启动，从点球点附近绕到门前，这个球博茅斯队啊在那个区域啊少一个人，所以呢一盯二的时候啊没看住格伊。进球的塔弗尼他身前有个曼城队员，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回身去跟身后的格伊了。格伊从这个位置绕过来跑到门前，这个球罚得好啊！要说格伊呢位置抢得好的同时，这个球本身罚得好，因为那个落点你要想准确的罚到那儿，还是需要有不错的脚法。那个落点那个区域本身是门将出击范围，又是后卫控制的区域，必须要准确罚到那找到格伊。就是刚才博茅斯的区域防守全都压到门里，让佩特科维奇也出不来了，所以格伊在顶这个球的时候距离近，顶得也舒服，整条防线和门将都没办法。最后时刻博茅斯队还是有点大意，这种局面呢就让博茅斯队也比较难办。就是我们刚才说啊，库鲁皮受伤，作为上赛季爆发的主力得分手，他如果在的话呢会成为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重要的后手，但是现在他要养伤3个月，所以博茅斯队在这种情况下进攻端能够再调整的选项就不太多了。刚才虽然格瓦迪奥尔有一个拉拽，但是球权还在博茅斯队这边，所以主裁判并没有吹停。塞梅尼奥回到右路看能不能发挥出来，感觉在前面的时间里面左边已经消耗掉他这场比赛大部分精力了，现在回到右边身上也是有疲态的。而且这个边锋啊整场比赛踢得不顺，过人过不去的情况下再回到熟悉位置，他的信心也掉了，不像开场的时候那么兴奋了。

要知道，这个丢球之前，伯茅斯队在角球战术当中可是频繁去干扰多纳鲁马，没想到他们干扰来干扰去，就是因为他们要干扰曼城，所以他们就特别注意保护门前。但是反过来，因为他们特别注意保护门前，导致自己门将佩特科维奇又出不来，丢了刚才那个球。所以有的时候在场上就是这么诡异啊。不过考虑到曼城的以往主场九次面对伯茅斯全胜，今天伯茅斯的新赛季的首轮如果能够在客场咬下一分，对于他们这个赛季的起步是非常不错的。上赛季伊劳拉的最后赛季呢，带领伯茅斯最后冲到联赛第六，打出了俱乐部英超历史的最佳位置，今年还要踢欧战，所以俱乐部的压力也不小。转会引援呢，优先放在中轴线的补强，除了今天首发的安东尼奥席尔瓦，还有在中锋位置的新援啊，罗德里格斯。这边是换下了拉扬，换下本多克，

啊，换上加农多克，换下了拉扬。苏格兰边锋加农多克，接传给过来，中路

这球转过来的时候啊，还是稍微大了一点。本加农多克替补上场之后啊，他在边路的速度呢不是优势，但是控球会帮助伯茅斯的最后阶段跟曼城的继续周旋周旋。他在世界杯小组赛对海地的时候，当时是边路突破给麦金创造了不错的机会，让麦金打进了那场制胜球。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胡桑诺夫啊，今天的第一个失球啊，和他有关系。最后阶段，小胡还是想将功补过啊。新赛季到底是三后卫靠右，还是四后卫直接去踢右边位？胡桑诺夫这个位置啊，还得等马雷斯卡进一步确定。今天格伊呢又客串了后腰，接下来曼城队可能还会有新的位置变化和阵型上对球员的使用思路。下半场比赛有三分钟伤停补时啊，这个球差点没控制好啊。杰比森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不错的，塞梅尼奥一对二不强突了，摆脱过来直塞，有没有越位？这个球是个好球啊！看来还是先越位了。格瓦迪奥尔啊，位置跑得不错，但是明显探了半个身位出去。不过在阵地战最后时刻啊，曼城队敢于在前场投入兵力去缓解哈兰德的压力。刚才实际上格瓦迪奥尔上去这一下形成了双中锋，就是格瓦迪奥尔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好像有机会安全呢，可能还得等视频再确认一下，这还真不好说。助理裁判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他越位了，不知道曼城队能不能够等来意外的惊喜。加里德吉列正在听视频裁判组的反馈，

0: 哇，格瓦迪奥尔最后的这个精彩的跑动帮助曼城队迎来了绝杀时刻，在主场啊，这是真不容易啊，格瓦迪奥尔帮助曼城队2-1领先了，反超了比分。虽然今天马尔克罗斯让自己曾经的弟子哈兰德无从发挥，但是另外一个曾经的弟子格瓦迪奥尔突然间跑到中锋位置，哈兰德吸引了伯茅斯的两个防守队员，就是格瓦迪奥尔在这块多亏了科瓦奇奇在五个人的包夹当中给出了精准的直塞，让格瓦迪奥尔很舒服的在门前完成了一脚反向低射，这个球连接的太快了，门将佩德科维奇啊完全没判断对，因为这么近的距离啊，他也不知道格瓦迪奥尔这个转身能不能转过来。我们通过视频回放来看一下格瓦迪奥尔的这个启动和时机选择完全没问题，恰恰是希尔拖在了后面，伯恩茅斯的希尔没有往前压这一步，让格瓦迪奥尔安全了。这对马雷斯卡来说完全是速效救心丸，这场比赛如果在家门口新赛季开局不顺，马雷斯卡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如果这个球能够帮助曼城队咬下最终的胜利呢，这场马雷斯卡的变阵至少可以说是功过参半，至少上半场比赛丢球的情况下球队还是拿到了新赛季开门红的。比赛随时会结束啊，曼城的球迷已经站起来期待着新赛季开门红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对他们新赛季的重建信心是至关重要的。丹尼沃克这个时候没有松懈，站起来提醒马雷斯卡场上还要注意的最后要注意的细节。在社区队没有拿下的情况下，马雷斯卡承受了一周巨大的压力，而且这场比赛缺少多库，最后时刻在乱战当中变阵了，格瓦迪奥尔客串中锋帮助曼城队打进了最关键的进球。格里利什需要消耗一下时间了，吸引了伯恩茅斯的两个球员过来跟他斗脚法，马尔克罗斯在看场边怎么没有快发的球呢，这会儿时间可耽误不起啊。还没有结束，最后伯茅斯的还有一点机会，还是哈兰德继续控制，切尔基也在给主裁判信号，反正我不着急，球能控得住。格里利什、谢尔基2-3在边路，利用娴熟的脚法，将比赛耗到了最后。马雷斯卡的球队曼城队终于在新赛季啊，在主场在家门口拿到了开门红，这对于重新回到阿提哈德球场的马雷斯卡和曼城俱乐部来说都格外重要和格外关键。这样的话呢，接下来俱乐部可以进一步推进他们的阵容改造计划，在转会窗的最后时刻看看会带来哪些惊喜。我们也要祝福伯茅斯，毕竟换帅之后他们新赛季增加了欧战的任务，希望马尔克罗斯能够在英超赛场的执教一路顺利。好了，这场比赛我们就为大家直播到这里，稍后呢马上带来西甲赛场马德里竞技对阵比利亚雷亚尔。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足球比赛的直播。我们接下来呢，从英超赛场来到西甲的赛场，一起来关注2026-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二轮的比赛。今天呢，我们是在马德里的大都会球场将为您直播的这场比赛呢，是马竞在主场对阵比利亚雷亚尔的这场较量。观众朋友们，今天在北京的演播室，我们继续邀请到的全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10: 何伟你好，大家晚上好。
9: 新赛季的欧洲联赛已经全面的开战了，我们刚才看到了英超的比赛，现在我们看西甲的联赛，这是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二轮的较量了。马竞今天坐镇主场对阵比利亚雷亚尔，两支球队呢在各自已经结束的首轮的西甲比赛当中呢，都是打完了首轮的比赛。马竞呢第一轮比赛是2-0胜了马拉加，而比利亚雷亚尔队的第一轮的比赛呢是战平了，他们在客场是2-2战平了桑坦德竞技。这是本场比赛的裁判组，今天的主裁判是埃尔南德斯。这是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视频助理裁判是劳尔冈萨雷斯。
10: 刚才后面谈到的马拉加还有这个桑坦德竞技，这好像离开西甲已经有些年头。
9: 这是今天客场作战的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队的首发，待会儿这个比赛我们详细的来给大家介绍。因为是赛季初啊，所以呢待会儿比赛开始之后呢，我们聊天的内容啊应该也会包含着俱乐部的变化和动荡啊。其实呢在每过一个转会窗口期，尤其是夏季的这个转会窗口期，在赛季与赛季之间俱乐部的变化都会是比较大的，这两支球队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化，马竞的变化还真是挺大。
10: 对，
9: 赛前双方的队长来和主裁判埃尔南德斯来挑边，马竞的队长依旧是中场的后腰科克，而比利亚雷亚尔队的队长呢是八号福伊特。托雷斯今天在现场观战，托雷斯反正现在这个肌肉练的还是挺好的和他踢球的时候那种潇洒飘逸的球风相比还真是不太一样。
10: 退役之后呢，球员的这个他的运动喜好也发生一些变化，像托雷斯呢可能喜欢去健身房，
9: 是
10: 罗本呢喜欢是跑马拉松，
9: 哎，这个贝尔是喜欢打高尔夫，
10: 哎，对，克里马尔多这也是这个赛季的新援，
9: 从勒沃库森队转回加盟。这是马竞的替补席，其实最靠近我们镜头的这位应该现在身上还去向未定啊，
10: 是
9: 消息多多。
10: 这个你看从面部表情来看似乎也不大开心
9: 啊，他心事挺多的。看看今天这场比赛吧，今天是马竞在自己的主场马德里的大都会球场迎战比利亚雷亚尔。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2026-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比赛的直播。我们现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二轮的西甲，马德里竞技在主场对阵比利亚雷亚尔队的较量，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白剑条衫的床单军团马德里竞技在上场从右往左攻，而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是屏幕从左往右攻，他们在上半场是从左往右攻。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队马德里竞技门将位置上是13号奥布拉克，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18号普维尔、24号勒诺尔芒、17号汉茨科、22号格里马尔多，中场有20号朱利亚诺西蒙尼、6号队长科克、4号罗德里戈门多萨、23号尤尔曼德，进攻线上呢今天11号卢克曼和7号李刚仁同时首发。这是马竞的主帅迭戈西蒙尼。比利亚雷亚尔队今天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1号卢尼奥尔，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20号卡洛斯罗梅罗、12号维加、8号队长福伊特、15号穆里尼奥，中场有18号帕普盖伊、14号科梅萨尼亚、10号莫莱罗和19号佩佩，进攻线上有9号米卡塔德和22号阿约瑟，

0: 马竞呢第一轮比赛是取得了胜利，就拿到了三分啊，这个赛季取得了开门红。比利亚雷尔队呢是第一轮客场战平，应该说这个开局还算是顺利吧。
1: 对，那两支球队这个赛季欧战的任务也比较繁重一些。
0: 好球，
1: 古里马尔多
0: 啊，这点射门的质量很高，守门员侧扑扑出底线，一个角球。格里马尔多是本赛季从德国的勒沃库森队转会加盟马德里竞技，
1: 这个球打的有明显的一个下坠。
0: 角球开起来，前点是被防守球员顶到了，马竞呢在这个夏季转会窗口人员的引进啊，应该说实力引援一笔接一笔。刚才我们看到了格里马尔多，那李刚仁也是这个夏窗转会加盟的。另外呢今天首发的中场的边路丹麦国脚尤尔曼德，这是从葡萄牙体育队加盟。这阿根廷的这个主力中后卫罗梅罗啊也从热刺队来了。
1: 但尤尔曼德呢，他在此前在意甲踢球的时候，包括在葡超踢球，他基本上还是踢中路为主。看看今天的位置啊，
0: 哇，这个角球没踢好，后点还有，禁区内混战。
1: 新赛季看来状态啊，调整的都还是不错。
0: 是，这毕竟是第二轮了，这和第一轮相比，可能大家更进入赛季的这个节奏了。
1: 那除了皇马跟巴塞罗那是这一轮才打第一轮的比赛，其他的球队这都已经是第二轮了。
0: 这是刚才格里马尔多的那脚左脚外脚背的射门，打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守门员路易斯·儒尼奥尔把球扑出。
1: 马德里应该天气还比较热一些。
0: 我们注意到这个尤尔曼德确实站位是在中场的中路，23号，
1: 应该是门多萨，有可能是不是会去到左边路一些，4号。现在来看门多萨应该是在左边路。

0: 看看比利亚雷亚尔队的进攻，右侧十九号佩佩，好球抹过去了，再横传有机会，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这个拦截啊是提前预判了之后先把身体横下来，
1: 应该是勒诺尔芒的这个封堵非常及时啊，
0: 非常关键啊，这球他不挡的话守门员一点办法都没有。
2: 这是十八号，我们再看一下啊，
0: 十八号是右边后卫普贝尔，
1: 应该是他补防的中卫。但是刚才比利亚雷亚尔这次进攻啊，我觉得打得还是非常流畅，尤其是中场几次的这种一脚传球的这种过渡，让马竞中场的防线在那一瞬间失去了方向。
0: 然后佩佩的那一个边路的过人过得很干脆啊，
1: 就是
0: 防守队员呢好像拽了一下他的球衣，又怕犯规赶紧松手了。
1: 因为这种整体和个人就是同伴通过这种传递把球交给你，由你来完成最后的这个一对一的突破，
0: 但是当时你必须得过，
1: 对你必须
0: 就是给你创造出来的一对一的机会。
1: 佩佩来到西甲之后好像找到了这个比赛的感觉，
0: 是
1: 这是伊尼格佩雷斯，这是比利亚雷亚尔这个赛季新帅啊，
0: 对，
1: 此前也是带过巴里卡诺，
0: 是，
1: 其实巴里卡诺他带的也还是不错，球队打法风格也比较硬朗。
0: 比利亚雷亚尔队前面几个赛季的主教练马塞利诺啊，是在上个赛季结束之后离任，伊尼格佩雷斯成为了球队的新赛季主帅。一支俱乐部呢，如果在两个赛季之间主教练的人选发生了变化的话，那一般情况下都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来进行重建，因为他人员也变化了，打法也变化了。对，
1: 伊尼戈他踢球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在西班牙北部地区，像这个毕尔巴鄂竞技、奥萨苏纳这些球队。
0: 大家对于赛季的准备看来啊，身体的这种准备都做得不错，今天的对抗上来之后强度很高。这是刚才佩佩的那个突破，防守队员拽了一把之后又没敢拽，松了手，佩佩然后把球横传到中路，这脚射门啊提前的预判普维尔这下很关键，
1: 太关键了，
0: 他挡下来之后他都不知道球去哪儿了，但是他提前啊已经意识到对方有可能要上来射门，挡的这下已经是完成任务了。
1: 这个就是后卫你也要提前的预判，
0: 是
1: 格里马尔多他进攻啊确实是把好手，但是防守感觉那一次似乎同佩佩的对抗当中他的速度没有明显的优势。
0: 马竞依旧是在自己的主场采取这种侵略性非常强的整体压迫型的打法。这球还没有出界，前场又给抢了回来，还有
1: 西蒙尼这个夏天他基本上都是在世界杯的现场，我估计看了不少比赛，
0: 逛超市去了是吧？逛球员超市。
1: 另外自己的儿子也在参加世界杯。
0: 官方给出了马竞的站位啊，是一个4-4-2的站位。两个前锋呢是卢克曼和李刚仁。对马竞来讲呢，我们刚才跟您说了啊，他有一些重要的人员的这个变化，其实最重要的几乎没有之一的应该还是格里斯曼的离开。这个可能对于球队新赛季的整个的这个攻守的安排，核心人员的变化，这都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 因为李刚仁呢其实在 巴黎圣日耳曼他也不是说打前锋为主，
0: 是
1: 他更多的还是在右边路活动，利用他的这种左脚内切。其实第一轮比赛那个进球啊，也是他在右边路内切之后左脚打进一记非常漂亮的世界波。那今天这个比赛如果啊阿尔瓦雷斯能够出战的话，那可能李刚仁的位置就会去到更多的去到边路。当然从现在的位置来看，卢克曼应该是顶在最前面，李刚仁的位置还是在中前场靠右这个区域，他最喜欢的这个位置。
0: 这球给的不错，后卫抢先啊，把球落下来之后的这个区域给控制住了。
1: 双方在前场这种高位的压迫逼抢做的都还是非常出色。
0: 佩佩的一脚射门被后卫挡了一下之后，奥布拉克把球拿到。
1: 因为现在这种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这已经成了你像以前的话可能是某些球队会有的风格，但是现在基本上强队可能都会采用这样的一些战术。
0: 是
1: 同时一个是高位，一个是低位，现在就是中位这个防守，也就是在中场区域这个防守也是各支球队比较看重的。哎，尤尔曼德，
0: 好球，格里马尔多，他所在的左路啊，现在即将有可能成为马竞在进攻方面重要的一条走廊。李刚仁打身后，这球低下没有停到。
1: 进左边后卫这个位置，好像从菲利佩离开球队之后啊，似乎一直也没有找到特别适合这个主教练西蒙尼战术的这样的一个边后卫的踢法。
0: 是在马竞踢边后卫，这必须首先得是体能狂人，能上能下。
1: 而且从这届世界杯的这个战术变化来看，就是边位的这种增值啊，也是世界杯所体现出的一个新的战术变化。
0: 哦呦，这个球中场出现了失误，这是黄色潜水艇的好机会，佩佩上去了，进到禁区里边，

0: 科克一看，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
1: 你刚才要是不第一时间传中的话，那你就没有机会了。刚才啊，比利亚雷尔队在这一侧右侧进攻稍微的拖沓了一些。
0: 现在这个小家伙门多萨今天感觉开场之后有点稍微有点紧张，这几次处理球啊都不是特别的合理。
1: 帕普盖伊，铁球撞在了，结结实实撞在了后卫的身上。阿约瑟，洛诺尔芒啊，这是对抗能力很强的中卫。
0: 哦呦，
1: 这个球你说撞在电线杆子上，他倒还真没踩到。
0: 嗯，
1: 但是阿约瑟呢，这结结实实是正面撞上了，
0: 而且阿约瑟当时带球正是高速前进。这看着都疼
1: 了，疼了。
0: 新赛季的比赛呢，其实对双方的教练、球员来说，这都是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种一个开启。
1: 嗯，
0: 像这个比利亚尔的主教练伊尼戈佩洛佩斯，他也是刚刚执教，所以队员呢也需要通过这种表现来赢得主教练的这种信任。然后队员呢，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呢，可能这些像阿约瑟这些球员都是征战球场的一个老将，他有的年轻球员像门多萨呀等等一些球员，这是年轻球员，他们在比赛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状态的这种焦虑，就是比赛当中这么多的球迷啊马竞这个主场的球迷他表现不好，可能他就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情绪上的这种波动，
1: 是
0: 那身体他就会进入战还是逃这样的一个选择。那老将呢，可能他们的比赛经验就会让他们在这种比赛当中，像阿约瑟也好，勒勒马也好，
1: 他就是平衡下来，
0: 对，
1: 是吧？
0: 那就那一下必须就得上了，
1: 就是把劲儿用在该用的时刻，
0: 没错，
1: 时刻
0: 没错，这个时候就得站了。
1: 嗯，
0: 好球啊，
1: 这球塞得很精准，再传起来，后点还有，约尔曼德转到右边去，漂亮，打门，后手队挡了一下，其实守门员已经失去了二次扑救的能力，但还好这个球呢弹起来之后出了横梁。
0: 李刚仁啊，在右边路两次这种斜线的传球，威胁还真是非常大。
1: 嗯，小西蒙尼左脚射门，最后是被福伊特给挡了一下。已经三个角球了，比利亚雷尔队还没有获得角球。格雷马尔多准备来踢，还是弧线比较高到后点，汉茨科，他过去的两个角球的策略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很高的抛物线到后点之后，由17号汉茨科在后点来摆渡。
0: 因为现在这个角球啊、定位球可能都有一些新的战术演变，可能更多的球队会阻挡门将，所以这种角球的方式也可能是西蒙尼给球队设计。当都集中在球门区中路这个时候，后点往往可能会出现空间。
1: 嗯，过去这两个角球，但是都打到后点，而还真都是顶到。
0: 对。因为从今天的进攻的这种阵容选择上来看，无论是卢克曼也好，还是李刚仁也好，都是以速度见长的球员，他不是那种桥头堡式的中锋，
1: 没错，
0: 对吧？所以怎么样能把这两名球员速度发挥出来，就需要你中场有绝对的控制能力，在中场控制非常强的情况下，才能够给李刚仁或者卢克曼传出那种身后球啊，或者这种直塞球。
1: 马 马竞的桥头堡还伤着呢，斯罗特，
0: 对，
1: 踢完世界杯之后有点累，
0: 嗯，
1: 主要可能伤心也伤了，是吧？
0: 心也伤了，
1: 打英格兰的时候没给这个哈兰德传球那一下，主要是挪威自己的球迷好多也指责他、批评他，
0: 伤的还挺深的。
1: 有学者刚才说，今天马竞的两个前锋都是速度型前锋，那他们不是没有球头宝啊。等斯罗特回来之后，应该还是能够占据一个主力的位置吧，才有机会。
0: 那这样的话，可能卢克曼啊或者李刚人的传球，卢克曼的速度才会有更好的发挥。昨天皇马的比赛也是一样，打时时也是打不开局面，最后上了一个1.94米的年轻球员
1: 埃斯皮，
0: 对，最后也是解决了问题。
1: 就刚才结束的曼城那场比赛，也是在最后时刻啊才。最终赢下了比赛，
0: 挺艰苦。
1: 说起斯罗特，
0: 哎，两个中锋都来了，这应该是两个正印的中锋选择。其实如果这两个人都能踢的话，那卢克曼可能就会来到边路，
1: 空间会更大一些。
0: 对，
1: 但是就像徐指导说的，像今天那中锋上不了，这两个速度型前锋在的话，中场给他们支援就很重要。
0: 对，就是看尤尔曼德呀、科克，包括两个边路的球员小西蒙尼。
1: 好球！小西蒙尼现在是越踢越有信心了。在过去的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呢，在阿根廷队他也逐渐的在一些关键的场次当中有登场，而且为球队做出贡献。
0: 对，就是他是一个挺让人放心的球员，他不会出现在比赛中出现这种低级的这种失误，而且他的这种拼劲儿啊，
1: 哎，
0: 对全队也是一种带动。
1: 是，这个是非常让人振奋的，他能够带领队友的这种气势鼓舞提升。
0: 其实打英格兰那场比赛，那他其实就是要去消耗对手，要去跟对手去身体的这种不停的
1: 他的任务，
0: 对，对抗。
1: 科克送一个直线，哎，
0: 这个球有想象力，
1: 对，好像汉茨科没有想到，
0: 对，
1: 他没有接到这个球，中场的围抢把球给抢了回来。
0: 啊，现在这种直线或者斜线这种传球啊，李刚人还真是传得不错。
1: 卢克曼，科克可以转边了，小西蒙尼，好球！哎，这个传中球没踢好。
0: 但是刚才假动作可以啊，这原地的这个假动作没球没有动，但是就是上半身的晃动，所以有些中后卫他就会弹，你在防对方前锋的时候，你不要看他身体，你就看他眼睛，
1: 那眼神也容易被骗。
0: 那你看防谁了？防小罗的话，那基本上
1: 都
0: 被骗了。
1: 好球，比利亚雷尔队还是很耐心的选择从后场建立进攻。佩佩，马竞这边二防一，门德萨

0: 这个球在退防的过程当中，比利亚雷尔的队员犯规，踢倒了马竞的队长科克。
1: 科克，我觉得只要是西蒙尼执教的话，他应该一直会留在球队当中。这个踢球的风格，他的一些比赛当中的一些战术啊，跟当年西蒙尼非常相似。
0: 他跟西蒙尼之间还中间还有继承人加比，对吧？那会儿他还年轻，加比是球队的队长，就是这么踢的。
1: 加比是带着科克在踢
0: 啊，是。看看门多萨打门，门多萨感觉逐渐的进入了比赛的状态，
1: 找到感觉了。曼这发型有点创意、嗯、
0: 他这种发型啊，就是比赛是两个小时，他这个发型据说啊、嗯、又得花费两倍于比赛的时间去打理，就基本上四个小时编成这一头小辫儿。
1: 那这下午这准备会怎么开、啊、而且他这个发型我觉得是不是会让他跑起来更快一些。
0: 现在年轻一代球员很多采取这样的比较时尚的这种外形造型。好球，这球传得不错，
1: 好球啊，
0: 看看有队友支援没有，被围住了，马竞迅速地形成一个包围圈，那球还在比利亚雷尔的控制之下。好球，这一步趟的有点多了，一趟反倒是趟到了防守队员的控制范围内。
1: 罗梅罗，
0: 这个假动作这儿过得漂亮，再往前趟一步，正好来到勒诺尔芒的控制范围内。
1: 其实刚才那种假动作呢，平时训练的时候都会练，哎，向里一拨，然后向外、嗯、向里一扣，向外一拨，这种假动作，但是在比赛当中怎么去运用，这个才是足球比赛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你的实用性，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运用动作的这种合理性。
0: 好球，断得漂亮，然后球分得也不错，马竞由守转攻，布克曼，随特还是很有经验的。
1: 维特也是从英超来到西甲之后，一点点的成为这比利亚雷亚尔队的后防绝对核心。
0: 是，维特之前应该也踢过右边后卫，
1: 对，
0: 现在已经是球队的主力中卫了。

是阿约瑟。帕布盖伊

0: 佩佩有空当塞进去，小福哥，这应该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比利亚雷亚尔队的第一次角球，队长弗伊特助攻上来。
1: 这是范德，
0: 裁判应该是给了球门球，前置顶的队员想要第二个角球，从表情来看的话应该是没要到。
1: 然后进入到补水时间，这二十几分钟的比赛，马竞打的还是相对来说在主场更加积极一些，但是比利亚雷亚尔防守也还做得比较沉稳。
0: 这比赛从上半场刚一开始，比赛对抗的节奏就非常的快，强度也高。
1: 那毕竟是上个赛季排名第三、第四的球队，而且是比利亚雷亚尔排在第三，马竞排在第四。西蒙尼这执教之后，好像这个穿衣的风格一直没有变化，
0: 一直没有变化，
1: 是吧？
0: 对，他执教的风格也没变化，他穿衣的风格也没变化，非常的冷峻，非常的酷。伊尼格佩雷斯啊，他的退役之后，这个身材保持也相当好。
1: 现在这个教练员的身材管理，这个可能也是各支豪门球队啊主教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科目。
0: 是，这属于俱乐部的公关形象的一部分。
1: 对对对，另外这个你的个人的形象也是代表俱乐部，
0: 是的，
1: 代表球队。
0: 像早些年像贝尔萨这种穿衣风格，估计现在都得有俱乐部的品牌部的公关顾问上来提委婉的提出建议。
1: 阿莱格里，阿莱格里当年也是。
0: 您是不是可以稍微的啊？我们给您提供更好的服装，可以穿一穿。你看伊尼戈佩雷斯跟他踢球的时候，这个身体状态保持的感觉差不多。
1: 对，他身边的阿德里安也是。
0: 嗯。
1: 阿尔瓦雷斯。
0: 镜头不断的在找他，因为转会的传闻始终尘埃未定。

0: 现在的
1: 好球，看这球，哎，后卫还是抢先卡住了李现。洛克曼，
0: 帕普盖伊，他这个身高啊，这种对抗能力，让马竞的中场其实踢起来挺难受。
1: 是的，洛克曼，边路一对一，走外线，再横传，这个时候斯罗特没空。哎，
0: 但是今天给卢克曼这样突破的空间啊，开场肉也不多。现在各支球队在两个边路啊使用球员方面都是特别看重这个速度类型的球员，因为现在这种比赛的话，你真正打到最后二三十米区域，你的阵型不会帮助你突破最后一道防线，
1: 是
0: 需要你的球员的这种个人的一对一的突破能力。
1: 这个阵型啊，更多是在防守的场景之下，
0: 对，
1: 比较管用，它有更明确的意义。进攻的时候可能还是创造性更重要。啊，场上有人倒地，这下估计是个硬伤啊，非常疼。
0: 就是刚才像把球交到卢克曼或者佩佩脚下，这个同伴把给你已经给你通过传球创造出一对一的空间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大胆的突破。
1: 嗯。佩佩显得非常的痛苦啊，刚才可能是跟李刚仁有一个对抗当中的身体接触。

0: 我佩佩这一下队医在检查他膝关节，从他的反应来看应该非常疼。
1: 对，这一下应该还是硬伤
0: 啊，
1: 还是硬伤，
0: 是关节顶，
1: 对，顶上去了
0: 啊，就宁肯是硬伤啊，也不要是
1: 对
0: 关节掰了一下这种受伤，那个会更麻烦一些。
1: 应该问题不大，如果关节掰了或者说是软组织的问题的话，那基本上可能就担架进场。
0: 是是，而且如果队员是出现那种类似于关节掰了一下造成韧带或者是半月板这种损伤的话，他可能没有佩佩刚才表现的
1: 对
0: 特别特别剧痛啊那种感觉，但一般那种重伤其实队员躺在地上都不怎么动，
1: 都动不了了
0: 啊、嗯、就动不了了。
1: 马竞这个防守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0: 你看防守的时候，它是一个五后卫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进攻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四后卫的阵型。
1: 这球没有趟出去，交回来，
0: 就现在来看，在后防线上，小西蒙尼还有格里迈尔多这两个人的位置呢，可能相对会更加活跃一些。进攻的时候再上去，防守的时候可能又要回到自己的位置。
1: 嗯，佩佩还在场边，还没有回来。好球，罗克曼，再来。
0: 罗克曼确实快。
1: 李刚仁，好，主裁判这个时候招呼佩佩回到球场。前人挺的反击，前面人不多。阿约瑟，阿约瑟在面对勒诺尔芒的时候，感觉自信心有点不足。
0: 但是勒诺尔芒啊，他这个手臂的动作也挺隐蔽的。
1: 勒诺尔芒踢球也是比较硬啊那种。
0: 就长相呢，还是。像一个书生一样，我们形容啊，但是这个下脚可真是一点儿也不留情。
1: 勒诺尔芒的这个中后卫的踢法应该是就是闷声干大事，他不像什么葡萄牙的佩佩啊，像那个他的这个前辈的西班牙的拉莫斯这种外形看起来就很不好惹，哎，好像不是这样，他确实也不好惹，但是至少他这个外形看起来还是温文尔雅。但是下脚够狠，
0: 因为这个赛季你看英超赛场，现在我看很多球队，尤其升班马的球队，他选择后卫啊，现在身高没有1.9米都很难，
1: 都很难打哈，
0: 对，都很难打。
1: 哎，这个球没有传过去，
0: 好机会啊，
1: 这是个好机会啊。李刚仁这个球看起来想要打门了，但是机会其实还当时还不是特别好的射门时机。
0: 被判断出来了，
1: 是维加。
0: 人家世界杯的表现也还可以。
1: 嗯，转过顶，红传到门前，
0: 哦，漂亮，
1: 机会，这个球其实已经找到了接应的最好的时间点，而且也碰到球了，但是没有发上力。马竞的反击，看看沿着右边路向前推进，前面呢，中间只有卢克曼一个人，后点李刚仁也来了。这个球，汉斯科上来之后，他来完成这个分边的这一传，其实不是一个最好的选项，结果自己也失去了防守位置。看看佩佩这边，
0: 秀，哎，打的真有力量。

0: 应该是9号米卡塔泽。
1: 嗯，
0: 这名球员现在其实也引起了一些顶级球队的关注。
1: 是。
0: 他的游击能力要更强一些，他也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大中锋类型。
1: 这是一个拥有格鲁吉亚和法国双重国籍的球员。

0: 在发现马竞啊这个站位更靠前的情况下，比利亚雷亚尔现在也是很多这种直线的这种长传球。
1: 嗯。

0: 对，
1: 是吧？
0: 你的右臂的力量不足以把球拦下来。好球，看看这个球再传，被猜到了。维加刚才这一防非常关键啊，中路跟上了射门，把球给踢飞了。
1: 比赛上半场虽然没有进球，但打的是真热闹。
0: 嗯，西甲打到第二轮呢，现在塞维利亚队是已经两战全胜了，拿到了六分，暂时是排在积分榜的第一的位置上。
1: 塞维利亚昨天是客场打毕尔巴鄂，开场之后没多长时间，好像毕尔巴鄂给罚下一名球员，所以整个球队打得还真是不错。
0: 最后是3-1在客场获胜啊，塞维利亚队在客场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皇马呢是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是客场2-1胜了西班牙人，但那个比赛赢的也是非常的艰难，最后时刻替补登场的埃斯皮打进了支撑一球。刚才对角这一下，潜水艇队员受伤倒在地上没有起来，但比赛也没有停。李刚仁，哇，
1: 开始上
0: 还是没停，
1: 对，该是上强度了。
0: 佩佩假动作，哎呦漂亮，挤过去了，
1: 这个球过得有点感觉，
0: 我还以为他要走外线呢，结果没想到他是往里扣的。幸好马竞呢刚才防守中场那条线的队员回来了，
1: 对，
0: 形成了2-1，要不然只有一个边后卫，很容易刚才就被过掉了。
1: 因为马竞现在防守的时候，他基本上还是选择一个五后卫的这种体系。
0: 李刚仁，格里马尔多上来了，
1: 因为这种体系的话，也是要最大限度的发挥格里马尔多还有主教练他儿子的这个特点。尤尔曼德现在是回到两个中卫之间。
0: 新赛季看起来尤尔曼德和队长科克的搭配将会是首选了，就是中场中路的这两个人。哦，在对抗的时候是不是手臂挥起来碰到了马竞的队员，裁判判了帕普盖伊的犯规。这是刚才我们看啊，佩佩过掉格里马尔多，哎，这个时候呢幸亏是尤尔曼德已经回来了，两个人形成了关门，佩佩这个已经完全把格里马尔多给晃掉了。
1: 格里马尔多现在来看他进攻啊有特点，但是防守他的身体对抗能力可能还是稍显得单薄了一些。
0: 好球，这是格里马尔多，看看他进攻，好球，潜水艇的中路的传球被铲掉了，很关键的一铲啊。勒德尔芒，尤尔曼德，李刚仁，卢克曼在他的外线，这个球选择了打门，虽然很有信心，但是射门的质量太差了。
1: 你看这个球啊，阿约瑟拿球的时候都没有看，就直接选择了向前那种传球。这种球的话，一个是他自己的这种技术意识，另外一点就是同平时啊同伴之间这种配合、跑位啊，相互都是非常默契。俱乐部呢，比国家队就是在于他球员在一起时间长，
0: 对
1: 啊，训练啊、打磨呀、教练这种战术啊，彼此的这种特点、技术，甚至性格都非常了解。
0: 是，他就是工作当中的同事嘛，
1: 对
0: 对吧？每天都在一块儿工作。好球，分到边路来，佩佩。帕普盖伊

0: 西甲的特点呢，就是技术加传控。不仅仅是我们看现在排名三四这两支球队，像皇家马德里啊、巴塞罗那，甚至排名后几名的球队升班马也是遵循的这种打法。这也是西班牙它整个联赛这种国家的一种足球风格，
1: 是控制啊，在整个国家的足球基因当中是写在底层的代码。
0: 是，你看英超呢，可能就是节奏加上对抗，意甲呢就是防守纪律，南美呢就是属于即兴，
1: 是
0: 创造，
1: 给了很多发挥的空间。
0: 哎，对，
1: 但是你经常会出现失控的情况。球犯规了，维加跟出来的时候啊，差点被摆脱。门多萨倒真的是感觉越踢越好了。
0: 尔万德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西甲的节奏。记得当时在莱切踢球的时候，他非常年轻，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为球队的队长。
1: 你看看这个前场的任意球，队长科科来踢。看看这反击能不能打成啊？

0: 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现在场上的比分暂时还是0-0。帕普盖伊这个球倒得太轻易了，裁判没有判。科克，尤尔曼德，尤尔曼德在意甲的莱切俱乐部是踢了两个赛季，之后呢，过去三个赛季都是在葡萄牙体育效力，从葡萄牙体育转会来到了马德里竞技。李刚仁摆脱的不错，这脚射门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获得了角球。
1: 右脚这个发力感觉也还是不错。
0: 嗯，
1: 这真是打上力量。
0: 是，这个球后卫要是不挡一下的话，对门将还是有一定的考验，
1: 挺有威胁的。尤尔曼德当时在莱切，以为很多球队，当时尤文图斯好像要引进他，但是后来葡萄牙体育是捷足先登。
0: 在莱切两个赛季，总共为俱乐部出场过95场啊，这个应该说出勤率非常高的，表现得相当好。卢克曼，好球啊！这个球过来了，裁判一看，马竞在控制球，所以也就没有吹。本来呢，刚才潜水艇的队多少有点犯规的嫌疑。阿约瑟，
1: 这个瑟洛特呀，如果不能打的话，可能对马竞的进攻来说还真是缺少了一个进攻的这种选择。
0: 攻城锤，
1: 对，现在这个边路的传中也好，或者中路的身道，现在背身持球啊，锋线这几名球员都不是很强，不是李刚仁还是卢克曼。
0: 嗯，
1: 卢克曼呢，他可能需要纵深啊，可能需要更长的跑道，他才能把他的速度发挥出来。
0: 是，
1: 现在这个跑道啊，比拉亚尔给他射的跑道比较短一些，
0: 中路肯定没戏。
1: 没戏，
0: 卢克曼老是自己拉到边路。
1: 对，李刚仁呢，他也经常会回撤，所以现在真正对这个两个中后卫维加呀、福伊特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我们在转播镜头当中，你几乎也很少看到这两名中后卫。
0: 嗯。盖伊，盖伊的个子也是非常高，他在场上踢球给人感觉就是他不着急，节奏慢慢的，但是他控制球啊、拦截啊，效果还真都不错。哎，这就是他。
1: 对，会不会有一点后卫他想怪也怪不了他这个特点类型，包括他速度，可能就不是特别怪。
0: 好
1: 球啊！
0: 哦，这球漂亮啊！这个球是打了一个小高球，
1: 对，
0: 越过后卫线头顶，
1: 撞墙式的二过一，而且这三个人之间的配合打得非常漂亮。
0: 嗯，
1: 哎，
0: 角球，漂亮的一个搓传，
1: 尼卡塔泽，这个球又是奥布拉克，
0: 对，他出击之后应该是用左臂给挡出去的，
1: 这个面积太大了。现在这届世界杯也谈到就是门将技术的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0: 嗯，
1: 比如像刚才这个奥布拉克，他这个封堵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姿态，
0: 嗯，
1: 就是脚手同时要封堵，
0: 是，
1: 这个也是跟以往的时候门将的这种扑救变化发生了一些改变。
0: 那个角球开出来，马竞把角球防守下来，然后转入反攻，第一脚传球没有传过去。李刚仁，佩佩，尤尔曼德也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哎，越位了吧？这个球，助理裁判举旗了。 米卡塔德示意是不是我越位吧。应该上半场也就此结束。这还是刚才那次进攻，奥布拉克出击把球挡出了底线。
1: 他此刻不敢动啊，
0: 是这个奥布拉克是用左臂把球挡了出去。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非常激烈的较量之后，双方都暂时没有破门，比分维持在0-0。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奇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5: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4: 我吃太奇甜宝。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又来我家吃饭，
11: 好吃火锅
10: 安排。你说呢，郭宝？那我串儿来喽，大片儿毛肚，这也太大了。
12: 岳叔，你要备海肉。
10: 有。郭宝，快点儿！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3: 草本炖饮来一罐，
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1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泡点辣椒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1: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0: 我吃太极甜宝。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6: 草本炖饮来一罐，
0: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0: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1: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2: 青岛把热爱拼
3: 成一锅，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马德里的大都会球场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二轮比赛，马德里竞技在主场对阵比利亚雷亚尔队的双方下半场较量。上场呢，两支球队踢得很热闹，很激烈，但是绝对有威胁的射门机会都不是很多，比分暂时是0-0。当然呢，主队马德里竞技队主帅迭戈西蒙尼今天也不是手中握着全部的可打的牌，有些主力队员呢因为种种原因也今天无法出战，所以呢今天马竞在首发阵容当中，尤其是锋线上，两个首发的锋线队员都是个子不高灵巧快速的这个类型。哎，果然换人了，巴耶纳十号，巴耶纳准备要上。博埃纳呢是随着西班牙队一起拿到世界杯冠军的冠军队成员。博埃纳上场是换下了中场年轻的中路的这个队员
5: 门多萨。博埃纳上场比赛也是有一记非常漂亮的世界波定位球啊。
4: 博埃纳在世界杯期间呢，先开始主帅德拉夫恩特还没有让他打首发，但是呢第一场比赛西班牙队把这个加维放在左边

0: 锋的位置上，感觉效果不好。后来巴亚纳就开始逐渐的占据了这个首发左边边锋的位置，
1: 有进球有助攻，而且他在左边路啊，跟这个库库雷亚两个人这个位置轮换，确实做得非常默契。
0: 是。今天马德里的天气啊，是气温32摄氏度。巴亚纳换下了门多萨，这是马竞的一个人员的变化。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主队马竞是从左往右进攻，客队比利亚雷尔队从右往左攻。马竞第一轮比赛是2-0获胜，而比利亚雷尔队呢，第一轮比赛是2-2，客场和桑坦德竞技打平。
1: 桑坦德竞技、马拉加、拉科鲁尼亚，都是回到了西甲的赛场。
0: 桑坦德竞技和拉科鲁尼亚都是西班牙北部地区的球队啊，都是在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北角上。马拉加呢，又是在南边，在这个地中海的海滨。当然，这些球队都是在过去这些年在西甲，经常出现的面孔。不过，都经历了各自家里难念的那本经，都出现过一些动荡和状况。中后卫汉茨克头球顶给了自己的守门员。奥布拉克这个球想要再往中后卫脚下分的时候啊，汉斯克没有拿到，

0: 场边一些马竞的替补队员在热身。啊，始终看不见阿尔瓦雷斯。
1: 其实距离转会呢，可能还有那么个几天的时间啊，就是一切可能都还有变数。但是现在好像很多传闻，对阿尔瓦雷斯转会似乎不大乐观了。
0: 是，
1: 要是跟这个俱乐部闹的关系也太僵了。防守的时候马竞应该是一个5-4-1的阵型，进攻的时候他又会变成一个四后卫这样一个体系。
0: 他增加的这个后卫啊，应该就是小西蒙尼吧。
1: 对，巴耶纳出场之后呢，应该是对位的一个调整。
0: 嗯，球被传了出来，比赛先继续。李刚仁那边刚才传出球之后被铲了一下，看看比利亚雷尔队的进攻。米卡塔泽，哦，这想过奥布拉克这一关太难了。这个传球又是直接被奥布拉克单臂给拦截了下来。
1: 米卡塔泽他这个人球结合的速度

0: 速度还真是快。帕普盖伊啊，还有科梅萨尼亚这两个后腰，再加上四个后卫，他这六个人的防守体系啊，始终是，保持的非常稳定。
1: 嗯，哎，这个时候补一张黄牌啊，就是在刚才马竞从左边路传球的时候，巴耶纳球传出来，然后被踢倒，补了一张。嚯，这球确实踢到脚上了，
0: 真是踢到世界冠军的脚上了。
1: 十五号莫里尼奥吃到了黄牌。传远端，佩佩把球停下来，假动作，神
0: 了，
1: 又
0: 漂亮，
1: 又是奥布拉克，
0: 奥布拉克神了。
1: 潜水艇的进攻啊，这一次呢又是险些破门，
0: 那反击打的真是有质量。这个球传的呀，看到了同伴，但是稍稍有点大。
1: 嗯，
0: 佩佩接下来的处理还真是不错。
1: 反正我觉得格里曼尔多就防守来讲是完全被佩佩给压制住了，怎么面对他，无论是过人也好还是射门也好，怎么面对他都怎么能成功。十号莫莱罗来踢这个角球，角球数目都不少啊，四对三。
0: 那佩佩首先他这个身体同格雷马尔多对抗的话，他就占一定的优势。那同时在防守的时候，格雷马尔多又处在一个被动的情况下。
1: 好球，
0: 好球啊！
1: 再横传，
0: 这个球可以选择射门了。
1: 这不是面对奥布拉克、
0: 科梅萨尼亚，这个球其实可以打了。
1: 他是可以打的，对，
0: 嗯、
1: 他有射门的角度。
0: 而且这个球传的还真是非常隐蔽，奥布拉克今天真是这高阶低挡，你看他的这个准备啊非常充分，重心

0: 纽尔曼德，好球，李刚仁再给小西蒙尼，球打在了边网上。
1: 就是第一脚触球停球，这一下没有给自己停到最合适的位置上，稍稍有点大了，
0: 对，
1: 角度没有了。
0: 阿尔瓦雷斯起身也来做热身了，这要是真转会转不走的话，这个赛季也得踢啊，
1: 也得踢啊
0: 啊！
1: 但是现在球迷好像对他意见也比较大，
0: 是的，是的，因为之前他自己认为可能这个转会十拿九稳了，可能也和球迷的这个关系没有再像以前那么融洽。现在有不少转会记者的这个消息啊，可能这个转会真的够呛。李刚仁，李刚仁自己来一脚，又是队长福伊特在球的路线上把球挡出。
1: 比如这条右边路啊，内切之后射门的线路，李刚仁还真是挺拿手的。
0: 看这个角球，第五个角球了。
1: 不过从两支球队这种身高的对比上来看，似乎马竞有点吃亏了。
0: 罚到了点球点附近，反抢当中犯规，巴耶纳也吃到了黄牌，这是一次防止对方快速反击的战术性的犯规。
1: 阿约泽他的脚下技术，带球的向前能力，就是在压力下的控球能力还是非常强。
0: 中后卫出现了传球，
1: 这是马竞的好机会啊！
0: 就传大了，

0: 艾纳和卢克曼两个人没有衔接到一起。
1: 而现在对阿尔瓦雷斯的传闻比较多一些，说卖给阿森纳可以，但是卖不能卖给巴塞罗那，俱乐部是这个意见。但是阿森纳呢，可能作为阿尔瓦雷斯来说，他还不想去，所以这个难题可能就比较难解了。
0: 对他的经济团队来讲，就这么短的时间再找一家合适的合理的俱乐部不容易啊。
1: 对，就是他现在对阿尔瓦雷斯来说，可能他只想去巴塞罗那。但是对马竞来说，马竞的球迷也说了，当时你在，哎呦，这个球漂亮，
0: 转的漂亮
1: 啊，传球着急了，可以再带一步。
0: 是的，
1: 但是这个转身啊，狭小空间当中三个人的围抢下，这个脚下技术，阿约泽确实太出色。
0: 米卡塔德呢，刚才正准备去跑接应位置，还没有到最好的位置上。刚才是马竞前面接应的，布埃纳是越位回接的。
1: 其实他是整个比利亚雷亚尔中场那个自由人，就是球如果在他脚下的话，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这种带球啊、过人创造空间。
0: 好球，外线也有人，分过去，佩佩。米卡塔泽在找佩佩，
1: 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马竞啊前场压迫的这种强度下降，感觉现在比利亚雷亚尔在中场的控球能力，他们的这种特点慢慢发挥出来了。阿约泽上半场被这个勒洛尔芒那一下踢的，但是下半场你看这种情况就已经很少出现了。
0: 要说双方虽然机会好机会都不多，但是比较起来，可能潜水艇的有威胁进攻机会还稍微多一点，比马竞要多。李刚仁，卢克曼没有带过去，阿约瑟，佩佩在远端啊，这个球发展到了左边，莫莱罗。
1: 这节奏太好了，
0: 球中路这个球被拦截了，再上来打门还有机会，帕布盖耶这一脚踢到哪儿去了？
1: 这脚第二脚头脑有点发热，但是我觉得光换巴耶纳一个人可能不够，下半场这个比赛强度一下来之后，潜水艇的这种特点，他们的这种技术能力完全展现出来了，挺危险的，这个阶段对马竞来说挺危险的，
0: 是
1: 你不能总依靠奥布拉克。
0: 控球是五五开，格里马尔多，汉茨科，好球，尤尔曼德

0: 李刚仁。
1: 李刚仁两场比赛，他融入球队的速度还是非常快，嗯、同伴也非常信任。
0: 可可把球又抢了回来。这球没有出界，好球！哎，
2: 再来一脚、
0: 哎，漂亮！
2: 阴差阳错的，第一波进攻其实没有成功的。
1: 这是谁呀、啊？
2: 弹出来之后，这是普维尔吗？
1: 十八号，普维尔。
2: 普维尔这脚世界波破门，把比分的僵局给打破了。59分钟，
1: 这是一脚冷射。
2: 是，第一个进攻啊，我觉得中间那个队友要不来一下吧、啊，可能更好。就无所谓啊，再来一波。普维尔打进了一个世界波呀、啊。
1: 普维尔先，普维尔今天上半场挡住对方一记射门呢、哎。
2: 是。马竞的几个高个子队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后场。
1: 对。
2: 你看普维尔是今天打边后卫的，你看这打边后卫的，这个打中后卫一点也没问题，
1: 没问题。
2: 你看，这球往里传的时候，其实中间那个人不拦的话更好了，但是阴差阳错的又落回了普维尔的脚下。
1: 而且普维尔这是逆足啊，
2: 逆足，
1: 左脚打得真漂亮。
2: 哎呀，死角，
1: 这有点像李刚仁第一场进那个球，其实差不多。
2: 非常漂亮的一个弧线。这个有点错进错出啊！
1: 西蒙尼都没有想到普维尔来的这一脚。
2: 嗯，球队领这边把十号莫莱罗给换下。换上了七号赫拉德莫雷诺。
1: 哦，阿约瑟也下场了。
2: 换上的是十七号布坎南，
1: 布坎南，加拿大的国脚，世界杯表现还是不错，他速度快。
2: 主队比分领先，球迷一下活跃了起来。
1: 所以这个足球比赛有些时候场上的局面有些是可以判断可以预判，但是这个它的魅力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2: 哦、是吧。
1: 刚才那个阶段马竞已经非常被动了，但是普维尔这脚射门啊一下子让主场球迷的情绪稳定下来。
2: 而且对参赛双方运动员场上运动员的心理的影响也是挺明显的，
1: 太大了。第一个进球啊其实在足球比赛当中是最重要的，
2: 对，
1: 还会让球员领先一方的球员这个心态啊马上会发生变化，也踢得更加放松了。
2: 好、这个时候阿尔瓦雷斯应该也短时间上不了场了，所以回去呢把这个替补的背心再穿上。科克和李刚仁两个人先后都倒在了地上，裁判判了比利亚雷亚尔队犯规。
1: 加比现在也是在马竞的教练组。那这个踢法就应该明白了，有为什么科克一直会在场上。
2: 这个球是自己主动去寻求一个身体上的接触，想要点球，但是裁判呢，最后给的是越位的判罚。
1: 对，这样越位就是你没法，谁也没法去争了。
2: 是，就没有后面是否犯规这一说了。这是巴埃纳，哎，真是越位。
1: 但是你看啊，接下来他是主动要求这次，
2: 对
1: 吧？
2: 对，他是奔着对方去，他先卡位。
1: 哎，
2: 这球要是不越位的话，他说不定能够。他的设计能够变成现实、
1: 哎、这是有可能。所以这个球员啊踢球非常聪明，他很了解在这个球过来的过程当中他就知道对方后卫的这种位置，他需要
2: 过来的线路，
1: 对，他需要采用什么样的自己的这种个人的战术来去赢得这次进攻的机会。
2: 巴埃纳刚才除了越位以外其他的设计应该马上就要成功了、哎、先卡住里线，然后把
1: 哎，布坎南来了，
2: 哎，这个球也是禁区里边的一个身体接触倒立，裁判没有吹。
1: 但这下布坎南不是射进啊，这是就是跟对方拼速度。
2: 哎，布坎南再次倒立，
1: 哎，
2: 这次给了点球，
1: 这次给了点球啊。
2: 他在
1: 约尔曼德，
2: 哎，十几秒的时间里头连续两次在禁区内倒立，第二次呢，裁判认为是尤尔曼德犯规。马竞领先之后，短短的时间，比利亚雷尔队就获得了一个扳平比分的机会。裁判的意思是，等会儿我再听一下，哎，视频裁判看看给我最终的建议。要说还真是有犯规，
1: 对。关键是一开始尤尔曼德他先丢的球，
2: 是，
1: 所以说随后啊，在对抗当中他可能会有一些
2: 着急，
1: 对，过激的这种动作。这个球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确实是点球，
2: 是他手上有拉拽，脚下也扫到腿上了啊。
1: 因为之前两个人拉拽啊，正常的对抗，这都是不会判罚犯规，但是接下来的这个动作，尤其是脚上这个动作，
2: 尤尔曼德前面那一下。其实已经犯规了，就是对，其实顶前面那个队员已经一脚踩在人家脚上了，但那会儿呢，因为布坎南拿球往禁区内走，所以裁判第一下就没有判。结果呢，尤尔曼德有点着急，连拉带拽的把布坎南放倒在禁区内。这样的话，比利亚雷尔队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队长福伊特准备来踢。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1: 这是老队长莫雷诺。
2: 哎，莫雷诺正在面对奥布拉克。这个球呢没有完全摆在点球点上的，马竞的队员在制造心理压力，向裁判投诉。看看莫雷诺助跑打门，哎，他用这个助跑节奏上的变化把奥布拉克的这个提前预判给消化掉了。奥布拉克站在原地没有动，所以呢比分扳成了1-1。
1: 这个换人一个是制造了点球，一个是罚进了点球，
2: 哎，换上来的七号赫拉德莫雷诺左脚主罚点球命中。制造点球的呢是跟他同时被换上来的前锋布坎南，啊，就是这一下尤尔曼德呢连拉带拽在禁区内犯规，裁判判罚点球。然后莫雷诺这一个节奏的变化就一下把奥布拉克的提前预判给打乱了，奥布拉克只能站在原地没有动。好，马竞这边换人，科克被换下，
1: 被换下进球的
2: 阿尔瓦雷斯还是上了啊。这个赛季毕竟还是要过下去。
1: 是的，而且需要他更出色的表现来赢回球迷对他的这种尊重和热爱。
2: 其实球迷是不满意的，
1: 对，
2: 球迷一直在场边对他表达不满。阿尔瓦雷斯呢，现在应该会承担着比较大的压力。马克思列伦特也上场。
1: 莫雷诺，老队长莫雷诺，2018年转会来到了比利亚雷尔，到现在
2: 八年了。
1: 而且当年潜水艇取得非常出色成绩的年，他是球队的当家射手。哎，左脚球踢得出神入化。
2: 是，他刚才这个助跑节奏到这变化，就完全把守门员给定在了原地。
1: 哎，那西甲有几名老将，像塞尔塔的阿斯帕斯，那现在的话，阿尔瓦雷斯出场，卢克曼会去到边路。
2: 是的，他到了左边。 现在呢应该是巴埃纳和阿尔瓦雷斯两个人顶在最前面，卢克曼来到了中场的左边路，好球，这个球摆脱得很好，再给布坎南，没有过去，再传到后点，
1: 我觉得这个单车呀，这个动作做得最好的一个是这个罗比尼奥，这是一个，另外这个我记得当年罗马队这个小曼奇尼吧，应该
2: 是
1: 他那个单车做的是，
2: 他幅度又大，
1: 对，
2: 这个绕胯的这动作又显得潇洒，关键实战的效果也不错。马克思略伦特啊，他换上来之后站在边后卫的位置上，
1: 但布坎南出场这个换人，我觉得伊尼戈洛佩斯做的还是非常及时的。
2: 布拉德莫雷诺啊，刚才出场之后用左脚打进了扳平比分的进球。
1: 他一出场的话，福伊特赶紧把袖标交。

0: 给交给这个老队长，
1: 大哥上来，
0: 哎，这绝对是球队的精神领袖。
1: 这时候比赛进入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场边呢，我们看到比利亚雷尔队的26号卡洛斯马西亚也做好了出场的准备。
0: 但现在就是对阿尔瓦雷斯来说，其实他还是承受了非常大的这种压力。但是这个赛季如果最后几天转会不能促成的话，那你肯定还是要有更好的表现。即使是转会能成型的话，那现在在球队这个阶段，哪怕这几天的时间，
1: 嗯，
0: 也要全力以赴。因为当时在英超他过得并不是十分如意的时候，是马竞主动伸出了橄榄枝，
1: 嗯，
0: 把他引进的。当时也花了很高昂的转会费把他引进到球队当中。
1: 再来看一下双方的进球啊，这个球第一时间被小西蒙尼给挡了一下。其实呢，感觉普维尔第一下想传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身后的队员。但是阴差阳错，这球又弹回来，普维尔接着自己来了一脚世界波，
0: 也算是一个错进错出的这个二过二的配合。

0: 这是来到大都会球场观战的比利亚雷亚尔队的球迷。赫拉德·莫雷诺，你他这一顿就把这个预判全部都给消化掉了。这种在助跑的过程当中突然出现停顿的情况呢，我们见过大量的实战的案例，但是很多时候啊，有可能守门员要是不动的话，就把主罚点球这个队员自己的节奏打乱了。
1: 哎，这届世界杯有一个统计，就是你别停，别玩小碎步，小碎步一跑的话，现在的成功率比以往真是要下降多了。
0: 是，守门员如果不提前移动的话，那可能主罚队员自己心里就慌了。
1: 对。
0: 射出来点球往往质量不高，但是赫拉德·莫雷诺刚才这一下，他的一停啊，倒是把这个反应奇快的奥布拉克，倒是一下定在了原地。
1: 莫雷诺，我是见过大世面的球员，在大场面交过作业的球员。而比利亚雷亚尔在近几个赛季以来，他是力压了同城的巴伦西亚，还有这个莱万特，现在他应该是这个大区的，是领头的。
0: 双方拼速
1: 度啊！
0: 这个球开始起速，勒诺尔芒追不上，米卡塔德打门。你要摆脱要摆脱勒诺尔芒已经是件挺难的事儿。
1: 对，而且他
0: 面前还站着奥布拉克，
1: 这个真是小摩托一样，骑个小摩托越跑越快。
0: 刚才阿尔瓦雷斯上场是换下了普维尔，但是从位置上来看呢，应该是马克思略伦特来到了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像西蒙尼，
1: 但如果西蒙尼他不像上半场一样协防到边后卫的位置上，可能无论是略伦特还是谁啊，在那个区域都挺吃力的。因为这边米卡塔泽这速度太快。
0: 是。另外呢，李刚仍被换上的是巴布罗·巴里奥斯。好球，小西蒙尼。
1: 巴里奥斯前几个赛季应该都是马竞中场的一个主力区，
0: 是他是中前卫的一个主力人选。
1: 对，
0: 这边潜水艇也准备要再次换人，裁判把比赛给吹停了，怎么回事？马竞正在进攻呢。
1: 今天要真是没有奥布拉克的出色发挥啊，现在这个比分还真不是1-1了。
0: 主裁判应该是在听耳机里边的提示，
1: 一下有关系吗？
0: 米卡塔德先往中路看了两眼，实在是没人了，自己来吧。但是他调整这两步的时候，勒诺尔芒其实已经追回来啊，就推这一下，看是不是有犯规，就最后推这一下
1: 这一下。
0: 要是裁判吹停的话，可能是耳机里头视频裁判提醒了
1: 他，有提醒，应该是有提醒。
0: 看看最终认为是不是构成了犯规，要不要再给一个点球？
1: 勒诺尔芒那个时候的心理状态是，我不推也不行了，
0: 实在是追不上。
1: 对，实在是。

0: 上去就一把，你这个，这个，这
1: 要让裁判去看的话，我觉得马竞凶多吉少。
0: 对。
1: 确实，米卡塔德呢是准备把身体打开，是把球推向球门，但是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德尔芒双手去平推，
0: 这下推的还真是太明显了。其实你用单手就可以，
1: 就搭他一下，
0: 对，搭他一下就可以了，
1: 就干扰他一下。勒德尔芒气喘吁吁的追回来，
0: 勒德尔芒追了50米，我可算追上你了，你往哪儿跑？
1: 这我觉得够呛，可能要吃牌，
0: 要吃牌，
1: 这个可能要判点球了。
0: 嗯，而且要
1: 这边要掏牌了，
0: 对，要给西蒙尼可能也要吃一张黄牌。要给点球，
1: 点球，
0: 点球，点
1: 球，点
0: 球，
1: 又给了一张黄牌，又给马竞，勒德尔芒也给了一张黄牌，
0: 红牌。
1: 哎呀，这一下米卡塔德自己创造的点球机会应该自己要来踢，又一张黄牌给了尤尔曼德，这一个点球判的马竞这边杀伤的很多呀。
0: 刚才马竞球员都停顿下来，现在知道是什么情况了，为什么原因停下来？
1: 是一个坏消息。
0: 哎，
1: 这个球呢，因为比赛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被提醒了。
0: 你看，你看这个西蒙尼说他本身就想就已经要倒了。
1: 但说实话，勒德尔芒那里双手推的太明显，
0: 太明显。其实单手搭一下就可以了，
1: 干扰一下他。
0: 对，
1: 哎呀，勒德尔芒这，
0: 嗯。但是这个视频助理裁判提醒的还是比较及时，
1: 哎，直接红牌罚下，破坏明显得分机会。迭戈西蒙尼呢也吃到了黄牌，这一下形势急转直下，形势急转直下，平分的情况之下又被判一个点球，主力中后卫被红牌罚下，主教练也被黄牌警告。米卡塔德准备自己来踢这个点球。现场一片嘘声啊，但是这个判罚的决定不可更改了。尤尔曼德刚才也吃到了黄牌，
0: 换了一个罚球的球员啊，
1: 是创造点球的队员自己来踢。米卡塔德打门也是一个轻巧的射门，利用守门员的提前的预判，把球踢向他的反方向。2-1，比利亚雷亚尔队将场上比分反超，而且他们现在人数多一个。
0: 上半场我们就提到米卡塔德，他这个技术特点，他这个类型现在已经引起了很多顶级球队的关注。阿森纳甚至也是了解过这名球员。
1: 是，要说呢，他个子不是特别高，
0: 对，
1: 但是他人球结合特别好，
0: 速度快，
1: 速度快，
0: 对，
1: 嗯。哎，他跟队长赫拉德罚这个点球的心态应该都是非常放松的。
0: 从这个比赛的过程上来看，开场这十几分钟啊，马竞可能踢得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在主场有一定的这种优势，尤其是比赛的强度，开局是拉满了。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我觉得在比赛的这种秩序感上来看，比利亚雷尔做得要更出色，就是攻守，尤其是他的防守，就是你看，虽然马竞攻得很凶，但是防守防线从来没乱过，
1: 是
0: 啊，很稳定。另外在人员的调整方面，主教练伊尼格洛佩斯非常果断。其实那个阶段阿约泽踢得非常出色，在场上他拿球，但是他需要速度更快类型的球员。
1: 是马竞这边不得不把后防线补充完整，所以呢要牺牲掉进攻线上的卢克曼，换上西门尼斯，补上一个中后卫。而黄色潜水艇那边呢是上了11号阿霍马克和26号卡洛斯马西亚。算上刚才换上的西门尼斯，马竞应该换人名额用完了，但是他们现在比分落后啊。好球，再传，有机会，停，没自己没站住。外围打门。这倒是把马竞全部的潜能给逼出来了。现在这边马竞还投诉刚才手球了，这主场气氛应该已经爆棚了。

0: 贝伦特，巴里奥斯。
1: 刚才巴里奥斯在边路突破那一下还真是坚决，
0: 哦、是节奏的变化也很好。现在大都会球场应该没有人能坐得住了吧？看一下刚才这一脚，
1: 啊，这球没有收球，
0: 应该是中后卫维加啊，刚才应该是拦下来了。
1: 如果这个时候阿尔瓦雷斯能够打进一个扳平比分的进球，
0: 这是一个可以出决定性时刻的。
1: 嗯，没错，这个时候对球迷，我想对他所有的这个怨气啊都会消除，
0: 消除一部分吧，消除一部分。马霍马克上场是换下了佩佩，

0: 球裁判又判的是马竞的队员在围抢当中犯规，这一下现场的球迷更不满意了。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啊，那个球应该是打在了大腿上，弹到了地面上。金梦尼呢在投诉说是中后卫维加的左手臂触到了球。
1: 感觉这个球都传球
0: 有点越位嫌疑是吧？不可能，全门球。
1: 不可能在加拿大队世界杯，他是在打右边
0: 啊。这是比较标准的速度型的边锋啊。
1: 但是你要说加拿大队基本上都是速度型的球员。
0: 巴里奥斯。米卡塔泽。
1: 另外一点就是现在感觉通过这场比赛啊来观察，马竞的后防线的球员速度似乎有点偏慢，就回追的速度有点偏慢，所以这种高位压迫的这种打法，有些时候像今天其实很多情况下比利埃尔就是打这种直线的这种长传球，打过顶上，上半场也有这种机会。
0: 你实际上导致这个洛诺尔王送点球被红牌罚下那一下，不就是打到身后的一个俩人拼速度吗？
1: 所以看看最后这几天的时间，马竞还会不会有一些引援了？但是现在要想临时再去选择的话，
0: 是啊，
1: 这太难了，
0: 太难了，
1: 嗯。
0: 黄金的转会窗口期其实已经结束了，虽然时间还没有结束，但是这个这真的不像到超市去买新鲜蔬菜，你得提前接触好长时间。巴里奥斯，哎，忙中出错，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克刚才是怒眼圆睁盯着这个米卡塔德，但米卡塔德没有看他，自己想好了怎么踢就坚定执行他。
1: 这个点球真是让布拉克也非常无奈，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0: 好，这是黄色潜水艇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他们也使用出来。啊，这个14号科梅萨尼亚换下，换上场的是21号奥鲁瓦塞伊。这样的话，双方的换人名额都用完了，不过马竞在场上少一个人，比分也落后一分。

0: 哎，通过这个比赛，哎，看看这个球啊。
1: 嗯。巴塞纳，好球，
0: 多漂亮！
2: 哎呀，这球打得漂亮。
0: 还得
2: 小西蒙尼，
0: 还得看他儿子呀，
2: 父子兵。
0: 嗯。
1: 这个球啊，首先巴塞纳这下往里切了一下，就把对方的中场这防线洞穿，随后送了一个直线球。
0: 这个儿子争气，真是争气。
1: 小西蒙尼一个斜插，然后获得一个小角度射门的机会，这球打得真漂亮。
0: 当时第一个感觉以为是阿尔瓦雷斯打进、嗯、但是在最后这个阶段你可能需要小西蒙尼这样的速度、嗯、
1: 啊！你看他这一下内切就把对方防线给中场线甩到了身后，也不越位啊，
0: 打得也好，
1: 是
0: 这个球打的地滚球打得非常漂亮，
1: 直传斜插，
0: 对，
1: 漂亮，就从守门员的脚旁边进了。
0: 这个小西蒙尼无论是入选国家队还是在马竞踢主力，这可真不是凭关系，这个真是凭实力、哦、自己拼出来的机会。
1: 迭戈西蒙尼不止这一个儿子、
0: 哎、
1: 他是这个大儿子好像就没有这个小儿子
0: 来试训，我好像没成功、啊、
1: 是这个小儿子完全是靠自己拼出来的、
0: 哎、可是上个赛季我们转播马竞的时候好像他那次是第一次首发出战、
1: 嗯，完全把他父亲的这种坚韧的意志啊、嗯、继承了，
0: 而且从踢球的特点来看，他速度比他父亲要快。
1: 哎，在人数少一个的情况之下，马竞把场上比分扳平了。主场的球迷又兴奋了起来。这样的情感的经历啊，可能真是在周末来看这么一场比赛、嗯、要比去看场电影、
0: 哎、这是电影，但是
1: 多了，
0: 对，但是有导演，足球它没有导演啊，全是直播呀，
1: 它只有预估的一些设计、哎、对吧，但是场上最终发挥成什么样不好说呀、
0: 嗯、
1: 大家情绪都起来了。马竞这边，哎，再来看看刚才这个球，在边路二过二成功之后，巴塞纳给了一个斜传，
0: 传球的时间，
1: 直插，
0: 真是恰到好处。
1: 嗯，

0: 这爷俩在马竞这个历史上还真是能留下一笔。
1: 嗯，父亲杰克·西蒙尼完全是用自己的这个气质、精神气质重塑了马竞这个俱乐部。马竞之前踢的可没有这么铁血，之前在西甲当中马竞也当过一段时间的软脚虾，有段时间他们也是硬仗拿不下来，该赢的赢不了，
0: 这个客场都一场不胜
1: 啊，是
0: 全是输球啊。
1: 就过去这十多年在杰克·西蒙尼的执教之下，这支铁血之师逐渐的被打磨成型。看看有机会打门，这是奥布拉克能够奉献伸出的时候，不可能的射门被他挡了出来，犯规了，反抢的时候犯规。
0: 奥布拉克今天这是头功啊，哎，你看现在这个门将，我们上半场谈到了，就是现在就是 X 型扑救
1: 啊，
0: 就是手脚两个腿就是全部打开，
1: 这是最大的防守面积，
0: 对，最大的防守面积，像守球队的对于门将一样，
1: 是
0: 不可能也有机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主角，但是这个比赛打得有点荡气回肠。
1: 没错，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超过60000人了，61978人。
0: 两个队这个赛季还要代表西班牙征战欧冠联赛的比赛，
1: 苦日子可能还在后边呢啊！
0: 这板凳的深度啊，阵容的深度，可能会决定两支球队这个赛季能走多远。同时，你还要，从这个巴塞罗那、从皇家马德里还要竞争啊。
1: 是。

0: 运动员也在对方禁区内倒地，也给裁判制造一点压力。
1: 59分钟、
0: 嗯、还有时间，对双方来讲都还有时间。
1: 感觉马竞这个气势也起来了，
0: 裁判没有吹，推跟上再打，禁区内的混战，人仰马翻，
1: 反击。
0: 哦，裁判好像啊，这次应该是吹了给黄牌了，这个动作太大了。西门尼斯确实上来干这个的、
1: 哎、对，别说他有点这个西蒙尼这个气势啊，
0: 但这就是就只能留下一样。
1: 嗯，
0: 刚才西门尼斯先是在后点和对方竞争当中倒地，这下呢双方身体虽然有接触，但是还够不上点球。
1: 最后这个阶段双方都还有机会。
0: 嗯，2-2好像都不满意啊，前世挺人多一个，他肯定是这个刚才2-1没有守下来，心里头有点不服气。但是马竞呢自己的主场这个气势呢向来是非常高昂的。小兄弟真是拼啊，他这个拼呢，而且他还是有技能的，这种拼他不是头脑一热这种。哎呦，这个球裁判认为把球拦下来了，所以不犯规。
1: 这个阶段双方这都有点乱套了，
0: 有点乱套了。
1: 嗯，我踢红了眼了，已经失误，双方在中场是频频失误、
0: 嗯、现在真是互相在拼了、嗯、格里马尔多追回来，把球又抢回来了。
1: 斯贝伦特，这西门尼斯、科克，这都是在西蒙尼手下这成长多年了。
0: 是的，
1: 其实我们也在谈，有些时候球队，一个球队他也是展现了一个主教练、
0: 嗯、
1: 他自身的这种气质。
0: 嗯，
1: 他是什么样类型的这种球员，他对比赛的这种感觉以及对比赛这种设计，他就会带到球员身上。
0: 是啊，尤其像迭戈西蒙尼这样自己踢球的时候是世界级的球员、
1: 嗯、
0: 啊，所以呢他对于场上这种气质的灌输应该更直接一些。巴里奥斯，格里马尔多，
1: 阿尔瓦雷斯得多跑跑啊，
0: 汉斯克，西门尼斯，瑞伦特，这看起来哪像马竞少一人啊，现在倒是比利亚雷亚尔队在全员防守，马竞是压上来攻的。
1: 所以说像西门尼斯这样的球员，可能现在他不是常备的主力球员，但是一旦球队需要你的时候，那真是你得拼尽全力、
0: 嗯、
1: 而且在场上你得起到这种作用。
0: 是啊，
1: 那上场之后刚才那几次拦截虽然吃到牌了啊，但是他身上有马竞这支球队他自带的那种气质。
0: 嗯，场上有队员受伤，是不是抽筋儿？
1: 这小西蒙尼拼不动了，
0: 但现在也没有换人名额了。哎，一个父亲的眼神啊，关注的看着场上的情况，看着自己的儿子。他一方面应该是这个父亲的心里应该是自豪的、骄傲的，另外一方面估计也挺心疼的。
1: 心疼心疼、
0: 啊、
1: 这还是不大一样。
0: 是
1: 虽然他是自己的球员，但毕竟这是自己的骨肉啊，
0: 嗯，
1: 还是要心疼啊。但是有些时候呢， 在足球界又有这种说法，就是这个儿子在自己手下可能也踢不打出来，因为照顾的这个情绪可能照顾，
0: 他是本能是吧？
1: 对，这是本能。但是我看西蒙尼好像不是这样，给儿子这个锻炼的非常有这种韧性。
0: 这是有时候做父亲的这个人得咬咬牙狠着心啊，才能锤炼自己的孩子，那么严酷的环境下锤炼他，
1: 因为他这个父亲他知道他走过这条路，这条路有多苦，
0: 他
1: 比谁都清楚。
0: 是是。贝伦特、巴里奥斯、伊尔曼德，小西蒙尼刚才去接受队医的处理，还没有回到场上。
1: 现在少打两人
0: 啊

0: 格里马尔多的回传球失误，裁判把比赛吹停了，认为刚才那一次对尤尔曼德是形成了犯规。跑动的时候呢，线路交叉，腿绊到了一块，阿霍马克。
1: 现在对这种球的判罚尺度还是比较严一些，就是追尾啊，基本上肯定都会判
0: 啊。一般情况下就是有意的追尾反倒少，都是在这种跑动过程当中，大家注意力没有放在这个彼此身上，都是看着球或者是看着空档，结果呢是线路交叉在一块儿。但基本上后面这位呢，可能被认为责任会更大一些，因为你能看到前方的情况，换哪边都是一样。
1: 嗯，这格雷迈尔多呀，
0: 你看这是一样嘛，就是后面那个人你肯定是一般责任会重一些，
1: 追尾肯定是全责，这个是这是跑不了的。
0: 帕普盖伊，这个球自己想往前带的时候没有带好，

0: 转移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不可能，好像那个球没有打进之后，这个情绪也受到了一些影响。赫拉德，维加，不可能传。这个球落点太远了，还有半分钟啊，比赛结束，双方现在还是2-2的平手的状态。这两场平局啊，尼格洛佩斯这场平局能接受，上一场比赛的平局啊，可能对他会有一些不满的这种情况吧。哎，毕竟打升班马嘛。
1: 是。小西蒙尼已经一瘸一拐的了，但是他还拼到了最后一秒钟。哎，这样的表现应该还是会得到所有人的掌声。而且在最后关头，福伊特还吃到了黄牌。比赛应该也就此结束。这样的话，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尔队赛季的开局两场都是2-2的平局，而在少一人的情况之下，马德里竞技在主场也收获了一场平局。最终呢，两支球队是2-2握手言和。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西甲联赛的第二轮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徐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各队序列的西班牙队今天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开场之后，葡萄牙队试图从右边路策动攻势，传接球过程当中呢，受到防守圈的压迫，最终没有能够衔接好。两支球队在过去的41次交手当中，西班牙队占据优势，17胜18平6负的战绩。而在此前的两支球队曾经在世界杯交手过两次。2010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1-0取得胜利。2018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双方战成3-3的平局。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是上演了帽子戏法，那也是他在葡萄牙队国际大赛当中第一次能够上演帽子戏法。双方最近一次交锋是在2025年欧国联的决赛当中，常规时间战成2-2的平局，最终亚马尔在反抢过程当中出现犯规。传接球出现了不够默契的情况，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葡萄牙队这边，球队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迪奥戈·科斯塔。西班牙队这次尝试往右路做转移，拉明·亚马尔球并没有停下来。画面给到西班牙队的包厢。鲁伊尔、德尔加多、耶罗都出现在包厢当中。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埃亚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迪奥戈·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埃亚萨瓦尔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效率极高，前场西班牙队完成断球，亚马尔倒三角的传球并没有找到禁区内的队友。西班牙队呢，今天同样是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23号乌奈西蒙，中后卫组合14号拉波特搭档22号库瓦西，左边后卫24号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12号佩德罗波罗，双后腰16号队长罗德里搭档20号佩德里，前腰位置10号达尼奥尔莫。努诺门德斯这个球同样没有停下来，努诺门德斯和亚马尔两次停球没停下来，也说明今天开场之后双方的球员还是稍微有些紧的。西班牙队今天的进攻线，左路15号巴埃纳，

右路十九号亚马尔，突前的中锋位置21号奥亚萨瓦尔。库瓦西将球碰出了边线，罗诺门德斯这个位置已经可以来掷大力界外球。巴黎圣日耳曼的左边后卫大力界外球掷到禁区内，白纳回头一下成功把球摘出来，阿尔莫先给到波罗脚下，葡萄牙队在前场并没有压迫的特别紧，西班牙队中后场控球压力并不大，但是要想向前场发展，葡萄牙队整个阵型扎得很稳。维蒂尼亚罗奥内维斯再回传到后防线，格罗门德斯直接尝试横传转移，视野非常开阔，转移到右边，坎塞洛出攻上来，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直接选择射门，这个球打得很突然。看到右路接应的队友位置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自己非常干脆的选择一脚远射，这球打得还真是很有质量。对于今天双方的竞争过程当中来说，上半场比赛画面下方的右路将至关重要。若昂菲利克斯，上半场比赛若昂菲利克斯他的位置也非常活，他今天踢得更像是一个前腰。西班牙队边路巴埃纳想要传第一球到禁区内外围，直接打门，这球没有吃准部位，抽在了球的底部。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双方各自都有3次射门，

Colelia. Rodri 慢慢带球向前推进，其实右边路亚马尔那边有足够的空当，球慢慢再往右路做过渡，没有太好的传球线路，甚至转身都不容易。挂西，07年出生的年轻球员，亚马尔的同样是07年出生。这下亚马尔的回传球出现失误，菲利克斯。而是文托起见先回传，佐诺门德斯毕费再尝试传身后，这个球落下来之后向前窜得比较快。

到了乌纳西蒙的控制范围之内。波德里推反击给身后，这球线路给的非常好，亚马尔禁区内还是扣到里线，左脚打门，白纳这边还有机会，右脚再打，耀格科斯塔做出两次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这就是努诺门德斯压向之后，西班牙队抓住葡萄牙队左后卫身后的空当，罗德里给亚马尔送出精彩的直塞，亚马尔第一脚射门被迪奥哥科斯塔挡住，随后巴耶纳又是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迪奥哥科斯塔极致伸展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指尖将球挡出，这球不挡的话将会飞进球门死角，相当漂亮的两次扑救。

巴纳开出的第一落点被鲁本迪亚斯解围，加马尔再掉远端，库库雷利亚直接往门前端，这球端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到了后点，奥尔莫，加马尔直接再起，加马尔这个球没有接，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越位位置回接。画面给到葡萄牙队的贵宾包厢，德科、诺多、戈麦斯、佩佩。上一场比赛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淘汰赛进球，也成为了葡萄牙队史在淘汰赛进球最年长的球员，超越了自己的好兄弟佩佩。诺多·门德斯应该是之前他的球衣在对抗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些损坏的情况，所以裁判员要求他更换一件上衣。这场比赛对于努诺门德斯来说，他什么时候上的幅度有多大，那么他上去之后队友能否及时帮他补位都将成为关键。之前西班牙队已经找到了葡萄牙左边后卫身后的空当，巴埃纳左路进攻来了，库库雷利亚禁区内能够把球追上，并没有能够传好，反抢犯规了。鲁本迪亚斯刚才这次倒地放铲稳准狠，如果不包含友谊赛的话，两支球队呢在正式比赛当中的十二次交手，葡萄牙队呢实际上只赢过西班牙队一次，1-6-5的战绩，唯一的胜利是在2004年欧洲杯小组赛凭借努诺戈麦斯的制胜进球，当时葡萄牙队1-0战胜了西班牙队。让内维斯今天他在场上的站位相对会偏左一些，他需要在努诺门德斯插上之后补他身后留下的空档。内托在边路单拼爆破能力非常强，今天还没有选择走外线，倒三角传回来，坎塞洛直接打门，这球三名延迟举旗判罚的是前插的必费出现在越位位置。

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在前场突然节奏的变化很多，而且效果相当不错。奥亚萨瓦尔他的跑位非常的活，经常能够打到对方后卫的身后，

而且西班牙队这几名中场传直塞球、传身后球的能力非常强。哎，这下无球跑动过程当中，裁判判罚了葡萄牙球员的犯规。巴耶纳，本届赛事呢，在尼克威廉斯身体状态一直不好的情况之下，一直受到伤病影响的情况之下，巴耶纳在左路发挥非常出色，他让西班牙队两个边路有很多的变化出现。上一届欧洲杯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凭借两个边路尼克威廉斯和右路亚马尔快速的冲击，经常能够把对方的两名边后卫完全击溃。这次巴耶纳呢带来了更多的变化，西班牙队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巴耶纳来踢，看起来前点，阿维尝试打远射，这球踢在了队友库库雷利亚的头上，出了底线。上半场比赛最有威胁的射门来自于西班牙队，先是亚马尔右路内切之后左脚打门被迪奥哥科斯塔扑出，随后左路巴耶纳内切之后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迪奥哥科斯塔做出了一次极其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连续两次扑救力保城门不失。葡萄牙队到目前为止唯一的重目标射门来自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主要内维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维利尼亚在做大范围转移 ，C 罗回撤接应，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上场比赛他的位置非常靠左路。罗内斯脚下球被断，西班牙队成功断下球权，奥尔莫直接尝试给身后，哎呦，这球差一点点传过去，维加非常关键的一次倒地铲流球。维加呢目前是效力于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对于西班牙队的球员技术特点个人能力也都非常熟悉。安东尼泰勒认定在停球过程当中触球了，有手球的嫌疑。瓦西自己带球向前推，奥尔莫再给亚马尔，波罗在高速前插，坎波罗，哇，努诺门德斯回追的速度非常快。直接将球铲出了底线，西班牙队获得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角球，双方现在角球次数都是两次。亚马尔，格罗转移到左路，佩德里脚弓往前传，门前有机会，哎呀，这下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有球员越位，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

这次奥尔默头球补射呢，似乎被门前的队友库瓦西挡到，所以他是受到一些影响和干扰。C 罗在回撤接应过程当中被对手侵犯，拉波特非常有侵略性的防守，罗德里禁区前沿，佩德里再给到亚马尔，亚马尔想要内切强突，罗门德斯防得很严密，反抢过程当中罗尼泰勒吹罚亚马尔犯规，因为这是一次斜后方的铲球。

本届世界杯进行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前四场比赛当中零失球，这是他们首次在世界杯前四场比赛保持零失球。这届比赛球队的防守做得非常出色，他们也成为了自2006年瑞士队之后啊首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球队。是传身后，这个球落点稍微深了一点，要不科斯塔出来将皮球没收。在本场比赛的先发阵容当中，西班牙队有两名球员的出生日期是在2007年以后，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首秀的时间是2006年的6月11号，葡萄牙1-0战胜安哥拉队，2006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21岁的 C 罗呢首发登场，上演世界杯首秀。而西班牙队今天先发的拉明亚马尔和库瓦西两个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这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卡塞洛球处理得非常清楚，是给边路的 C 罗，球给若昂·菲利克斯，这边给有利，戴维斯往右路做转移，罗诺·费尔南德斯现在来到右边活动，那头还是内切之后走后点打到门前 ，C 罗打门，哎呦！这下无奈西蒙反应还是挺快的， C 罗这脚射门的倒在地上的倒地勾射没有完全打上力量，这球打到后点，让菲利克斯抢到了第一落点，但经过无奈西蒙身上这一反弹，球的速度下来了， C 罗随后这次倒地情况之下的勾射是把球往球门方向勾，那由于勾着来打难度还是比较大，罗菲利克斯刚才把自己整个身体都扔出去撞在了场边的广告牌上，稍微休整一下。德罗内托倒在地上，他脱掉了自己的球靴，好像自己的右脚出现了问题。嚯，这下若昂·菲利克斯看到他的左肩膀啊跟场边的 LED 广告牌相撞之后留下了非常明显的印记啊，这下撞得真不轻。

博看上去自己检查了一下，好像感觉右脚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到底是感觉脚步不适啊，还是球鞋出现了一些问题呢？双方现在中目标的射门次数都是各有三次。哦，这个慢镜头回复，刚才这个画面给得很清楚，这个特写画面呢，看到佩德罗内托的球靴出现了损坏，场边葡萄牙队装备管理员得赶紧给他找一双新的球靴。脚直接传，想要兜一个大弧线，布赖西蒙出击将皮球没收。西班牙队在门将位置上坐拥三位世界级门将，甚至很多媒体认为布赖西蒙是三位门将当中在联赛当中表现排名第三位的。西班牙队还有两位替补门将戴维拉亚以及巴塞罗那队的主力门将霍安·加西亚。但德拉芬特呢，从他执教青年队时期就非常信任乌奈西蒙，乌奈西蒙已经作为主力门将跟随德拉芬特征战了多届大赛，本届世界杯也一直信任乌奈西蒙的表现。转身禁区内，奥亚萨瓦尔闪不开射门空间，对他左脚射门线路封得比较死，外围罗德里来一脚远射，都打高了。上半场比赛将会有六分钟的补时时间。在美国的体育文化当中呢，一般像棒球和冰球，当球特别是棒球比赛，当球打上看台之后，球迷可以直接把球留在自己手里。把球分出，诺尼泰勒还是响哨了，他认为这个球并不有利于攻方，所以及时鸣哨。诺尼泰勒呢，这是他执法的第二届世界杯比赛，他以主裁判执法过两次欧洲杯的比赛以及2023年的欧联杯的决赛。早年间的安东尼泰勒在曼彻斯特是一名监狱的狱警，

巴耶纳再把球挑后点，罗德里这边吹罚的是攻防球员犯规。

大角球，葡萄牙队的球员并没有，这个西班牙队的球员并没有碰到球，球权重新回到西班牙队这边。上天补时六分钟的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边路身体对抗，巴耶纳跟对方对抗之后，卡塞洛还是提前把球给踢出来了。菲利克斯，球传大了。今天上半场比赛能够看出来，其实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的站位跟菲利克斯之间。

间的站位绝对是赛前有明确的两个人之间的位置关系战术部署，想要打出一些配合，但上场比赛两个人之间的联系并不多，效果并不好。

0: 抢前的防守。多罗这次抢前还是非常的果断，看准时机抢前，造成菲利克斯拉人犯规。两个人今天的对话非常有看点。球二点直接被巴耶纳停下来，停球难度很高。安东尼泰勒直接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没有让西班牙队完成这次边路界外球的发出。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暂时0-0的平局，但整个上半场比赛双方场面打得非常精彩，两队的门将都有精彩的扑救贡献。两队相加的上半场比赛完成了13脚打门。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当中。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葡萄牙队红色球衣下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西班牙队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刘云浩为您带来。主席往禁区内吊高球，看二点的争抢。西班牙队库库雷利亚将球拿下，但这次想要横传，被若昂内维斯拦了一下。内托，伊费直接尝试把球吊到禁区内。库库雷利亚示意自己并没有碰到皮球，裁判员也给了球门球。下半场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格罗门德斯上半场比赛呢，21次传球全部成功，没有任何一次传球失误，并且呢，他与球队的后防中后卫维加并列葡萄牙队内呢触球数最多的球员，两个人都有42次触球。

佩里尼给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费斯威克是给了西班牙队的球权。两支球队呢，此前在重大比赛，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的比赛当中，一共有过五次交手，其中呢三次是以平局而告终，另外两次呢两队各胜一场，所以在大赛当中两支球队的交手基本是平分秋色。C 罗这下被奥尔莫拉倒，两支球队呢最近一次在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最近一次在大赛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欧洲杯半决赛，当时常规时间战成0-0平局。葡萄牙队西班牙队是通过点球大战4-2淘汰了葡萄牙队。远距离的任意球连续两次晃动，诺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太靠近门将了，布莱西蒙直接把球快发出来，哎，这下被维利尼亚完成了断球。卡塞洛自己又要尝试射门，又想传球，最后处理的这一下犹豫之间，效果不佳。

回传球力量稍微有点小啊，让人看着比较悬。

佩德利分给亚马尔，还是想要内切，今天亚马尔内切这条线路被努诺门德斯封得非常严密。这球想要找亚马尔没有联系上，再给右路传到后点，差了一点点。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内托在右边路啊，多次尝试走外线，效果越来越好。外线找到传球的空间， C 罗在后点的跟进差了一点点。库瓦奇布鲁门德斯再给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布罗快速回防， C 罗现在位置撤的还是比较靠后的，自己尝试推进，安东尼泰勒并没有享受，认定防守球员的是铲在了球上。哎呦，这边努诺门德斯坐在地上，看上去好像有点受伤。努诺门德斯如果踢不了的话，对于葡萄牙队的影响将会非常大，他不但是球队左边后卫，主要要盯防亚马尔，同时呢他在进攻端也是球队非常重要的左路突击手，放铲这一下可能导致自己的大腿肌肉出现拉伤。这场比赛回来之后呢，葡萄牙队这边的反击速度明显推进得更快，打得要更坚决。上半场比赛内托更多是走里线寻求控制，下半场比赛更多走外线，把自己的速度优势要发挥出来。

看葡萄牙队这边要不要进行换人调整。萨梅多已经准备登场了，对，被迫做出换人调整。二号塞梅多上场，换下了25号努诺门德斯。塞梅多呢是右脚客串踢左后卫。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呢，西班牙葡萄牙队确实目前马丁内斯最信任的就是努诺门德斯。努诺门德斯受伤之后呢，第二顺位人选他上的是萨梅多，这可能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变数。努诺门德斯非常沮丧的走下场，想要快发，球传得不够准。

罗德里再做转移，白娜，哎，这下奥尔莫想要强行往里抹，毕费自己起速，边路寻求强突，身边两位队友离他都有点远啊。

下半场比赛呢，双方的攻防转换节奏稍微放缓了一些。下半场比赛前半节，也就是下半场比赛补水暂停之前啊，双方的技战术打法可能相对会偏保守，把体能呢留在比赛最后阶段来释放，给到后点 ，C 罗有机会打到门前，要直接尝试射门，这个位置略显勉强了一点。

扎尔莫，扎尔莫下半场比赛他的站位呢又偏向了左边，这样的想法可能是想一是从左边路打开一些，打出一些精妙的配合，另外呢想给亚马尔在右边路制造更多的个人突破空间。库瓦西给到亚马尔，这是亚马尔在三分多上场之后第一次边路一对一，布雷克斯及时回来帮助防守，亚马尔回抢犯规，这下葡萄牙队后场传球出现了问题，奥尔莫再回给中路的佩德里打门角球，又是中后卫维加及时上来进行的封堵，从裁判员摄像机的视角来看一下佩德里，哦呦，这球维加封堵的很关键，白纳球开前点，今天西班牙队几个角球都是开前点，效果并不理想，亚马尔再造一个角球，看看西班牙队这次角球会不会出现一些战术配合的变化，给进来，这下直接交到了门将科斯塔的手里，西班牙队今天四次角球的质量都不太好，比赛已经踢了一个多小时的有效比赛时间，双方到目前为止比分0-0，葡萄牙队只是被迫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西班牙队还没有进行换人调整，大范围的转移，卡塞洛

戴德里这下抢球稍微有点着急了，抢球想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脚下把球给捅走。西班牙队现在全线退防，内托，这场比赛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如果他们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们第四次，也是首次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到四分之一决赛，这是球队今天重要的比赛目标。葡萄牙队呢，他们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以来就没有在连续两场淘汰赛比赛当中都获胜，连续两场晋级。2006年世界杯呢，当时他们在16强赛击败了荷兰队，四分之一决赛点球大战战胜了英格兰。亚马尔，奥尔默在他身边，亚马尔选择给到远端巴埃纳，再想传到中间，这球打得有点复杂了，有点太繁琐，但是球权重新回到巴纳脚下，左脚转身打门。第二个科斯塔今天在门线上的发挥非常的稳健，最后巴埃纳射门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吃准部位，没发上力。

加马尔，波罗套边上来。今天其实西班牙队已经几次找到这条传球线路了，但是中路始终没有跟进的队友。奥亚萨瓦尔需要让自己在进攻端更有侵略性，这个位置是他应该出现的位置。

克亚萨瓦尔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四个球，这也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大卫比利亚之后，在单届世界杯赛场上的最高进球数。比利亚那届世界杯是打进了五个球。亚马尔，安东尼泰勒并没有吹哨，西班牙队快速抢回球权。

下半场比赛呢，葡萄牙队在防守端缩得更紧了，不给西班牙队打身后的机会。达洛特要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十七号拉斐尔莱昂。达洛特和拉斐尔莱昂两个人替补登场。换下了二十号若昂卡特塞洛以及十一号若昂菲利克斯，这是两个对位的人员调整。西班牙队这边继续按兵不动，德拉芬特看来对于目前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亚马尔这下边路突破三百多犯规了，

西班牙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亚马尔、巴埃纳、埃亚萨瓦尔三个人站在球前，西班牙队现在在角球任意球过程当中啊，没有绝对争高点的优势。这球怎么来？直接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角度太正了，直接被迪奥哥科斯塔轻舒远臂将球化解。看接下来的角球，白纳球开出来往后门柱来转，效果同样不理想。

好，场边，西班牙队终于要换人了。费兰托雷斯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安东尼泰勒呢？今天在下半场比赛执罚尺度，特别是对于亚马尔防守的尺度，判罚相对会宽松一些。这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不利的消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截至下半场比赛补水呢 ，C 罗16次触球是场上22名球员当中最少，但是他葡萄牙队6次射门有3次是来自于 C 罗。后点，这个球传球线路意图比较明确，达洛特稳稳将球拦下。

再尝试打身后，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达洛特越位。西班牙队这边换人，换上七号费兰托雷斯，十五号巴耶纳被替换下场。加油！脚下盘带能力非常强，尝试给 C 罗这球 ，C 罗看看有没有越位。大卫·维利尼亚尝试打一脚，远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直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

布兰托雷斯上场之后，他现在的位置呢顶得相对比较靠前，在突前箭头位置上，奥亚萨瓦尔的位置来到左边前卫，前场成功的断球，亚马尔先回给身后的达尼奥尔莫，佩德里，库瓦西，葡萄牙队继续压缩阵型进行深度防守，西班牙队所有球员呢都已经压过半场，尝试打身后，弗兰托雷斯勉强将球碰了一下，葡萄牙队今天在场上整体的发挥非常的稳定，防线也没有出任何的纰漏，到目前为止啊，球队状态很稳定，西班牙队下半场比赛找不到太多破局的办法，而且可能也因为疲劳的累积，西班牙队前场这几名球员下半场比赛这种无球的跑动换位并不像上半场比赛那么的多，弗兰托雷斯漂亮的转身向前，阿萨瓦尔给到达尼奥尔莫，转身小角度打门，两名后卫倒地封堵，最终厄本内维斯将球封堵出了底线。这场比赛达拉斯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70649人，座无虚席。亚马尔给后点，再传中，戴维科斯塔再次单拳将球击出禁区外。兰托雷斯小角度打到门前，还是没有西班牙队的球员进行包抄，兰托雷斯在向裁判投诉葡萄牙球员有手球嫌疑，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来看一看，没有问题，这球是维加的肋部或者是靠近后背的位置碰到了皮球，并不是手球，西班牙队需要在角球定位球当中呢展现他们的侵略性，亚马尔看终点，看第二落点，罗德里手球了，

问时间之内，葡萄牙队要把五个会员名额全部用完。贝尔纳多·席尔瓦以及孔塞桑做好了出场的准备，而是要在进攻端进行调整。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只换了费兰·托雷斯一个人。三分右路，

拉米亚马尔，弗兰托雷斯还要做撞墙配合，传球力量小了，看看葡萄牙队的反击机会。佩德罗内托，C 罗在身前，这球内托没有选择直接传，而是让 C 罗来接应，这样的话进攻效果将会大打折扣。他如果给 C 罗送一个提前量，速度冲起来的话，效果会不会更好呢？拉菲尔梁左边路起速，传中球这一下还是被波罗挡住了。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看看双方中攻防转换的节奏能不能打得更快一些。奥尔莫锋线现在没人啊，感觉奥亚萨瓦尔下半场比赛体能状态并不好，有点跟不上球队的进攻体系。再分边路给他亚马尔，奥亚萨瓦尔这球想要传一个穿裆球给谁呢？意图也不明确。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想要长传转移，库瓦西将球封堵出了边线。从这个角度来看，达拉斯体育场非常大，这座球场呢最多在 NFL 比赛当中曾经是涌入过超过105,000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但世界杯考虑到安全因素，不允许这里出售站票。场边葡萄牙队连换两人，佩德罗内托以及23号维蒂尼亚被替换下场，26号孔塞桑，10号贝尔纳多席尔瓦替补登场。针对于中场和进攻端的调整，本届赛事此前呢，罗伯特·马丁内斯更多让贝尔南多·席尔瓦出现在进攻端，特别是边路或者前腰的位置上。后腰在本届世界杯贝尔南多·席尔瓦打的并不多，梅里诺要上了，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变化。其实这场比赛西班牙队那么多的角球任意球的机会，应该早点上梅里诺啊，他是球队角球任意球当中非常有威胁的一个点。左路直接起，传球力量太大了，直接传出另外一侧边线。梅里诺和法比安·鲁伊斯两个人要联袂登场，

冯萨桑，02年出生的边锋，目前在尤文图斯俱乐部效力。场边，西班牙队连换两人，佩德里、奥尔莫被换下。6号米克尔梅里诺以及8号法比安鲁伊斯替补登场。西班牙队在常规时间之内还有2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罗德里、亚马尔节奏变化之后向前推，给到边路的阿亚萨瓦尔，尝试往远端做转移。路易斯想传后点，这球被防守球员

蹭了一下，弹得比较高。亚戈科斯塔直接将皮球没收。

模型图，可以看到下半场比赛西班牙队更多时间的掌控着球权，但是真正制造出来的有威胁射门次数并不多。梅里诺现在在场上位置站得很靠前，有点像是要打一个双前锋的配置啊。梅里诺和贝兰托雷斯两个人在最前面，在欧洲杯预选赛比赛当中呢，梅里诺客串打中锋效果相当不错，但在赛季中后期他是遭遇了骨折的伤势。本赛季英超的最后一轮比赛才伤愈复出，也跟随阿森纳征战了欧冠联赛的决赛，及时赶上了本届世界杯。梅里诺，亚马尔给身后的费兰托雷斯，还在盘带。哎呀，这个球打的想法有点太多了，其实回传一下再重新禁区外围组织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了。下半场比赛双方踢的都相对比较保守一些，谁都不愿意贸然把整个阵型提得特别靠上，特别靠前。右路达洛特给孔塞桑的球传在了队友的身后，这次冲撞贝尔南德席尔瓦吃到黄牌，安东尼泰勒向他直接出示黄牌。这个犯规动作从这场比赛来说确实太大了，贝奇可能看见安东尼泰勒以为这是在踢英超，但通过整场比赛的情况来看，这个犯规动作确实太大了，冲人不冲球，这张黄牌给的没问题。

哎，这下回顶力量稍微轻了一点， C 罗还是非常的机警啊，卡在对方传球线路上。格兰托雷斯，罗德里，亚马尔，这场比赛亚马尔的状态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兴奋，特别是下半场比赛，诺诺门德斯被因伤被替换下场之后，三梅多上来之后，西班牙队在右边路对对方的边后卫打击力度并不够，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禁区内打门，球进了，助理裁判没有举旗，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成为西班牙队的骑兵，正好在比赛刚刚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西班牙队找到了葡萄牙后防线的缺口，梅里诺。

西班牙队找到了机会，这球助攻送的也相当漂亮。面对对方形成的这个单刀球的机会，吊哥科斯塔没办法，梅里诺标志性的绕旗杆庆祝。再来通过梅里诺回放看一看，这是西班牙队一次非常聪明的快发，梅里诺快发，路易斯。 回到罗德里，弗兰托雷斯，这球给的真漂亮。梅里诺他的快发最终由他完成了终结，就这一下节奏的变化，让葡萄牙队出现了问题，还是通过细腻的短传渗透，西班牙队。 通过最具他们足球风格的一次配合，攻破了葡萄牙队的城门。伤停补时有6分钟的时间，葡萄牙队看看能否在伤停补时阶段向对方的城门发动足够有威胁的攻势，尝试把比分扳平。 这个时间段的进球，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接下来留给他们的时间非常少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6分钟的时间，伤停补时已经过了2分钟，但是因为之前出现进球和庆祝，所以安东尼泰勒应该会把伤停补时的时间给到8分钟左右。 留给葡萄牙的时间还有6、7分钟的时间，我们需要抓紧时间了。拉斐尔莱昂，让内维斯，塞梅多，他没法从左路下底啊，因为他是右脚球员。 亚马尔漂亮的双足过人，葡萄牙队塞梅多吃牌，黄牌应该是给到13号维加。这场比赛维加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了。

拉斐尔莱昂，三梅多四十五度右脚直接起球，高度不够，前点被对方头球解围。贝尔纳多席尔瓦，洪塞桑上来之后在右边路还没有策动什么攻势，再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四十五度起球，掉后点力量有点大，后把球拿下，边路仍然有一对一的机会。萨梅多，右脚起球，球顶得不够远，还好鲁伊斯出现在关键的位置上。西班牙队上一次在世界杯赛场打入九十分钟的制胜进球，还是在64年之前，1962年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当中，当时由佩罗打进的一个进球。卡梅利诺的进球会不会成为制胜进球呢？葡萄牙队需要打得更加简单一些了。哎呀，想往边路做转移，这球还传大了。

西班牙队这边要换上26号伊格拉西亚斯，毕飞直接掉后点，孔塞桑左脚直接传到禁区内头球，哇，这下中路跟进贝尔纳多席尔瓦的头球顶高了一点点，两位前俱乐部的队友之间发生了一些争吵。这个球落点正好是在贝尔南多席尔瓦控制范围之内，拉波特冒顶了，但这个球稍微高了一点点啊，这就是运气。虽然说上庭补时6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由于在刚刚进入上庭补时的时候出现了进球，所以裁判员会适当多给一些补时的时间。奥亚萨瓦尔被换下，26号伊格莱西亚斯替补登场。伊格莱西亚斯上来之后呢，一是在球队大脚向前开的时候有高点，同时呢，如果对方起高球的话，角球、定位球防守过程当中也有一个防高点的高手。补时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葡萄牙队需要尽快策动攻势，他们太想把球打到边路，意图太明显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长传球准确找到孔塞桑，哎呦，这下费兰托雷斯倒地放铲，动作有点大，这球已经形成了包夹之势。孔塞桑其实球停的稍微大了，趟的大了一些，费兰托雷斯太想完成抢断了，反而因为这次犯规给了葡萄牙队一次前场右路任意球的机会，这很有可能是葡萄牙队最后一攻的机会。门将迪奥哥科斯塔也上来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把球开进来，前点头球一蹭偏出了球门。努诺啊，若昂·格麦斯在前点的头球，这个时候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西班牙队凭借着梅里诺的绝杀进球1-0小胜葡萄牙队。在前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已经正式对外宣布，这将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的比赛了，世界杯的赛场要跟 C 罗说再见了，这将是这位41岁的老将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 C 罗用自己20多年如一日的认真勤勉自律甚至偏执，让自己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参赛并且在连续6届世界杯都取得进球的传奇球员。在 C 罗世界杯首秀的时候，西班牙队的亚马尔以及库瓦西还没有出生，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这就是世界杯赛场。好的，各位观众，我们在现场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解说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广厦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啊，顶着

0: 朱云龙就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上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1: 对
0: 啊，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是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六分，
1: 对，
0: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1: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梦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梦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梦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0: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俊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而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
1: 嗯，
0: 很不错。
1: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0: 是
1: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0: 30分球啊，
1: 31分13个篮板，
0: 这球没传好，林炳胜快攻3打1，
1: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找到贺西宁。
0: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1: 嗯，中路挡拆，
0: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1: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啊，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框啊。
0: 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
1: 嗯，
0: 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1: 嗯，汤普森，
0: 汤普森上篮，李克森超了，
1: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0: 嗯，其实，浙江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1: 是，
0: 后卫线有林炳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1: 神兵天将，
0: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1: 嗯，萨姆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哦，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0: 技术犯规了
1: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0: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
1: 嗯，
0: 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卢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1: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
0: 是
1: 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5球，底角的3分，哇，真是厉害，
0: 布朗上
1: 真厉害，
0: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1: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0: 是
1: 让他去心态急，更多的急躁情绪。哇，你看这，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0: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1: 卢鹏宇下了。
0: 贺西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证券在面对贺西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又是给到布朗，
1: 夹击布朗，胡金秋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0: 来，前两球。为他们加油！黄子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1: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0: 转身，这球回心球砸脸上了。
1: 开始传导，贺西林，
0: 贺西林干拔三分球。没有，这个系列赛还没进过三分。
1: 贺西林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0: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1: 贺西林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0: 是，

0: 李不豪，
1: 李不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球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慕豪的常规射程。
0: 对，射程有点远，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1: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林敏胜突袭冷箭，
0: 这场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挺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1: 克里斯托弗
0: 也没给，
1: 啊、这球也没给
0: 啊。朱俊龙防的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是多么重要。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1: 对，
0: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1: 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你核心主将贺西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的防小巴黎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还是快推，
0: 是
1: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0: 这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1: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0: 孙威上了，
1: 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0: 因为李敏胜
1: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0: 一犯，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我看看啊，是不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1: 开场看了这将近半节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儿，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0: 对，失误了，
1: 你看
0: 有些随意，
1: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啊，这犯规，
0: 出界，
1: 出界，孙铭徽的一次成功的逼抢。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的失误。孙铭徽上场比赛呢，23分半钟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现在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0: 浙江浙商现在这个球队，怎么讲？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1: 是。
0: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1: 卡尔顿尺寸比阿里兹要大一点。
0: 哎，不球。朱俊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1: 回旋球，
0: 被犯规了。回旋球还是接孙铭徽的传球比较舒服，
1: 对，
0: 孙铭徽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回旋球啊，杀到内线。
1: 现在阿利兹的身高呢是2米06，啊，李慕豪一下，李慕豪的这个2米19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

0: 15中8，三分线外投了一个就进了，罚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金秋正负值是+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1: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可以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性的伤病。浙江方城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今年也是跟山西。
0: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1: 要上来试一
0: 下，上来就有。
1: 上场比赛只得2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何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这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0: 对，
1: 因为会上来两次失误。对，何西宁转换的投进，
0: 来了，第一个三分。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2: 对，
0: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滁州金足，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卡尔顿
1: 好的，这一点很明显，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面积大，
0: 是
1: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0: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迪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所以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1: 塔克冲击也被盖，
0: 卡尔顿
1: 又一个棒，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0: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1: 是，
0: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贴得很
1: 对，比较均衡，
0: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1: 赵家人也上来了，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0: 这个托福难啊，
1: 难了，
0: 自己带。
1: 卡尔顿和孙明辉跟着跑，孙明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而胡金秋他肯定给了。
0: 塔克又吃身体 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1: OK， 早上上。
0: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它是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1: 是，季后赛

0: 常规赛千篇一律，
1: 嗯，
0: 偏一个对手，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1: 对，
0: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队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1: 是，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
0: 了。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不审视优势。
1: 嗯，
0: 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
1: 嗯，
0: 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的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1: 对，
0: 他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走势。
1: 塔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0: 对，
1: 看看深圳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0: 而且他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第一节都满了。
1: 罗子峰中路到底角，
0: 哎，这是个机会。
1: 阿里兹，贺
0: 西宁
1: 篮板球，
0: 积极性你没补进啊！贺西宁这球不应该啊！孙明辉，孙明辉，感觉孙明辉他复出之后，就看这个球，
1: 三分球来了，
0: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1: 嗯，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0: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里边赵元浩
1: 快
0: 再继续转移到头球，
1: 是，
0: 就这球比上球位的还舒服。
1: 对，你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0: 对，这今天好球率还不错，
1: 嗯，回不来了
0: 啊。
2: 没问题，为球队加油！
1: 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0: 深圳队的比赛强度又是减少受伤。
1: 哎，王浩然上来了，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
0: 啊，
1: 我之前这头被打开了，
0: 然后塔克的错位出界
1: 积极，阿里兹点起防守，
0: 哎，
1: 又被切了，
0: 对，哎呦，这林炳胜过，
1: 哇
0: 啊，
1: 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0: 出界球，
2: 努力防守，
0: 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是挺冒险的，对，
1: 人群当中
0: 啊，
1: 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0: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1: 嗯，1.6秒，
0: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商证券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啊，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1: 对，界外球，来吹了一个出界。
2: 给他们时间继续加油，浙商证券。
1: 1.6秒，塔克调整一下，哎，
0: 这球是有犯规，对，
1: 犯规了，
0: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投篮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1: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0: 塔克这一下，
1: 我来看看啊，
0: 会，你确实犯规了，
1: 这是要罚球了，
0: 就是三罚和两罚
1: 的区别，对，
0: 犯规
1: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好，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0: 这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1: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2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0: 有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1: 对，
0: 本身这边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1: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来，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个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0: 哎，牛角，林也胜，给到塔克坐篮下做小个儿，继续，塔克九分了。
1: 嗯，王博知道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五号位，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0: 好球，荣子峰，
1: 好球啊！连拿了五分。
0: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1: 荣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0: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
1: 嗯，
0: 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看塔克怎么打。
1: 弱侧，
0: 转
1: 一脚。哇，李正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0: 胡家人两个三分。
1: 迎着防守出手。
0: 一个发点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五个失误了。
1: 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一对一，他一对一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一对一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0: 其实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球开始就受到林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两三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全是打不错，一对一各方面都很好。到了季后赛，夹击各种方面形式一上来，他当时的支配球能力还很差，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与贺新宁也是，都是分位嘛，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1: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0: 对，
1: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0: 郭俊秋要中距离，
1: 太轻松了。
0: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1: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他希望你们耐心的待下。啊？李慕豪。
0: 李慕豪。
1: 因为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0: 是无对抗吗？
1: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
0: 绊了一下，
1: 绊了一下，
0: 再拍一下，好的，我们上面一个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舞的是跟腱部。
1: 对啊，这个大个子，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登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0: 对，
1: 哎，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
0: 是，
1: 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0: 空中传投，投进。
1: 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0: 哎，不让布朗接球，那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0: 球，
1: 哎呦，这球没投过了，篮下，
0: 这个传的太妙了，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的漂亮，啊，这周鹏这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
1: 篮下有错位啊，帕森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0: 太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嗯。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
0: 嗯，
1: 季后赛是刚刚发力。因为像前两年防消耗。
0: 但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1: 啊，这个是
0: 26-34阿里兹。阿里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
1: 嗯，
0: 他们现在两三投两中，
1: 二一次元训。
0: 嗯，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的也不错。
1: 嗯，卡尔顿那些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0: 是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1: 对，
0: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1: 防下来了，
0: 阿里兹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1: 转换自己来，
0: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
2: 浙商正确，浙商正确。
0: 好，看看暂停回来，王波知道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啊，三分球快速止血。这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1: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
0: 嗯
1: 啊，原来是接着突，
0: 哇，这球林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1: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
0: 这个太激烈了
1: 来给布朗啊。龙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0: 嗯，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1: 是
0: 需要有这个魄力，
1: 没放弃。维修篮板球，
0: 维修这个腰是真好，
1: 嗯，
0: 身体柔韧性，
1: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收下这篮板。
0: 舞蹈里的下腰啊，
1: 是
0: 篮下强攻，
1: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啊，布朗后一个。
0: 布朗好像很少扣，
1: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0: 嗯，
1: 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0: 是，身体很有弹性，
1: 嗯，
0: 很兴奋，没有疲态。掩护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铭徽。难啊，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1: 厉害啊这个球
0: 啊，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但拿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汤普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1: 再进，
0: 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1: 对，
0: 上一场只有6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10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1: 不敢动了。
0: 那刚刚追到六分的时候，布朗砰的一个三分球止血。在拉锯战的时候呢，又能够快速的换颜色，
1: 这都是硬分啊。
0: 是啊，龙子峰撤，
1: 哎，今天龙子峰看看没放进，
0: 就是孙铭徽刚才这一撤啊，还是打乱龙子峰的节奏。
1: 是，孙铭徽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传，
0: 哎，传得漂亮
1: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0: 好球，
1: 哦，天，孙铭徽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0: 这就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1: 啊！
0: 这个广厦三少

0: 球，弧顶球往前 一启动，孙铭徽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因为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1: 是。没打进，王浩然不出底线啊，转换球权。
2: 掌声给兄弟们鼓励。

0: 还找正面胡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咱们谁防守身退34号队员可以犯规。好的，女士们、先生们，拿掌声送给大球，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本来球队球权，
0: 吴潇。八级的延误，
1: 嗯。
0: 孙铭徽突破，又造成了贺西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西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神车队借接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要注意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你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啊，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铭徽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分盖能力还是很强，
0: 巴基这个弹速非常快，
1: 吴潇这个球我感觉还有些差一点，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是应该吹干扰球啊，
1: 我看下孙铭徽几个助攻，六个助攻，对，干扰球了。
0: 巴基快拆，
1: 加
0: 基底角也有机会，45度过渡到弱侧，阿里斯继续投三分，
1: 险些在中，
0: 巴基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潇的手部交代得很清楚，
0: 桑普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巴基，巴基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强解单拔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球突得漂亮，这球打得非常清晰啊，
1: 嗯，
0: 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法中，往上有抢，二环一有机会，布朗直接投，
0: 哇，
1: 这个抢
0: 高效，就刚才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1: 就是明确二环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

0: 房的布置。
1: 对，真是运筹帷幄。
0: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2: 巴杰空中接力，
0: 王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1: 就能
0: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1: 是。巴吉今天也是表现非常出色，
0: 深圳变联防。哎，巴吉联防出来了，
1: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加接加持球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我就赵家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了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请各位
3: 注意安全。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1: 对，
0: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1: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大邱今天两次来下近在咫尺的勾手都没放进。
0: 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
1: 荣子峰投一个，
0: 三分球来了，
1: 行，今天十分了啊。
0: 这是于书龙
1: 啊，
0: 给荣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卫出身。
1: 哎，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0: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1: 前沿物吗？
0: 对，让布朗出球。下半场第一次加油时，每位朋友们，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卢子峰呢是跟贺喜宁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延误，
1: 夹
0: 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1: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喜宁，要荣子峰。
0: 巴吉，
1: 巴吉是没有射程
0: 啊。桑普森去防贺喜宁，防得这么严密，就不能给了。
1: 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0: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防守。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西宁，防得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得非常好。
1: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下半场回来一投一传，
0: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1: 啊。怎么破？
0: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1: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0: 你不是要强延误吗？
1: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0: 哦，那我就不挡拆了
1: 啊！
0: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要注意进攻时间了。哦，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1: 好像是有拉伤。
0: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周鹏打到五，果然有效，
1: 上来示意三分进了。
0: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1: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0: 邓让你看啊，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1: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0: 对，
1: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0: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1: 李伟生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0: 八分，推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1: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0: 这个太难啊，
1: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投。
0: 对，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1: 继续开始防守。胡金秋，换，
0: 进来了，
1: 好球啊！这球，
0: 好球。

0: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1: 你看今天下半场啊，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0: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
1: 嗯，
0: 浙江这边
1: 桑普森，现在怎么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
0: 啊，
1: 用高度去照贺西宁，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西宁身上，
0: 对方掉球了波没进，
1: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0: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新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1: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0: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的。
1: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的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这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8分的分差，现在是八级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0: 对，
1: 五号位让八级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0: 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巴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巴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凯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周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
1: 打
0: 断了。
1: 很很吃命中率，好球！
0: 又一个，
1: 哎呦！就是没上进，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奇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另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1: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有点滑，要擦一擦。对，他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1: 但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1: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1: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

0: 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3分，关键球，
1: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1: 上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第三节。
0: 加急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1: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呢简单化。
1: 往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骑马射箭，
0: 哈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哈尔顿有吨位，但是巴西有身高。
0: 仍然感觉巴吉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吉是特别重要。巴吉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明辉，一个小运球，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明辉，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明辉的脚上，是孙明辉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1: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明辉的一个保护动作。孙明辉
0: 捂
1: 的是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杯
0: 赛啊，
1: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老伤。
0: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明辉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背他的是孙明辉的这个个人体能教练
0: 啊，哎，真是啊，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明辉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明辉不可或缺，
1: 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那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回去处理一下。另一起防守需要你的力量，防守。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明辉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云龙，这个是
0: 赵
1: 家
0: 人。
1: 赵家人，对。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古肖在场上。
1: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卫
0: 好球，
1: 回到十分。
0: 哇，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4中3了，赵家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1: 换防，古肖大跑小，这球啊，这就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弗莱尔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啊，替补席孙明辉回来？
0: 没有，
1: 没有。

0: 克，
1: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2: 好球！
1: 巴吉，
2: 这个帽，
1: 哦，我吹的是
2: 给了犯
1: 规，
2: 那肯应该不是巴吉的犯规。
1: 嗯，
2: 我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1: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霍希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吧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2: 换防了，
1: 换防巴吉，防塔克，
2: 塔克脚底干死
1: 夹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注意时间了，
2: 了
1: 这是算违例。
3: 来，需要
1: 掌
3: 声鼓励鼓励
1: 的。你看啊，这儿的没有孙明辉，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2: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本质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1: 对，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巴吉面前没有防守人，赵家人用高度照霍希宁，两个人。再防早犯规，
2: 犯规了，这让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星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你搭这一下，
1: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哦，回来了吧？是不是孙明辉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这贺希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希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
2: 替补席没有孙明辉，
1: 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希宁的干扰吧。14分，四个篮板，三次助攻。
3: 浙商证券，
1: 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2: 嗯。也算是一个小阵容，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明辉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1: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

0: 因为现在这个
1: 有安保人员
0: 对
1: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啊。
0: 嗯，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
1: 嗯，
0: 观众也要冷静，
1: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气氛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0: 对，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1: 三拔三
0: 分球
1: 篮板，
0: 哦，就地反抢，卢鹏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
1: 这球
0: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1: 篮板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会有主要责任，
0: 嗯，
1: 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0: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1: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
0: 是
1: 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看第四节能不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0: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明辉，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郭麒麟、吴鹏宇的中距离也
1: 投进了三分了啊，
0: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1: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0: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1: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0: 这球传得好啊，
1: 胡金秋篮下，
0: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
1: 嗯，
0: 因为现在孙明辉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1: 对，二加一达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0: 对，所以
1: 你看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0: 对，
1: 就是攻击这一侧。
0: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1: 对，
0: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1: 两分了啊，
0: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啊，现在也看布朗了，
1: 是
0: 吴骁的上提，
1: 吴骁怎么追球，
0: 胡金秋
1: 三分篮板自己收下来被切掉，
0: 吹着脚踢球，
2: 祝这同学交通的心脏，每位朋友们
0: 啊，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正确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
1: 嗯
0: 啊，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1: 嗯，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
0: 嗯，
1: 我跟你说篮下篮板球
0: 好球，
1: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再篮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0: 我觉得啊，
1: 嗯，
0: 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将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
2: 两台

0: 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1: 是
0: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帕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

0: 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多彭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1: 嗯，这球传的不错，
0: 好球啊，多彭。多彭先是挡拆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左挡拆吗？
1: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0: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1: 这个防守，我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过半场不挡拆就加。
0: 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1: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
0: 哪侧
1: 上来，对，
0: 哦，
1: 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0: 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1: 还是夹击，直接上，
0: 过来了，
1: 一过三，
0: 做的不错，
1: 一打
0: 蛇形突破，
1: 一打五，
0: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1: 一个人打一个队。
0: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1: 你看，那一打五啊，
0: 你看
1: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新廷也过了。周鹏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0: 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来想要夹击的时候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不然这一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卢子峰的推进，找贺新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
1: 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身上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0: 叫暂停吗？
1: 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0: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1: 也是犯规。
0: 我仍然觉得八级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夫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又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么就再明确一些，要么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1: 就是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0: 对，
1: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所以可能郑永刚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0: 是。
1: 哎，行，
0: 不错，哎，不错，
1: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0: 对，
1: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0: 这个是可以理解。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怎么吹？
1: 后边拉人了。
2: 咱们是一组队进攻，前面七号号队员拉人犯规，高喊 “Never Not”， 投入内，个人第四次犯规。
0: 周鹏四次了，

0: 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1: 罚球尝试的次数差了16，
0: 命中率差不多。
1: 嗯，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里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5个人都能投三分，
2: 不过半场就加。
1: 嗯。
0: 李龙，哎，谁能够？赵佳仁直接投大球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任意球在篮下。为所欲为，
1: 就是刚才孙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0: 场上发生了什么？林秀倒地了。
1: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0: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都
1: 他就用人习惯嘛，
0: 都是这么打的。
1: 对，
0: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可观的比赛。
1: 是，
0: 然后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1: 嗯，
0: 他关键时刻有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1: 对对，
0: 又逼下来一个。
1: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孙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0: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控节奏。
1: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但是差8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封得非常好。夹击，
0: 夹击孙明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金秋，防不了，
1: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0: 拼进攻吧，拼进攻。
1: 嗯，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10分。阿里兹，
0: 啊，谁换的啊？嗯，你的这个发级上了，看看效果。
1: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牌，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你看发级上来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0: 对，不疯。对，王浩然还行，
1: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0: 对，
1: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0: 孙辉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1: 哎，等一下没搂住啊。
3: 喊出那个牛字，浙商。
0: 这个助攻传的好。
3: 正确，浙商正确。
0: 朗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1: 三分球，
0: 三分，
1: 好球啊！
0: 一记分差来到了11分。
1: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

0: 大至两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八级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何启明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三分球关键，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1: 对深圳就是一个赛季都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哎，下胡金秋没有接好球，掌声鼓励
0: 一下。八级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1: 这胡金秋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姚琴云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胡金秋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0: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1: 回去防出来了，依旧换防，
0: 空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1: 篮板，这球保护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0: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1: 对，
0: 延误，吴潇，吴潇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1: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0: 哦，篮板球
1: 啊！
0: 吴潇，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1: 朱俊龙本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0: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1: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0: 太极限了，
1: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0: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了。
1: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0: 是的，
1: 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仁，下吴潇，那就是一大四小，留胡金秋一个大个，配四个外线，
0: 五分啊，
1: 因为上防守回合下
0: 八级上克里斯托弗，
1: 防守回合下八级，看看效果。
0: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11分，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1: 何新宁顶得不错，篮板球王浩然保护下来，
0: 对，
1: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0: 快速推进，追身打搓到篮下，这球
1: 被盖了，
0: 是不是哨响了？
1: 没有没有
0: 啊，没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1: 前顶后盖盖了
0: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60秒决战只差5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这一球，
1: 孙明辉本场第一分啊，就是关键分啊，
0: 只进关键球，
1: 这节奏，这经验，
0: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合作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1: 换防了
0: 啊，又换回到对位，
1: 加西贺西宁断下
0: 这个球，防守到位，
1: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0: 是
1: 对。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这球虽然是24秒为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1: 是
0: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0: 对于膝盖要求太高了，这是将近四十岁的人。
1: 这场比赛呢，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0: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五分的时候还剩一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1: 是的，
0: 就是怎么处理好
1: 关键球，
0: 关键球，关键回合，这个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他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锋打能够解决问题。
2: 最后的十四秒，一起来吧，防守，
0: 险些五秒。
1: 这是吹的推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但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马可波罗一场，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马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对阵呢，是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迎战英国本土的黑马亚瑟费里。这是小兹布列夫呢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男单的四强。一个高质量的二发，这个二发的球速也达到了114英里，超过了180公里，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相当强势。哇，一发的球速已经达到了135英里，超过了210公里。

这个球小苏列夫其实战术执行的不错，但是呢费里的回球也很聪明，看到小苏列夫上网以后，这个反拍的控球做得非常好，直接把球呢拉到了对方的脚下，迫使呢小苏列夫呢在行进间急停，然后做正手反弹截击的处理，有一定的难度。小苏列夫的发球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在今年温网前五轮的赛事当中，他一共轰出了78记 ACE。这个二发也没有减速啊，这个二发的球速124英里，接近200公里的球速了。之前他是五轮比赛78记 ACE，18个双误。

好球啊，漂亮漂亮，继续的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到了138英里，这个球正拍直接打了一个凌空，这个凌空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小兹布列夫正手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带出了局点。

双方底线的相持。小苏列夫呢反拍尝试做直线的变线处理，这个球没有能够入进。现在镜头给到的是费里的包厢啊，他的教练团队亲友团的成员都在，

嚯，136英里。这是小苏列夫的今天的第一 GS。

角球漂亮。今天我们看到双方第一局进入比赛状态还是相当快的，各展所长。小兹布列夫呢用自己强势的一发向对方施加压力，而费里呢在底线呢打得不动声色，在第一个接发球局展现了非常好的接发状态，相当不错的底线的接发，站位很靠中路。这是一个迷惑性的站位啊，站位靠中路，然后等到小兹布列夫一抛球以后，快速的移向自己的正拍外角。即便如此，但是在小兹布列夫这样强势的一发的压迫之下，这个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双方斗智斗勇，漂亮。小兹布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二接 ace， 内角的方向。虽然呢被费里呢追到了平分，但是小兹布列夫呢拒绝交出破发点，以两个强势的发球帮助自己呢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费里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14位，他今年温网呢是持外卡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114也是费里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费里呢正努力的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二位能够打进温网男单决赛的英国本土球员，那上一位呢是安迪穆雷。中间的这一位啊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法国人，之前呢也是一位前职业网球运动员。我们先来看看费里的第一个发球局。费里呢身材并不是很高啊，身高呢1.75米，他是2002年7月12日出生的，他出生在法国。哇、这个球小兹布列夫进场以后啊，面对一个低弹跳的浅球，这个球正手呢想把球

控制到底线附近，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这种低弹跳的铅球对于小兹维列夫来讲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要蹲下来，蹲低重心。现在小兹维列夫呢还在寻找自己底线的一个击球节奏。

盘的接发球，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打准，这是费里的教练员。双方一上来呢各自爆发，感觉呢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了解的阶段，毕竟这场球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小苏列夫呢今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正在努力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决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费里这个接发球顶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也有一定的运气。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费里打得很顽强，本来呢是小兹列夫的机会，但是随球来到中前场以后，小兹列夫呢并没有做好特别充足的截击准备啊，他以为这一分反斜线能够下分了，所以当他反拍去截击的时候，这一拍球其实截得不是很实，质量并不高，被费里呢赶到，

漂亮漂亮，非常精彩的一分啊！我们看到费里面对方的上网底线的组合球的破网打得非常有策略，再加上费里的脚程确实够快，我们看这个组合破网先打直线，接下来快速的追这个球，然后滑步的一个反拍，漂亮的滑步，非常精彩的反拍啊，推了一个对角的短球。这一局小兹布列夫两次来到网前，其实都是优势的局面，但很可惜没有能够下分。

费里随即破掉了小苏列夫的这个发球局，将比分呢现在追到了2-3。小苏列夫这个发球局其实是有点可惜的啊，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想更多的来到网前，但是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看到皇家包厢里面坐的有范戴克，荷兰足球及利物浦足球队的重要的成员。另外呢，还有英国演员康伯巴奇啊也在，还有一个是马丁弗里曼啊，也是一位英国的演员。

0: 正手，这板球稍稍的偏了一些。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还是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目前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了11个。另外呢，不要低估费里在底线的这种反击和移动能力。从过去的5场球上来看呢，费里呢他在场上就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啊。
1: 39-30。

0: 好球啊，漂亮漂亮
1: 啊，底线的一个多拍。小苏列夫呢，尽管有一点点被动，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回球的质量确实是很好。费里呢也很难找到机会去下杀板，这个切削球稍微浅了一点，反拍的切削，小苏列夫进到场内，这个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的出手非常扎实。赢前的一个击球，带切的一个外角。费里呢，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有过 NCAA 的打球的经历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啊打了两个赛季。

0: 双方在前六局战成了3-3，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
1: 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那我们看到费里面对对方137英里时速的强劲的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的是非常出色，又快又深。接下来马上正拍斜线卷开角度，对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呢在场上一定要从内心高度重视费里这样的一名对手。第一盘感觉小兹布列夫呢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啊，能够希望在气势上压制住东道主的球员。这个球费里正手失误了。那小兹布列夫也知道啊，面对东道主的球员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所以他也希望在第一盘比赛的初始阶段就能够建立优势，能够在气势上压住对方，否则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异常艰难。现在小兹布列夫的一发进球率77%，相当高了，但是一发的得分率59%，并不理想。这说明今天费里在接发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相当出色的。过去的五轮比赛，小兹布列夫一发的得分率都能够达到81%平均。今天的第四节也是。

这个接发球很巧妙啊，当然呢也有运气。正拍磕挡，尽量呢先把球接进去，因为他本身站位比较靠前，所以呢还是要先控制好这个接发球的落点。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分。稍稍偏了一点。

0: 不错，
1: 还是利用发球啊建立优势。这样七局过后，小兹布列夫呢是4-3啊，先发领先。
2: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1: 换新球，费里呢？目前职业生涯在大满贯。

漂亮啊，又是一个精彩的多拍的争夺。在这一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底线的一些节奏变化啊，时而加力，然后时而呢控制深度，时而呢把弧度拉起来。十七拍的一个多拍，两个人在底线都有不同的这种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好发球，康波巴奇。中国观众喜欢把它称作卷福。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兹布列夫是60%，费里呢是50%。这个60%的，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啊，这个60%的一发得分率，照他之前的五轮比赛81%的一发得分率还有一定的差距。费里同样，费里呢在前五轮他的一发得分率是72%。好球啊，好球，好球啊，非常聪明的处理。就可以看到啊，费里是一个战术思想非常丰富，在场上应变能力很强，球商很高的球员。好发球，好发球。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费里呢目前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球，有6场是在今年取得的。右侧的是费里的妈妈。费里呢到目前为止啊，在澳网打进过一次正赛啊，进入过第二轮，在法网和美网他还从来都没有打进过正赛。

0: 内定了。
1: 在今年的澳网，费里呢是通过了三轮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正赛的。

刚才呢，字幕显示啊，费里呢是自2001年的伊万尼塞维奇以来，啊排名最低的在温网能够打进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他现在的排名是114位，当年伊万尼塞维奇是125位。在2001年，伊万尼塞维奇呢上演了外卡奇迹，那最终呢是决赛里面战胜拉夫特，拿到了那年的温网的男单冠军。

这边是小兹布列夫的包厢啊，左侧的是他的父亲，右侧的是他的哥哥米莎。

0: 小祖列夫今天发球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好啊，目前一发的进球率74%，相当强劲的发球表现，也让他现在呢在第一盘啊5-4领先于费里。第一盘的第10局，东道主球员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
1: 好，你进了。
0: 费里的二发，其实他的落点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也很好的限制了小斯列夫的回发质量。
1: 七了。

节奏非常快，而且呢非常善于利用场地，两边打开让小苏列夫呢在底线跑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费里呢也会结合一些短球啊在前后的方向去调动小苏列夫。

因为小分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一分的费里呢尝试了一个大胆的二发，球速不慢，两个人今天各有一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五阶 ace， 费里呢还没有 ace。

0: 哦，漂亮，哦，这个正好。
1: 我饥渴。
0: 就你感觉这一拍像是小兹列夫随手一挥，但是你看看这个击球的效果，非常惊人，啊，球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直接砸中对方的边线。不错啊，我觉得费里呢虽然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他在场上的这样的比赛的气质还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你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紧张啊。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

0: 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康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约定了。
2: 主裁判直接爆分了，小苏列夫今天的第六接ace，内角的方向，时速136英里。越发越快。
1: 得机了。

0: 漂
1: 亮啊，这个外脚带切啊，这个球速还是能发到130英里啊。我们说了130英里，208公里啊，速度落点结合的真的是完美。

没问题啊。小苏列夫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第一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6-5，把比赛的压力再次推给了费里。

0: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够深够重啊。这个球费里打在了拍框上，形成了一个高飞球。
1: Thank you。
0: 好发球，二区内角，落点要的也很准啊。
1: Fifty-nine。

好球啊，漂亮。我们看到费里在往前啊，确实是很有办法，也很有感觉。放短球，把小兹布列夫呢调到往前。接下来往前的选位封堵做得非常的出色。这个球费里其实有一点被动啊，被对方的正手的上旋卷带已经拉开了位置，但是费里这一拍的回球同样也是很高很转很深。两个有压力的发球局，我们看到费里啊都是打得非常的严谨有章法。这个二发给到中路以后，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呢跳过来用反拍去处理，就是他对自己的反拍非常非常的自信啊。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对于自己反拍的信赖还要强于对自己正手。还有一个局点，二发不错，够深啊，这次不发反拍啊，就发小兹布列夫的正手。中间的这位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我们说了以前呢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的 WTA 的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的第225位。他妈妈呢曾经参加过1991年法网的女双的正赛，后来呢妈妈也曾经移居香港啊，曾经代表中国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的比赛，就是现在的比利简金杯。漂亮，我们来看这个抢七啊，小兹布列夫呢率先发球。 1-0 Zverev。 今年的抢七20胜10负，在温网的抢七5胜1负，小兹布列夫今年整个抢七的战绩还是相当好的。

0: 2-0。
1: 费力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那这两分费里掉的有点轻易，有点太快了。镜头马上给到了费里的教练员小祖列夫，在第一盘的抢七啊，开局非常好，连保带破，现在。

0: 球上网，不错啊。这一分小迪列夫还是挺勇敢的，尽管之前在网前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一分小苏列夫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球上网的战术。主裁判还是提醒观众啊，在比赛期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接发球差了一点。
1: 5-0 is better。
0: 接下来又是费里的两个发球分。当中小苏列夫这个正手突然间的提速了啊，反斜线的方向强行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样在抢七当中，我们看到小苏列夫连下六分，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这个接发球啊，正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这个接发小苏列夫对于对方发球的判断做得很好啊，就是对方外脚的这个一发基本上已经被小苏列夫判断出来了，所以呢赢前的这个正拍的回发球封住外脚角度啊，直接打了一个快节奏的 return ace。 这样小苏列夫在抢七当中啊，7-0拿下了第一盘的抢七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

0: 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还是利用快节奏，去挤压小兹贝尔夫。
4: 你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对角线啊，想加力的一拍，自己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有点可惜。
1: 射球
0: 对于费里来讲，其实脚下已经到位了，但是这个正拍提拉直线没有能够入界。目前呢，费里呢是制胜分五个，非受迫性失误12个。小兹布列夫目前制胜分21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好发球，漂亮。内角的好落点，时速也不慢啊，121英里，接近200公里，190多。

0: juice.
1: 仔细的挑挑球啊，把节奏稳住。控制比赛的节奏非常好啊，在这个关键分之前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然后呢想一想这一分该怎么打。发外脚把对方呢调到场地一侧，然后反拍对角线快速连接。

0: First game, second set.
1: 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在今年的法网啊拿下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啊确实是跟以前相比呢就是变得松弛了很多啊，卸下了很多的包袱，也解开了内心的一个心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来到今年的温网以后啊，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更加放松，但是他的内心的这种就是感觉他的抗压性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截击确实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往前，那小苏列夫还是需要向哥哥更多的去请教学习。但是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温网啊，小苏列夫他的比赛的气质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在一些关键分当中他更敢出手，在一些关键时刻啊更能够顶住压力。刚刚上一个抢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0: 好判断，好判断。
1: 李迪龙。
0: 所以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年的法网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以后，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竞技状态啊，会比之前呢要就是心态上要更放松，但是在打法上变得比以前更有侵略性了。好球，好球！小兹列夫也是放了一个短球啊。这个短球放完了以后，小兹列夫也是赶到了中前场。他这个身高臂长，来到前场，确实给费里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0: 贝利还是想赢钱去接小苏列夫这个阿尔发，但是小苏列夫这个阿尔发很转呢、啊、又有球速又有旋转啊，这个球确实不太好去咬合对方的旋转和弹跳，这个拍面差一点儿，失之毫厘，这个接发效果就失之千里。费里呢今天选用了大量的磕挡的接发方式啊，就这种球过来以后他的低弹跳啊，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是一个小的问题，需要他去注意，就是人要准备的更快啊，重心要蹲得更低。
1: Game.
0: 没问题。
1: One game more, second set.
0: 双方在第一盘现在战成了1-1。刚才我说到了费里的妈妈啊，他的妈妈呢在就是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以后，他跟这个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啊为他们呢从事一些商务发展工作，因此呢费里呢从小他就与英国网球联系密切。费里呢他其实出生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塞夫尔，但是他

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啊搬到了伦敦的温布尔登附近生活，在这儿呢训练上学，因此呢他最终选择代表英国参赛。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到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所以对温网他有着特殊的情感。小苏列夫正手觅到这个机会以后，你看他这个正手的出手点非常靠前啊，然后正手的甩边，最后边头啊去抽打那个球，这个拍头就像边头一样。正手的制胜分10-3。这分要重打啊！这个球童突然间动了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球童可能判断错了，就是他在费里击球的时候，球童突然站起来要移动，这个球还是干扰到了费里，所以主裁判判了这一分要重打。

0: 哇、哦，小斯列夫这个正手，
1: 拉夫吉，
0: 暴力甩鞭，再看一下那个正拍。
1: Thank you。
0: 就点打的非常靠前啊，利用这种拍头的加速效果。
1: Game。
0: 小苏列夫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直落四分，完成了破发。现在第二盘，小苏列夫呢是2-1啊，领先于费里。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享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享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4: 九局过后，又换了一组新球。现在阳光呢，突然从云层当中钻了出来，照耀着中央球场。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15 miles.
4: 费里呢向主裁判投诉啊，他认为这个球是擦网了，但是主裁判说并没有。
3: Well, I did tell them to put it lower, but it's still a little bit too loud. So. This wasn't allowed.
4: 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啊。维尔约维奇女士。

0: 我操！
1: 薛之能。
0: 小佐列夫这个反拍的直线穿越啊，我们看步伐的调整，然后盯球主要是盯得非常好啊。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反拍直线，利用腰腹的转动给这个球呢去加力，

啊，这个球费里有点可惜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脚下已经追到了，但是最后这个手上这一下没有把球控制过网。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小祖列夫往前的这个能力啊，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刚刚这个截击他可以稳稳的就直接截死下分的啊，但是往前的手法上，包括合力上，重心的转移方面，我觉得小祖列夫在往前还有提升的空间。

嚯，这个正拍，有没有测速器测一测？这个正手的这板爆冲，这个球速打到了多少啊？嚯！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球真的像炮弹一样。再欣赏一下这个正拍，跳起来。

这个发力发的真是非常充分，打得非常透。这球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的往前是相当出色的啊。那你看他来到往前以后，这个两个反拍的截击，尽管距离很近了，但是你看费里丝毫不惧。这两个反拍的截击，左手做辅助啊，帮助这个右手握住球拍，然后向前推送拍头。但是最后那一下还是沾着了他的球拍啊。但这两个反拍截击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费里在往前是很有实力的。再上，好球，漂亮！之前上的那一拍呢，它是一个轻拉，它并没有发力。啊，轻拉过去以后，让小兹布列夫也很难借力来打他。接下来你看这个往前的截击，正拍低位啊，右腿整个的用膝盖啊都蹲在了草地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盯住球以后的拍头回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往前真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们说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这个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这家就住在这儿。小兹布列夫还是利用自己正反拍在底线的优势啊，球更重，整个的球的尾劲儿更足。就一旦费里远离底线以后，那他就没有什么办法。他的优势还是要更靠近底线，然后快节奏去牵制小兹布列夫。球推进来了，哇，小兹布列夫，好球，好球啊，将好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费里果断上网，正手的截击其实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小兹布列夫也是有所预判。之前的破发点的情况，小兹布列夫两次机会啊全部兑现了。这个一发应该没有小兹布列夫想象的那么快。

0: Game.
1: 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二盘啊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
0: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刚刚呢，温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啊，显示目前这场比赛，小兹维列夫他的发球质量得分9.3分，而费里发球的得分只有7.2分，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那么在具体的数值上，我们看到小兹维列夫呢。

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134英里，而费里现在一发的平均时速117英里，两个人这个一发呀差了17英里，17英里差不多就是27公里多啊，这个一发的平均时速，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了。小苏列夫呢，正在努力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3位能够在四大满贯都打进男单决赛的球员啊。现在呢，他在澳网、在法网、在美网都打进过男单决赛，只差温网。那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那小苏列夫职业生涯在四大满贯都打进过最后的决赛了。

0: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方各有两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七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双误之后马上轰出了一接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八接 ace。我们说了，过往的五轮比赛，他一共是78接 ace 啊，就是场均差不多是16个 ace， 接近16接 ace。
1: Game set。
0: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费里加油鼓劲儿。上一轮比赛，小苏列夫呢战胜弗里茨，他在场边，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也问到他，就是说他下一场要对阵本土球员费里。小苏列夫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给他加油。他说我非常理解。他说我在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很多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同东道主的球员作战，他说我很理解你们都会为他加油，但是也请对我好一点。镜头刚才给到的是费里的教练员和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小苏列夫往前的机会，但是这个反拍的截击呢挂网了。今天的第三个双误。

有两场是打到了决胜盘啊，第三轮打博尔热斯，第四轮打迪米特洛夫，都是五盘大战。他之前的五场比赛总耗时16小时26分钟。小兹贝耶夫呢，之前的五场比赛总的耗时是12小时53分钟。这个费里差不多比他多用了3.5小时。

0: 这一下小斯列夫在往前等到了啊，这个正拍的截击，这也是下意识的伸手反拍的截击。这球其实截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接下来再往前做了很好的弥补。这个正手上来顶得非常漂亮，就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小兹列夫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失误啊。刚才这两个正手，你感觉就是小兹列夫想做一些快节奏的连接，他有时候会打得不是很准，就是因为他身材太高大，身高臂长，所以他动作的速率啊没有那么快。所以他有的时候是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啊，来完成自己的拉拍蓄力啊，然后转体击球啊。
1: Yes。
0: 现在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接近一个半小时啊，感觉好像费里这个时候在体能上有一些平静。
1: Thank you。
0: 好发球啊，内脚发得很好啊，这个球速125啊，200公里了。

0: 好球啊！
1: 连续的快节奏的反拍的出手，啊，打得很漂亮啊！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这样费里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接下来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了。

这个球费里还是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出了浅球，小祖列夫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这是他今天的第32个制胜分，正手的第15个。字幕给出来了。今天费里的正手的制胜分3个，全场比赛的制胜分现在是8个。

0: 这二发也质量太好了。
1: 14轮。
0: 要角度有角度，要球速有球速，要旋转有旋转。小苏列夫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三个盘末点。没问题，小苏列夫是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啊，兑现了自己的第二盘的胜利。第二盘呢是耗时38分钟，小苏列夫呢两度啊破发了费里，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现在小苏列夫呢2-0领先于东道主球员。我们再回到中央球场来看这场男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英国本土球员费里对阵二号种子德国的小苏列夫，比赛来到了第三盘。第二盘结束以后，费里呢是离开了球场啊，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我们说了，费里呢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美国 NCAA 打球，当时呢他是代表斯坦福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就是球商还是非常高的。费里的教练呢也是这样评价他的弟子，他说费里在网球场上应该不是力量最大的那一个，但是他非常善于动脑筋，他在场上整个的节奏很多变啊，切削放短上网啊，包括一些快节奏的这种随机球的出手。他说他在场上总是不停的思考。这边就是费里的团队啊。费里在斯坦福大学打球，应该是有2个多赛季啊，也曾经排名全美的这个大学生的第一。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好，发球啊！费里希汉莱啊，在第三盘率先实现了爆发。
1: First game, that's it.
0: 刚才我们介绍了费里的妈妈啊，费里的爸爸呢也是一位法国人啊，他叫卢瓦克·费里，他是一位法国著名的金融家，也是就是投资者。这是费里在场上的移动距离啊，到目前为止他的移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

0: 听听啊。
1: 所以费里的家庭条件是非常优渥的啊。我们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金融家，是一位著名的投资人，2007年就是开设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曾经是法国洛里昂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和拥有者。

这个接发球太浅了，所以我们说了，费里一旦远离底线，他退在后面，你看他这个球就欠缺了威胁。刚刚那个接发，他就是站在了阴影处，啊，退的比较靠后。但是这样的接发质量就很难威胁到小图列夫了。如果你不用快节奏冒一定风险。

0: 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呢，在美国读书啊，他的弟弟就在英国读大学啊，应该是帝国理工。然后呢，在今年温网期间，他的弟弟是温网的志愿者。
1: One game all, that's it。
0: 主要是为球员做一些服务工作，所以呢，费里呢就觉得今年的温网很特殊，他在家人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在弟弟面前，打球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讲十分难忘。
1: Love you, team.

0: 这下距离太近了。
1: 嗯，
0: 费里呢虽然能够最后判断出对方的这个方向，但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啊，这个胎型再往前也很难摆正。

正拍小泽列夫对角线啊，想去施压打得更深一点，那出现了失误。

0: see the team.
1: Let's go! Let's go!
2: 现场在喊着费里的名字，观众呢在给他加油鼓劲儿。快了啊！这个反拍的衔接，发完球以后也是快节奏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想打一个重复落点。

0: 好球，
1: 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啊。
0: 这个球小苏列夫也是接的稍微有点浅，费里马上迎前啊，反拍进到场内反斜线施压，
2: 不错啊。
1: 这样费里呢在第三盘现在呢是2-1先发领先的一方。
3: That's it. Zverev leads by 2 sets to love.

0: 拉提廷，
1: 就是感觉小图列夫来到网前以后啊，他这个截击啊，就还是重心有点太高了啊，就更多的还是希望他在网前的时候能够蹲低一点啊，就是你把要把重心降下来。另外呢，就是感觉在往前的时候盯球一定要盯得要紧要死。嗯，高弹跳的一个发球上旋。现在费里其实接发球的策略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退下来了，但是他的球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嗯，所以一旦远离底线，嗯，其实对小苏列夫的威胁没有那么大。嗯，他现在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对，小苏列夫这样会打得更从容，利用自己的正反拍啊，底线一点分两点，甩开角度。那费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只能被动跟随了。

0: 看这球跳得多高啊
1: ！14-15，
0: 上旋高弹跳啊！最后这个击球点感觉已经超过了这个费里的身高啊，在他头顶的高度，超过他头顶的高度。卡祖列夫强势爆发啊！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了。小祖列夫也去换了一把球拍。英国本土的希望，费里。今年呢，其实本来英国观众呢是对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啊寄予厚望，因为这两位球员目前是英国网球男单和女单的头牌，但是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呢都是因伤退赛了。没有想到啊，室外卡参赛的费里以黑马之姿冲进了男单的半决赛。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啊，一旦费里远离底线，就他的击球的威胁确实是不够的啊，他还是必须要靠近底线，然后以快节奏这样的这种击球方式啊，去牵制和威胁小祖列夫。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这。

一拍球已经被小苏布列夫呢识破了他的进攻意图。这一拍小苏布列夫已经向自己的反拍位置去移动去防御了。

0: 嚯！
1: 那这个闪身正拍的反斜线打得真是干净利落啊！这样小苏列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费里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啊，小苏列夫呢是3-2，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

0: 好球啊，漂亮！小图列夫的发球上网。
1: 一定了。
0: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小图列夫呢多次来到网前啊，尽管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丢掉了一些简单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小图列夫就是他还是在努力的再去尝试啊，做这样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球员他不断寻求进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心态。镜头分别给到了双方的这个教练员啊。

0: 啊，这样就是因为接发球你退的比较靠后，然后你再上来，然后在这样的移动当中的击球，其实本身费里也不是很稳定。阿尔发的得分，现在小兹布列夫的阿尔发得分率80%。全场比赛啊，这个数值是全场比赛目前他的阿尔发得分率80%，这一盘他的阿尔发得分率100%。这一盘阿尔发没有掉过分。
1: Game seven.
0: 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给费里留下什么机会。
1: Incredibly, it's 4-2. Set set.
0: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小兹布列夫他的进步就在于他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啊，比以前变强了。所以运动员拿过一次大满贯的冠军以后，我觉得真的会在心态方面产生很好的积极的这种蜕变的作用。

小苏列夫身球又重，压制住了费里，费里这个正手把这个球带起来以后深陷重球，叫这个球一出浅，小苏列夫马上正拍就扫开了对角线的角度，

2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是费里今天的第一记 ace。ace 现在1-9。球小苏列夫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就是说这种低弹跳的球啊，其实对于小苏列夫来讲有一点影响，就你得首先重心要蹲得更低，这样你的拍头才能够降得更低，才能够把这个球拉起来包裹住。

0: 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小兹列夫也是为对方送上了掌声啊。这个反拍的截击没有完全的合上力，所以这个球没有什么球速。
1: Thank you.
0: 再添一件 ace。让费里呢顶住压力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上一局对于费里来说的爆发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你上一局一旦不能爆发的话，小兹列夫将会迎来发球胜赛局。所以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在关键时刻也提升了发球的状态，连续的轰出 ace。这是小兹列夫呢职业生涯第十次参加温网的男单的正赛。那他今年呢是正在寻求啊首次打进温网男单的决赛。过去他在这里的最好成绩曾经三次打进过十六强。他去年呢在温网呢是首轮出局啊，当时是输给了法国的好手林德克内西，然后2024年打进十六强输给了弗里茨。小兹列夫在今

年啊法网冠军的加持之下，在伦敦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越战越勇，一举突破了自己在这里的最佳战绩，很有希望呢在今年啊法网温网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接下来是费里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嚯，好球好球啊，佩啊，费里这个正手的提拉真漂亮，面对着一个低弹跳的一个下旋的对方的回球，费里这个正手提拉对角线控球做得非常出色。

0: 接得太深了。
1: Creativity，
0: 双方在发球这个环节啊，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小佐列夫的发球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是费里今天的第四接一次。他今天有四接一次，也有四个双误。
1: 嚯，
0: 漂亮啊！第五接一次来了，费里爆发啊，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十局当中。那接下来这一局将是小佐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二号种子迎来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也是他迈向自己职业生涯第五个大满贯男单决赛的发球局。
1: Thank you.
0: 小佐列夫上来以后正手打丢了第一分。小佐列夫呢在第三盘只丢了两个发球分，可见他在这一盘发球局的统治力有多么的强。发进了十三个一发，拿下了其中的十一分啊，就丢了两个发球分。好球，在这一盘六个二发全部得分，二发没有丢过分。一发的球速130英里，就是208公里了啊。哇，这个正手压线了。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以后进到场内，这个正拍的斜线刚好这个球是卷在了底线上，随后往前截击啊，带出了今天的赛点。
1: Thank you.

像小苏列夫呢，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转化了。最终呢，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7-6、6-2和6-4直落三盘啊，战胜了英国本土的选手费里。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网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周日他将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呢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这个时间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印度队。哥伦比亚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31岁的洛佩斯、33岁的乌斯基亚诺以及23岁的罗德里格斯。印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著名运动员文南，另外还有17岁的年轻小将普拉迪普，另外还有20岁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复合弓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赛制啊，更需要选手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环胜制的比赛呢，也是分成4局来进行啊。每支队伍3位选手啊，每位选手在1局当中要各射出2箭，也就是说，1局这支队伍要射出6箭。那4局过后呢，就是24支箭。那在比赛过后啊，最终以总的环数来决定成败。现在印度队是累计84环。哥伦比亚队目前77环，看一下这支箭射出之后啊，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目前是领先印度队3环。一个9环。

不错，十环，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九环，目前印度队是累计113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的三支箭，这是乌斯基亚诺啊，今年3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罗德里格斯今年是23岁，一个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

洛佩斯今年31岁，也是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非常精彩的十环收尾。洛佩斯呢，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累计了28金12银8铜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是拿到过9枚金牌的。另外他在世锦赛也拿到过8金2银1铜啊，也是队伍当中包括整个复合弓项目当中非常著名且优秀的一位选手。这是印度队的小将啊，也是场上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17岁的普拉迪普，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他呢是2025年世青赛个人和团体的银牌获得者。这是印度队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啊。他在25年的世青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金牌。印度队刚才是2个10环1个9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应该是压在了10环的环线上。啊，目前记录的是1个9环啊，看来是没有压到线。洛佩斯同样是1个10环，这样的话目前哥伦比亚队是保持着4环的领先啊，印度队并不是非常好追了。这是印度队的著名选手文南，今年是30岁，他呢是印度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啊，目前是拥有着8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他也是首个印度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射箭选手。这文南确实也是队伍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位。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世锦赛的成绩之外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她也拿到过2枚银牌，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他也收获了12金8银7铜的成绩，整个职业生涯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9环，第3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印度队把环数稍微往上追了追啊，哥伦比亚队目前累计174环，印度队是累计172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局，各队手中只剩下6支箭，当然现在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都有机会。文南上来是1支9环，漂亮，这支箭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压在了内十环的。

环线上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还是压线的，一个漂亮的石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精彩的内十环。十环，漂亮，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可以继续保持着领先，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三环。双方手中各剩下最后的三支箭。九环。

0: 呢？
1: 九环啊，这支箭险些去到八环的区域，还是比较危险。九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今天决赛当中的所有比赛22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三支箭只需要射出25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这枚金牌就可以被哥伦比亚队收入囊中。第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第二支箭。九环还是很不错的。最后一箭交给洛佩斯，只需要6环就可以获胜。9环没有问题。哥伦比亚队今天的比赛发挥的还是更加稳定的，最终是累计232环，印度队呢是累计228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哥伦比亚队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4名。我们继续来关注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丹麦队和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贝塞拉、克拉维奥托以及奥尔维拉。目前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墨西哥队先发。一个10环。第二支箭的瞄准时间还是相当久的啊，应该还是压线了，看一下最后的记录。啊，目前是击为了9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压在10环的环线上啊，这支箭需要裁判员在局间再去确认一下。目前墨西哥队是累计85环，丹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富勒顿、达姆斯伯以及布拉姆森。丹麦队的三位选手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大赛经验也是更丰富的啊。布拉姆森

目前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过一枚金牌啊，这是在23年的世青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过团体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丹麦队的著名选手富勒顿，他是现任的复合弓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今年是23岁。这个赛季他也是射出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718环。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锦赛是拿到过1金3银1铜，世界杯总决赛是拿到过1金2银，另外世界杯的比赛拿到过8金2银5铜，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墨西哥队本局的六支箭啊，是两个十环，四个九环。其实通常男子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失误的，哪怕是九环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失误。那复合弓的比赛，哇，漂亮啊，弗勒顿的这一支箭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十环啊，不愧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啊。这样丹麦队目前是114-112环领先。复合弓运动员所使用的这个弓箭啊，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相比反曲弓的话，复合弓是更好控制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也会更高啊，整体射出的箭环数也会更高一些。

还是一个九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丹麦队的老将达姆斯伯今年是41岁了，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在他的鼎盛时期也是收获过，更高的排名以及更好的成绩的。他是在2013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另外世锦赛啊也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包括个人的奖牌。而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处在这个后期了，所以目前丹麦队成绩更好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富勒顿。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一个十环啊，非常不错。九环。

同样是九环，站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呢，哦，这一支箭是记为了十环啊，应该是压线了。站在本局当中，墨西哥队是累计三个十，三个九。丹麦队在本局当中，刚才有一支失误箭是一个八环啊，那他们需要更多的十环来弥补。十环，不错。

十环，而且这三个十环的分布啊，三支箭距离非常近啊，三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目前丹麦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虽然他们也会有失误，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很高，目前是积累了更大的优势啊。一号靶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啊，十环。其实这一支墨西哥队当中啊，三位选手中相对在世界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贝塞拉。他呢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是拿到过七枚奖牌，另外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收获了一银一铜。另外贝塞拉还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当中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一个精彩的内十环，九环。富勒顿漂亮，也是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目前丹麦队是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第一支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十环。墨西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箭，看是否压线啊。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啊。来，先来看一下场上的这个记录，确实是十环。这样的话，丹麦队三支箭需要射出27环，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漂亮哇，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老将达姆斯伯确实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布拉姆森九环也是不错的，看一下富勒顿的最后一箭，只要没有大

失误就可以获胜。嗯，没问题，十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丹麦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射出的总环数是231环，以领先墨西哥队3环的成绩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呢，在比赛的后半段啊，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整体稳定性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前面的差距会较大一些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丹麦队的脚步。这样墨西哥队呢是收获了银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到刘国正这个脑子非常清楚。对中国队来说，如果能够赢这场比赛，就是死里逃生。结果刘国正25-23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 大家好，我是刘国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我平时练得比较多的一个练习腿部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方法。不仅能够增加腿部的力量，同时呢也能够增加腿部的一个稳定性。无论是在打球的时候，还是在平时的生活走路跑步当中，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帮助非常大的。下面开始，首先我们右腿支撑，然后呢左腿和左手同时慢慢的往下走。我们在下的时候，我们的左手一定要下到最低，碰到地面，同时左腿一定要抬平这样的话你的核心其实也是能够练到。然后提膝，这样算一个然后再慢慢的下，腿一定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如果注意力不集中你可能就站不住了。好，两个，同时还可以提高一些难度，就是你的手不一定往自己的左脚前面放，可以往自己右脚前面放，这样的话你把你的髋关节也可以再有一定的旋转，你的整个对右脚的这个力量的支撑及稳定性它的锻炼的效果会更大一些，难度也会更大一些。好，起来，我平时做大概10个一组，做3组主要是对我的这个脚踝还有膝盖的稳定性我认为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还有一个我平时练的比较多，就是弓步的一个腿部力量的这个训练，它是往第一个是往后下去蹬起回收，然后往自己侧，对，它每个动作膝盖周边的肌肉覆盖的点都不一样。好，往后放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的重心要打直尽量能够放在自己臀部这个位置上，然后靠自己的大腿的力量带动起来。

其实这两个动作啊，我觉得每天都可以练个3到5组，长时间坚持下来以后呢，肯定对于你整个腿部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啊，包括整个的这种力量上面都会有很大的这种帮助，特别是膝盖，包括还有脚踝的这个力量。因为咱们在打球的时候，乒乓球主要是虽然说球台不大，但是呢每一板球它都需要启动和移动，其实对于我们脚下的一些小碎步，包括脚下的一些稳定性还有力量，是非常提出了非常高的这种要求。所以有些球友们不光是要去打，同时腿下的力量还是要练习练习。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皮克球教学系列，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3: 往前截击球。

0: 截击球是匹克球最核心的技术，也是最主要的得分手段之一。通常呢，截击球发生在非截击线的线后，它是我们比赛当中最重要的往前对抗手段，通常呢也是这一分的最后几拍球，因为截击球有着力量大、角度刁、下坠快的特点。
1: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截击球的站位和准备姿势。双脚平行打开，我们站在非截击线后哦，然后重心向前，拍子置身于胸前。
0: 这里我们要注意呢，尽量不要采用前后的站位。一方面，前后站位呢会让我们离非截击线太远，会失去最好的进攻位置。第二呢，前后站位很有可能让我们在截击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踩到非截击线或者进入非截击区，要注意这种情况是违例的，会被直接判为扣分的。
1: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怎么去挥拍和引拍。来球以后，短小引拍。在这一点上啊，我们尽量不要大臂挥动。
0: 如果我们的拉拍超过身体，会很有可能导致这一颗球的击球点来到身后。
1: 现在我们叫怎么挥拍呢？短小引拍，向前推送，向前推送。还有一种情况，对方球来的比较高，这个时候呢，就要用从高向前向下。从高向前向下。
0: 反手的截击球呢有两种击球方式，第一种击球方式呢是单手进行击球。那如果说大家力量不是很好，我们可以采用双手握拍的方式，但是挥拍的轨迹是完全一样的，或者是从高的位置向前向下挥。最后一个小技巧呢，就是如果球照着你的身体飞过来，

0: 哎，一定要注意用反手进行击球，切记不要使用正手，因为正手是没有办法挥拍的，用反手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同时把球打回对方的场内。
1: 陈教练问个问题啊，我老想截人家，但我截不住，这怎么办？
2: 那我们现在就来训练一下好不好？让你的搭档给你先送一颗球，拍子置身于胸前，对，然后拉拍回拍，咱们先试一个。非常好，向前，
1: 向前，
2: 啊，非常好，再来，啊，非常好。当我们第一颗球，我们单颗球练习可以的话，我们就可以试着两个人对打，都站在非截区线后，两个人对篮，对，动作短小紧凑，向前推送，
1: 您就多担待吧啊！
2: 啊，非常好，二三，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对，及时回位，好球，好球，非常好。哦，反手也不错，哦，可以。
1: 我可要得分了啊！走你。这个截击球啊，看着痛快，但是实操起来特别难，我比较心急啊。两位老师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让我变成高手？
0: 要想打好匹克球的截击球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动作要干净简洁，不要有太大的拉拍和太长的随挥，这都会让我们来不及打下一个球。但同样呢，当我们把截击球打好以后，你会发现你拿下这一分会变得更加的轻松。大家赶紧练起来吧。

0: 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运动处方第四季，我是刘帅。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青少年减重的话题。接下来让我们连线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的娄志坤主任。娄主任您好。我们在生活中呀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超重的现象，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青少年超重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小胖子嘛，这个词儿听起来是很可爱的，那么在出生婴儿的时候，大家一看着，哎，小胖子大胖小子都很开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体重大对于这个青少年儿童的生长发育是受到很多的影响的。那么首先从外形上来看，随着年龄增长体重大，它外形上会很不好看。那么外形的不好看会导致这个儿童的心理上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就会称呼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这些心理上的影响呢，会导致这些青少年们自卑啊，情绪比较偏激啊，很多这个心理问题呢也是跟肥胖有关的。那么除了心理上的问题呢，还有生理上的问题。肥胖的这些青少年们呢，他在行动上面会有很多不便之处，尤其是体育课上面，老师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呢，因为一些运动的这个项目，肥胖的儿童很难做到，或者是他做了过多之后呢，容易导致运动损伤。比如说我们在做跳跃运动的时候，或者是像有一些网友们经常推荐的像开合跳，这些跳跃运动呢，对于我们的正常体重和体型偏胖的人来说呢，对关节的冲击力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因为体重大的原因导致我们的膝踝关节的运动损伤，这种情况这个发生率会比普通人要高发。
0: 我们都说要管住嘴迈开腿，那么在饮食方面你有什么给青少年的建议吗？
1: 其实两条，一个是总量控制，另外一个是食品选择品种上的控制。总量控制呢，有的家长说这个孩子饭量大，这个不能让他饿着，还处于生长发育期，所以我觉得总量控制可以根据这个小孩生长发育期，不要每一天忽高忽低，看着好吃的他就吃的特别多，哎，总量上保持一个稳定的这么一个控制。那么从品种上的选择来看呢，相比较体型偏胖和体型小的人来比呢，他们在食物选择的品种上面呢，应该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尤其是小胖子，他选择的食品普遍是高糖、高油、高脂，所以我们在品种的选择上呢，尽量去把这个把控住这一关，油炸食品啊，还有这些高热量的食品呢，适当的控制一下。另外呢，现在家里的生活条件也都比较好，家里的食物到处都是，一开冰箱随时都可以拿到吃的、喝的和用的，

0: 他的视线可及的地方随时都能看到食物，随时随地就伸手去拿。另外一个把这个吃零食的习惯改掉，就是定点儿、定时、定量，保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1: 当我们调整了饮食，当我们看生活中的这些青少年孩子们哈，他们其实运动的时间变短了，经常出门就有车，出门就上车，然后他们在生活中该怎样养成一个更好的运动习惯呢？
0: 其实我们可以让孩子们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比如说课间操的时间或者是课余时间呢，家长主动的带着孩子们，或者是提醒孩子们要有一些活动，哪怕是坐在这个座位上，适当的选择一些合适他坐姿的，或者是在床上的，没有那些大运动量或者是高难度的运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制造这样一个场景，让他去学会养成一个定时活动的好习惯。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呀，我们也想请娄主任分享几个我们可以实时进行锻炼的小方法。
0: 其实啊，要减肥，合理的利用好碎片化的时间也能达到减肥的效果。我们坐在椅上看，可以稍微的身体后仰，抬起我们的双腿，就做一个原地踏步走的动作。我们可以大家试一下，原地踏步走呢非常简单，可以用足尖着地抬起双腿，同时呢也可以配合我们的双上肢摆臂，完成这样一个活动。这个活动看起来也比较简单，那么但是我们锻炼的强度可不小哦。我们可以逐渐的加速，如果觉得这个强度还不够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增加点难度，再做一个悬空的原地踏步走，动作的强度会稍微的更强一点，那么动作的难度也会有所增加。我们的小朋友们呢，也可以在写作业疲劳的时候，或者是课间休息的时候，利用我们身边的工具桌子和椅子，那么我们可以伸出双手双上肢，双手打开与肩同宽，放在桌子上平面就可以了，然后用前臂和手的力量屈肘和伸肘，带动自己的身体前仰后合。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充分动员到我们的手还有我们的上肢，同时呢手部的力量也会通过上臂传导到我们的肩背部，也可以去缓解一下我们肩背部的疲劳和紧张的这个情况啊。尤其是在伏案之余，这个小方法也是比较实用啊。那么如果双手觉得力量不够强的话呢，也可以改单手屈肘，推动自己的身体啊，推的时候呢一定要稍微的用点力，用手的力量传导到我们的上肢，感受到肩背部再有一个明显的发力的感觉。有人说在家躺着怎么锻炼呀？躺着就剩睡觉了，但是躺着呢也是可以活动的。那我们可以躺在床上屈膝屈髋，用我们的脚后跟在床上去做原地踏步走的走路。这个动作呢非常简单，我们整个身体呢是稳稳的躺在床上，有控制的去抬起我的双下肢，交替抬起，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抬起的高度自己掌控，抬起的速度也可以自己掌控，也可以由慢逐渐的去变快，变成一个小跑。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核心和双下肢都是在做协调稳定的控制啊，也可以起到一个燃脂的效果。那么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强度不够强，不太过瘾，也可以让你的双脚完全离开地面啊，去做一个空中走路的一个动作，也可以根据自己核心能够控制的情况下，逐渐的延长我的双腿，变成了一个原地踏步，从原地踏步走变成了一个空中蹬自行车，就是走路走着走着变成了一个仰卧的蹬自行车。
1: 感谢娄志坤主任的分享，我们也祝愿每一位青少年都收获一个健康的体魄。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炼融合摆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优良白开健康长。

0: 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今天我们来聊女性苹果型身材的改善。如果你的肚子比四肢啊更容易堆肉，肚子很难减，总是鼓鼓的，那可以量一下你的腰臀比做判断，用你肚脐处的腰围除以臀部最大处的臀围，如果这个数字大于0.8，那就是苹果型身材了。很多人觉得这是先天的基因，但后天的生活习惯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吃不对，让血糖波动很大，会很影响腹部脂肪堆积。你肯定感受过血糖的波动，比如说你吃饱了犯困的时候，这个就是血糖的快速上升；当你很饿很晕的时候，很暴躁疯狂想吃东西，这个就是血糖掉下来了。特别是当你吃完甜点或者一顿饭里只有米饭和面条的时候，你的血糖会快速上升，胰岛素会起来。胰岛素负责在血液里抓血糖，那抓起来血糖要存起来，存出来的余粮就会堆积成脂肪。那脂肪堆积成哪儿呢？如果你恰好生活压力比较大，压力激素皮质醇比较高，那皮质醇会让脂肪倾向于堆积在腹部周围，再加上久坐，核心肌肉没有激活，收不住，肚子呢会鼓出来，长期啊就会形成所谓的苹果型身材。想要改善的话，先从抗糖开始。抗糖第一周可以先小小的改变饮食顺序，蔬菜先行。可以看一下这两幅图，是不是先吃一份蔬菜，血糖波动会小很多。不是让你把炒菜里边的菜啊摘出来吃，而是单点一份青菜先垫一下，然后再吃蛋白质，也就是肉类，最后再吃主食。这样吃第一周，你会感觉你的饱腹感明显变强，同时你的食欲和情绪都会更加稳定。第二周改变进食成分，增加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摄入，也就是肉和菜。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的午饭只吃一份米饭或者面条的话，那你下午会不会特别容易饿？饿的时候没忍住就点了一杯奶茶，吃了一些甜点。但是如果你把主食的一部分换成肉，肉里边的蛋白质和脂肪会让整个的消化链路变长，你下午啊食欲就会更加稳定。还有多吃膳食纤维，主要是蔬菜里有，特别是绿叶菜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不仅可以吸水稳定血糖，还可以吸附油脂，让我们的肠道的蠕动整体更加的顺畅轻盈。那每天吃多少呢？你的体重公斤数乘以6克的生重的青菜就可以了。这么执行到第二周结束，你会感觉到你的腹部更加的轻盈，食欲更加的可控，这个时候顺势再戒精制糖、蛋糕、甜点、奶茶，苹果型身材的人一定要少吃。3到4周生活习惯调整好了，咱们需要真正的瘦下来，这个时候就要定量去吃。你要学会用手掌去衡量蛋白质，也就是肉类的量，用你的拳头去衡量膳食纤维，也就是蔬菜还有主食的量。一般膳食纤维比蛋白质比主食是2:1:1的比例。如果控制得好，在睡前你会有微微饿的感觉，说明你在瘦了。如果睡前饿得特别厉害，抓耳挠腮特别难受，那要么你吃得太少了，要么就是血糖波动没有控制好。那怎么判断到底瘦没瘦呢？早上起来上完厕所空腹称量一下体重，如果有一个下降的趋势，说明你慢慢在瘦了。天天称并不焦虑，你不要有天天降的预期就好，你每周降一点点就足够了。饮食方面我们交代完了，但只做饮食容易反弹，还需要配合运动。运动的思路就是全身燃脂加上局部塑形，要先说好局部

减去肚子的脂肪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可以做一些腹部动作的塑形来激活咱们深层的核心肌肉，这样相当于长期戴上了一个天然束腰一样的感觉，你的腰会往里收2到3厘米。那全身燃脂我们可以做一些轻阻力运动，每天20分钟也不影响你的生活。练后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配合20分钟左右的有氧，你想慢跑、骑车、爬楼梯、跳操都是可以的，将运动、饮食融入你的生活，长期下来你的身材和精神头都会越来越好。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星期一。今天我国北方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体感微凉，南方降雨集中，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大家要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
0: 昨晚新赛季的英超首轮赛事继续进行，曼城主场2-1绝杀了伯恩茅斯。虽然哈兰德没有进球，但是他依然非常抢眼，因为哈兰德换新发型了。
1: 没错，这一次魔人布欧没有继续留着标志性的长发，而是直接剪短变成了短寸造型。换完发型之后，哈兰德还特意给伊布和瓜迪奥拉等人打了视频电话，准备听一听他们的评价。
0: 结果伊布看完直接表示，要不你还是直接把我拉黑吧。伊布的评价如此简单直接，看来哈兰德的短发造型不在他的审美点上。
1: 不过瓜迪奥拉的回应更是令人心酸，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你真幸运，至少你还有头发。
0: 看来哈兰德这次把两位前辈都整破防了，也期待哈兰德以崭新风貌在本赛季持续刷新进球纪录，续写高光的表现。更多国内外体坛的最新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昨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幕。男双决赛，赛会3号种子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击败了马来西亚的谢顶峰苏伟毅，首夺世锦赛金牌。另外，女双组合刘胜舒谭宁和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获得各自项目亚军。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单打赛场，法国选手拉尼尔以21-11击败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收获男单冠军。女单决赛，韩国选手安喜盈以大比分2-0击败日本选手山口茜，拿到今年的第八冠。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继续进行。天宫包揽了田径4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2项冠军。中超联赛第24轮昨晚继续进行，上海海港主场迎战青岛海牛，斯特兰德贝里被客队率先破门。不过海港前锋吴磊此后连入2球，帮助球队2-1逆转取胜，也打破了他个人4个多月以来的进球荒。F1 荷兰大奖赛昨天结束，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甘位出发并最终夺冠，梅赛德斯奔驰车队的安东内利和拉塞尔分列2-3位。
1: 首先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昨天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幕，男双决赛，赛会三号种子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击败了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首夺世锦赛金牌。
3: 觉得就其实因为其实看了前面队友比赛，我觉得压力很大，蛮大的。就其实因为我们上场之前，其实我们尽可能去调动自己整体的状态去拼这一场球，因为艾文他们世锦赛冠军，他们肯定有宝贵的经验，所以说我们冲击他们，就我们也做得比较好。
4: 这已经是世锦赛的最后一场球了，而且是无比绝佳的机会，对我们来说能达到现在以及在场上取得一定的优势，所以我们会一定会竭尽全力去保证每个球的一个专注度。所以调动的话都是另外说的了，我们就是严谨专注自己，我觉得我们打得就非常好。

0: 巴黎奥运会后，两网组合进入低谷期，除团体赛外，在各级别巡回赛只拿到三枚金牌。面对种种压力质疑，两网组合在自己的首次世锦赛决赛迎战前赛会冠军时，选择专注自身，稳住心态。这帮助他们顶住了开局压力，将比赛从一开始的焦灼逐渐带入到自己的节奏中。梁伟铿的后场进攻持续给马来西亚组合制造压力，而王昶不断在前场强网封堵，压制马来西亚组合的防守。国羽组合以21-17先胜一局。
1: 一开始也是其实比较焦灼的，然后一方面是他们经验，世锦赛决赛的经验可能比我们要丰富一点，一方面我们初次踏上这个赛场，世锦赛决赛赛场，所以可能在一些地方我们表现的会更为就冲击力强一点吧。就对，
0: 第二局两网组合继续保持专注度，无论是外界干扰还是自身波动都没影响到他们的心态。这局一上来，主裁判主动承认对马来西亚组合出现误判，判给中国队的一分需要重赛。两网组合接受判罚，再次拿下了这一分，并将分差拉开。而当两人在18-11领先，却在随后连续出现五次回球失误时，他们依然冷静。王昶在中前场的出手更加坚决，梁伟铿则是配合完成默契流畅的轮转，让对手的优势难以发挥。梁伟铖、王昶连得三分，以21-16再胜一局，将世锦赛男双金牌收入囊中。国羽也时隔八年再次夺得世锦赛男双金牌。
2: 对我们来说一个突破吧，我觉得。然后怎么说，真的是非常开心，非常激动。现在
1: 我们男双组成绩非常好的那段时间，大赛冠军还挺多的，包括那些奥运周期这些世锦赛之类的。然后其实也憋了挺久，我们时隔七八年的世锦赛冠军，还是我觉得还是感觉不一样，跟公开赛。
3: 过去一年，梁伟铿、王昶遭遇了明显的起伏，但正是其中的磨练，让两个人更加专注于技术和心态的升级打磨。浮球者非必高，两网组合终于圆梦世锦赛。
4: 其实还是非常想来冠军的嘛，大赛冠军，我们挺多大赛没拿过冠军的。
5: 其实我们也服了很久了，对，也服了一年了，对。现在就是整体感觉，包括积极面对的状态是挺不错的。没拿过嘛，然后我觉得是冲劲的心态可能会更多一点。
0: 来看看王昶和梁伟铿封闭集训备战世锦赛的片段吧。三伏天，四川成都。高温高湿，即便在有空调的力量房，哥俩同样练得汗流浃背。训练不刻意追求量的累积，但一定要达到预期效果才收工。毕竟两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这趟去新德里，希望找回久违的那股劲
5: 儿。我们技战术，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就年轻、速度有冲劲嘛。我们刚出来，大家给我们的定义，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回到陈导跟我们说，不忘初心，就要找回这种。就意气风发的感觉，
4: 赛季的更迭吧，然后奥运周期的一个更新，对手的一个调整，以及各种客观因素对我们的影响嘛，跟原来有些不一样。
0: 过去一年中，两网组合在超级1000顶级巡回赛中屡屡受挫，环境的变化，对手的进化，也迫使他们深度交流，寻找对策，丢掉前男双世界第一的虚名，脚踏实地再出发。
5: 我觉得那股狠劲吧，我觉得就是在场上那股狠劲我觉得很重要，那股气很重要，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说也找回来很多了。
0: 梁伟铿、王昶是中国队历史上第五对世锦赛登顶的男双组合，这距离国羽上次男双摘金过去了整整八年。而世锦赛也只是两网组合近期规划的第一站，他们希望储备足够的能量去迎接之后亚运会男团和单项的双线冲击。
2: 怎么庆祝？一会问一下陈导怎么庆祝。对，当下肯定先总结吧，我觉得肯定先，因为比赛今年的赛季还没结束吧，就因为后面还有一次大赛，所以还要尽快去调整一下。
3: 女双决赛，中国。

0: 组合刘胜书谭宁0-2不敌韩国组合白河娜李昭熙，收获银牌。
1: 刘胜书谭宁和韩国组合此前曾17次交手，以11胜6负占据优势。不过本场比赛开局，中国组合进入状态较慢，以0-5落后。他们被对手紧盯反手，以15-21丢掉首局。第二局，刘胜书谭宁依旧被对手压制，消耗战中他们未能寻求到破解之法，以15-21再丢一局，胜谭组合大比分0-2不敌对手，收获女双银牌。
2: 我们在场上的表现跟我们准备的完全是相反的，所以能够但是对面发挥今天发挥得非常好，然后也是发挥出了他们特长吧，就他们的特点能够把我们限制得很难受，所以这是他们今天做得非常好的地方。我们也会通过今天这场球去复盘去总结吧，争取不会在亚运会上再出现同样的问题。
3: 通过今天这场比赛，可能输球可能对我们来说这次输球也是好事，因为不可能会一帆风顺嘛，然后但是也是为我们亚运会敲响了警钟，因为还有团体赛还有单项赛，也是4年1次的运动会。我也相信我们两个可以再打回来，虽然说今天结果很遗憾，但是希望我们两个还能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0: 混双决赛，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1-2不敌法国选手吉凯尔·德尔吕，收获亚军。
4: 本场比赛，吉凯尔·德尔吕一上来就展现了高昂的斗志，首局以22-20取胜。第二局，法国组合曾经以3-0领先，中国的凤凰组合在中局阶段将比分反超，他们将这个优势保持到了最后，以21-19扳回一局。法国队的男选手吉凯尔后场火力凶猛，女选手德尔吕往前盯得很紧，失误少，他们在决胜局一度领先6分。此后凤凰组合奋力追分，曾经将分差缩小为1分，但是法国组合遏制住了冯彦哲、黄东萍的追分势头，他们以21-15锁定胜局，大比分2-1取胜，夺得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羽毛球世锦赛混双冠军。
5: 在第一局的关键分，我觉得自己处理的不是特别好，然后让对手抓住机会，自己可能在一些细节上面比对手先犯错了。
6: 对手的发业发变化很多，其实特别是在于他们，其实在以往的交手中，他们的发球其实不是特别稳定，但今天他们虽然不稳定，但他们变化很多。
4: 我们的对手是非常出色的球员，我们之前没赢过他们，我们对这一次交手非常期待。他们很长时间都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他们是最棒的，能击败世界上最好的选手，这真是太好了。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欢迎回来。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继续进行，天宫包揽了田径400米。

0: 大型组和小型组的两项冠军。
1: 田径400米大型组的决赛，共有四名人形机器人参与角逐。发令枪响，身处第五道的001号天宫一马当先。无论是直道加速、弯道亚弯，还是终点前的冲刺，001号天宫都表现得非常稳定。最终，他以38秒15的成绩率先撞线，该成绩快于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的43秒03。田径400米赛项按照机器人高度划分为小型、大型两个组别，大型组机器人身高大于1.4米，小型组机器人身高小于等于1.4米。在随后进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身处3至5道的三位娇羞机器人竞争得特别激烈，而他们高速冲刺的跑步名场面也掀起赛场内外和网络的浪潮。
2: 其实我们的现在的腰部是比较力量比较足的，所以说我们充分利用了这样腰的一个平衡，就是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旋转它的上身，然后来就是尽可能平衡它的快速的这样一个迈步导致的这样一个就是这个竖直方向产生的这样一个偏转。
1: 第五道的天霄队第一个撞线，但根据判罚被罚时，最终第四道的天宫获得400米小型组的冠军。
0: 在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第一次有了7对7机器人全自主的足球比赛。虽然只是表演赛，但是现场充满了炫技和欢乐。
3: 站在我身边的这一款人形机器人，就是参加本次机器人大赛7对7足球表演赛的进化队06号队员。他们呢都统一身高是1米4，体重43公斤。我想跟大家说啊，实际上他的出生年龄还不到2个月，他们是今年7月份最新研制出来的。
4: 进化队的对手叫加速队，他们都是去年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选手的迭代产品。实验室数据，最高行走速度是每小时7公里，射门球速最快可达时速100公里，续航时长超过2小时。7对7足球表演赛的场地长40米，宽20米，这给机器人的视觉识别和协同作战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 对于机器人来说，其实它的视觉识别是相对来说会更复杂，包括在场地上的定位，然后更多的其实是依赖于多机之间的协同作战。对，他们会有信息共享，包括我们在比赛中可以看到它有一些传球的配合，包括基于视觉的这种大力射门，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技术上的进步。
4: 虽然表演赛时长只有15分钟，但进球、黄牌、点球这些元素一个没少，庆祝动作更是出人意料。
6: 最让我惊艳的是这个他们进完球的庆祝动作，有 C 罗的庆祝动作，还有射大雕的动作。我天，这我确实没想到。
4: 当然，七对七的比赛最大难点也是看点之一，就是机器人如何在场上应对碰撞和摔倒，这也是正在加速进化的机器人要从更多实战中汲取的经验和能力。
5: 其实这种方式在场上的碰撞，包括碰撞之后的摔倒的重新起立，这些都是对于机器人的耐用性和它的平衡稳定性的一些提升和延续。
0: 昨晚的武术比赛，各位人形机器人进行了太极拳的比拼，这其中有一位像小宝宝一样的机器人格外的醒目，他的名字叫做小晴。
4: 眼前的这位小个子机器人就是小晴，他不但个头小，年龄也不大，从操作员开始为他编程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4个月的时间。换句话说，小晴打太极拳的全龄也就4个月，名副其实的小宝宝一枚。儿童打太极拳确实少见，以至于参赛前小晴的比赛服都成了问题。
7: 童装太极服是要定制的，但是一件它是不给定制的。然后我们就是找了一个110公分左右的，然后我们特地找人去定制了一下。
4: 虽然在赛前测试的时候，小晴已经学会了打全套太极拳，但是到了比赛场地，小朋友却有些水土不服，经常脚底下拌蒜，站不太稳。
8: 就是比赛的场地跟我们训练的场地不太一样，就是可能就是摩擦力等其他的因素让他就是虽然就是在我们训练

0: 练的时候他也是磕磕绊绊的，但他能够保持平衡，能够顺利的完成。但是可能由于场地这个材质摩擦力上有一些困难吧。
1: 小晴的第一次登场，雄赳赳气昂昂，毫不怯场。不过动作做到一半还是出现了平衡问题，在经过调整和挣扎后，他最终还是摔倒了，不得已暂停比赛。不过小晴并没有放弃，在和操作员简单的交流并休整后，他再次回到了赛场。虽然最终小晴还是没能完赛，但这是他和他操作员的第一次大赛。他的操作员作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大一学生，也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顶级赛事。不光小晴的操作员，本次比赛很多上海北京高校，尤其985相关专业的学生都报名参赛了。这里是年轻人学习交流共同进步的舞台。
0: 确实也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焦虑，但是他确实也给我带来了很多，让我了解了很多的知识。
2: 就是我在高中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在大一就可以有这么一个在这个机会，就是因为我在首都，然后首都高校给予我这个机会，我在大一就能看到这么多的国际友人，这么多的全国高校，这么多的科技公司汇聚在一起，一起合作，一起把我们的运动会办好，这个就是国家的力量嘛。
3: 中超联赛第24轮昨晚继续，上海海港主场2-1逆转青岛海牛，吴磊独中两元，打破了四个多月以来的进球荒。
4: 本场之前，上海海港队的吴米提江遭遇车祸，被送往医院治疗。场外遭遇意外，场内也不顺利。刚刚开场，客队青岛海牛球员金永浩凶狠铲断，主裁判没有出牌。第16分钟，张琳芃解围失误，斯特兰德贝里轻松将球送入球网，海牛取得领先。本场是海港队的前锋吴磊连续第三场首发，第40分钟他打入一球，虽然传球的队友越位在先，进球无效，但看得出来吴磊的状态不错。果然4分钟之后，他接到杨曦的传中，门前包抄扳平比分。这一粒进球也是吴磊继三月联赛第二轮之后再次得分。第64分钟，杨曦禁区内被铲倒，主裁判回看视频之后补判了点球，吴磊主罚一蹴而就，最终上海海港以2-1逆转取胜，并送给青岛海牛7.5。
3: 吴磊独中两元助海港取胜，但是他的前队友古斯塔沃恐怕心情有些糟糕。昨晚对阵辽宁铁人的比赛，他上演了帽子戏法，却还是没能够让河南俱乐部带走胜利。
1: 身穿蓝色球衣的河南俱乐部客场作战，上半场尾声阶段，他们由卢卡斯·马亚和古斯塔沃连进两粒头球，取得了两球领先。下半场，热菲尼奥利用出众的个人能力为主队扳回一球，但没有阻击河南俱乐部的进攻势头。第57分钟，河南队掷出边线球，纳萨里奥头球一错，古斯塔沃不等球落地抬脚就打，这记凌空抽射高速窜入球门近角。三分钟后，这两名外援又完成了连线，纳萨里奥中场送出精准直传，古斯塔沃晃开角度再次将球送入近角。60分钟上演帽子戏法，他的完美表现让河南队4-1领先，但进球的兴奋劲儿还没过，河南队就在后场被断球，张一峰小角度破门也吹响了主队反击的号角。第68分钟，18岁的张宏福为辽宁铁人再扳一球，8分钟内河南队就只剩下了一个球的优势。常规时间临近结束，他们又犯规送点，邦本一遇为主队将比分追平，最终河南俱乐部痛失好局，客场4-4战平辽宁铁人。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英博客场面对重庆铜梁龙，第63分钟，大连队的右后卫吕周毅带球向前，一路摆脱多人防守后，左脚低射远角，帮助球队1-0客场取胜。本轮过后，大连英博与北京国安、青岛西海岸同积36分，排名第4。
3: 昨晚国际篮联 U18

0: 洲杯决赛在印度结束了争夺，中国队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本届赛事的亚军。
1: 闯进决赛，中国队已经创下了近四届参赛的最佳战绩。决赛中，小伙子们敢打敢拼，展现了不错的精神面貌。面对卫冕冠军澳大利亚，中国队从一开场便给予了势均力敌的比赛强度，半场仅仅落后两分。本届比赛，中国队场均三分球命中率达到43%，高居赛会第一。外线火力是中国队的重要优势，但随着比赛进行，中国队篮板球和体能的劣势逐渐显现，加上频繁响起的哨声，中国队在第四节失去追分势头，最终以10分之差落败。
2: 整个从开始到结束，大家始终都在全力以赴地拼上每一个球，啊，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啊，感谢我这帮队员的辛苦付出。
1: 前锋张毅赵杰此役得到队内最高的20分。赛后，他入选了本届赛事的最佳阵容。
3: 跟这种强队，尤其是这种身体对抗比较强的队伍交手，然后让我看到了就是篮板球的重要性。然后，在未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提升关于这个顶篮板意识方面的进步。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7: 欢迎回来。昨天呢，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继续在天津进行。 C 组第二轮比赛，日本女排以3-0击败了韩国女排，提前晋级八强。
1: 身穿白色球衣的日本女排世界排名第六位，他们的对手韩国女排世界排名第26位。首局双方就鏖战至31平，关键时刻日本女排的发挥更胜一筹，把握住局点，以33-31先胜一局。随后两局，日本女排逐渐掌握场上主动，以25-19和25-20再赢两局，大比分3-0取胜。日本女排以2连胜锁定小组头名，提前晋级八强。今天这场比赛从过程来看，说实话打得并不令人满意，我们需要重新调整状态，紧绷神经，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准备。
7: 我们把视角转向国际足坛，在昨晚的英超首轮比赛当中，曼城主场逆转伯恩茅斯，两名后防大将成为了胜利功臣。
8: 一开场，蓝月亮便对樱桃军团的球门展开猛攻，但他们的临门一脚欠缺火候，这种状态几乎延续了一整场。曼城大举压上的进攻态势，反倒让对手抓住机会打成反击。第26分钟，埃万尼尔松连线塔维尼耶，主队球门就此被攻破。曼城继续施压。第39分钟，哈兰德。

0: 势在必得的头球没能顶进，或许是这副身躯还不适应新剪的寸头发型。屋漏偏逢连夜雨，曼城前锋哑火，中场大将也遭折损，下半场安德森伤退，形势所逼，曼城的后卫随后开启了得分模式。司职后卫的格伊此役客串后腰，他先是高速插上试图助攻哈兰德，球虽未进，但在第84分钟，格伊利用角球机会自己投球破门，扳平了比分。补时阶段又是后卫建功，格瓦迪奥尔顶在前锋位置接谢尔基的传球推射得手，2-1，凭借两名后防大将的得分，曼城最终逆转取胜，主帅马雷斯卡也迎来执教曼城英超首秀的开门红。
1: 西甲第二轮昨晚继续进行，十人作战的马德里竞技主场2-2战平了比利亚雷亚尔，而阿尔瓦雷斯因转会风波遭到了主场球迷的嘘声。
0: 阿尔瓦雷斯此役并没有首发出战，但赛前广播公布替补名单时，大都会球场发出巨大的嘘声，表达对这位阿根廷前锋在今夏公开要求转会的不满。上半场马竞和比利亚雷亚尔均无建树，进球大战发生在下半场。第59分钟，马竞率先打破僵局，普维尔与小西蒙尼打出撞墙配合，普维尔调整后禁区前沿轰出精彩世界波，马竞1-0领先。但5分钟后，他们的后防就犯了错，尤尔曼德禁区边缘放倒对手送点，莫雷诺主罚命中，将比分扳成1-1。随后马竞换人调整，阿尔瓦雷斯替补登场，结果再度受到主场球迷嘘声。第76分钟，马竞后卫勒诺尔芒禁区内犯规，经 VAR 介入后，主裁送上红点套餐，米卡塔泽主罚命中，客队反超比分。但少打一人的马竞没有放弃，第85分钟，他们上演精妙传跑配合，巴埃纳直塞助攻小西蒙尼完成破门，帮助马德里竞技最终主场2-2战平比利亚雷亚尔。
1: 新赛季联赛首轮多支强队遇阻，法甲霸主巴黎圣日耳曼也不例外，客场2-2战平雷恩。而好消息是新援费兰托雷斯状态不错，独中2元。
0: 身为过去两个赛季的欧冠冠军，绝对的法甲霸主巴黎圣日耳曼，本场比赛却遭到强力阻击。上半场他们控球率超过70%，完成14射门都无法换来进球，反而是主场作战的雷恩凭借高效反击连续收获2球，一度将卫冕冠军逼入绝境。一边再战，巴黎圣日耳曼连续做出换人调整，新援费兰托雷斯和法维安鲁伊斯替补登场，这两名西班牙国脚都是世界杯冠军成员，此役也正是他们的两次精彩连线帮助球队改变了比赛的走势。第71分钟，鲁伊斯送出长传，费兰反越位成功将球打进，为客队扳回1分。第82分钟，又是鲁伊斯的精准传球，费兰头球破门，独中2元。最终巴黎圣日耳曼客场2-2战平雷恩。
1: F1 荷兰大奖赛昨天结束，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甘位出发并最终夺冠，梅奔的安东内利和拉塞尔分获2、3位。
0: 镜头下的赞德福特赛车场已经被车迷们装点成荷兰国旗的颜色，而本站比赛进行的也是跌宕起伏。比赛开始后，甘位出发的迈凯伦车手诺里斯一马当先冲在了最前面，可就在他高速领跑的时候，后面的红牛车手主场作战的维斯塔潘上墙退赛，此时比赛才刚刚进行了2圈，红旗出现，选手们只能重新发车。再次出发的诺里斯可就没那么顺了，他在第一个弯角就被身后的安东内利超越，安东内利一直领跑到第41圈才进站，7圈之后诺里斯进站。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第54圈，诺里斯成功超越安东内利，随后他又把汉密尔顿甩在身后，上升到第一位。此后诺里斯牢牢守住第一的位置，并最终率先冲过终点。就在诺里斯冲线一刻，赛道旁边的沙滩上，荷兰大奖赛的沙雕也完成了，不过雕像上的维斯塔潘

0: 这次运气确实不太好，而汉密尔顿也对掉出前三感到非常遗憾，只有诺里斯意气风发地接受了采访。太不可思议了，非常艰苦的一场比赛。我昨天拿到杆位之后就说了，正赛会非常艰苦，进站让比赛充满变数，车队出色的指挥让我重新拿回第一，很高兴最终能在赞德福特夺冠。
1: 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波兰西里西亚站昨天结束，男女百米、女子跳高等项目决出了冠军。
2: 女子跳高项目，乌克兰选手马胡奇克作为巴黎奥运会冠军和世界纪录保持者，无疑是全场的焦点。她第二次试跳越过了1.98米，接下来冲击2米的高度。虽然前两次失败了，但是马胡奇克在最后一跳前依然保持着微笑和自信。在全场观众有节奏的助威声中，她惊险地越过横杆，并最终夺冠。男子百米争夺，牙买加选手奥比克·塞雷尔虽然起跑不算突出，但他在途中跑阶段确立优势，以9.83秒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值得一提的是，参赛的9名选手全部跑进了10秒。女子百米，美国人杰弗逊·伍登跑出10.78秒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他是唯一一位跑进10.8秒的选手。来自圣卢西亚的阿尔弗雷德获得第二名。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回来。2026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昨天在青岛平度结束争夺，最后一个比赛日当中，奥运冠军潘展乐、秦海洋在各自主项顺利夺冠。
5: 在完成3天6个项目之后，潘展乐迎来自己的主项100米自由泳。此前潘展乐在罗马尼亚完成夏训，没有经过休整便前来参赛，目的就是以赛代练，同时检验训练效果。100自决赛，潘展乐优势明显，从出发就一路领先，最终他以46.24秒率先触壁。该项目亚洲纪录是由他自己保持的45.77秒。
6: 亚洲纪录那也是未成年的时候游了，我觉得还凑合吧。23年的时候，我其实23年3月份春锦赛我也报了很多项目，但是当时因为发烧 所以好多项目都弃权了。这次算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比赛带练，就是报很。

0: 多项目全都比下来了一次，让我感觉收获挺大的。
1: 另一位奥运冠军秦海洋参加了男子五十米蛙泳决赛，同样优势明显，最终他以25秒63轻松夺冠。
2: 这个发挥其实是要比我觉得是要比这个一百蛙那天晚上决赛，其实我觉得这种节奏啊，还是这种状态，还是这种，我觉得对于这种短池比赛这个掌控，我觉得是要更好一点的。
3: 从八月初开始呢，中国武术套路队在福州开启封闭集训，全力备战2026年亚运会。六名参赛队员的自选套路都早已成型，集训以打磨动作细节、套路求稳求准为主。
4: 八月的福州，暑气正盛，福建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的训练管理还算清凉。来自山西、山东、广东、福建的六名运动员和两名教练员组成了中国武术套路集训队，为九月份的亚运会做准备。这次亚运会武术套路一共设有8枚金牌，中国队将参加除了男子长拳、女子长拳两个项目之外的其余6个全能项目。参赛的6名队员，年龄最大的35岁，最小的25岁，其中5人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5: 这支队伍除了同心参加的上届的杭州亚运会，其他的5名队员都是首次参加。另外5名队员都是各自省队里面的优秀运动员，而且应该是老运动员的，经验应该是属于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都已经经过了大赛的洗礼啊，参加过世锦赛、世界杯，以及还有一名是亚运会的比赛。
4: 这6名运动员全部都是武林高手，他们的夺金经历涵盖世锦赛、世界杯、亚锦赛等国际赛事，及全运会、全国锦标赛等国内大赛。这次亚运会武术套路比赛，这支金牌之师的备战核心就是不求创新、不出难度、求稳求准，完美展现。6名队员的器械或者拳术的自选套路都早已定型，经历过多项大赛的考验。在备战亚运会期间，他们每天的训练内容就是将各自套路日复一日的重复再重复。
6: 我觉得训练的意义它就是重复，重复的意义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7: 每天都会就是过一遍，不就是只要有比赛任务的时候，这个前期准备的时候，我每天睡觉都会想一遍，都会过一遍，
8: 日复一日的去训练，然后套路的难度的千万次的打磨，然后积累，然后到场上才有全心全意的自信和把握。
4: 在重复训练中，教练把训练核心都落在了细节打磨与节奏把控上。一套完整套路会拆解成一个个片段，教练和队员会用武术人专用的语言方式打磨细节。
9: 这就是一个节奏，就是一开始比如说他该发力了，哎，他就跟着这个劲儿，我们也跟着他，给他鼓劲儿的意思吧。尤其到练整套到最后有点累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喊加油啊、冲啊什么的。其实运动员有时候吧，他就是那口气，你要是给他喊上以后，他就来了劲儿了。他这稍稍累的时候，他就能顶得更好一点。希望他把后面的速度啊，跟分段一样打得更好一点。
4: 这次亚运会6名队员的参赛套路，最短的练了3年多。最长的已经有10年之久。武术套路的演练不仅仅是同样的动作重复千百回，随着时间的积累，运动员的套路演练从内到外都会发生细微变化。动作有形，体现的是内心无形，这就是武术精神的内核。将理解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形。
7: 我慢慢体会到，就是说从一个呼吸上的配合啊，节奏上的配合，它能带给我是身上的静力。以前我可能从僵硬，然后现在到慢慢的流畅，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10: 武术有一句谚语叫做拳打千遍，身法自现，就是当一个动作我们

通过长年累月的千锤百炼之后，我们对动作的理解，对动作的这种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武术有句话叫做精益求精嘛，那我们练了一个动作练10年，那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0: 国运动员的高光时刻。
1: 中国 U20 女足正在大连进行集训，为即将到来的2026波兰 U20 女足世界杯做最后的备战。
0: 中国 U20 女足今年四月获得了 U20 女足世界杯入场券，但随后球队主帅进行了调整，王军成为新任主教练。新的教练组上任后，球队分别在昆明和大连组织了两期集训，其中在昆明与朝鲜 U20 女足进行了三场教学赛，来到大连之后又安排了四场热身赛。
2: 首先我们这个队之前的有十名球员左右是2024年亚青赛参赛阶段我们带过的球员，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在2007-2008年的球员里边的时候我不太了解，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一些热身赛里边的时候来逐步分强度不同的情况下来考量一下队员的适配程度。
0: 这是中国 U20 女足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大部分球员缺少世界大赛的实战经验，主教练王军又是在距离开赛前2个月中途接手，面对的挑战不小。
3: 他给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争胜保平，他不会想着先去保平争胜，他说不管对谁我们都要去争胜保平，想着去拿分。
0: 按照规划，结束大连集训之后，中国 U20 女足将奔赴德国开展为期5天的海外拉练，随后于9月3号前往波兰，正式踏上 U20 女足世界杯的赛场。
1: 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昨天在浙江苍南开幕，东道主浙江苍南队战胜山东滨州队，拿下了开门红。
4: 浙江苍南站是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首站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齐竹泉与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张振峰出席开幕式。开幕式上，东道主浙江苍南队、浙江杭州队、内蒙古呼和浩特队、江西南昌队、广东东莞队和山东滨州队6支参赛队伍一一亮相。揭幕战由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对阵山东滨州队，两支南北民间篮球劲旅展开激烈较量，双方在适应比赛节奏后轮番打出进攻高潮。浙江苍南队依靠第二节的3分球投射和抢断后的快速反击拉开分差，半场结束以51-38领先。下半场主队士气更盛，内外线多点开花，分差被进一步拉开，最终浙江苍南队以105-85战胜山东滨州队，收获本站赛事开门红。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个自主创办的群众篮球品牌赛事，本站比赛由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总台浙江总站、苍南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根据赛程安排，6队将通过小组循环赛与交叉排位赛的赛制向冠军奖杯发起冲击。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及央视频、央视体育客户端将全程直播。赛事期间将同步开展 CMG 城市篮球嘉年华系列文旅活动，打造集观赛、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夜间休闲场景，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更好地发挥群众体育对区域文旅消费的带动作用。
1: 昨天，中国猛辣雨林挑战赛在西双版纳猛辣县望天树景区开赛，一场意外让备受期待的雨林夜赛戛然而止，而叫停比赛的竟然是一头大象。
4: 赛事当天，越野车手们需完成3个赛段的激烈争夺，比赛分为超级改装组和量产组两大阵营。量产组选手要在丛林密布的小径中竞速穿行，超级改装组的赛道则完全依托原始河道、湿滑溪床和起伏山体设计，难度陡升。白天的2个赛段比拼下来，这不只是机械的角力，更是耐力、胆识、经验与临场智慧的综合较量。
5: 我们平时玩的可能是攀爬，光攀爬没有什么水啊，这有水，其实有水乐趣更多。但是我可能做到前期做的准备不是太充足，没赚涉水额，所以速度快了一点点。其实我已经升了，已经按我平时的速度已经升了很多。
4: 目前国内举办的雨林汽车越野赛并不多，这也成为了本次比赛的一大亮点。白天完成2个赛段后，车手们兴致勃勃地

0: 驱车赶到夜赛场地，结果却遇上了一段意外。
1: 给大家看一下大象，大家看一下这个大象，看到了，看到了。
0: 雨林是大象的家园，为了避免惊扰这位原住民，赛事方和所有车手当即达成一致，临时取消夜赛。挑战的意义不只是征服雨林，更在于尊重自然，为大象让路，人象共生，才是雨林中最美的风景。
2: 周末带上孩子，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一起看图打卡，趣味闯关，快乐奔跑，接地气的城市定向赛越来越受欢迎。
3: 昨晚，北京中轴国际定向公开赛暨东城巡迹中轴城市定向赛龙福寺站火热开跑，约300名选手以运动为纽带，探索中轴文化，开动脑筋，按图索骥，用脚步丈量城市，在行走中感知文化。看看这两位老大爷对老北京胡同的门兴趣浓厚。
4: 因为这个北京那个过去四合院嘛，它这个门呢和这个四合院的建筑主人的这个身份地位、建筑等级有关。通常呢有那个像广内大门啊、金柱大门啊、如意门啊、蛮子门啊，像我们那个老北京的这个或者喜欢北京文化的都喜欢看那个，这就形成一种习惯了。
3: 加油啊，加油！比赛不仅要快速奔跑打卡，还要完成射箭、知识问答、翻花绳等互动环节，充满乐趣。
5: 趣味性特别强，然后我们那个带孩子也是来，一个是来体验这个运动，然后一个是出出汗，然后再一个就是来学习一下这些我们平时可能在课本上学不到的这些知识。
2: 昨天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教育部支持的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在山东日照魁山体育中心开幕。
3: 本届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共设57个竞赛项目，34支代表队的1392名运动员参赛。首个比赛日，山东选手王雅茹以22分21秒62夺得女子5000米竞走金牌，刷新赛会纪录。紧随其后的男子5000米竞走决赛，辽宁选手石宇轩展现出了超强体能分配能力，以20分13秒28率先撞线。
6: 那我要一定挑教练安排，按自己合适的速度去走，然后最后上4圈到5圈的时候，用自己全部的力气去冲，但是冲的过程不能懈，得靠自己意志品质去冲。
3: 晚间进行的男子链球决赛，16岁的江苏选手韩建国凭借第二投77米73的成绩获得冠军。
7: 我到第三球的时候，我还想往上冲，但是我这个目标是破这个赛会纪录了，但是。我投到第五投的时候，我的这个腿这边更正一下，那好像那个什么碰到拉到什么东西了。后来我导致我后面都没使劲投，后来直接放掉了。今后目标就是明年那个成都那个比赛，把那个我师哥那个前卫那个记录破了，这是我的目标。这是后来一点一点往上走。
2: 为期2天的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暨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昨天落下了帷幕。
8: 全新贯通的133.5公里羊卓雍措内湖环湖铺装赛道，紧贴湖岸，蜿蜒向前，湖光、草甸、乡野次第铺展，真正实现了可谓骑行入画卷，一步皆胜景。
9: 羊湖呢，这条赛道风景特别震撼，高海拔骑行确实是个不小的挑战。我提前做了适应性训练，这次就想全力拼一把，争取冲进前列。
8: 本届赛事是西藏自治区2026年首批纳入全国国家级 C 级赛例的环湖标杆赛事，也是山南市首次承办的国家级自行车骑游系列赛事。赛事设置公路男子精英组、山地男子公开组、山地女子公开组、山地男子大师组四大组别，共有115名选手参赛。赛事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将专业体育竞技和高原自然景观、特色民俗文化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高海拔骑行体验。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

0: 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7: 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9到27度，沈阳雷阵雨，22到27度，呼和浩特晴，19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18到30度，银川晴，22到32度，西宁多云，16到27度，兰州多云，18到27度，西安晴，27到34度，成都晴，26到35度，重庆多云，28到38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石家庄多云，25到35度，济南小雨，24到31度，合肥多云，26到34度，南昌雷阵雨，27到33度，杭州多云，27到34度，福州大雨，26到30度，南宁中雨，26到32度，海口雷阵雨，27到35度，广州中雨，25到33度。
6: 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为您做一个预告，下午的2点钟直播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晚上7点半带来女排亚锦赛小组赛，中国队与伊朗队的比赛直播，也欢迎您到时关注。
8: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6: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羽毛球世锦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8: 早安。